0: 但是我看到伊吼，就敢那看到萧煌奇老师。
1: 啊，你萧煌奇要跳对？
0: 也要开客车，也要开客车，
2: 也要开飞机啊！呢，伊讲我今日开飞机啊。
1: 对哦，哎，叫伊去学啦吼。生计吼，这萧煌奇甲伊嘛有一定的姻缘的啊。哦，对，毛小光甲斗牵成者。嗯，要介绍咱的这个歌手出来，进行介绍咱大力大乐队。哦。还有我们的何音老师。哇。
2: 美丽的何音老师。
0: 美丽美丽。
1: 这几人，我几乎忘了他们的存在。
0: 怎么会呢？他们在后面好几双眼睛一直在看着你。你不觉得我们
2: 好像这次又隔了很久没见面的感觉？太久了。
0: 对啊，
1: 要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我眼里，我眼里都是。
0: 龙哥，你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1: 我放
2: 在，他都放在心里，
0: 放在心里。
1: 我的眼里都只有舞裙而已。好了，来，现在介绍我们的这一位大来宾哈，就是我们今天来宣传他的新作品的啊歌手，他的新生代。创作奇才陈其信，带继续挂起，成功的记忆。

0: 手唔得要坑对。
1: 避嘅避。
0: 来，拄我这条新歌，自己你写呀？
1: 啊，是，我是用迄个名叫做一旁，吼，写好，因为是写好杨哲大哥。
0: 书甲曲拢你哦？
1: 无啦，曲是我。
0: 啊，书咧？
1: 书是蔡湘怡老师。
2: 对，叫一旁，
3: 叫做一旁哦。为什么诶？
1: 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叫做陈其凡呐，
2: 哦，我觉得旁，嘿，
0: 啊，很没有自信，没有在该陈其信的对。
1: 人讲诶，这个旁吼较无好吼啊，但是该陈其信啊，不然就是要因为要写好歌手唱歌嘛吼，啊，总袂当因为我毕竟是歌手，袂当用我家己的名，我想讲诶。啊，爸爸的好名讲，啊，无叫一旁好啊。
0: 希望会当伫个写歌这条路会当一旁红。
3: 一旁红。这首歌足唱的呢，
0: 足唱的哦。
3: 伫电台恰恰咧，得互人去点歌。
2: 就是开始有传唱起来了。因为
3: 这首歌吼比较较有励志，
2: 对啊，对啊。
0: 对啊，尤其像你即摆用你陈绮贞你个本名嘛，对不？
1: 对。
0: 对哦，你想这个吴美玲嘛本名，
2: 对对，
0: 吴永斌的改名
3: 哦，吴永斌现在变改名，
2: 所以你本来永斌是真名吗？
3: 较早是本名，
0: 较早变改名，我是感觉吴永斌好听啦，
3: 好听哦，
2: 对，较好听。
0: 吴又进刚好，刚刚较适合你私底下生活啦，
3: 袂啊，那诶，因为吴又进，我感觉足符合咱台湾人诶呢，
0: 啊那是啊，
2: 吴又进。
3: 右进左出
0: 哦，你对啊，右进左出没关系，不要进进出出就好。好，进进出出伤身体，知道吗？哦，对了，那来讲这个，甲齐信娱乐这个哈，
1: 谢谢谢。
0: 齐信的我都要出场，甲介绍，伊即摆目前都啊专心在练跳多拜，
3: 跳多拜。
2: 你即摆专啊，你到底倒跳啊？你讲。哦，原来是这种骑，它是口技吗？
3: 你这台应该是200cc 的，
1: 一厘诺的啦，一厘诺的，
3: 一厘诺的。
0: 哎呀，你讲哦，重机，
1: 重机哦，重机的，哦，这伊的声是较
2: 低
3: 沉，较低啊吼，
1: 哎，有共振的迄种。
0: 所以我讲哦，极限就是一个真特殊的囡仔吼，你来看伊安尼啊，这虽然讲。目睭无看吼，不过伊吼开发出足侪技艺出来，多才艺出来。哦，即摆奥多拜虽然伊无了真正骑，不过奥多拜声伊拢会听的。
1: 哦，我细汉捌骑过奥多拜哦。
0: 安尼啊，
1: 哎，爸爸有我骑过，啊，车嘛捌开过。啊，我拢是安尼哦。比如讲，奥多拜加迄个转的嘛，迄个吹油门嘛，我就是安尼。安尼啊。
0: 哦，足强的，足强。啊，有骑叮当哦。
1: 啊？骑个夜市啊，
0: 骑个夜市啊，
3: 骑个夜市，
0: 安尼啊，搁骑在恁老爸哦，啊，哇，恁老爸做好大，
1: 阿姨拢会安尼哦，牛啦，啊棒啦，啊的红棒的是红灯嘛，手的爱棒来，啊的停，啊那牛啦，然后
0: 啊头前有警察车讲，总走总走，拢走拢走，
1: 也刹车，等一下，
2: 弄点模糊镜，
0: 现在个头前个人拢话监控啊，对不？哦，你若出来骑，比总统出巡较严重。大家爱羡慕你啊，对吧？
1: 对啊。
2: 我爸爸的大码就大掉的吼。
0: 主要是爸爸吼，弄个神经，弄个给当作那就朋友安尼吼。啊，嘛无给当作一个视障的青年的款，一样希望讲也当多多去尝试
1: 对对对
0: 不同的生活哈。
3: 对对。
0: 但起码你挂红的，最近人嘛就红的。
1: 不，谢。
0: 2025年，古年啦。
3: 古年。啊，
0: 彰化县杰出青年第一名。
2: 杰出。哇塞。
0: 杰出。馆长给你颁奖啊！恁兜不是在后里吗？
1: 无啦，阮即马伫彰化啦。
0: 美玲嘛，彰化咧。
2: 秀水，秀水。
1: 真的哦，啊，伫遐尔。
2: 土生土长的。
0: 恁两个年纪够差不多哦，年纪相当，
2: 年纪相仿。
0: 你敢知美玲足水的？
1: 伊的声足好听。
0: 什么声好听？人偌水的。
3: 对啊，
1: 听就知啊，对啊。
0: 伊生做啥物款？你有我的想象无？
2: 听声的话，
1: 瘦瘦的
0: ，
1: 嘿，啊，脸就是白白的，
0: 脸白白的，
1: 对，然后五官，眼睛应该就是有点水汪汪吧？
0: 你有办法想象玉芬阿姨吗？
2: 瘦瘦的，
1: 玉芬姐姐应该是成熟型的吧？
0: 成熟型的，哦，光起来熟透了，我跟你讲，
1: 她是
0: 熟透了，
2: 我已经熟过头了，
0: 啊，整个面都焦粉。
2: 对，
1: 没有，他是还没有到皱纹的那种哎，但是看起来是一种有气质的那种，
0: 有气质哦。
1: 然后应该是小夸闷骚哎，
0: 来上面闷骚，他本来就很骚，好不好？
1: 不啦，就比较文静内敛型的。
0: 因为在他的眼里面，他眼里面看不到东西啊，在他的脑里面，在他的脑里面。

0: 听你阵谈恋爱时吼，拢戆神戆神，拢无主见吼。
1: 系啊，拢哦，所以
0: 哎，较歹
1: 是完全是落咧。
0: 啊，你跟你年纪差不多嘛，对吧？
1: 小我四岁呢，
0: 小你四岁哦。嗯，啊，你高一的时候你几岁啊？
1: 十七。
0: 哎，十三了哦，你真神经哦，哇，你啊！十三岁就处理了咧，
2: 无啦，伊讲无啦，无处理啦，
3: 没有啦，烂娘啦。
0: 但是你安尼分手了，你会艰苦无？
1: 艰苦是一定的呀，啊，不过即马电脑创作拢是养分呢，
0: 安尼哦，
1: 所以我感觉还是一个过程啦。
0: 原来你是利用伊啊的，
3: 他的创作灵感。
1: 那个时阵他不要创作呀，
0: 他不要创作。不过你听你最近有下一条歌是《爱情的奴隶》，
1: 哎，对，
0: 那你写呀？
1: 对。啊，他嘛我唱的，
0: 歌词嘛你写，
1: 不，歌词嘛是吉他老师写，
0: 像
1: 嘛是蔡依林、蔡香依老师，
0: 蔡香依老师，
3: 所以其实都是写曲比较多。
1: 对，我都是写曲，
0: 就要跟蔡香依老师甚至搭档啦。哎，啊不就跟杨才艺老师搭档。
1: 对，
0: 哦，你就作曲老师拢啊，这咱齐心的才华好吼，然后啊个运用，
1: 谢谢。哦，
0: 词个写出来了曲哦。搞齐心去发挥啊！你
1: 哈，
0: 来先来听一句新歌，好不好？
1: 好，
0: 来听看你做爱情的努力到底多可怜，好不好？好，来，爱情的努力。

0: 哦，这条绝对啊！
1: 谢谢谢谢，
0: 足好写的呢，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最近足久无听，才写写才好的歌。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尤其是哦，你的歌声内底有一种属于你家己的一种魅力。哎，这经过爱情的这个洗礼啦，哈，这个一段爱情的创伤了，当然人的渐渐的成长。哦。后尾啊，即兴就开始也慢慢啊成长。
1: 嗯，是。
0: 啊，因为迄时嘛，拄好当大人，哎，当大人拢校长啊斗相共的啦，哦，因咧下服务较济。校长嘛，有咧帮人登大啦，所以迄阵哦，伊一个失恋了就对啦吼，哇，诶，下个来底安尼，你讲我讲安尼，讲甲规山片，
1: 团气，
0: 拢讲啥物啊？这齐信袂用屁啦，齐信身体无好啦，讲甲海底下拢安尼，压头拢压袂起来，头拢黏黏咧，啊，对。我不要校长知这件代志，
1: 我也想讲奇怪，那系用一工哦，差不多。分手然后第二天啊，我拢去学校吼，
0: 第二天就归校拢知影。
1: 不是，
0: 你是敲锣打鼓。
1: 我连考拢无考哦，
0: 拢无考，
1: 拢无，拢伫厝才会考。啊，伫学校就是甲同学拢咧耍，拢做正常诶，啊，正常上课安尼。啊，那会知影讲熊熊诶，啥物？食饭食甲一半，食了啊，伫外口，校长伫外口咧。等你等我
2: 哦，我当作你公婆，陈奇同学。
1: 伊就坐我去，嘿，伊就坐我去迄个校长室，啊，陪我开讲。
0: 校长查甫啊，查甫，
1: 查甫诶。
0: 啊，有甲你安怎？
2: 有
0: 甲你
2: 安
0: 怎？有甲你安怎？
1: 无啦，我去午休。
0: 安尼哦，你啊，听讲你伫个校长室用一包卫生纸。
1: 无啦，伊就一直摕卫生纸给我，因为我本来拢无考，我想讲我无想要安尼哭哭啼啼，我想要做正常。结果伊一直跟我开讲啊，做温暖的嘛，我形容一种感觉，
2: 感动。
1: 我切，我形容一种感觉讲，
2: 那如何多感动？
1: 我为何必为了一段感情这样子，这么多人爱我？
0: 对呀，何必为了一杯牛奶放弃一片？
1: 对呀，
0: 放弃一堆母牛，对不对？不过最近哦，有只歌哦。歌名一个出来先哦，歌单大家拢揣得到。
2: 对
0: 啊，哦，讲额头三十度，
1: 哎，
0: 一般额头三十度是
2: 讲什么意思啊？
0: 差不多安尼尔嘛，哈，差不多是
1: 表示度，
0: 表示额头压足悬的嘛。嗯，哎，额头三十度为什么？为什么写这个歌吼？不然我看迄歌词的意思，哦，原来那头人压三十度吼，目屎袂连落。
1: 结果那怎样啊？淹大水哦，
0: 淹大水哦，
1: 颠倒目屎淹大水哦，所以这首歌，
0: 真的哦，你有试过吼？
1: 有，
0: 这写这怪人嘛，这就厉害，这刚洪金生老师，
1: 洪金生老师下来，
0: 洪金生老师简直话算奇才了，
2: 对，
0: 我一下物件吼，我物件哎很有创意，很有特色，
1: 对，
0: 很有特色，我嘛有唱过伊的歌，一下歌我确实啊真好听，啊过来讲伊的歌词吼。有足侪伊个家己个想法，像这镜头三十度，这情形伊个艺术，就是大概就是讲吼，希望讲卖互目屎流落来，艰苦就艰苦，不过因为靠咱家己个意志吼，爱头家三十度，袂瘾靠你看，目屎袂瘾流落来，
2: 坚强，爱坚强，
0: 不爱互目屎，但是等到伊另外一下第二句啥？奈何额头三十度，颠倒
1: 音加叹
0: 心折，想要不爱哭，想要不要目屎滴落，结果为着这个动作了，煞变做音疼，煞疼对心内底。哦，
3: 收紧啊，吼，一直紧
1: 掉，按袂掉安尼。
0: 这首歌吼，除了歌名特别以外吼，歌词嘛作为个画面感，每一句每一句，你也感觉那像在唱的时，那就在看一段故事。那就走一段人生的跑马灯同款。
1: 对。
0: 不过你若真人讲吼，要互伊较用嘞，应该是爱加到45度。
1: 哦。
0: 你爱少练练一下。
1: 好。
0: 哦，你等于应该，那你这少年应该我都练到练到只要60度。
1: 三十度的应该叹心折啊！啊，那45度唔得放声大哭啊！
0: 45度的。诶，不离生命，
1: 妈妈，
0: 45度不离生命走了。
1: 诶，哦，真的，真的，真的，
0: 所在无同款啦。
1: 哦，是，
0: 哦，好啦，等下看来讲你了，这恁爸带你去当大人的代志哦。先来，先来听阿丫头30度来。

0: 十八人嘛，哦，卖讲十八人，早人嘛，赶快。咱到一个年纪啊，成熟了之后，总是会有一些需求嘛，啊，尤其是到某一些年龄的需求，啊，可能各种不同的需求都会有，有的是心理上的，有的是生理上的，那有的是两方面都要的，哦，生理上、心灵上都要得到满足。
1: 爱情跟面包都要。
0: 所以我讲，其实因为他们讲人家不方便啦，你要叫他去交妻啦。不要简单了，真的没那么简单。
1: 是，
0: 所以呢，做爸母的吼，哦，当然这查甫囡仔就是做老爸吼，会较辛苦。哦，伊嘛知影，因老爸较早嘛少年过啊，因老爸较早少年嘛笑哭哭啊，对不？啊，伊想啊，看阮囝这个岁啊，开始会笑啊，他当拢无互伊迄落，嘛不是办法。所以这做老爸就怎啊会晓想啦，吼。哦，你个恁爸咧袂歹，你讲你爱当家学落者，我爸你袂歹，你。好加在你也要想，啊，无我做恁囝就了然啦。哎，恁爸甲带去越南。
2: 系啊，爸爸都给加当加西。
3: 好啦，越式按摩啦，
0: 越南，因为越南
2: 吴永斌
0: 你某都唔敢去的哦，吴永斌某唔敢去呢，对
1: 吧？龙哥你也知，
0: 我知啦。越南偌恐怖咧，你有去过越南吗？
3: 哦，去年，
0: 啊，带越南都
3: 去，迄条算应该是北越。
0: 哦，河内哈，哎，哦，你住在河内哦，
3: 下龙湾遐啦，
0: 下龙湾遐啦，哦，河内是河内是算越南当中比较上较单纯，伊那风气啦，风气比较单纯，所以恁爸爸是今日去拜了派，所以先住去河内。
2: 哎，他们原本说在，他们原本是去旅游哎，可是后来好像变不是。
0: 对啊，就后因为爸爸喜欢，因为咱台湾传越南新娘的也很多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
1: 外籍新娘
2: 都来了啦，就顺便找一下老婆。
0: 来都来的，对不对哈？然后就听讲有相亲了。
3: 无啦，但是咱有介绍，那个导游很热心呐，但是想要到三江啊，因为导游
0: 啊有闲无？
3: 嘿，目前啊未啦。
0: 无啊，无喺东港实习生有先甲蒙一下面无？
3: 无，白富蒙掉，
0: 白富蒙掉。
2: 想要但是来不及。
0: 你都五十万可以，你就先蒙一下面。
3: 干那东西我叫蒙较济，
0: 哎呀，
3: 因为越式按摩爱蒙嘛。
2: 哦。
3: 爱手爱。
0: 爸爸有带你去越式按摩？
3: 有啊。
0: 啊有洗头无？
3: 有啊。
0: 安尼
3: 啊，我去。我今麦休闲娱乐的是这样，
0: 啊没有，
1: 哎呦，
0: 那个越南的洗头是单纯的啊，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是没有色情的，
3: 对，
0: 不要抱着色情的心态去，你会
3: 千万不行哦，
0: 你会失望的哦，哈，你会失望，你要色情要另外跟他讲哈，
2: 另外谈价格，
3: 对，看他有没有额外的，
0: 不是
3: 玩笑啦，
0: 要经过人家同意啦，
3: 对啦，
0: 但重点是这一次去越南就是差一点娶一个老婆回来，这倒是真的啦。
3: 嗯，差一点，真的差一点。
1: 而且导游哥差几十万就变作没人婆啊呢。
0: 好的，上重要代志要注意爸爸
3: 哦，
0: 爱甲爸爸顾。哦，好啦，哦，开玩笑一下就好。嗯，但是你起码目前的休闲活动就是去越式洗头发。
2: 对，我回来台湾之后吗？
3: 对，
0: 家己也可以交一岁呢，
2: 自己去，
1: 意犹未尽
2: 呢。你无带爸爸妈妈做一起哦？
0: 起码也算短啦，电话我有趁钱，你阿买我出去省一下。起码也啊有，你爸有办信用卡哦，你无？
3: 有啊，有迄个，哎，我有信用卡。
0: 有来配无？
3: 阿哥，我想讲去遐吼，用现金呐。
0: 哦，现金吼，
3: 哎，卡卖老记咯，
2: 很熟悉了。嗯。
0: 够一首歌叫做《梦轮回》哦，梦轮回嘛，这块专辑啊。
3: 对。
0: 哦，啊，这马你写？
3: 对，马我写。
0: 哎，公司是来较省啦，安尼吼，家己写。
3: 好啦。因对我肯定啦。
0: 他都肯定。各种啊，各种。
3: 真的。
0: 各种都要七十岁啊，我。
3: 哦，嘿。
0: 七十差不多了吼。
3: 他人真的很好，
0: 很好啊，是台湾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啊。
3: 对，
0: 那来听下这些齐秦秋的《梦轮回》。

0: 其实这个当大人即马吼需求嘛，加加减减拢有啊。即马越南洗头这是较单纯，连讲你若要较无单纯呢，你会当问啊龙哥的助理，也传你去。啊，
1: 我是惊
2: 你，你就是上好你的助理的对吧？
1: 我是惊去用翕掉。
0: 哦，
2: 原来是安
3: 尼。龙哥传你去的所在，其实都无什么计价。
0: 我有时候聊天呐、啊，这是茶余饭后朋友聊天，都觉得有些人的想法不一样，有些女当然女生的观点就认为说啊，你就是不要再避避爱无为不为嘛吼、嗯，但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七十几岁啊，那还够有法哩，那是足幸福的代志对，半摆啊吼，那嘛卖去甲计较遐济，对不？像阮一个朋友因阿公八十几啊、哦。人伊，阮咧伊因阿公，阮咧朋友讲，佮出来，阿公出去送一个。哎呦，哎，迄八十几岁啊，佮有才调诶，对吧？啊，尾啊，因阿公哦，身体较无好时阵哦，都较无法度生活，比较没办法自理哦。嗯。啊，尾啊，咪厝内底请一个外劳嘛。嗯。请外劳，佮更贵哦，更加少年，较水诶。然后加上好啊，要甲阿公照顾诶嘛。哦。本来阿公拢不爱洗身躯，身躯臭味毛。嗯。尾啊，叫这些来了，拢爱洗身躯咧。哦。就刚洗两盖，
2: 我们要洗澡了嘛？
4: 洗个六倍，
0: 洗个你阿妈，洗个你阿妈，因回来对我爹回来，跟人家说，你阿公啦，你阿公啦，老不修了，不动了，就刚刚不敢被洗哭了。那等你看，一个老人八十几岁，那为还可以一天还想要洗两次澡，多开心。
2: 其实好像也不错哈，
0: 也不错啦，
2: 对啊，很开心。
0: 我讲话吃老料了，需要人先哭，我没人不跟他说，我叫相声。哦，好啦，啊，这讲到洗身躯，就是讲到水哈。嗯。听说你的导演特别爱水的感觉哈。嘿，
3: 对，
0: 喜欢去海边。
3: 对，他喜欢海。
0: 啊，他喜欢把你丢到海里哈。
4: 这么狠啊！
0: 导演就开始有甲讲，这次绝对不会把你丢进去。
3: 嘿，因为我听到海浪的声，我有小看。
4: 阴影。
0: 后来
3: 啊，进对啊，进水的时阵哈。

0: 因为行拢伤远嘛，啊，海燕的声搁遐大声，拢听无。我要为倒唱啊，是讲导演呢，别话，来哦，预备哦，拢听无，因为拢海燕的声，我都惊讲我对袂对，啊，所以即届的较无安尼。
1: 这摆就无解到水底啊，这样，安尼袂歹啦，算啊出一个风景俩吼。这是你的专辑的主打歌，哦，这日落黄昏嘛。
0: 日落黄昏。
1: 哦，这条歌听我是头家吼亲身创作的，甲齐信两个人合作的，合作
0: 完
1: 的吼。来欣赏这首《日落黄昏》。
0: 谢谢。

0: 他们因为眼睛看不到嘛，所以他们很多其他的器官的感受都会被开发出来，比如说触觉啊、味觉啦、啊，
1: 或者
0: 听觉、听觉啦、啊，嗅觉啊，
2: 是
0: 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感官都会被放大，
2: 比较敏感。
0: 哦，对，会敏感，会敏感，你会很敏感吗？
2: 有，就是
0: 啊，你在越南洗头会不会敏感？
2: 是不，说是旋律的敏感，因为哈，
0: 是旋律哦，
2: 对，
0: 身体都不会，
2: 就很舒服啊，而且规个迄个，敢那规身躯，
3: 放
2: 松，迄个刷拢烤掉，迄种哦，拢洗掉，迄种感觉，他规人拢净化去。
0: 所以你即摆一礼拜拢无身躯，拢去干洗。
2: 无啦，
1: 拢去干洗。
2: 对啊，
0: 如果讲到这极限的这很敏感的感官哦，是就是有时候像那个有一次他好像是外场，然后主持人要帮他庆生哈，
3: 啊有一个惊喜呀，
0: 对他对旁边的东西哦，一些事物哦，他会有一些警觉性嘛，所以人被他庆生的时候跟你鼻流灰的味啊，鼻流啥味哦。嚯！伊就伊就紧张嘛，唔知要
2: 创啥。紧张哦，真嘞真嘞。
0: 结果怎啊？搞那女粉丝人个花，
3: 飞掉，
0: 人飞飞掉吼。嗯哦，
2: 抓断伊啦，
0: 断伊啊！
2: 哎，伊本来花啊，我揢迄个啥，迄根部，迄啥，迄就是插花迄枝嘛吼。啊，结果怎啊？手咧唱歌的时阵用用，咧手安尼喊者，哇！顶管的花怎啊断伊？我怎啊？哦，有够尴尬安尼啊！
0: 对，因为你看伊在唱歌吼，跟消防系老师有淡薄啊，他们都会这样，他们要借由身体的律动来打一些节拍啦，或者做一些情绪的表达。
2: 对对对，
3: 好，我要明天吹
0: 失望，明天爱我一年四季
3: 又怕掉，
0: 无淡薄安尼啦，
2: 无啦，
0: 无
2: 安尼，无遐夸张啦。
0: 啊，即兴是伊来唱，甲管理咪先，伊
3: 安尼，
0: 唱
3: 管，唱管，
1: 主秀无追，
0: 你大家
2: 叫主秀投降，
0: 陈即兴哟。去年还差一点当越南女婿哦，对，人生当中可以说是精彩不断。不过我真的希望哦，爸爸可以赶快帮你完成，会当赶快去找一个会当陪伴你的人。
2: 谢谢
0: 啊，我感觉这重要紧的，因为每次都自己来也不是办法。有时候有身边有一些事情，
3: 人生又多一个缘，
0: 需要有人帮忙的哈，
2: 都
0: 有人可以帮忙。
2: 对，
0: 但你若有娶某时哈，哎叫爸爸来给你放贴吧，我
2: 一定，
0: 我再来，让你请来点喜酒，好不好？哈，
2: 谢谢。
0: 因为我拄仔所讲的这一段，就那就讲啊，奇信这段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翕的这相片同款。哦，啊，这相片，较早以前一捆拢有底片嘛，
3: 对，
0: 然后摕底片去用洗嘛，
1: 哦，对，
0: 我感觉足怀念那个年代，咱摕底片去冲洗照相馆，
1: 对，
0: 啊，摕回来了一本40张、60张、100张还等于一张一张去检视那些照片，
1: 对，
0: 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回忆。现在你看数位相机那么方便，
3: 手机
0: 一拍几千张，对不对？然后咱们翻你都懒得翻，
3: 对，
0: 那些以前的照相簿真的充满了感情
1: 回忆。
0: 所以今天最后啊，奇信来选一首歌，是他在红人榜也表演过的比赛过的歌，
2: 对，
0: 是詹雅文老师的歌，叫做
2: Daypy，
0: 来一起来回顾奇信这一段歌唱的人生，每一段的过程都好像底片一样，留下了永难以磨灭的印记。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 Daypy。

0: 哇，赞赞赞啊！边啊四个姑娘啊，比我阿妈较水。
1: 龙哥特别帮你安排
0: 的。谢谢谢谢。一个较老娘，出来三个拢个。哎哎。节省你爸爸的菜啦，出来拢你的菜。尤其山上诶，我另外诶，你是咧怀疑啥？对头，一直笑笑到尾。
2: 笑容甜美啊，对啊。
0: 明明齐心救国是做逼情的，你睇。
3: 对，因为。我的内在，我的内心哦，就是他，就是他比情，阿玛他叛逆，所以我就表现在歌曲上面啊。
0: 哦，你也叛逆哦。
3: 哎呀，
0: 你叛逆的心怎样啦？
3: 哎，就是
0: 九点八电锅机的，
3: 哎，声音咩呢？啊，唔过即马因为拢有去伤起来，所以他袂叛逆啊。开玩笑啦，
4: 有触发，有地方发泄啦，
0: 不套，
4: 那就不会嘿，
0: 套套的
4: 没有，
0: 对身体有好处了，
3: 对，
0: 给减嘛，因为咱运动可能无搞，所以拿就一寡这被动的运动哦，让我们身体做一些舒缓
2: 哦，对对对，
0: 啊，今天做黄奕啊，这个当个看了齐心哥来宣传你的新专辑，
3: 谢谢，
0: 啊，这个是日落黄昏，
3: 哎，
0: 跟咱的这个华特的柯董，跟咱的这齐心。一起合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请大家对多多帮忙啊！你的 YouTube 订阅感恩多多点阅啊，多多点阅哈。
3: 谢谢。
0: 然后这个希望说哈啊，这个下次啊他齐心再创作的时候能够啊这一张专辑是可以报名金曲奖嘛，对不对？
3: 谢谢。
0: Many 哈，来过去来看一下，后一张龙亚轩啊，多金曲奖多嘛，差不多颁奖啊。
2: 哎，谢谢。哦，快有机会哈。
0: 请再访问到金曲歌王，好不好？
3: 谢谢龙哥。
0: 虽然机会不多，来
3: 那边。
2: 哎，龙哥你哪来讲？
3: 不然我太年。
0: 那把现在保持乐观的心情，
3: 好，
0: 来过来颁发一下金唱片。
3: 谢谢。

0: 来啊，来要来手来一下，还有这个新手来一下。
1: 金唱片，
0: 金唱片，
1: 黄昏
0: 啊，一路黄昏，多多给俺支持一下哈。
1: 谢谢。
0: 好，介绍帅哥，请介绍收看后一段精彩。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暂且暂且暂且，拄只这首歌叫做《情深缘深》。
1: 是啊，
0: 这是我甲王阿水哈唱的呢。我
1: 拄只看吼，
0: 作词人是蔡依林呢。
1: 对啊。哦。
0: 你是讲到啥啦？我拄只以为是蔡依林。
1: 老师，
0: 你是讲以为蔡依林对不？
1: 你真正有够含，你原唱呢？你唱你家己的歌，作词人，你阁会当看作变成蔡依林？
0: 依林，依林，差一字。老师，你也想袂到吼？
1: 我看哦，依林无来，啊无我依晨来好啊。
0: 人诶，蔡依林跳不出来，观众是拢袂腻目呢。啊，你若跳出来吼，观众是唔敢。目睭擘开，
1: 你有够无礼貌诶！你嘛支持一下你家己的学生诶啊！
0: 好啦好啦，你要学咱个蔡湘怡老师，他真的超有自信的。
1: 无唔对，蔡湘怡老师以前讲过吼，伊家己是蛮牛太太最瘦的胖子。哦，
0: 真正有自信。嗯，
1: 蔡依林是舞台辣妹啦，
0: 对。
1: 但是咱蔡湘怡老师哦，是咱。全台湾男人都冒冷汗。
0: 你是安怎咧讲呢？
1: 老师，你累了吗？啊？
0: 什么累？没啦，你莫要白讲啦，我张嘴早困啦你。
1: 我没有乱讲。我刚刚你唱完第一首，你的表情就有一。

0: 点
1: 白。
2: 对啊，我穿白啊，我皮搁作白啊，嘛无唔对啊。
1: 你头前足有冲劲的，后边唔知搁咧撑撑还是撑不住，你是年纪有啊，那个唔认老啊，听讲你拢伫要领的老人卡呢。
2: 上面哪个什么？上面上面年纪啦，后你在讲啥啦？我很能撑的，我足用的呢。
1: 谁能证明啊？不然这个时候又要打电话来问一下夏欣。
2: 慢，伊在困咧，麦甲查，你继续讲啦，紧咧。到底是讲什么话啦？哈。哦，
1: 我拄只讲一句吼，就是蔡湘怡老师最经典的广告台词：“你累了吗？”
2: 蛮牛太太哦，这大家拢知影。
3: 你敢知影？陈立成演唱《山野花》。引起李敏良西山的恶梦，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6: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诶，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唔是干那43，我知影他会越来越进步。
7: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8: 对，
7: 他都没有近视哦，
8: 都没有近视，现在
7: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8: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7: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8: 吃的也很好。
9: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8: 啊，你食了安那？
9: 足好诶，
8: 安那好？
9: 食您这组哦，迄目睭拢未涩，
8: 拢未涩哦，嘿，
9: 啊拢足清诶，
8: 吼，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9: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8: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9: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8: 啊，你食咧安
9: 怎？好啊，足好个。
8: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学落啦
9: 吼。
8: 确实袂歹吼。
9: 我食过真好啊。
8: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9: 我82。
8: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9: 我青光眼啦。
8: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9: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8: 真继续见面吼。
9: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目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叮啊，尔啊，食到拢足好个，我甲恁买足济多，
10: 食真济种个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个，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8: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我一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 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开始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吼。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吼，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要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伫个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哦，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哦，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呀，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够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到飞天的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侪。你像这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阿妹内面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背膀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白斑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斑啊。新讲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褪目镜，感觉足好，还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白内障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还佮咱满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够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用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啊，即马也未老板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个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个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济，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个，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来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各行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 全世界干那这个起米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

0: 让你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的医生都推荐这支预防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咧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然后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哎，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对不对？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吃有效你才留下吃，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好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里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不给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000多，我都没给你点动，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公司如果你过薪水如果看得出来，员工如果有我就生活，这样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人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哈，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哈，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放一盒给你试吃，吃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是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美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来。
0: 叶黄素哦，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3组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数数阿爽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个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好，来，接一下，来，顺英姐啊，你好，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啊，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你这，你好管你这，
6: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买叶黄素哦，
7: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57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8: 我一组，
0: 好来等甲下者甲下者五八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哎，阿叔哦，电话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工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阿孙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食无吼？咱今日有代志啊，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眼。

0: 同性加盟啊，加盟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东西都知道，吃不好我不跟你提钱啊。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 七
0: 点一号。叶王叔哦。来，等我一下，六号五线，你尤其你要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啊。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 你好。
0: 叶王叔哦。
2: 我买
0: 叶王叔。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耶，白来讲有开多贵，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多，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多，人即摆嘛免开多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博缴，对吧？啊，你的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的一丝啊收益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919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讲的，搁电话讲的，搁电话来，秦凤姐你好。嗯，你好，叶黄素哈。
2: 嗯，
0: 好，等你较好。阿妹姐，你好。
3: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说说阿耍，你好。
3: 哎，你好。
0: 叶黄素哈，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我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
4: 哎，
0: 一组哈。好，等我姐来，一组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哎，
0: 不要你要来智珍姐，要一组。
5: 哎，
0: 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再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要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要一组哦。
7: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8: 好，
0: 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拜
0: 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0: 嘿，
0: 叶黄素好。好来，等下加好，57线啊，小姐，小丹姐你好。
11: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啊，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一眼到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啊，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叶老师好。
13: 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姐啊，你好。
13: 我
0: 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盈啊，嘉盈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吃无好我无甲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2线，62线，你尤其你有骑到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2: 你好。
0: 叶黄素哦。
2: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您哈。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来讲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毋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毋捌拄着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吃偌久？吃100天，一天吃1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吃2条哦，吃2条就无菜哦，一天1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等下交好哈，等下交好，一天吃1条就好哦。红阿婆、伯阿囝、孙啊，拢同款，只要一天吃1条就好，吃1条就有效啊。你吃1条，吃我一盒，互你试吃嘛，10盒内底吼，你吃一盒， 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眉油若无较收，吼，眉油若无较收，你摕倒来现换，我原金退现来，赶紧来哈，最后一只。

0: 那么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 哦，干啦，我要一
0: 桌。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倒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2: 你好。
0: 那边叶黄素哈。嘿。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3: 老师，你累了吗？
4: 什么累？没啦，你别别讲啦，我张嘴咋困啊你？
3: 我没有乱讲，我刚刚你唱完第一首，你的表情就有一点，哎，
4: 对啊，我穿白啊，我皮又搁作白啊，嘛无唔对啊。
3: 你头前就有冲劲的，后边唔知搁咧撑撑还是撑不住，你是？机器娃，那个唔认老啊！听讲你拢伫要领的老人卡呢？
4: 什么哪个什么什么什么年纪啦？后你在讲啥啦？我很能撑的，我作用的呢。
3: 哎，谁能证明啊？嘿，不然这个时候又要打电话来问一下夏欣。
4: 慢慢慢，伊在困，你莫甲吵，你继续讲啦，紧的。到底是讲什么话啦？哈。哦，
3: 我拄则讲一句吼，就是蔡湘怡老师最经典的广告台词：你累了吗？
4: 蛮牛太太哦，哎，这大家拢知影啊。嗯，
3: 但是蔡湘怡老师的人生真正甲牛同款用的，同款坚强，比一只蛮牛广告搁较复杂。哦，伊哦，七岁迄年，嘿，伊的母亲大人离开厝内底，因阿爸搁再婚，伊本来以为讲哦，厝内嫁一个大人哦，日子应该会较好过。
4: 对啊，
3: 啊，不过啊。因爸爸无得咧，哥哥姐姐嘛无得咧时阵吼，因阿母吼都会家拍，啊，佫会叫伊罚，家罚跪啦，啊，佫家赶出门。有一年吼，伊用关伫个楼顶，诶，高人啊内底。
4: 啥有这个代志？
3: 啊边啊吼，就是喺厝内底饲迄种迄大肚冰犬迄种诶。
4: 欸，这是家暴呢！哎，那无甲爸爸讲啦。
3: 哎呦，伊会惊啊，因为妈妈已经离开啊，啊，伊惊伊家己也搁讲出来啊，爸爸嘛全无爱提面喏。
4: 所以讲哦，婚姻里面受伤的，永远到最后就是小孩子，真的。
3: 一直哦，刚迄蔡爸爸哦，83岁时要过身进前哦，伊才甲这段故事讲出来。因爸哦，听完哭甲咧，一直甲回失的啊，讲伊根本都拢唔知影。啊，
4: 想袂到哦，咱的蔡湘怡老师看起是足活泼的。哦，我伊的这个童年真悲惨哦。嗯。
3: 后来哦，因为伊足介意表演的，所以就去读迄南强工商的影视科戏剧组的。嗯。啊，佮有哦，演迄学校的公演。伊毋是干那徛伫舞台顶尔，伊阁编剧，阁做副导演，啊阁导演，啊阁美术总监，遮伊拢做过啊。而且伊阁甲同学组迄状态实验剧场做一年外呢，公开演出两届。
4: 这种环境大汉的囡仔，就是不爱输人，所以他很争气，所以他自己也是多才多艺的，这个自己的能者多劳的展现。哎，导演。无搞，也当家己摆。嗯，吼，道具无，
3: 家己
4: 伊家己做。吼，演员忘词，他直接改剧本。哦，哪一天你学会了制作，写歌录音，我就可以退休了哦，对不对？
3: 老师，但是吼，目前你摆脱不了我的。你若想要退休哈，你想想就好了。
4: 喂，哎，我惊大家误会呢，大家好。我即摆吼是这个啊，要发这个音乐这个作品，
3: 系啊，哦，
4: 请大家来找我，哦，我是在做音乐唱歌哦，这是我的专业。
3: 另外，公器私用啊，安尼咧宣传呐，我嘛袂，嘿，大家好，我是一站的，我有咧教唱歌哦，我有咧啊，有要想要学唱歌吼，
4: 来广告费交过来，哎，故事爱先讲啊，咱即摆今仔是咧讲故事，
3: 歹势，
4: 哎，咧介绍湘怡老师呐，
3: 啊，歹势。啊，讲到这吼，蔡湘怡老师毕业了，伊做过迄钢琴酒吧的迄种驻唱，
4: 对，
3: 伊还佫有伫迄老歌餐厅吼兼职唱歌。后来伊入去演艺圈吼，一开始是拍戏、拍 MV， 佮主持，啊佮配音，佮拍广告，一项。

0: 一项安尼做，啊，大家吼上会记得应该就是蛮牛啦。嘿，迄个是伊拍过足济支广告其中一支啦。
1: 吼吼吼，真正。
0: 啊，佮有一届哦，伊翕个泡面广告，迄导演是陈玉勋呐。嘿，凌晨五点半哦，就甲发通告啊。嘿，七点二十开拍，下晡一点半就收工啊。
1: 哦啊，陈导演，安尼种个呢？
0: 老师，嘿，像种个？
1: 无啦，我是讲时间种个啦。
0: 蔡湘怡老师家己形容陈玉勋老导演吼是快很准。蔡湘怡老师后来嘛为镜头前，行到镜头后，2005年到2009年，伊伫嘉义动力电视台哦，做广告，搁做编导，搁做。代理主持呢，
1: 厉害，演而优则导，换他变硬了呢。嗯，
0: 伊哦，还阁做过婚礼活动的主持，阿妈吼，做诶老师诶教诶戏剧呢。
1: 等下，等下，等下，你即马讲遮个代志，讲遮多啊？伊是到底虾米时阵开始写歌呀？
0: 哎呀，甲你报告，一直到2013年，伊才开始写台语歌词。
1: 哦，所以伊唔是音乐科出身的。
0: 伊家己讲过，他不懂乐理，也不会弹琴。
1: 啊，不懂音乐，纯填词，当然填词安尼吗？
0: 对啊，靠生活经验呐。嘿，伊看过的人哦，做过的工课，听过的话，拢变成伊的养分呐。伊听到的旋律哦，就甲伊的旋律安尼啊，一个音啊，一个字安尼慢慢啊磨，慢慢啊雕。啊，字伤侪，歌唱唱袂落，台语加字袂顺，伊拢安尼规句定下。
1: 有时候这个词看起来很顺，
0: 是
1: 进录音室之后唱才知道，安尼敢那加字加字安尼袂顺，有当时要安尼切切。但是呢，要当机立断，马上改，看我都进行。
0: 哇，而且写完不是都有歌，伊还阁投稿呢，伊甲别人比过呢，跟好几百首作品一起竞争呢。一张专辑能留下的只有几首歌而已嘛。
1: 对，
0: 好，今天有被选上，下一张又要从头来。
1: 好，刷落来，咱来听一下咱的歌曲的故事，到底是在唱什么？来，咱先介绍一下安平之恋，
0: 山野花，
1: 淡水旧情。

0: 哦，你拄只唱着这山野花哦，予我真正有足大足大的这个感慨。
1: 什么？嗯，老师，你该不会有啥
0: 山？喂，无啦，你什么意思啦？这哪有可能啦？
1: 你那边生山啊，不是讲拢已经生到足大粒的吗？
0: 你是有看到那边生山啊，山啊是对啦吼。我别讲。
1: 不是啦，恁南部不是拢生山啊？啊，这即马当钓时啊，佫真好食，佫甜呢。
0: 你要讲清楚哦，不然哦，这个一生哦，清清白白的，这个形象就毁在你手上。好，或是这段吼上好吼，加雕。不要留完整哦！
1: 哎呦，我来拜托咱的后置改加这浴缸。
0: 哦喂！
1: 好啦好啦，老师，等下讲蔡湘怡老师写书来告诉啦。伊家己有讲哦，写歌是伊逐工的工课，没有灵感吼，嘛是爱写；没有被选上吼，更加爱搁加写。而且伊毋捌学利用填词的时阵吼。更加袂当乌白读字啦。嗯，一首歌要先听旋律，知影迄一个音拢袂当藏倒一字，伊安尼哦，足认真咧研究。
0: 哦，咱讲真诶哦，这真正是爱有这个天分。嗯，而且咧，你嘛即足无简单诶呢。
1: 嗯呐吼，写词无简单呐。蔡湘怡老师诶人生吼，过了嘛无简单。2016年哦。一整个心脏的支架，医生哦，佮烦恼伊食药啊，会予伊的妇科吼出血，啊变严重。后来哦，蔡湘怡老师停药啊了后，伊真正就拄着啊，大出血，啊佮贫血，胸闷，啊吼手啊佮脚哦拢肿肿啊，歪歪啊呢。
0: 这真的是身心都在煎熬呢。
1: 迄当阵哦，有足侪人拢劝伊卖公开啊，迄惊制作单位哦，知影伊破病哦，迄后壁迄拍戏啊，佮有迄接的工课拢会受影响啊。啊，毋过哦，伊煞甲家己的治疗的状况哦，啊，佮伊破病的代志哦，拢写出来。但是哦，蔡湘怡老师哦，毋是要互别人甲伊解同情。伊是希望讲吼，有类似同款、甲伊同款的问题的人吼，不要怕，啊嘛莫拖。
0: 哦，这种举动我感觉非常的勇敢呢。嗯，就是要鼓励大家勇敢的面对
1: 吼。对啊，后来哦，因为哦，足严重的迄子宫肌腺症，迄治疗拢无改善呢，最后吼，甲伊的规个子宫拢切除。
0: 哦，我想袂到这严重呢。哦，我咧听起来，感觉湘怡老师真正是足勇敢的。
1: 好佳哉！蔡湘怡老师后来吼，拄到真爱，又哦熟识一个吼，特别30年的老厝边兼老朋友童先生。哦，
0: 咁也是日久生情。所以因即摆是结婚了吗？
1: 对，而且哦，蔡湘怡老师哦，佫救到伊家己的婆婆哦。哦，伊当时哦，先发现婆婆状况唔对。伊就赶紧吼，改送病院。后来哦，就一直催因先生哦，带妈妈去做迄健康检查。好佳哉，有提早发现到是癌症，所以蔡湘怡老师哦，佮陪因婆婆来做治疗。
0: 哦，真正是咱台湾的好媳妇呢，吼。
1: 因为哦，迄当初哦，蔡湘怡老师哦，已经装迄心脏支架。哎，伊个先生哦，嘛是拢啊，透早摕着早餐哦，爬四楼去甲看。哎，先生佫甲讲哦，我是来报恩的。
0: 这就是爱，咱来互相扶持。
1: 后来啊，蔡湘怡老师做迄妇科治疗，啊，佮有动手术嘛。伊个先生哦，嘛是一直甲陪伴。但是吼，其实迄当。

0: 是两个人拢无办什么大婚礼啊，因两个就直接登记啊。所以哦，蔡湘怡老师讲的，伊才52岁啊，伊的先生哦54岁，到了白头才牵手相伴。
1: 哎，他们两个就直接白头偕老，
0: 很浪漫吧？
1: 对啊，
0: 阿师，你看夏欣姐买白头偕老哎，因为你看了你这样哦，哎，白白啊，光白啊。
1: 我跟你讲哦，跟我这个年纪、这个岁啊，够像我这这么摸这么坐，无坐啊啦！我跟你讲，拢无拢，我那同事拢吐了了。
0: 阿叔，我知影你摸真坐，真歹处理。夏欣姐嘛，拢感觉你伤坐啊。
1: 连这个你都连这样拢跟你讲吗？他说哈，安尼不好处理吗？
0: 就说要吹开啊，每次都搞好久啊，不归阿妹就忝的啊。
1: 我感觉你唔系啊，一直讲黄色个，我真的听袂落去啊。
0: 我是讲头发造型爱梳爱吹开。哦，老师，你最近拢心术不正，搁咧怪我。
1: 我累了吗？无啦，啊，我的形象就是拢惊拢无去，所以爱跟澄清一下。
0: 所以哦，老师刷落来哦，要送你一首歌。嘿，男子汉加油，来帮你加油好啊啦。
1: 谢谢啦，这首歌哦，我知影是洪荣宏大哥的作品呢，好听呢。
0: 冇唔对，那是天王唱蔡湘怡老师的歌哦，啊，还有天后黄飞那首得了金曲奖肯定的18般武艺。嘛是咱蔡湘怡老师的作品哦。
1: 这首很特别哦，歌词看起来是咱湘怡老师身为人妻的心得，有够累。
0: 对呀，歌词里底哦，写到哦，要软软的又要硬，那是不简单。
1: 一时啊软，一时啊硬，看起来童先生嘛不简单哦。
0: 这个要留给大家想象啦。看来那句你累了吗，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哦。
1: 这一句你说不定也用得到哦。
0: 不会，我会给我老公喝满了。
1: 哎呀，好啦，我不想要知影，讲到这吼，愈讲就愈歪啊啦。我们再不 Q 歌的话，节目就不能播了。
0: 好啦。蔡湘怡老师的作品哦，值得大家安尼细细品味。不要再听我们讲这个没有营养的，我们来欣赏《男子汉加油》甲《18般武艺》。

0: 江湖一点诀，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哎，大家好，
1: 大家好。
0: 现在看现场这个设备的
1: 在哪里？
0: 现在这集啊，跟小齐较有关系。
1: 哦，
0: 跟你较有关系。
1: 是哈、哦。嗯，
0: 唔免避免，讲跟你的称呼较有关系。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阮浙江的梦，所以是阮金宝。因为规桌顶拢全金宝嘛。
1: 嗯。
0: 咱来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脸部的保养啊。祖够以来的龙武啊，自古就有了、
1: 喔，
0: 不是今天才有，只是差的东西，古代跟现代不一样。
1: 哦，较早买的珍珠啦，
0: 啊，对对对，
1: 高什么用来无，拢高价的嘛。
0: 但其实全世界最懂得皮肤保养的是日本人。
1: 对，
0: 日本吼、喔，纬度比较高。
1: 十几岁囡仔就，十通岁囡仔就开始咧抹乳液，抹迄个。
0: 没错，你来看日本吼、喔，它纬度比较高，它到冬天的时候比较干冷，对不对？吼啊，所以皮肤拢会大，而且拢像红苹果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你靠近一点看日本人的皮肤，看无门更康呢，
1: 油咪咪，
0: 像泰乳同款啦，泰乳你知道瓷砖啊那样，哦，丑瓷砖呢？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其实他们几乎家家户户啊。每一个妈妈在她的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教她用保养品，尤其是用金箔的保养，
1: 对，天然保湿。
0: 所以我们现在桌面上摆了很多跟金箔有关，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欢迎我们的郑丽玲郑总。
2: 嘉荣哥好，小琪姐好。
0: 郑姐她这个对于这些保养品的坚持执着，这是市场上少见的。那我们请郑姐跟大家讲桌面上这些金箔有什么差别？
2: 是，
0: 然后这这款怎样来不讲，而且来安呢？
2: 还技术的问题啦，
0: 技术
2: 嘿，伊的技术无到位嘛。
0: 而且它里面好像不是金箔啊，好像是
1: 金箔
0: 颗粒而已。
2: 第一个
0: 一点一点，
2: 它的金箔比较少，那也有可能它是用金粉啊，这款是有掺迄个酒精。
0: 啊那样，可是如果加酒精的话，这个加酒精之后。听说了，酒精会吸水分嘛，你会越洗越用越干。
2: 对，
0: 你看这两罐哦，这个我右边这一罐就是我们现在在跟大家介绍。你看它是液态的，而且它的金箔是非常的均匀而又大片。哇，这罐就厉害，这罐拢没电档，而且内底加一点点啊，为什么？因为像这种就是放凝胶嘛，
1: 太多了。
0: 你凝胶放多了。

0: 自然而然它这个就固定不动了。而且说实在话，这里面我不相信它是金箔，因为它在这几粒几粒感觉起来就金粉了。
1: 而且擦凝胶太多哈，会对皮肤造成过多的负担。
0: 没有错，你看这个
1: 不通气，毛细孔阻塞。
0: 哎呦，这么棒！你看，
2: 咱先来了解讲吼，为什么因拢爱使用这个金箔啊？因为金箔啊吼，伊会用吼你迄个保养品的有效成分吼，插入去咱的迄个肌肤最底层，就是
0: 导入了对，
2: 就是导入嘛。所以你唔免阁用导入仪，因为它里面吼，第一个吼，它的传导力强，好，它的那个。里面因为咱内底用了掺金箔啊，用个改迄个导入哈，和有效成分更加紧
0: 吸收，
2: 对，更快吸收。过来有迄个负离子，啊，负离子也吼，咱人体吼做也相互呼应的时候哈，它可以促进你的循环跟新陈代谢。那再来，它就是抗氧化，因为金箔它就是扮演那个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也会让你迄个细胞哈生长，然后再激升你的那个胶原蛋白，让你的胶原蛋白不会流失，然后你的肌肤就不容易松弛。
0: 哦，现在你既然带来这个哈，这个
2: 是
0: 因为这家贵哈，我卖亏，我今日卖亏，我来怕亏，你也不会，我来讲。
2: 它其实要屏住呼吸，好，因为它很轻的嘛。一号两万张跳起来才一公分，它接触到空气，
0: 见到空气就碎掉呀呢。
2: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很薄。
3: 啊，你一片爱食掉哦。
0: 这片这也在吃哦。
3: 我给你要多一片啊。
2: 哎呀，是它就是那么薄，而且空气里面它很快它就会那个。
0: 哎呦，吃金啊！你看，吃金啊，放金啊！你等下要对房价讲的，快去不要讲。啊，原来这个就是日本的金箔，就
2: 是那盖小公咱记得金箔，咱今嘛用的金箔是日本最有名的那个幕府时期的一类皇室御用的金箔。哦，伊这间做金箔啊，这间公司吼已经有309年。好，啊，咱记得实用级金箔在日本吼真有名，它是5G E。哦，伊咧1985年哈有得到日本的政府哈认证，它是属于实用级金箔。第一个实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它没有重，它不含铜，不含汞。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保养品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所以这个一类天皇登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金箔，就是用咱5G E金箔。
0: 哦，去拜日本天。对，那个德仁太子
2: 登基
0: 继位，就令和元年的时候，
2: 对，
0: 因为那个登基大典的时候用的金箔，就是这间这个5G E所做的，对吧？
2: 是，
0: 因为哈，日本人现在在更新，你看它的制作过程就知道。
2: 也制作过程，咱都有讲嘛哈，那过去哈差不多爱4-5个月。好，啊，今嘛呢，为什么咱能节省到48天就是因为有一些辅助机器，啊，以前拢用手工。
0: 他这样讲的，爱讲4个月。
2: 系，硬讲爱讲4个月。啊，今嘛有迄个辅助机器，用个落去辅助，但是呢，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嘛是爱48天。啊，今嘛咧日本的这个手工师傅，已经剩较无一百。
0: 安尼哦，
2: 是，
0: 所以你看哦，老师傅哦越来越少了哦，
2: 适
0: 当的技术哦，以后他应该是这样讲啦，等老师傅越来越少的时候，做的人少嘛，做的人少，那当然量就会少嘛，
2: 对，
0: 量就会少，那自然价格就会高嘛。
2: 所以未来像这种真正的金箔会比较少，然后金粉会取代。啊，金粉有一个缺点就是讲，一第一吼，伊较歹吸收，伊会卡住。会卡在你的毛细孔里面啊！我们这个金箔，它很快它就会化开，让你吸收。
0: 伊滴安尼两滴，当抹三个面啊！你敢知啊？你
3: 无啦？
0: 你的面较无大变啊大个，你甲看麦这，你的面啊细安尼抹，
3: 哦，哎安尼
0: 多济啦！
3: 金箔啊无去啊！你啊看，
0: 金箔啊收
3: 起
0: 啊！
3: 你看，
0: 哦，你安尼
3: 卖
0: 甲定啦，你啊规箱。
3: 我哪有你定？
0: 定啊大个，
3: 我是定邓小姐，好不？
0: 对。水哦，
3: 水保湿啦，那保湿，
0: 保湿啊，
2: 保湿跟美白。第一个我们就是保湿的话是水解蚕丝蛋白，还有玻尿酸钠，
0: 是
2: 好，然后还有敏康萃取，敏康萃取它就是净白，
0: 是
2: 那抚平细纹，那它就是海藻萃取、富勒烯跟 CNAC， 那富勒烯就是保养品里面的钻石成分。
0: 这个不是本来就有了吗？
2: 这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因为有效成分，我们不会把它拿掉，我们升级会保留它最好的那个成分。那我们在这次

0: 好，升级的部分哈，我们有加了虎耳草。
1: 虎耳草，
0: 对，我们有加了虎耳草。那虎耳草它就是针对一些美白，然后它对你的痘疤啦，或是暗沉啊那些，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熊果素大家都知道，熊果素嘛哈，它就是美白，然后它可以淡化斑点。哦，它可以淡化斑点。那牡丹跟萃取呢，它就是要针对你的肌肤的那个干燥，然后来做你的抚平细纹的一个效果，
1: 所以促进它的代谢。
0: 对。
1: 其实讲实在话，真的有时候想想啊，你看哦，
0: 是
1: 它已经是一个市场上非常成熟、被大家所欢迎的东西了。它其实它不需要再多花钱去做这么多事情，可是它却为了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在这个消费端能够拿到最好的，
2: 还是坚持做最好哦，
1: 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选择保养品要知道自己的皮肤的状态，但这是无惊人的啦，啊，这无惊人的。但是你老这问题，人你一定爱用啊。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的皮肤比较黄一点，
0: 是哦，
1: 你有一挂痘疤，
0: 是啊，
1: 这会看到身体啊。哦，啊是讲哦，你着抹啥物拢袂合，会过敏的。
0: 会过敏，就是因为你有可能用到酒精的成分。
1: 对哦。好，
0: 咱这个拢无酒精。咱
1: 你用咱这個，你就免烦恼。
0: 是。哦，啊，
1: 过来哦，你的毛孔呢是较粗大的哦，你像这块哦，你抹久了，你有发现着讲，你的皮肤那像日本人共款，那毛孔就不见得像瓷砖一样，又咪咪、白泡泡。还有就是有些人皮肤啊，只要擦到会有刺痛感的哦，那个除了皮肤本身敏感以外，你用的保养品也要注意，那里面真的可能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
0: 对，然后有刺痛感的话，就是它的皮肤过分干燥，所以它在吸收保养品的过程当中哈，它就会啊，
2: 吸擦，
0: 那是一个正常。
2: 其实这款哈，因为我是贵宾型的皮肤，但是这款哈，我用这么久啊，我为什么一直用它？就是说我用它的时候，我面的伊个袂安尼白，袂安尼疼，啊嘛袂安尼过敏。以前我唔敢学白抹，做到过敏。
1: 我保养品上册上面，上册抹完了油油啦，香啦，吼，
2: 这个不会吸收，
1: 真的很清爽。像我们男生的，我们男生真的不是很重视保养。但说实在话了，我出去外面，人家看到我就觉得说，哦，刘教授你的皮肤还够袂歹呢，我的贵会人啊。
2: 这是真的。
1: 男生还没有在做特别的什么保养，我们还可以维持这样，其实就是很简单，麦克底下用个瓶瓶罐罐了。赞的吼，一罐得啊，
2: 更
1: 一罐得哈，也非常开心啊！再次的请到我们的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的郑丽颖小姐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郑小姐，
0: 马上讲
1: 旁边的收款，那来看你的吧。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2: 拜拜。
3: 人生惊自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4: 听说。林珊啊，修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怡君听。哦，
5: 因为他的关
6: 系。太疯狂了啦！
5: 太疯狂了。我跟他已经像就成为了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6: 推销员。
5: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不过我们边的人，我嘛是去爱感染着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一间。
4: 所以到了微信哦，
6: 都影响了。
4: 林珊都甲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3: 一首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让林美扬嘛想要赶紧打烊。
7: 即马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8: 老师，你今晚咧讲多一首？
7: 我心已打烊。
8: 你想下班了吗？我的哥甲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了。
7: 无啦，我总是下班是想要紧等伊。但阮迄个人，迄个爱人啊，
8: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先打烊的迄个啊。
7: 好啦，紧嘞，我是伊打烊，唱的赶紧转来，来。
8: 你就是我心要打烊的就对啦吼。
3: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9: 台湾新节目，
3: 一定爱看哦。

0: 最重要是父亲父子，
1: 你对恁太太的这款真情的表达，我即马嘛想要对我的太太做一个真情的表达。
2: 来，
1: 亲爱的，我爱你。洗身躯最先放我好。
3: 等下啊，亲爱的，什么人？你无讲你亲爱的真侪，大概你都叫亲爱的。
4: 对咩？
1: 你袂使安尼啦，你袂使。我对王家即马十外的
2: 账，即马放十几曲啦。
1: 这首歌唱了够赞，啊，我足享受的。
5: 足久无听了伊个人的声音，我感觉伊声音比他实际年龄还年轻呢。
6: 舞台魅力很棒哦，你这个很落落大方。
7: 欢迎收看
8: 《歌唱大联盟》。
7: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9: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轩。
10: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耶！
7: 哇，大家拢期待吼，安尼老师到底哎，今仔对几位老师要带学生来这个比赛哈？
6: 对。
7: 你会期待吗？
10: 很期待啊！
7: 对啊，
10: 对，我喜欢听他们一些这种人生的故事。
7: 对对对，而且带来的歌曲都是时下呢。就昂哎，
10: 对，
7: 我
10: 小丽嘛，
7: 小丽，
10: 在这里嘛，对吧？
7: 对啊，因为他们会学这些新歌，然后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舞台成果发表，
10: 而且他们都会穿得很漂亮，
7: 对，穿金戴银，
10: 盛装打扮。
7: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呢，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评审老师，哇，也是刚好非常有才华的才子，好，我们欢迎周伟杰老师，
10: 欢迎冰狗哥。
7: 对，接下来这位是大力正妹代表郑淑静老师，
10: 淑静姐。
7: 接下来这一位呢，做到拉迪赛哎哈，
10: 跳龟拉龟，
7: 你安怎讲的我都吼，人请我做鼻兄，我都好一样，赶快找到这个开心的点。我的金牌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10: 欢迎福哥。
7: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现场没有他呢，哎变。咸一种味，
6: 哎呀，差一种味道，
7: 对，就是真的没有出鼻耶。我们大力贝多芬文松老师，
10: 文松老师，
7: 还有呢，啊，我们这个阿关还有子君呢，
10: 各大字幕给你看，你还可以讲错哈，
9: 我就没有办法喽。
7: 各带了一支队伍，上次是哪一队啊？是凯旋宪锐队
10: 是。
7: 安吉兰嘞，
10: 吉兰的太强，应拢会记哩。
7: 对对对，然后上一次我们进到我们这个算是16强嘛，
10: 是的，
7: 是高雄啊，这吉兰嘞，哦，安吉兰来也是讲吼，下次我们期待他啦。
10: 是，
7: 啊那拼来讲南北对拼嘛是袂歹啊，吼，是不是啊？
10: 对，期待一下好不好？
7: 对对对，所以吉台吉兰吉，哎，这个进阶的队伍就可以跟我们这个凯旋宪锐队来 PK 比赛，进入我们的第4队。
10: 是的，
7: 好。那今天呢，阿关，你会派对几位老师呢？
9: 哎呦，来自台北北部的。
7: 哦，也是北部的。
9: 北部，哇
10: 塞！你不是宜兰就在北部哎，这样子。
9: 对啊，这名字又很特别，
7: 对，
9: 很可爱。哦，来自大台北那的毛毛虫战队，班导师沈雅文带来好听的歌曲《欧迪杯》。

0: 欢迎沈雅文老师。
1: 欢迎
0: 老师，
1: 欢迎好，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
0: 哇，来，咱先介绍你的学员。
1: 好，来，我们这是台北来的毛毛虫战队哦，但是我们实力很坚强哦。来，我们的乐龄组是我们的陈立权大哥。好，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对唱组，是我们的杨清富大哥，还有我们的张妙元。
0: 欢迎欢迎。
1: 哦，妙轩，哎，又叫错学生名字，打屁股。
2: 到底是不是他们的老师？
1: 没有，我要看看那个考一下现场的国字好不好？
2: 妙轩，
1: 妙轩哈，对对对，好，来，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高手组的小帅哥邱永豪。
0: 永豪，欢迎
2: 欢迎。
0: 等一下哈，打个半轻伤，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
1: 谢谢。
0: 来，我跟你们老师来聊天一下哈。哎，陈兰哥，谢谢。喂，雅文，
1: 明老师，
2: 好久不见，
1: 真的好久不见，想你们，想你们。
0: 对对对，
1: 哇，感谢感谢。
0: 陈雅文，我应该算是他在有台比赛的时候，
1: 对对，
0: 我就见过他，而且我是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这个，算是。他跟他是带学生来比赛，事实上他很像是已经是发片歌手。
2: 是的，听说要有新的专辑来，新的专辑，
1: 对对对。今天有带来新的歌曲，刚刚有分享给大家。
0: 蝴蝶飞，蝴蝶飞。
1: 哦，也好，有有飞哈，有飞，
2: 有飞有飞，很好听的歌，优美。
0: 对啊，但是这是蝴蝶飞啊，写那恁这是毛毛虫。
1: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们的学生超可爱，他们真的都很认真。那你知道那个蝴蝶吗？还没有蜕变前是什么
3: 虫？
1: 毛毛虫，有没有？都是有的，有的丑丑的呢，有没有？所以我就期许他们跟我一样，就是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然后从毛毛虫变成美丽的蝴蝶。
0: 是这样，
1: 对对对，
2: 蜕变的过程呐。
1: 对
0: 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我叫毛毛虫，不是安内哦，
0: 不是安内，
2: 不是安内，
0: 我们是脱颖而出的。
1: 对对对。
0: 好，那等一下雅文就帮我们当评审，
1: 好不好？
0: 帮我们做个评审，给学生一些建议。
1: 好，
0: 好，那请稍作休息。
1: 好，谢谢，谢谢。謝謝
0: 来，子君，阿丽今晚被干消一下。
2: 来，来自我们台中大雅区的歌友会班导师简志峰带来好听的歌曲《勉强的爱》。

0: 简志鹏老师，你好，欢迎。
1: 明阳好，阿关好，子君好，大家都好，
2: 教对了，你看。
0: 老师，请感慨小姐的学员。
1: 好，我来介绍我们大区歌友会的这个同学了哈。第一位是我们乐林组的郑在德。

0: 迎啊，对唱组的张启明、范玉梅，
1: 欢迎
0: 啊，高手组的吴彩莹，
2: 欢迎
3: 欢迎欢迎，好，等一下吼，要听恁好好唱歌啊哈，啊恁今麦稍作休息，哇，我先跟老师开讲一下哈，来，老师欢迎欢迎欢迎，哇，老师平常时吼都是在帮。

0: 哦，社会现象哦。那有时候那里讲啊，是大人啊，你想较开啦，对，啊，
1: 安尼又搁安怎？
0: 安尼搁安怎啊？囡仔是谁？有家己的生活啦，
1: 对。
0: 较早人传统观念讲，一定得是谁啊？友好是大，嗯，
1: 对。
0: 现在好像都是，是大的资助是谁？
2: 依照拢迄个养儿防老，
0: 对对对，
2: 基本上拢养儿啃老啦，
0: 啊，对的，
2: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
0: 嘿啦，就是社会变迁都会这样，哦，
1: 所以。有感而发，
0: 对的啊。那感情歌的话，有时候是啊，就是那唱片公司需求说啊，我买某一个歌星要收歌啊，哪一方面呢，啊？是传统的啦，啊，比较新的啊，
1: 啊新
0: 哎，对对对。
1: 老师，安尼等一下就麻烦你哦，跟作家评审。
0: 好，谢谢。
1: 好，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哇，这个创作不断，源源不断，一直在创作。对对对。拢足期待老师他们写出来的作品这样子，
2: 啊，
1: 来阿冠派出你的毛毛虫战队队
2: 了。是的，来，来大台北毛毛虫战队乐龄组学员陈立权带来好听的歌曲《探瓜呀

0: 板凳的你好，
1: 你好，
2: 大哥好，
3: 大哥好，
0: 陈董，啊你听讲吼，你以前嘛是做辛苦，安尼白手起家，
3: 对呀、
0: 啊，拼起来吼、嗯，你是从事
1: 什么？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3: 制造业，
0: 哦，制造业，
1: 哦，造業哦嗯，
0: 属于刚刚讲，属于对起方面呢？
3: 汽机车、机械五金，
0: 哦哦，这做行的呢？
1: 对啊，
0: 哦，这
3: 涵盖一切，
0: 这样子哈、哦，啊，听讲你对这个。算属于指挥方面嘛，做研究的对不？
3: 略知一二啊。
0: 是哈、哦，啊，是安那会想要去学这方面呢？
3: 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很辛苦，但是知道自己的命就是劳碌命，所以比较不会怨天尤人。
0: 哦，真的？
3: 对呀、啊。
0: 咱今麦要听评审老师讲评，
3: 好、哦、不、哦？是。好、
0: 哦，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4: 来。哎，你好，担当哎，你好，你好，你好。刚刚听你唱这条歌哈，探我爱的记啊，这是荒山亮的歌啊。美声的唱法，哦，这个音色、音质都很棒，很棒哦。哎，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再放一点啊，帮他开雷唱嘞哈。尤其你的嘴型不够开，啊，不够开，所以拢是一的嘴型啊，不够开哈。所以低叔讲，哎，好，我感觉头甲尾听起来拢是同样的一个表情啊。到副歌的时候，尤其我唔捌离开，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冲啊嘛，哦，所以那个黑的时阵哦，里边没有表现，所以从头到尾都是每生一世的结尾安尼，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较不会强弱啦，哦，较不强弱哈，所以建议你如果不管唱哪一首歌啊，我们都要有一个层次感啊，层次感哈，然后要注重你的这个嘴型发音哈。啊，会表现得更好啊！谢谢你啊！
0: 好，谢谢老师，谢谢。来，我们欢迎周伟杰老师。
5: 我想到担当的，我来想到那首歌。担当的，你哪会吃苦拢无来哟？
4: 红蛋
5: 的，红蛋。没有，就对了。哎，担当的，来这唱歌是不是很紧张？
3: 对。
5: 对哈，
3: 第一次上舞台呀、
5: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看你拄只咧唱的时阵哦，你就很小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很小心在唱哈。哎，我其实觉得你用传统式的方式来唱这个啊，来荒山亮的歌哈，应该是专台湾哈首创。嗯，大部分的人拢会偶一唱歌，
0: 对，
5: 哦，所以那个拍子啊、顿点啊都会跟着他那个走。可是我觉得你不会哦。你唱歌很有个人的风格哦，所以我感觉这唱歌有想法哈，不一定讲拢爱哦，我用别人的唱法哈，但是的确那个嘴型啊，嘴型啊，不要那么小心，我当下去硬做的时候会变得太咬嘴型的，哦，你看很多的是，怎又叫我放但是如果你要做的话，抓油抓油叫我吧，就会比较做作一点点，所以这个部分把它松掉，好不好？
3: 好，谢谢。
5: 你一松掉，你会发现你一个抖音都很漂亮，很好听哦，好不好？
3: 好，谢谢。
5: 好，
0: 那就要邀请你的老师哈来看伊，给他听你的感觉，跟平时练习有啥物无同无好哦？姚文老师来，
1: 我觉得。感情是投入的，真的，他有用心在揣摩，其中探瓜也会给有一种，得不到或者是即将失去的这一种遗憾啊，有，我觉得感情是投入的啊，轻重音也有，我觉得故事是有画面的啊，可能就是缺在上台啦，好，所以就是明阳老师看会使摆阮吼，浪礼拜卖达礼拜吼，浪礼拜拢来啊呢，好，所以我还是鼓励陈大哥加油哦，
0: 对对对，
1: 加油哦，
0: 没，我感觉讲这首歌敢起来调整，这个心态的真正是态度的就好啊，咱今嘛先。好，你休困一下，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来，

0: 嗨，在的兄弟好，
1: 嗨，大哥好，
2: 李颖老师，还有两位美丽主持人，
1: 欢迎，
2: 好，谢谢。
0: 哇，曾大哥，你唱歌唱多久啊？
2: 我自细汉就都爱唱歌，
0: 都爱唱歌。
2: 你阮大去歌会嘛，有十几年的时间啊。
0: 哦，十几年的时间啊。
2: 万全老师，
0: 是是是，
2: 万全老师会记得。
0: 我先来问咧，我讲哦，这条行车，我感觉唱了做感情的。嗯。你唱这首歌，敢有特别什么意义？敢那讲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是感觉这首歌哦，我做了真有意义啦。嘿。我真适合我唱。
0: 对，即下你唱，啊，你有要表达讲你啊，比较对，有哪咱唱这歌想要对一个人唱嘛？你敢有对象？敢有
1: 太太吗？
0: 对，
2: 对象，因为最主要伊个歌词吼，完了做了真有意义，
0: 真有意义。嗯啊，
2: 哎，一个，
0: 刚才你唱恁太太的心情，
2: 每一个太太吼，每一个家庭的太太拢。
0: 林太太，我跟妈讲林太太。
2: 林太太，林太太是算我，我以为我做水电，
0: 阿
2: 姨平常时吼，马拢爱我出去做。
0: 哦，带你做出去做，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林老做下辛苦的代志啦。
2: 阿姨做，伊做我做手啊。
0: 安尼哦，啊，所以你唱现车唔甘得啵？
2: 最主要是付钱付水嘛。
0: 对。
2: 因为我若唱到较感动的歌吼，拢自然的投入，
0: 对，
2: 投入这条歌。嗯嗯
1: 嗯。啊，你甲大嫂的感情一定足好
0: 诶，足好诶，对不？
2: 无缘无故啦，变成亲家啦。
0: 安尼我咧讲，互你一个机会，你甲大嫂。
1: 系啊，直接讲话好听。表达一个，
0: 表达一个。
2: 毕竟，这几年。为了咱这个家，
0: 就是
2: 你辛苦了，感谢你。
3: 哇，哎，还佫减三厘啦，
0: 嘿，
3: 减三厘。
1: 啊，佮表达出来啊，
3: 我爱你啦，吼。
2: 今生有缘来做伙，到底来做伙，我爱你。
0: 哇，太感动了，太
1: 感动了，
0: 对对对，好的，咱今晚来听老师讲评哈，来，谢顺福老师，
2: 就是。
4: 连续两个吼，拢总在唱这个对母的感谢、对母的怀念的歌吼，真正让人目眶干。拄仔咧顶台两个咧唱到我爱你，我着淡咪啊。结果今麦过来这个，我愈淡。
1: 都会淡咪。
5: 系啊，哪儿是啦？
0: 顶台两个。
4: 老师大概拢总在七目屎，
1: 目眶淡淡呐。
4: 啊不会，对。
1: 就目眶啊，
5: 手啊。紧张啊，
1: 紧张啊，
4: 淡淡啊！结果我那刚刚你弄的想歪，
5: 笑歪，
4: 我都唔捌咧讲歪的代志，
0: 什么感动的，什么顶戴嫩啦，什么
1: 等于是，
0: 他正经诶，不，来
4: 来，对啦，因为吼，开始这首歌吼，咱在底下真正表现了足好诶，啊，我只拄啊咧享受你哦，虽然咱有一点点啊吼不足的所在，但是你唱出来感情真正有够好。啊！拄啊，你对恁太太的这款真情的表达，我即马嘛想要对我的太太做一个真情的表达。
0: 来，
4: 对一个哪一支？亲爱的，我爱你。洗身躯最先放我好。
5: 等下啊，亲爱的，什么人？你无讲你亲爱的真侪，大概你都叫亲爱的。
1: 对咩？
4: 你袂使安尼啦，你袂使。我对冤家即马十外咧
1: 等我。今麦放小水，你定起啊？你敢知？
4: 今麦你放小水啊？今麦你听啊，听听走啊啦，等下我会死啊！你莫乱讲啊！
0: 放十几曲啦。谢谢谢谢谢谢老师。来，我们邀请雅文老师，沈雅文，
1: 好，
2: 老师好。
5: 在的大哥真的很有感情哈，真正就有感情哎，声吼，我唱出来对母的一种感念哈，真的有，真的有。啊，如果要讲到比较就是在歌唱方面的话啦哈，小小的建议就是会在尾音呢。

0: 哈，像有些地方啦，心肝啊，或是无力，就是会稍微比较去压你的这个声音往下压，无力心肝，就是稍微往上一点，心肝不有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会，在听的感觉会比较有压迫，所以尽量让自己的音频或声调往上提，会更漂亮，更有感情哈。然后再来，我一度哈，这个在德大哥实在是都要真情流露，啊不，伊都要在讲因某的时阵，伊讲因某在边啊。我想讲啊，是发生什么代志？我想讲是咪笑款会款拢会收起，所以吼有一挂误作啦。我本来想讲是要讲安尼吼，啊，我觉得有看到在的大哥真的是吼歌曲歌这个歌曲的这个投入感真的很重啦吼，加油哦，加油哦，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3: 老师好，来在德啊，这个唱的情感投入哈都不错哈，那。都要被你怪第一趴哈，第一趴 A 段哦，稍微拍子不稳呢，哈，他会不稳，可能上紧张哈，喊你开始这种的这电视台录影哈，在第二段就好了哦，第二段就好，而且呢哈，这个越唱越好，有一句哈，我觉得可以再建议一下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哈，心肝宝贝宝贝，这样会比较。对对，太太柔一点，好温柔一点哈，不应该是那么用，刚才就唱过强的歌，太强了一点啊，这一句了，好啊，其他都还不错。
1: 你再唱一个，老师讲刚才意思。
3: 心肝宝贝，
2: 心肝宝贝。哇，
1: 对，来，三班老师讲，来，
4: 不怕贼啦，三班的。
3: 因为你要称宝贝哈，不应该是那么强了哈，稍微滑音一下就更好听一点。Okay.
1: 谢谢哇，观众朋友，你有学到无？心肝宝贝，
4: 捧在手掌心的感觉啊，对不对？捧起来的感觉，
5: 哇，
1: 太棒了！哦，给大家拢学到，好，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评审老师要进入的是投票。好，那我们要来开票的，到底是立权大哥还有在德大哥，到底是谁赢？来，我们开出。
5: 红队
1: 耶，
4: 哇，
1: 担当几票啊？来，
5: 蓝队，
1: 1-1，
2: 蓝队，
1: 哇，很感动的很车哈，来。
2: 蓝队，
1: 哇，
5: 两颗，
1: 最后我觉得真的都很厉害，那就看这一票了，来，1、2、3，
2: 蓝队，
1: 红队，
5: 恭喜，但是蓝队也表现得非常的好，很棒，
1: 你两个先唱完了，拢放轻松，接下来就是两队的这个高手组还有对唱组哈，好，那请稍作休息，谢谢。
4: 哦，哎呦！
1: 啊，结果你跳嘛，足紧张的啦。
4: 大家
1: 咧
4: 看，嘿，答案拢足恐怖。
5: 对啊，一颗球在那里捞的时候，他都比任何谁都紧张。
4: 不是，我觉得他很嗨啊，很舒压，对不对？
1: 没有，这是紧张哎。哦，这个真的是，因为如果他们伯仲之间的时候，
4: 对，
1: 这个是真的是第六位出来上面
4: 真的
5: 拍吹角哎。
1: 对，
4: 不要紧，大家都全力以赴就好了。
1: 来，不要紧，对唱组好表现，来阿关，
5: 来自大台北毛毛虫战队。对唱组学员杨清富、张妙轩带来好听的歌曲《李雕前》。

0: 还有妙轩，你们好，
1: 三位主持人 好，
2: 欢迎你们。
0: 哦、妙轩，你的声刚才其实蛮刷刷呢，足好听呢。
3: 谢谢
0: 阿哥，那亲父兄，你好，你好。哦，跟老师多久啊？
4: 跟着老师学五六年喽。
0: 五六年的事 老师你已经教这么久啊？哦，时间过足紧哦，真的很快很快，不错不错。我感觉恁两个一听了，才讲哇，已经唱一段时间了哈、啊。那个妙轩，你呢？你呢？你自己呢？你自己跟老师学多久了？
3: 三年多。
0: 是啊，那一直找老师唱，而唱歌不找别人。
3: 他上课很活泼啊，
0: 很活泼。
3: 对，
0: 他会跳蝴蝶那个蝴蝶舞。
3: 会
0: 啊、喔，
5: 18般武艺，18般武艺。我们上课气氛真的是很好，就是我会在严厉中给这个唱歌的技巧，还有唱歌的那个知识以外，还会偶尔搞笑。欢迎明阳老师有空再来我们班上玩一下，
3: 是一直搞笑，
5: 一直
3: 偶尔搞笑。
0: 是、
5: 喔、我跟你讲这个班哈，他们叫文化班。那个时候访谈的时候，我们有聊。

0: 聊到，
1: 对，
0: 这班上皮啦，就高怪，什么出头都有，查甫的唔做查甫的，查甫唔做查甫的，哈、哦，就是哎，这样好像破梗嘞，赶快帮我们副歌打马赛克，
1: 哎、不会，
0: 哎、哦，就是十八般武艺有没有？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哈、哦，都在这一班哈、
1: 哦。多元化的这个演出，对对对，最喜欢。好的，那今晚来听老师讲评哈、哦，来，我们邀请的是伟杰老师。
2: 好，两位，一个是妙轩，一个是青富哈。哦，其实你们今天的搭配算是还蛮顺畅的啦，主头高位非常顺畅，那可是我一直听到有一种情绪这个过浓的感觉，你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吗？因为情绪过浓就是我们会把那个音嗯嗯就是发声的部分会在喉腔这个地方打转，那这个会有一个什么状况，会把那个音准啊稍微听不是那么的精准，所以回去要不要稍微再收一点？人讲骂声骂声爱卡侪，好像妙轩在唱歌也骂声卡少，所以你听歌会在一个飘渺的状况之下把歌唱完。妙轩哈，给你一点建议。然后我们的这个
3: 老师可以请问一下吗？
2: 哎，好，你说
3: 什么叫骂声？
2: 哦，我们在讲骂声，就是说哈，你可能整个共鸣是从里面带出来的。好，那如果说你都是放在上半部的话，你很难唱出那种比较厚实一点的声音。那为什么要有肉声呢？其实台语我有很多东西放在头前，不是在唱在后面，不是我们在唱华语歌，有一些东西会放在后面比较多嘛，所以你要放前面一点。但是前面的时候你要从这边出来，不能只有在嗯嗯嗯这个地方唱。可以肉声，好吧？蝴蝶飞，蝴蝶飞，哎，哦，对不对？不能
1: 比较有弹性。
2: 对，你看，蝴蝶飞。蝴蝶飞就会在这边嘛，
3: 位置不同，
2: 对不对？嗯、所以有时候美感的部分，那
1: 有一块肉的声音跑出来，
3: 听起来要扎实，
1: 真的嘞，真的有肉哎、欸，
2: 有吗？哎，是肥的吗？哎，就是那个霸虾啦。我干嘛好？那个霸虾有时候是一种唱台语歌必须必备的。给你们一点建议啊 ，OK， 加油，
3: 谢谢。
1: 观众朋友，您饿着啊哈，搁谈点霸虾哈，来，顺后啊。来，
4: 妙轩呢？我听你的唱歌，我觉得是很棒。嗯、但是你还帮他开耶，哈，就是讲让他的表情可以多一点，因为你两个唱这首歌唱的都很小心。好，虽然是老师的歌，但是不要那么小心。好，唱吧，你学会麦个叫。
1: 好，独家这首歌是老师的歌对不？好，咱听老师的讲评哦。来，
0: 刚刚我觉得你说流畅度其实是 OK 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听我自己的歌，我会有自己可能我要的东西，学生不见得是会完全对到。
1: 对，
0: 好，但是回到他们本身的话，我其实会跟他们讲一个东西啦。合唱的歌曲不能像那些玩歌，不能像吵架，这个是第一个要协调点哦，互相的那一种断点啊，或者是说收尾，这个都要做得很好。好，那我觉得通常有很多歌曲在第三段或者是在收尾的时候，它音乐会整个收掉、哦、那收掉以后，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要靠自己，这时候音准就是你的，拍子也是你的啊。我刚刚觉得妙妙在第三段进那个音乐收掉那时候还不错，好，那我觉得还是不错，好，加油加油，
1: 谢谢。来，我们欢迎志峰老师。
5: 虽然老师要求比较多啦、哦、不可能跟 原主唱的那么好，但跟原主唱那么好就不用来这边了。
1: 对
5: 对了，所以唱出自己的特色就好啊，情感有投入了，虽然这个前面有一些音准上的问题，但是这个整体上讲都还不错啊，恭喜你们，
1: 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好，谢谢谢谢
3: 谢
1: 谢谢，哇，不错哦。叠子君来，
6: 来，子君来，歌手来自台中大雅区歌友会对唱组的学员张启明、范玉美带来好听的歌曲《锁定》。

0: 用心了，这个是为了今天这首歌特别去准备。
1: 为了今天我们的山顶的春天的山顶的春天，是我们志峰老师的作词作曲，
2: 好听好听，这首点播率超级高的，好听啊，
1: 好听哦，赞吧，
2: 赞啊！
0: 一摇桥友吼，请你两个可以帮一半，
2: 丢呢丢呢，
0: 更有味道哎，
1: 味道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呀对呀对呀，哦哇。那
1: 我们很用心准备，
0: 所以这首歌启明兄，那你们这首歌是不是你们常常有去表演吗？有做表演有唱过吗？
1: 有唱过，
0: 对，
1: 但是这个特别今天是第一次出场哦，来到我们的大力电视台，
0: 对对对，献给我们的这个大力电视台，
1: 大力大力，
0: 对的，这个观众朋友，
2: 真好真好，
0: 哇，来咱今麦来访问一下哈，我听讲吼，玉梅姐，你是游泳教练？
1: 游泳教练，我教了八年哦。
0: 八年哦，我请问一下，自由式较好洗还是蛙式？
1: 当然是蛙式，
2: 比较轻松。
1: 像我们的年纪是蛙式啦，但是小朋友的话，一定是游自由式。
0: 哎，为什么？
1: 因为小孩子学自由式会比较快。哦，对，那大人的话，你学自由式哈，他两边这样子，吸气吐气不好吐。
0: 为什么？
1: 所以他们就要学。

0: 是因为大人体重比较，
1: 也不是体重的关系哦，是年纪的关系。
0: 哦，体力，
1: 年纪的关系。
0: 好，然后来我来请问一下这个 K 明兄哦，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听说你是做这个寿险业，
2: 对，
0: 哇，你服务超好哦，噶起码客户安尼，哥安尼吼，我是给。
2: 800多位吧，
0: 八百多位，
2: 对，全省几乎都有。
0: 哦，你我感觉这爱做热情，
3: 哎，这口碑啊，
0: 做爱有热，做热情哎，
2: 就是一件保单就一辈子的服务。
0: 对对对，然后呢，那口技要一流，啊不，口才啦，
2: 口才。
0: 啊，听讲你口技嘛，做厉害。
3: 那口才好，那口技更好。
2: 现在有在学习萨克斯风，
0: 哦，萨克斯风哦，
2: 哎对，哦，这个就是我在义演。在养护中心表演的，嘿，
3: 公益的活动，好，所以会四处去吹就对了。
0: 你们是公益团体嘛？哦，感谢您哈，给那精彩表演哈，谢谢。那今晚开始的田老师奖品哦，来，阿伯，咱两位你们先稍作休息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哇，来，那田老师来奖品，我们首先请到的是顺福老师。
4: 啊，那两个你来叫先走啦。啊，
1: 老师老嘞，
3: 当我爱老嘞，当加分那款呐，哈。
1: 你好，阿你讲一下老嘞，好不好？
4: 那两个我熟耶，我最爱看那两个。
3: 哦，你都爱看那两个对吧？
4: 看到那两个苗族，就想起我家的存款不足。
3: 啊，存款不足啊。
1: 喂。
4: 我今日哦，听两位在唱歌哦，我感受到那个欢乐开怀哦，我感觉中华耶。啊，尤其是咱男主角哈，哎，我会建议你哦，你后摆在唱的时哦。更开心一点，好，因为你看你，你一对三哦，一只猪哥配三只猪母，你还够欢喜的，
1: 吼，
4: 啊唱更加大声出来，吼，好吧？
3: 你是不是都想要做那只猪公
4: 的？我讲，我直接听明阿老师讲，
3: 好，你好，哎。
4: 我刚刚没拜哈，啊，赶紧娱乐哈，赶紧拍拍啊，赞赞赞！
2: 谢谢老师，
0: 谢谢，好，我们欢迎。
2: 哎，
0: 生养了。
3: 哎，我林刚也是来摆在后边奖品哦，因为拢老是歪起，你知无？你本来拢在看我啦，啊，叫看到那两个苗族的，怎么我过看那两个苗族的？吼，真正，我等下嘛要请苗族哈，我要来照那件衫。好，那我感觉真的吼，刚刚这两位的画面，我就是写一个画面 good。因为 good 就是表示讲，唔知边个形容，很好看，很愉悦，很欢欣，包括两位的表情啦，还有跟他们的伴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加分呐，很棒的加分。好，
0: 谢谢，谢谢，
3: 那是很棒，很棒哦。
0: 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5: 我们的女主角玉梅哈，这个头抬得有一点高啦，哦，就看都在看天上哦，所以以后在录影的时候哈。头不要抬那么高，不要仰角哦，哎，你看起来可好看嘞？
1: 老师，因为他比较高，所以要再抬这样，看不到。不，
5: 对对看可以的，但是你自己唱的时候，哎，那看前面的时候不要太仰头了，
0: 画面要碎。
1: 好，
0: 好，
1: 好，
0: 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6: 好，两位人歌合一，画面非常的好看，而且我发现。你们俩刚好是同年龄，对不对？
1: 对。
6: 我们要提醒大家哦，真的开心不分年龄哦，真的啊。那唱歌，你看他们都可以这么开心，谢谢你们带给我们很好的氛围，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的，那我们现在进行投票。好的，刚刚第一回合呢是红队赢嘛，对不对？
7: 是。
0: 哦，咱看蓝队当扳回一城的，
3: 好不
0: 好？好。有信心无？哇！来，
8: 来，
9: 蓝队，
10: 蓝队，
11: 蓝队，
12: 红队，
0: 红队，红队，哦，连胜哦，来，再来，来，
9: 蓝队，
10: 红队，
11: 红队，
0: 看我现在赢
1: 哦，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
3: 哇，好各异咯，
0: 来来来，再来，
9: 蓝队，
10: 蓝队，
11: 蓝队，
12: 蓝线，
10: 蓝队，
11: 蓝队，
1: 蓝队，
0: 红队，哇！哇，你玩乐的呗？有信心不？
1: 再来啊！
3: 再来，再来啦！
1: 还不可以偷看？来，红队，蓝队，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
3: 哎呦！红队，二比二了。
1: 来，再一个。
0: 来来来，要信心。
1: 蓝队。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提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鸵鸟有强过。

0: 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1: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2: 哦，我有吃好吼，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3: 哦，好好好。
2: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今吃了真当你爱管啦。
3: 我今买当牙去哦。
4: 对吼，吃了足好诶，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吼，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嘿，我即摆有法度去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5: 安尼哦，
4: 佮会去的咯，佮爬起来。
5: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4: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
6: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3: 唔免食止痛药啊。
6: 我拢食这尔啦。
3: 有好无赞哦。
6: 就好个啊。
3: 赞哦，食得好无？
7: 真好，真好。
3: 真好吼。
7: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3: 安尼哦。
7: 哎，对。
6: 我今仔嘛
3: 进步
6: 安尼，系啊。哦，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
3: 够
6: 好啦。
3: 安那好。
6: 那你讲我咧，阿公讲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毛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3: 10天
6: 尔
3: 好。
6: 哦，我不如再过两下过哦，那再看我。
3: 好
6: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可怜。
8: 吃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的啊。
3: 继续轻松的
8: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9: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龙，这个香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2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我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个，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2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就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

0: 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啊，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头脑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食土脑针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嘛，食一年了，连迄个肩胛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头脑精的保养啦，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头脑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阿妈筋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的关五十斤啦、肩头发炎的啦、肩胛关节的发炎的吼，你就或者是说受伤过啦，以前吼骨头捌断去啦，就是说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几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套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吼，个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在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土壤，哦，这土壤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 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钢柱门，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一盒三十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工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那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这个这个家用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观众见面，三十个组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用阁加三盒你，互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十三五千多。啊，大组的嘛，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
0: 欸，大组。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大两斤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哦，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3: 喂你好，
0: 要多两千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多两千吼，
3: 好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四组来三千，跟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4: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5: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
0: 组，好小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揣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5: 好，
0: 大组先走，好来哦，来先走，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先走，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5: 哎哎，
0: 要大组先走，
5: 先
0: 走，好来，五十三线，先走，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7: 你好，小
0: 齐，
7: 你好，
0: 李荣姐，
8: 喂，
0: 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8: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8: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姐姐你好，
9: 好，
0: 要鸵鸟精哦，
9: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9: 好，
0: 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袂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
0: 好来，电话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甲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1: 哎，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2: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2: 嘿。
0: 好，电话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个组好卖你啊，来连。小姐你好，
13: 三
0: 块，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等于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 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呢，存11块外，384块，赚13

0: 回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囝买无对，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 哎，
0: 你要投两千哦。
1: 哎，买小组。
0: 好，小组3700阿妈，3700阿妈，今仔日有七阿妈，卡在六阿妈，今仔加一阿妈。来，素云姐你好。
2: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

0: 来，你有宝莲姐，你有，要拖两斤哦，
1: 拖两斤。
0: 哦，大左小左，甲小姐讲来，65岁，来美英姐，你有美英姐。
2: 哦，小姐。
0: 好，小姐，我来三千，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有。是。好，大左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有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十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有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有明珠姐，
4: 对，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小
0: 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的旧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有莲子姐，你有。
4: 好，
0: 大左先走，好来哦，来先走，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5: 来你好，
0: 大左先走，好来，52线，搁一左先走，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6: 哎哎，
0: 要大左先走，
6: 先
0: 走，好来，53线，先走，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7: 李
0: 荣姐，
7: 喂，
0: 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6: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6: 吃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8: 好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8: 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8: 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什么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买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9: 啊，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9: 鸵鸟
0: 呢？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9: 这
0: 个拜大组。好来，等下然后来，这个57线啊，夏姐来，玉梅姐，你有玉梅姐。
10: 哎，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鸟，你啊拜要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1: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1: 嘿。
0: 好，等下然后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12: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3000、7盒，好，4组3000。大组一摆炸13盒转去，你甲算看下，13盒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对无？啊，你遐较久无来。
12: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
12: 嗯。
0: 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有哈。来，电力也好，63线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13: 好，喂，我买
0: 鸵鸟精哦。
13: 哎，对。
0: 好，电力也好，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冰冻的朋友你好。
14: 哎，买
0: 小组的。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互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还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相骂，只要你吼食好斗相骂，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一组吼，好来，等下要。

0: 你玩乐会未？有信心无？
1: 再来。啊。
2: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啦！
1: 哎，不可以偷看。来，红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哎呦，
1: 来再一个，
0: 蓝队，蓝队，要小心，
1: 蓝队，蓝队，蓝队，哎，蓝队，哎耶耶，谢谢，
0: 这样是1-1耶，
2: 是的，
0: 哎，那等一下，我们的压力就要给这个高
3: 手组的学员，
0: 高手组不能做到抢啊，好，一看多压力，好拼啊，对不？
3: 对对对。
0: 好，那两队稍作休息，谢谢，
1: 谢谢，哇，
0: 不错不错，很精彩。来，阿冠，毛毛队，
2: 来自大台北毛毛虫战队高手组学员邱永豪带来好听的歌曲《傲气扎》。

0: 永豪，
1: 你好，
2: 我是豪，
3: 嗨，
4: 嗨，
3: 好，
0: 厉害哎！你平常有去参加过电视的比赛吗？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3: 果然被我讲中了哈！
0: 哎呦，是哦，啊，但是你老没紧张啦，都不会紧张
1: 哎，是很紧张，
0: 会吗？
1: 会。
3: 不过感受无啥会出来，
0: 哎呀，
3: 感觉稳稳啊。
0: 因为我听讲哦，伊对着这个算讲，那底下上那个叫什么？春酒啦，买个啦，伊嘛拢会想要去唱歌、表演，
3: 就是有表演狂，
4: 对不对？爱表演的哈。
1: 对。
0: 啊，你觉得你最突出的表演是什么？
1: 就是某一年的兔年的春酒，我扮的兔女郎。
4: 兔女郎吗？你兔女郎
1: 上台唱歌。
4: 兔女郎是小兔子那个女生在穿的。
1: 对。
4: 啊，
0: 怎么我联想不起来呢？
1: 反串。
4: 真的。
0: 这是在春酒吗？
1: 对，春酒。
4: 永豪，你可以站一下中间那一张照片的姿势吗 ？Pose。
0: 我来闭嘴。
5: 你太 man 了，
4: 你这样是猛男的啦。哦，
0: 哎，要有这样的姿态跟肢体，其实真的，我觉得那种那骨头流那么多嘛，还有让自己的那种
4: 衣服穿上去就会变身，
3: 就会自己夹起来，是不是？
4: 对对对，你要试吗？
0: 我觉得
4: 出轨，
0: 我觉得表现得很好，给他拎起队伍希望哦。咱那个志峰老师一对就要欢乐啊！
4: 你哪样的呀？老阿伯出来，你敢黑听？喂！
0: 喝酒点慢点，
4: 我讲。
0: 好，那我们先请老师来讲评，好，来，雅文老师。
6: 来，我们家这个帅哥永豪哈，真的，一路走来，真的成长很多啦。然后对于比赛，其实也是很执着、很热衷啊。不过我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像那个一些嘴型啦，我觉得在唱歌里面，因为其实我们现代的人都普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讲话你听有就好啊。好，比如说哎呀，老师在吃饭啊，哈，就这样糊过去了。老师，行。我邀请你来吃饭，清楚跟不清楚，其实在诚意上跟意境上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咬字的地方还是可以再补强一下，哈。比如说那个是啥人错过阮的高站，高站站要闭口。好像这个就有一点，如果真的是在蛮高端的比赛，会有点可惜。告赞，好是要有一点点先打开嘴型再闭口，这会比较漂亮。永豪加油啊！哈，希望你今天可以帮我们毛毛虫赢得最后一分哈。OK，
0: 谢谢，
6: 来我们交给下个老师，
0: 来志峰老师。
7: 好，永豪，这个
1: 老师好，
7: 你好，这个外形不错了，不错。那唱歌。中规中矩啦，哦，中规中矩哦。那刚刚那个尾音收的不漂亮，你收到啊而已啊，就好几站要收到嗯，你前面都有收哦，收到嗯哦都不错，但是最后一个最明显，站啊是要收到嗯的音啊，鼻子的共鸣啊，这样的不是站啊，你就是收个啊了啦，所以这里再修饰一下。就会更好哈啊！另外那个，情感可以再浓一点，浓一点哦。OK， 这是毕竟是这一首西暖的歌了哈，所以情感在副歌的地方再浓一点就更好。
0: 好，谢谢老师。来，接下来我们欢迎郑淑静老师。
8: 哎，真正是恩导呢。啊，音色够好，音色也很好。
3: 你有没有羡慕我站在他旁边？因为 Endo，
8: 因为我翁刘德华，
3: 你是我翁吧？
8: 哦，啊，其实我刚才要讲的也是，我抓到的就是他的咬字啦。因为在高手组里面，我们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点。很多人为了要做前面 A 段的情绪，有时候嘴巴都不敢开。好，所以伊迄个有一挂哟，咱有缘成双。无缘弯弯，你的嘴型就是会较开无开，所以我有时候会听不太清楚前面你要表达的那个口，不是讲的是什么字的对吧？听起来会没有那么的清楚。那副歌的张力确实还，我觉得可以情绪再让它更浓烈一点。应该还没结婚呐吼。
1: 啊不会。
8: 哦对啦，没有经过那个风风雨雨有无？啊你就会无法度 K， 你像明阳老师唱歌，想哪有感情？一清唱两句，伊就迄个感情都露出来啊，对不？
0: 嘿，我是带一个啦。
8: 我知道，你有穿过嘛？
0: 对，
8: 有穿过就一定会知影嘛，艰苦的所在嘛，欢喜的所在嘛，对吧？
0: 好，杰老师，
2: 好，永宏，
1: 老师好，
2: 帅。哎，你那个烫是什么烫啊？最流行的？
6: 你的头发
2: 是渣男烫吗？
1: 不是，
2: 是吗？不是，
1: 发根烫，
2: 发根烫，哦，哎，很特别，你们不觉得吗？
6: 有啊，有哎，很特别，
2: 就是他有艺人的那种。份啊，就是说一点甜啊，那种感觉。可是呢，你没有，你不够艺人的那个放。你看哦，从第一个老师，如果一个老师哈，我们雅文老师讲完就算了，对不对哈？你看我们每一个人这上面都是写口型，哦，你把自己的口型回去记在心里就好了。我认为你现在已经是非常认真的，你每一个细节都很小心的在唱。对，但是如果说做一个艺人哦，有的时候该放的时候就放了啦。破的破不紧啦。

0: 气矿玛雅，你知道你旁边这一位从以前破到现在，
1: 还在破。来，顺波老师，
2: 老师好。
3: 我的意见跟他们都差不多了，因为基本上你的问题真的不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于闽南语的熟悉度。哦，那台语听得懂吗？
4: 听得懂。
3: 啊，听有得安尼得好，因为我讲用的，我现在要讲。好。
5: 不用勉强，没关系。
3: 因为哦，口型哦，你得爱去找另外一个口来教你。啊？哦啊，另外一个。
5: 这有点深奥哎。
3: 哎，为什么大家都用那很奇怪的？
1: 没啦，他讲的是
3: 怪艺术。你看他亲像讲，你要找一个英文老师，对不对？哦，你爱去找迄个会晓讲英语。
1: 对，唐磊呀。哎，
3: 唔好啦。
6: 哦，副唐磊。
1: 哦，嘿，嘿，绝对做到底。
3: 啊，无猜加引导哈。
1: 谢谢，谢谢，谢谢，不错。我觉得不管怎样，就是我觉得潜力很好。然后，哎，反正这在唱歌的当中很稳，我觉得。你可以会更好的，好不好？
4: 好，那谢谢。
1: 稍作休息一下，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哦。哎，好，那本来做我信心的，好像公家呢，
5: 一起
1: 没有，本来就是高手组，严师出高徒，
5: 是的，
1: 一定要来要求哈。来，来，子君，
5: 我们最后一棒也要加油喽！来自我们台中大雅区歌友会高手组的学员吴才盈带来好听的歌曲《为你假扣挂不完》。

0: 嗨，彩颖你好。
1: 好，帅哥、美女、主持人，大家好。
0: 哦，你也真好唱啦。
2: 对哦，
1: 我咧志宏老师教教。
0: 安尼哦。
1: 所以讲有教阮这个学生。
0: 哦，迄、那个开口安尼，啊，够深度。哦。
1: 啊，够甲老师学。哦。
0: 我听讲你哥甲弟弟投资啊，车床的
1: 头路。哎，对对对。
0: 嘿。啊，今麦个赶快有咧做吗？今
1: 麦有滴投资啊啊，阮囝伫做。
0: 哦，恁囝伫做。
1: 嘿嘿。
0: 啊，今麦势头好无？今麦即个订单。
1: 还好
0: ，
1: 哎，算工作做这样，
0: 哦，拢有啦吼，哎、欸，啊是伫啥物所在啊？台中，
1: 哎、欸，在潭子，
0: 哦，潭子哦，
1: 哎、欸，我娘家是志宏老师的，隔壁，隔壁里的，嘿、欸。
0: 对啊，安尼有一个投资的事业要做啊，啊那平时欢喜出来跟老师学唱歌啊，吼、嗯，啊去表演，嘛足好诶，
2: 真快乐，
0: 好。
2: 嘿嘿
0: 好哦、我感觉你唱得真好，这咱听老师讲评话嘛，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志峰老师来，
3: 足久无听了伊。个人的声音，因为我们这我们那个上课在验收哈，我们都是团体上来，
0: 是是是
3: 一直一组是十个人，啊十个人哦，啊就啊男生唱女生唱，啊就一起拿麦克风，所以我感觉也声音比他实际年龄还年轻呢。
0: 哦，
3: 哎对对，声音就有了呢
1: 哈。
3: 哎对对对对，啊台风嘛好啊哈，啊灯音嘛真好啊呢，还有还会用气音呢。
0: 对。
3: 哎、hey, ，还会还有气音出来哎，好，恰到好处啦，恰到好处哈，
0: 很好，
3: 哎，不错不错，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4: 嗨，彩颖你好，哎、欸，我好多阿雄，我刚才听哦，他的声音音色还蛮不错的，
0: 嗯，
4: 你越听哦，会觉得有点被他吸引进去，尤其他有一些那种小转音、尾音的那种转音，还蛮漂亮的。
1: 谢谢老师。
4: 嘿、hey, ，然后台风也是很稳呐、啊。好，所以说，哎、欸，我觉得，哎、欸，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哎呀、啊，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哦、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5: 彩颖，哦，你都在唱这个阿克圣斗哈，还有那个转音呐、啊，还有那个气音，为爱，为爱。哎、欸，我不太会、欸，
1: 要练很久哎、欸，
5: 哎，要练很久哈，
0: 哎，
5: 怎么练的哈、啊？你怎么练的？
1: 刚开始学的时候，老师说气音，什么叫气音？然后就回家一直练，其实那个发音很重要，发音啊啊
5: 啊啊，再深再深啊啊，掌声鼓励，
1: 谢谢。
5: 他真的有运用到所谓的声乐里面的一些位置，所以在唱歌的时候没有给你有压力，而且我觉得彩颖今天有一个示范，我觉得那的观众比我在看，你可以好好把它学起来。主头哈，咪咪啊唱，唱的不，唱的边的哈，你整个在唱歌的过程里面，是因为这首歌好之后，为你假扣我无玩嘛，他并不是悲哦，哈。也艺术提供我无万谈，我把无迄多，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那个表情，哇，你这个也练很久吧？每天都在照镜子吼？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啊，
1: 没有没有。阿
5: 伯那唱歌才主人，
1: 啊就那个就是把那个歌词融入到我们的感情，什么时候要怎么动作这样子，
5: 是真的很大方。哦，你的表演真的很大方，我觉得唱起来会让人家听起来没有压力哈，蛮好听的，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0: 好，我麻烦谢顺福老师。
6: 哦，彩颖继续刮，唱了高赞，你表现哦很棒，啊我足享受的。
1: 这样子吗？谢谢。
6: 这首歌确实真正袂歹，啊你咧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敢亲像讲欢喜做甘愿受，你看你感觉安尼，哎为着别人的付出，啊但是你甘愿去受这个艰苦，但是你受得真欢喜。哦，虽然你去要甲别人安怎，还是领导。

0: 代志，但恁祖妈真欢喜。哎，唔是安尼吗？啊，但是我感觉你今日这首歌哦，开始有表现出那款音乐，那款足特别的、特别的味道。哎，真的是很不错呢。啊，老师教你这首歌，又教你这几挂基点哦，比如说节拍啦，吼，啊，伊个发音啦，
1: 气声，
0: 哎，气声，
2: 有，我们老师教得很详细，嘿。
1: 来，雅文老师。
3: 好，来来来，那个彩影哦，我觉得你的舞台魅力很棒哦，你这个很落落大方，就是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你唱的，就是说唱歌的技巧，或者是你的身份是什么，但是我们站在舞台上，我觉得给这个东西很重要，给才会放，就像明扬老师有吧，不管唱什么歌，伊嘛是拢安尼，好，就是。我想的时阵，我想的时阵啊，想的时阵有想的表情啦，吼！啊，上好命，你要讲啥？你搞嗨的？
0: 我是讲你哪会上？你搞我讲。我有一个皮肤科袂歹，我介绍给你吼。
3: 在台中吗？还是有熟悉台北的无？
1: 空白空数
0: 拢有吼。
3: 哦，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的，就是稳健跟给真的很重要。而且因为你迄衫是我穿的，所以吼特别吼，我给你丢了加持吼。对对对，好，我觉得那个肢体跟那个神态很棒很棒哈。那我会觉得整个歌曲还有你的音色很好，但是我刚才小小夸淡薄啊哈，佮较慢一丝啊，卖唱遐急，系卖唱遐急，就是伊个嘎，就是咬得再扎实一点，嘿，希望就是把字再咬完整一点，卖就是全部都是稍微有在拍子的前面。你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再听听看，因为你是真的唱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咱唱歌唔好好难舞，哦，我就怪，我等下火车要走去啊，我还紧来去坐火车，那个感觉会更棒。对，因为我都会跟我的学员他们讲，唱歌不要急，把咬字唱好，然后把拍子唱稳，好会更加分。好，彩英加油啊，加油！
1: 好，谢谢谢谢。彩英带来这么好听的歌声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投票。好，开始要投票，
4: 开票，最紧张的时刻来了。
1: 哎，两个真的唱很好，我相信呢，评审老师也是伤脑筋的
4: 哈。很难选择。
1: 来，永豪有信心不？哇！哦，来，彩英，
2: 蓝队获胜，耶！
1: 可以 ，ATK 谁没败哦？来。
2: 蓝队，
1: 真的是蓝队，好，
4: 来哦，红队，
2: 蓝队，
4: 两颗，
2: 蓝队，
1: 加油，
2: 红队。
4: 很足紧张诶！
2: 蓝队，
5: 三队，
2: 红队，
3: 红队，好紧张哦！
4: 最后一颗很重要哦！
1: 小何款，你要不要自己抽？
4: 要不要自己抽？
1: 还是我来抽啦！
4: 你来抽！哎呀，
2: 蓝队，
1: 红。两队真的都很好，谢谢老师哈，伤脑筋投下这些票。不管怎样，我觉得真的都唱得很好，
4: 非常好。
1: 好，那我们进入呢，那是颁奖典礼。
4: 我们邀请校长明扬颁发毛毛虫战队奖状，恭喜恭喜！

0: 是来发表一下心得。
1: 哎呀，这个经过一连环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对战，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爱唱歌的人都是友谊赛的心情啦，所以说我跟你们说，虽然我们今天让给台中的地主队，但是我们还会再来哦，好不好？好，谢谢我们今天辛苦的老师哦，还有明阳老师，还有两位啊，子君还有阿关的哦，感谢您哦，我们再来哦，好吗？
0: 非常欢迎，
1: 谢谢。
2: 希望哦，咱等下吼，阿哥点个较好，阿哥过来调整，
1: 是是是，
2: 今天随时欢迎您哈。
0: 好，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两位老师。

0: 谢谢，
1: 我们大雅区歌友会的同学往前一步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谢顺福老师，颁发的是大雅区歌友会3000元，
1: 恭喜恭喜！同时也请我们
2: 老师3000，咱一人一半，
1: 没问
3: 题啦。
1: 来，请我们的志峰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3: 好，谢谢谢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啊，给我们提供这么棒的这个舞台，然后也谢谢我们的这个沈雅文老师，毛毛虫队的承让了哈，承让哈。那我们在这边也恭喜所有的同学，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希望再接再厉，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哇，你们的表现非常好哦。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4: 歌唱

0: 江湖一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买。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咱今天要探讨这个主题哈，就是跟咱的气有关系，怎么样把那个氧气，把它养回来。今天来直接看得到，看一下高道换一招，因为咱今天邀请到拢是咱国内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王国忠王博士。第二位哈，哇，这气质非常的高雅。我们的林文慧营养师，为什么我们会缺氧？那缺氧的之后又会怎样呢？那人是怎么缺氧？
2: 归结起来大概有这八种吧。哈，你那是小夸运动些哈，就感觉讲哦，足喘。啊，那是讲吼，无代志就安尼哦，打哈欠。
0: 啊，是哈，
2: 啊是。那是讲过来一个就是讲吼，胸口郁闷。
0: 哦，这种危险的，
2: 哎，这危险吗？真正哦，这危险的，要注意哦，这有可能吼，迄个心肌梗塞。
0: 对啊。
2: 啊，过来吼，盗汗，也是讲吼，嘿，迄个手脚吼，
0: 脚手拢澹澹嘛，
1: 虚冷，
2: 就虚冷，常常拢感觉拢就容易
0: 疲劳，吼，
2: 困几波哈，袂当回
0: 来。哦，对啦，有困啊，不过咱无困啊咧。
2: 对，嗯，好，啊，过来吼，就是迄个吼，会晕啦，吼，啊，感觉手机无啦，你看吼，这一块嘛是两块，啊，肩胛啦、嘴唇啦，吼，那是吼，白啦，吼，啊是讲
0: 无会血吼，
2: 哎，无会血，这几种就是大家爱注意，可能就是拢缺氧。
0: 古早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做百病归毒素啦。哦，万病归肺咯，哦，就是你若肺有问题，肺上未到，就是营养上未到，肺上未到，你的抵抗力就上未到，肺若上未到，咱的红血球氧气就送不到，哦，就会造成那个局部的地方，你比如讲你用手链甲缩起来，肺上未到，但系这个就歹啊。
1: 我教大家自我检测。
0: 哇，怎么检测？
1: 拳
0: 头握紧。
1: 阿莲娃记得，因为教我姐指动脉跟桡动脉哈，阿兰该握紧对吧？打
0: 开
1: 哦，五秒哦，
0: 五秒，哎，一，
1: 一，二，三，
3: 我咱水
0: 红，有红灯啊，
1: 你渐渐红对吧？
0: 渐渐红，
1: 啊，咱是
0: 水红，
1: 水红，
0: 安尼哦，
1: 嘿，所以当然跟这个年岁有关系啦，但是为什么红鞋啊是红的？
0: 哦，
3: 就是红鞋，
1: 哎，对不？啊，那是老大人吼，面色较歹，因为伊气较无足。
0: 其实咱讲。中医在讲的这个血，跟西医在讲的血无同款。中医的西医在讲的血就抽出来红红的叫做血，但是中医在讲的血吼，就是咱人的气。
1: 科学来讲的，气就是氧气。
0: 哦，
1: 所以你有可能捌去爬山无？
0: 哦，这观念唔捌啦。
1: 对，这是西藏哦，哈，这个大概是5000以上。
0: 啊，没有。
1: 嘿，
0: 海拔5000。
1: 啊，所以你若爱去爬山吼，足侪人会炸这支。
3: 对。
0: 杀虫剂。
1: 不是，
3: 氧气啦。
1: 氧气。其实吼，我较早伫病院上班嘛，做营养师，足侪医生。对，感觉足忝的，伊会偷偷去急诊室遐，
0: 甲
1: 上手拍开，竖几口开了后，才去开会，嘿，迅速的恢复体力。
0: 啊，不过讲有迄种人好好的时阵，咱尽量卖互伊行到迄程度，补充氧气。
1: 这个物件就伫西藏高原海拔差不多3500公尺以上，至7000公尺哈。这伊是藏伫石壁内底，石啊旁内底，
0: 是啊，
1: 好，这叫做大花红景天。如观山，伊的花开了如大蕊，叫做大花红景天。

0: 有另外一种叫做小花红景天。
1: 但是红景天，咱是用的是用伊的花，还是用伊的叶，还是用伊的根？
0: 使用它的根。金一都是7到8年才能采收一次，所以它非常的珍贵。其实，在2000年以前哦，就是所有的住在高山的人都是拿红景天来抓汤，来拎，因为它适应高山空气稀薄，
2: 都安尼来控地啉，
0: 对对，来煮地啉。所以你拿去西藏吼。你若去做伊的来宾，伊一定会抓这些汤给你啉。
1: 对，伊甲你比那个哈达。然后请你喝红景天。
0: 对对对对，
1: 你讲无法度人工再种，
0: 无法度，你讲
2: 酒饼呢？
0: 你酒饼你别慢到干嘛就困难啦，对吧？所以刚好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在康熙年间，在西部有一个叛乱，
1: 回乱，
0: 对对，御驾亲征，康熙自己去带兵去攻打，但是呢。高山症，空气稀薄，长途跋涉，就疲劳诶，遐个军队啊，根本都两个个无都怕，啊，伊就受波受波波，吼，啊，就要变哪，伊就受讲下令用人参进补，人参，好，但是食落了后，
1: 耳啊
0: 烧，目睭红。阿哥焦躁不安，
2: 上火了，
0: 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来进献红景天，一个军队的马上生龙活虎，顺利的平息这个叛乱。康熙干嘛就感恩呢？就将这个草叫做仙刺草。
1: 哦，仙刺草，对不
0: 对？仙刺草，
2: 农夫你当作是新鲜
1: 啦。捌听过这个传说啦，
0: 好有名的故事。
1: 但是这是啊，传说毕竟是传说了哈。因为我无得亲身采访康熙，所以我无得证实讲这件代是真啊假。
2: 但
1: 是
2: 买
1: 酒啊。科学的去研究嘛，对吧？科学去研究，研究出来了才发现
2: 对不？研究它的成分。
1: 红景天真正有功效的啊？到底有什么功效？
0: 第一类是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
1: 哦，这就是退退啦。
0: 对，你哪会感觉酸痛？那就是乳酸太多了，那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啊，不舒服怎么可能想动？对不对？尤其走那么远的路哈，或者是你有运动过后，肌肉会不会损伤？会。红景天它就是延缓你的肌肉损伤，增加你的肌耐力，消除疲劳，
1: 对，让可以让运动更持久。哦，我讲持久这种疑问了嘛？
0: 对，所以
2: 嗯，他都是抓这条，这双胞胎抓，
0: 你别泡澡啊。咱来讲运动员好啊，其实贝贝是亚洲人，你有想过为什么大陆还是俄罗斯，因为运动员的表现都特别的好，其实跟我们的红景天增加氧气的运送有关系。其实伊的成分有效成分的是红景天苷跟红景天配糖体。它还有很多的植化素，比如说类黄酮，还有18种的氨基酸，跟34种的微量元素，跟7种的维生素。你看它的营养这么丰富，
1: 我就一个根茎而已呢。
0: 对，
1: 就是还听说有一种叫鞣质的东西，叫什么？
0: 对，鞣质它其实也是一种植化素。好，那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血液的氧的结合力很有关系。哦，所以其实我们会讲说氧气就是用红血球跟氧气的结合能力，
1: 对，
0: 那这些皂苷或者是鞣质，它就是增加它的结合能力。
2: 糖尿病人哈，因为周边的会更容易加迄个，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来吃的话，适合吗？
3: 今嘛这实验哈是用一只糖尿病的老鼠，它的下肢哈后肢了哈，就是
2: 不良，
3: 血液循环不良，缺血。做实验的时候把那个红景天苷直接打到他的肌肉，他的血液就开始正常
1: 流动，
3: 正常流动。
1: 听说那个连女性的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啦，你再配合多吃一些红景天，连这个方面也都会变得比较好，比较轻松的度过。
0: 对，
3: 这个研究很重要哈，为什么？
1: 癌症哎，
3: 对，这个研究因为癌症哈会产生一种二体质，我们叫它癌症 cancer cachexia， 那个是那个名词，有一大部分是就是因为它的体能下降，它的循环不良。红景天它有办法提升，你的体能嘛，所以你看你提升了体能，它化疗的药进来以后，对不对哈？它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你体能提升嘛。
1: 对对对。
3: 啊，化疗药就直接攻击癌症细胞嘛，
1: 是，
3: 对不对？啊，你可能会稍微降一点，可是你忍受得了，嗯哼，所以这个就有加成效果。下面这一篇，那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某一些疾病，例如说呢，动脉粥状硬化，就是心血管阻塞嘛，然后呢，睡眠呼吸中止，还有一种 COPD， 它叫做
0: 慢性
3: 阻塞性肺炎。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很容易引起一种情况，就是缺氧性的阳痿。哦，
1: 就是那个会上没到那里对了。
3: 这个报告呢，他做的情况就是呢，他用红景天柑，跟西力士两个都使用建议的剂量，得到的效果是一样。
2: 那你就吃这天然的较好啊。
1: 当然啦，今天啊给大家啊这个。充分的上了一课，好，大家对这东西有深入的了解，好，您阿伯在选择保健商品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浓缩的方法，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健康的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博士，还有我们的最美丽的营养师，
0: 谢谢，
1: 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跨年特办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呀，咱客啊，婆先甲催落去哈。啊，不是你要讲啊？
1: 我想讲都已经有人讲啊。
0: 安尼呢，好啦。

谢谢我们的应采姐、深情大哥、西游之旅大哥、陈景大姐，还有我们的琼恩姐，以及我们的宝彩姐、七伯大哥、秀梅姐，拢拢收到你的好啊声，感谢哦，04233803303，啊，该好啊声吹得起哦。

0: 谢谢我们天才大哥美凤姐、守春小姐、阿土大哥，还有我们的宝彩姐都收到，秋爱姐通通跟他说了，银柱大哥奉上的
1: 金针节，感谢大家温暖的掌声鼓励，伫咧每礼拜六准时跟咱做陪伴。
0: 是啦，我们来红白交流战，
2: 等你来挑战。哎呀，
0: 欢迎你，欢迎你！哈、哦，接下来大家报告一个啊，咱的金街凌霄宝殿，
1: 是
0: 每年的七月半拢中原普渡哈，啊，有一挂人家户的白米。嗯、哦，啊，希望讲啊，咱的会员赶到找找一下哈、
1: 哦，
0: 有需要。即系白米应该是都五斤重啦，
1: 哦，
0: 每一份有五斤重，而且是挂十方大德也善意、嗯，啊，希望送给真正需要的吼，
1: 是，
0: 啊，真正需要的吼，讲啊，无这五斤米，凡是要活未落去，这种的吼、
1: 欸，真的是有呢，
0: 给人找出来出来啦，
2: 嗯，好、
0: 哦，真的是有这样子，像我刚去看咱这
2: 个，需要咱道场感，哎呀，
0: 文山国小、嗯、它有一个就是小孩子的暑期班
1: 哈、哦，
0: 他们这还真的。伊讲啦，因为阿妈着迄个肝癌啦，吼、嗯，阿生讲身体着无好，啊，若是带因阿妈遐，第二天伊着饿肚子啊。
1: 哦，
0: 啊，所以有影听起有影，
1: 人讲哦，真的吼，莫忘世上苦人多啊，真正艰苦的人嘛是吼，真正是有诶。
0: 啊，我着甲问。

0: 说啊，那什么方式会最好？用他不赞成拿钱，嗯，好啊，所以说我叫他买保酒乳。
1: 哦，保酒乳这样子，
0: 对吧？啊，你看你教室对吧？来，巴豆奶要哎，可以就可以至少垫个肚子。
2: 尤其是囡仔咧，当咧读册吼，还足紧要，足快要。
0: 对对对，啊，所以因为专线固定，我唔知哪一些是需要的，啊，只要咱是会员，赶到早催哈，有需要诶，啊，卡点来催伯乐，啊，我来做登记，啊，主将咱这十方大德的善意。啊，分散到啊，我们全国各地。
2: 真的嘞，在当年吼，中原颇多咱，干那咱公司的所，吼所管的这笔就几千斤嘞。
0: 对对对对，吼啊，当然啦，啊数量有限啦，啊都是会当做咱尽量做，做或者咱不管咱的尽量的尽量来做，哈。
1: 感谢，
0: 嘿，谢谢，来邀请咱两队队长，来，哇，红队，
2: 红队这边，
0: 这边红队，红队这边，哎呀哎呀，文秀老师哈，哎呀哎，这是啥人？
3: 这是我班上得意的门生。
0: 哎，得意门生哦！听讲我那做过两届的里长啊，
4: 做过里长。哎
0: 呀，做过里长。
5: 阮兜的粿拢我咧做诶。哎呀，
0: 恁兜的粿拢你咧下着对啦，
2: 嘛拢你咧顾诶啊。
0: 哦，顾粿大将军。
3: 接下来就他老婆，你家姑娘也有过来。
0: 安尼哦，好啊，国即个邀请起来个亮相。听讲因某那是水家安尼啦，
3: 做水家少年。你看，我都叫她里长姑娘。
0: 哎呦，真的，所以邓侯爷拢是贪图爷美色，叫邓侯爷嘛。
2: 嘛是有可能哦，
0: 可能啊。
2: 来，
0: 证明者真正是贪图美色才会。
2: 哦，郎才女貌啊，
0: 真正的呢。
5: 谢谢了，谢谢了。
0: 做三届啊，哈。
5: 一做三届，我做两届。
0: 做两届哈。
2: 而且还有夫妻脸。
0: 系啊，是都是你啊。
1: 南河里。
0: 哦，南河里
1: 啊。南区南河。
0: 哎，咱家俩呢哈。
5: 南河幸福里啊。
0: 哦，还有幸福的对吧？喜安那也幸福嘿。
1: 因为唱歌的很就幸福
0: 哎呦，哎，因为唱歌的是送嘛 ，S O N G 送嘛。
5: 我当嘛无说是生四个音啊，
0: 安尼哦，
2: 这无说的
5: 就幸福。
0: 哎呦，啊拢亲生嘛对吧？
5: 拢港老母，
0: 港老母，
2: 啊不一定港老伯，
0: 不能讲，一定是港老伯，但是有当时也破料唔对安尼。
2: 哎呀，
0: 好啊，这阿克的，这阿克的边啥先介绍？
2: 对啦，这克兄，
0: 克兄，
2: 阿克兄啦。
6: 你只要讲客观客气，什么卡的听？
0: 啊，陶克兄，
2: 真的哦，
6: 阿卡。
2: 一时啊磕着头啊，即个磕着卡。
6: 哦，怎样？长得嚣啦！
2: 啊嚣啊！
0: 嚣就是敢那长尔。
6: 长得出招，咱敢会使玩。
0: 你外高，你
6: 结果讲跳跳就开始过。
0: 唔捌无嚣过，你拜托。
2: 啊，安尼你唔是磕着，你迄算听风啦。耶！
6: 啊！顶个职伤、职业伤害。哎呀！啊，未喝到完。
0: 酒生贵多啦。
2: 系啊，迄足侪人啉酒嘛，啉甲职业伤害的对。
0: 好，好啦，继续创造幸福的南河里啦哈。
5: 四个尔，莫搁生落啊，莫搁生落，拄啊好就好。
0: 好，要袂拔掉哈。
2: 哎，够有够，安尼连一支迄篮球队都做袂起来呢。
0: 我那熟悉植入晶片，还搁结扎迄种诶，迄边钱呢？你，
2: 迄
0: 是介绍哈？
2: 迄是狗啊，跟牛
0: 啊。好嘞，好，是讲起码政府咧推广哦，哈。啊，
2: 狗唔正呢。
0: 好啦，谢谢，这不怪是咧高材生啦哈。好，来啊，今晚第一组来南河里，别来卖古旧者，来，第一组要叫啥？
1: 好，来红队第一组。阿玛尼，
0: 哎呦，
5: 是
1: 阿玛尼，
0: 阿玛尼，
5: 阿玛尼的是我，我就是阿玛。
0: 阿玛，你不是阿尼基嘛？
5: 哦，因为我叫萧良才嘛，伊那人叫阿宅啦。
0: 哎呦，
5: 阿宅就是钱嘛，钱就是 money 嘛。
0: 哎呦
5: ，Everybody call me 阿玛尼。
0: 哎呦，
5: 阿玛尼就是阿宅啦。
0: 就纯人个咒语哦 ，All money call me home 啊 ，All money call me home。
2: 嘿嘿嘿，
0: 对对对，好，来阿玛尼，来
1: 连续，
0: 来破声，我这个拍破啊。

来04233803303，给咱红队五分钟，给伊拍盘啊，拍一通两通，嘛是一票，五通嘛是一票，所以你卡两空了后，就要赶紧叫朋友来倒拍，还是有票数。谢谢我们的598353158的新朋友，128通通收到。

哎，谢谢文秀老师，你有拍两届，你赶紧叫别人拍，你拍三届、拍十届，买一分鸟。还有我们的文静大哥，哇，谢谢你，三井大哥，感谢你不听的播声。还有新朋友严学大哥。

谢谢我们的财长大哥，还有我们的金叶姐是吧？好处理的哈，港雄哎哦，谢谢你们。还有我们的志平，志平大哥、英玉大哥，拢收到，淑慧姐哎，又给他收到哦，赶紧哦，滚

0: 谢。
1: 这真正是一人一人当选，全家哈，全家当服务的。
2: 你看，
1: 翁阿婆啦，个四个囡啊，然后囡仔忙出来捡垃圾呢。
0: 这样子，这领巾哦。关键啊哈，一定爱出来扫垃圾。
1: 我安那讲，
0: 这个一定是要当志工的。哎
3: 呦，巡守队啊，
0: 对对对，阮这因哦，阮
1: 是几岁啦？先，
0: 阮老大，
1: 阮老偏的，你可以出来你捡垃圾。
0: 老大十九岁。
1: 哈，老大。你人妖啊！
0: 你讲十九啊，二十九，二十九，
1: 阿娘哦，
0: 来叫爸，叫来，叫爸，叫爸，
1: 真的假的啊？你
0: 86年次嘛，对不？
1: 对，86年次，
0: 86年次，
1: 哎呦，是哦，
0: 老二87啦，哎，八岁，
1: 哎呦，那高干呢？
0: 老三89，年次，哎呦，哦，89年次应该二六岁，
1: 阿娘，
0: 老四
3: 应该二六岁对，哎，我现在爸爸想生想坐，
1: 我卡，我卡定了，哎呀。
0: 后壁佫一个6岁、6岁，
3: 发生甚物代志咧？
1: 叫你爱叫去人去人个结扎，迄个袂吼，人个政府怎弄咧？
0: 我讲，我当初来结扎吼，我昨日去哦，我阿李明哦，龙白敢登票啊？
1: 安尼哦，
0: 因为阮生迄个出来吼，小宝贝吼，就是来娱乐大家的呐。
1: 安尼哦，出世要来防生的对啊。
3: 我安尼出世就是泥木汤个狗，
0: 最小的那个吼，哎，我那天吼嘛叫做。较特别啦，我那小女孩，
1: 是是是是，
2: 小女孩最可爱。
0: 对呀对呀对呀，
3: 就当听嘛。
0: 所以吼，伊是阮的福星，
1: 前世情人
0: 啊。对对对啊，所以我嘛改合名啊，我姓肖，我改合作肖福星。
1: 哎呦哎呦，顶个我觉得嘛姓肖，
3: 本名合作肖福星呐。
0: 你说肖福星？
3: 哎呦，别拜小福星啊那个。
0: 对对对，按不外。按不是，
1: 然后边上一个肖业障。肖业，肖业障。
3: 嘿，哪个不是一个奥吉雷啦？
1: 小福星的，卖肖福星。
0: 肖
1: 对啦，
0: 小福星。
1: 哎呀，小福星的卖肖福星的，不是肖业障的，对不对？
2: 你代表代表的李丁一领做到最后哎，才一直连任嘛，对不对？
1: 对呀对呀，好啦，继续跟咱服务啦，嘿。
0: 好，
2: 谢谢
3: 谢谢你，
1: 感谢你们哈，好，专给爱好物了
2: 哈，那我帮你扣，
1: 哎，谢谢，好，那黑毛巾来，哎，单挑的，
3: 那个背都好啊，
1: 好了哈，
0: 谢
1: 谢谢谢谢谢，好，来啊，别对，
3: 来阿克，
1: 好，阿兄，
3: 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谢谢我们的明在大哥、明宏大哥、尹勋姐，我们的齐博月姐，啊，阿哥真多拢收到了，感谢您不弃嫌的关

谢谢我们的荣军大姐，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文静大哥，龙秀弟咯，金宝大哥，淑慧姐，还有文静大哥。龙军姐，好久不见哦。

0: 我来讲，人不可貌相。你们看阿克安呢，对不对？阿克兄，听讲还要写歌对不？哈，目前
1: 写几首啊？
0: 没几条嘛，卖讲写几首啊？没几条啊？目前
1: 写得掉。
2: 什么洗手啊？
0: 洗手啦，就是讲无人甲买啊呢，洗手。来，我紧。卖讲，我予你舞台来，你认为写到上好迄首副歌，予你拍两句安尼啦，
1: 免收钱
0: 诶。哎呀，
2: 副歌啊，
0: 副歌，副歌毋是张布哦，是讲迄强较强迄拍啊。好啉啦，啉啦，好大啦，
2: 你啦，好大啦。
0: 讨厌，
1: 这你写诶
3: 吗？
0: 这条是我写诶，你是咧拜
2: 托。我有练呢，
0: 我只嘛是讲你写诶歌予你。
2: 即马就咧讲这条歌，
0: 无怪无人买。
2: 这条歌唔是这条歌好听，我阁足歹唱的。
0: 安尼吼，
2: 我练头都三个月，到即马阁唱袂好势。
0: 安尼吼，

0: 安尼就是无灵
1: 的人啊！
2: 啊那无灵，
0: 我母都我都唱啊！你拜托啊！我母若叫伊啉就卖，有要唱我听。
2: 你母干那食你的嘴暖，怎啊都会晓唱？免学啊！
0: 真久拢无食啊！较无用最近嘿，
3: 较无用放假。
0: 啊，所以你要拍无爱拍啦！你干那讲写歌都唔写什么歌，家己都袂记哩啊！
2: 以前若要拍歌是安尼啦。
0: 嘿，安那。
2: 我有改编的一条歌啦。
0: 啊，变啦！改编都唔是你写啊，你靠腰啊！
2: 我家己写哈侪条，我可能唔敢写到一条。啊，
3: 特真都拢收唱啦。
0: 无一条会我都搬上台面啦。
2: 哎呀，对啦。
0: 哦，好啦好啦。啊，卖讲无你机会哈。
2: 所以目前先洗手。
0: 好啦，时间够，嘿，时间够，嘿，洗手洗手哈，卖四脚兽嘞，洗手嘞，拜托嘞。空教好听，洗手。
3: 哎，这人谦虚啦，系啦。
0: 好啦，甜蜜啦，甜蜜来。
1: 好，那红队第二组邓龙阳的好听的歌曲《梦心歌》。
0: 来，我们今天改拍破啊！

谢谢我们的秀秀蕾，还有我们的文秀老师，掌声。还有75728791863，感谢你们的掌声，也欢迎你们加入大力的行列哦，赶快加入啊，我们就知道你是哪一位。

0: 谢谢我们的财张大哥，还有我们的989269。要未话，要未说啦，我紧说啦。
1: 赶紧紧的嘞，别插队。
0: 你是今仔载你跳高要唱给谁听的？啊？
2: 唱我们较早。
0: 较早啊，
1: 前哎
0: 前任呐、
2: 啊。哎呀，
0: 怎嘛呢？
2: 教着新的啊！
0: 伊个教着新的啊，无教你唱到这硬的，叫人心肝哦，真正。
1: 心肝丢丢断。
0: 哎呀，啊！
2: 较早是安尼。
0: 安那，哎。
2: 讲海誓山盟啊。
0: 系系。哦。讲这个山盟海誓，天经起来变山盟海誓。哎呀，有跟你海誓无？哎呀，连一句歹势都无啦！安尼啊，达到目的做你去，哈！伊是啥物目的咧？为着你迄两亿吗？两亿吓？
1: 安尼哦，
0: 哦，两亿算济哦，
1: 袂歹，品质算袂歹，
0: 品质算袂歹，浓度算有够啦。嘿啊，啊你开偌济啦？我唱到惊心肝。
2: 哦，开袂少哦。
0: 偌济？到底偌济？啊，
2: 差不多一半财产咧。
0: 一半财产，你歹讲啊！一半财产，因啊，敢若存款10万，一半那5万尔。啊，对啦，讲这数字要参考一下咩？
2: 走来走去的啊，走来走去的。
0: 走来走去，
1: 走来走去，
3: 哎，是啊，
1: 走
3: 掉，是啊，走掉。
0: 哎，啊你，伊唔哪个浓度够，哎个活力够高，
1: 够高照，
0: 哎，熬熟了，对啦。
1: 生几个？
2: 啊，我两个。
1: 哦，恁两个哦，啊，做工啊。
0: 啊，今麦是单身啊，是啊，今麦。
2: 我今麦。
0: 哎呀。
2: 今麦。
0: 那你现在喜欢过？
1: 啊，刚我要征，刚我要
0: 征婚者啊！
3: 你刚刚唱歌叫好听的吗？
0: 啊，
2: 莫，
0: 咱来讲迄种卖，其他拢会使哩。来啊，你嘛知了呀？
3: 爱问心肝啦，爱问心肝。
0: 哎呀，哎
1: 呀，老啊不要紧，
0: 问心肝是不要紧，我今搞个精心肝。没了，好啦，谢谢哈。好了，哈，进前定了型的对啦。
1: 伊讲那
0: 未晕船啦，不会晕船的啦。
1: 你麦克风要提较紧，我调这未晕机啦。
0: 你哪会使甲人经营的？
1: 讲起提这样，
0: 哦，未晕船啊，不是未晕的啦。
1: 未晕船啊，
0: 啊，会过晕的无？
1: 未
0: 咯。哎妈，你要找一个小套子，无安怎？
3: 啊，今麦要小心嘿诈骗的哦。
0: 哎呀，小心哦。
3: 嘿，今麦诈骗就是要小心。
0: 哎呀，爱小心！
1: 大哥，迄有人咧讲，迄物件顾无用诶，
0: 哈！你讲，若要甲你讲，出力就好，莫出钱吼。
2: 我不安尼哦，我都女朋友安
0: 尼哦。系啊，对，出力就好。
1: 对对对。
2: 诶，即摆拢问讲，诶，啊，即摆这有啥物？财产偌济？
0: 啊，不，啊，迄就是诈骗咧！卖
1: 财，卖财，卖财，诈骗
0: 咧！诶，卖财，好，谢谢哈！诶，这边哈，诶。哦，就爱注意，爱注意。
1: 忽然间哦，哇，
0: 跟那献殷勤，
1: 没说要得到一个良缘啊，那黑龙诈骗，
0: 什么良缘嘛？
1: 来，王力，翁倩玉，
0: 哎呦，翁玉倩啊，
1: 翁倩玉又来啊嘞，
0: 翁玉倩啊，
1: 翁玉倩
0: 啊，
1: 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就要光。
0: 嘿，讲真，家己拍破，我吞水拿者哦，歹势哦。

来，这个长得很像翁倩玉的翁玉倩啊，他怕不怕？五分钟，零四二三三八。

谢谢我们的达琳姐，我们的金秋姐，还有又进来了哦，又进给你泡泡花呢，万年小酒礼，朝圣大哥。

0: 谢谢我们的平湖大哥爱丽丝，还有我们的月姐哦。月姐有来不？月姐啊，啊有啦哈。哦，月姐，月姐嘞啦。
1: 大哥你好。
0: 哎呀，月姐嘞。
1: 美女，你好，我们帅哥嘞。
0: 帅哥。不敢见证，因为你太过水去了，他不敢见证这样。
2: 哎呦，我就是在找帅哥，我
0: 就是这样，那帅哥已经撞出来，你看，太贵小看。
2: 哇，真的水呢。
0: 水啊，
3: 谢谢。有那大巨星的感觉。
0: 这不是一般的身材，我都要穿。
2: 人家走出来的，他以前这个
0: 翁倩玉
2: 啊，这样。
0: 对啊，翁玉倩，
2: 女星啊。
1: 偶像，他是偶像。
0: 他是你的偶像吗？
1: 对，
0: 真的吗？
1: 是偶像。
0: 是这个名字应该不是你自己取的吧？是爸爸取的。哦，
1: 那时候，我刚出生的时候，翁倩很红，
3: 正红，
1: 因为他很红。那我爸爸想说啊，我们哦同宗嘛，哦姓翁，希望我以后啊可以像他那么漂亮。对对对，那么会唱歌啊，所以说，过去也无咱个颠倒变好啊。哦，
2: 但是佮拍摄好共名对吧？
1: 哦，
2: 稍微好好一个无共款的。
0: 啊，月姐今日跟我来唱，有无？
2: 哦，有呢，哇！
0: 哇，你第几组的？哦，一
3: 哈？排队。
0: 排队了哈！哇，不简单的，你是不是你叫那个右进拍呢？右进拍几多遍呢？对哈，我就知影。
2: 对啦，对啦，无看过伊咧拍婆啊。
0: 破案啦，真正破案啦，对啦。好，感谢你。
2: 谢谢大家。
0: 哎，谢谢哈。好啊，你干嘛？是月姐哈？
1: 哎，无，我是阿克。
0: 阿克
2: 啊，哦，阿克当兵，当兵个情况。
0: 你熟悉阿克兄，你要注意哦，这人。嗯。
1: 哦，哎，我熟悉一届呢，我紧呢。
2: 安尼喂。
0: 我只一届就掉掉啊，你讲。就掉车。
2: 只一届就掉的啊。
0: 要注意。
2: 是掉车。
0: 掉车。
1: 我熟悉那个人的。

0: 受证典礼要写材料，就叫我来请了。
1: 受证典礼哦，
0: 对，
1: 证啥？
0: 交接典礼啦，狮子会交接典礼。
1: 受证要回，我嘛塞要回，我塞假的。
2: 哎呀，啊你塞假的，
1: 我塞假的。
2: 哎呀，啊你有参加受证典礼无？
1: 嘿，你也当参加。
2: 卖人讲啦，你好，好了，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2: 其实一届就叫人来，你看嘛，这
1: 不简单，
2: 真正足够足厉害啊！
1: 真正足够可能的。
2: 哎呀，这真正。
1: 哎呀，
2: 咱专业术语叫做吃得亏，专业术语。
1: 刚好叫你专业，
2: 你实在是干得可能来，你看嘛，
1: 表示
2: 一面之缘。
1: 那你敢不算行情好？
2: 不是米暖啦，
3: 七皮贝米暖，
1: 高雄十加四。
2: 好了好了，开开玩笑哈，来
3: 红队第三组李乔明带来好听的歌曲，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哦，叫伊妈妈请你唔通痛咧，我听。

0: 哇，水哦，中开十足啊！
1: 对啊，
0: 妈妈，请你唔通
2: 通
1: 啦，
2: 通啊，
1: 不要通啊！
2: 哎，我伊那减两点就变得通啊咩？哎呀，
1: 通则不痛，
2: 痛则不通啊！
0: 伊会甲你讲，你也知，足久无痛啊！
2: 对，干嘛呢？
3: 哦，唔知咧，
2: 唔知啊，失忆啊！
3: 想着妈妈啦，就是过来想着妈妈。
0: 好了，
2: 人这是好一行咧，唱给妈妈听。
3: 对对对，
2: 啊，你也唔是歹囝浪荡，你唱这无下啦。你一唱，我一定要成功啦！啊，你即摆成功未？
3: 我有啊，我成功啊！
2: 哎呀，你这唱歌一定要成功啊！
0: 几个孙啊，几个孙啊，
2: 做几面啊？单
3: 超一个，
2: 哎，一个，
1: 单超一个啊！
2: 我你讲好囝，唔免坐囝五四辈啦，那一个就好啊，好好个教育个，对不对？像小刚这种一个就好啊，生下这就要创什么小朋友？
0: 不要嘞，
2: 对不对？那歹囝浪荡，一这是，
1: 真
2: 的
1: 哦，
3: 是，
2: 啊，你讲安会使无？
3: 会使会使，
2: 人就收啦。
3: 啊，因为我接到歌就是看到咱。这是郑静怡老师，伊作词作曲嘛。
2: 系啊，
3: 啊伊就讲伊那写歌那流目屎。
2: 安尼哦，
3: 啊伊就讲，
2: 本来伊是白心，不枉看，伊是查某开车的白心呐。
0: 用海伊，
2: 系啊，用海伊啦。
3: 报纸面顶我看到一个老母啦吼，
2: 啊
3: 就算讲因囝死刑啊，得要枪决啦。
2: 哎呦，
3: 啊所以送上啊灵感来安尼，啊就所以。那下那老白沙，我看了嘛足感动的。
2: 啊，恁家也无这种情形，你唱那个哈？
0: 无啥会哈的对。
2: 嘿，咪你唱，我一定要成功。林刚来，我介绍你，我一定要成功。
0: 成功的条件嘛。
2: 成功的条件。
3: 这嘛是扛龙柱啦。
2: 哦，扛龙柱。
3: 龙柱跟回头
2: 啊。你唱龙柱的心情如何？
1: 人就想要唱这条。
2: 安尼你啊。好啦，妈妈，请你唔当空啦，对啦。
3: 后尾个我机会，我来唱这条。龙柱，
2: 不要去龙柱的心情。
0: 等下四点过啊，
2: 四点过啊，规条拢我咧唱。
0: 和你唱到暗半夜十二点。没有。入客店
3: 的播个嘛，即个唱。
2: 对啊，对啊，亲像夜鸟，一条好听。
0: 心里
2: 里，心里里。
3: 我开来唱历史的歌啦，
2: 历史
3: 的，
2: 啊，历史的歌会使无？
1: 哈哈，
2: 天后宫女人向前冲，好可爱哦！时间到了，原来是香港，
0: 搞啊，
3: 香港，
2: 哎对，
3: 谢谢，
2: 是香港，你知啊？不是加油啊，是先休滚者哈，
0: 谢谢哦。
1: 第一次上节目就被吓到了，
2: 真的吗？
0: 以后你敢不敢来？
2: 敢啦，该先随报名啊！你讲，
0: 已经报啊，吼，
2: 报到十二月啊。
0: 好，谢谢。哥再来北堆第三组夜潮神带来好听的歌曲，哎呦，
2: 石头变黄金嘛，
0: 好记得歌哦，
2: 哪样呢？怪怪啊，吼，听
0: 讲石头变黄金嘛，
2: 该是阿克写的，
0: 有可能，
2: 无可能，嘛来五分钟啊，拍波哈。

0: 载歌载舞你看嘛，
1: 哎呦，
0: 字体你敢那看了知影？开玩笑，
1: 真正石头变黄金的对
0: 啊！哎呀，啊你是石头黄金？
1: 当然嘛是黄金，早就已经变啦。
0: 我刚刚这是泉州，你拜托
1: 啊！哎呦，
0: 泉州你才有哦！哎呀，是应该是裸钻啦。
1: 裸个不是，那啥鸽子蛋呐、
0: 啊？哦，鸽子蛋，
1: 它大粒，
0: 海洋之心呐、
1: 啊！哦，
0: 螺丝街的杰克，那粒啦，
1: 螺丝，螺丝粉啊、
0: 哦，可以
1: 哇！
0: 哎，你们讲两句啊，拢我咧讲。
2: 我就讲，大家来骨力别。就都石头变金了，
0: 安尼哦，
1: 我是听过废铁变黄金呐，
0: 歹铁啊，
1: 哎呀，歹铁也会变黄金，
0: 那是蔡依德错掉的，哎呀，
1: 废五金嘛，
0: 废五金，
1: 废铁变黄金呐，
0: 人讲一个红帽啦，港金石头嘛会变黄金嘛，对不对？哈，
2: 对对，
0: 啊，你跟红帽港金无？
2: 有啦，
0: 我港金咧讲一下机理，听看嘛，看有影无影。
2: 啊，当然十分当这吃啦。
0: 啊，对啦。
1: 啊，你都已经有算
0: 啊。啊，困有当这困无？
2: 有啦。
0: 啊，洗身躯有当这洗无？
3: 放盘洗。
0: 放盘洗身躯啊。
2: 看时间啦。
0: 看时间啦。
1: 什么意思？分是时间长的当这个洗，还是时间短的当这个洗？因为时间长，体力无够。
2: 现在哪加班的？
0: 加班啦。
2: 时间还要洗。
0: 哦。加班完才洗身躯啦，安尼较清气想。哎呀，对啊。
1: 不是，莫要求爱加班哦。
0: 哦，好了，谢谢哈，我也不叫来了，
1: 谢谢你，
0: 谢谢，那真高追呢哈，好，
1: 哎呦
0: ，Tricky， 咱邀请这是戴梅君的同学，看嘛，
1: 好厉害了，
0: 伊的经历哦，偌厉害，知影无？哦，伊的经历到底偌厉害，知无？
1: 好厉害哦，
0: 哎呀，
1: 我头一次看到呢，
0: 五岁就开始吼学音乐噶啦，因妈妈对这个音乐非常的重视啊，
3: 而且够水，
0: 哎，水还是免讲，教我未比的，对不对？我算怂，伊人算水哈。呀，你看了怎样？啊，够唱哦！
1: 今天 哦，
0: 在各大 pop 都感觉那驻唱
1: 哇！
0: 哎呀，那无倒，伊绝对无倒，就像忠心耿耿啊！你讲，
1: 真的，
0: 对对，
1: 无倒绝对无变话。
0: 啊，所以伊呀，底下进驻，迄间就未倒啊！你听我，哎呀，我意思是安尼，
3: 安尼算不会啦，
1: 定点啦，
0: 定点啦，
1: 定点，
0: 定点啦，那请伊来，迄间就未倒啊！
3: 都是讲，等你一唱，你拢未走
0: 哦。哎呀，那嘛未倒哦。来，我们的千羽带来好听歌曲，压力哦。哎，五分钟，给泡泡啊！

0: 哎，谢谢我们的草哥哦，草哥嘛，给你卡电话。
1: 哇，
0: 草哥呢？伊那无看到水拢不怕了。
1: 真的呢，
0: 真的。
1: 啊，这顾不看怕婆啊。
0: 这戏啊，哇，哎，真的很难得哈。千羽不要人长得漂亮就算了哈，歌声还相当的好。哎，五岁就开始学音乐哦。
2: 五岁开始学钢琴。
0: 哦，
1: 所以没教这多棒呢。
0: 你会弹钢琴就对了。
2: 才女，哎，没有，
0: 经常参加电视节目的选秀的节目，
2: 对，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对，就是
0: 读书的时候比较不懂事，会参加这
3: 些。哎，那跟我读书的时候一样，
0: 真的，
2: 就是兴趣啦，然后也是妈妈，应该是说是妈妈的愿望啦。
0: 哎呦，
1: 阿布会玩懵的，对，
0: 阿布会玩懵啦，
2: 对，也喜欢唱歌。
0: 哎呀，你这么唱，我出只唱片来讲诶。
2: 有，其实我唱了。也蛮久了啦，
0: 哦，
2: 大概二十几年了，
0: 五岁就开，五岁就开始唱了，唱
1: 二十几年，现在都
0: 二十六岁左右，
1: 二十六，
0: 不能虚报二十六岁左右，大概二十六岁左右。
3: 那你这段时间都是唱台语吗？
2: 没有，其实我台语不好。
0: 哎呦，
1: 是不是都唱英文比较多？
2: 对，因为我们以前在夜店，就是在 pub 里面，都是唱英文歌曲。
0: 哦，说的是呢。
2: 对，
1: 做的是
0: 日
1: 语
0: 文的，英文没人讲 ，All
1: right，Yes，Oh yeah，
0: 有跟那个金牌的彪哥他们有，
2: 我跟彪哥是不同团，
0: 不同挂，
2: 对，我们
0: 他不屑跟他同，
2: 没有，
1: 你卖港嗨啊，哎，来几个这波的，好漂亮，给我封杀去那边了，
2: 是没有，那刚好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个荣幸跟他同团，
0: 他也是鬼才哈，哎，要不要来？一小段英文歌曲哈，比如说最
2: 英文歌曲啊，
0: 对，副歌就一段，让大家知道，立马要英语歌，对不对？才女嘛，对不对？
2: 英文歌好多哎，
0: 随便
1: 我知道了，我想到了，Happy birthday，
2: 没有啦，
0: 喂，没有没有，你鬼唱一条，一比呀呀，一比比哦，
1: 一比英文，
0: 英语啊，
1: 我听嘞，
0: 是些广东语言。
2: 刚刚有说到那个 Yesterday Once More， 就是那个木匠兄妹的，
0: 可以啊，可以啊，
2: 昨日重现，
0: 对啊，对啊。

0: 哎呦，哎，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而且清唱哦。
0: 哎呀，
2: 我懂这后面有放，因为这首歌原本你背景的这音乐的轻轻啊，哎呦，啊，很好听的声音。
3: 是
0: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好，你聊完呀。
3: 这个都是名曲啊。
0: 哦，真的不错哈。那待会是不是
2: 还有机会吗？
0: 有没有机会邀请你唱一下你的大作？
3: 当然，求之不得。
0: 真的吗？你自己就是有一个单曲的，对了。
3: 对，就是就是想说完成妈妈的这个心愿。对，这是我觉得。
0: 妈妈有在看吗？
3: 妈妈不知道有没有在看。
0: 不好，哎，
2: 有啦有啦，
0: 国家怕不怕？
1: 但你被唱妈妈的愿望吗？
3: 不是，
0: 不是啦。
3: 但是为了妈妈，出了这一个单曲，我觉得这是尽孝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是多少的财富，而是妈妈的希望。
0: 没错。
3: 对，要不然都我。就唱那么久了，然后又加上我的同学美君，他也就是一直就是鼓励
0: 的，
3: 唱的也不错。对，那为什么就是不要
0: 留下一个记录，
2: 给自己一个机会嘛？
3: 对，
0: 很好。所以那一首歌叫什么？
3: 一段过去的日子，
0: 一段过去的日子。
2: 你看，刚才听歌名了，感觉真感动。
0: 一段过去都无出片的日子哈，今晚要让恁知影，恁做嘛有出片。
1: 我会离开。
0: 国家好好感情者哈。
3: 好啊。
2: 先来看一下我们两队的分数。
0: 来，给咱报一下啊，千羽来给咱报一下，红队
3: 189分，
0: 白队
3: 122分。
2: 差几分？
0: 哎，不要那么。
3: 差了。
0: 67分，
3: 67，
2: 啊，正确答案谢谢啦，感谢咱今仔日吼，所有观众朋友伫咧电视机面头前，吼啊，甲咱大力电视台做伙来做陪伴，啊，咱即卖吼准备要先来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吼，尤其是咱啊一寡食素食的朋友啦，吼啊，厝里随时看一个。很方便的，烧一个汤一个就会吃的哈，啊，甲咱倒计时倒过打一个，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6: 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7: 哇，这么了不起！
6: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5: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6: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5: 是。
6: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5: 氨基酸，
6: 必须的氨基酸哦，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你给它比较卡欠款，
5: 过来多糖，
6: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4: 健康又养生。
5: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4: 是
5: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袂落有无？啊，你安尼个用句话好讲，
4: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2: 是
4: 米饭好好吃、啊，
6: 非常的入味。
8: 师弟，
9: 嗨，美珠姐，
8: 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挪用一组，
9: 好吃对不对？
8: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9: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赶快
5: 好价不啦，好价。

0: 很好吃，好吃，我都不吃呢，
1: 不吃哦，
0: 我这阵还有两包呢，
1: 还有两包，好干脆吃不到，
0: 哎，啊，我都切15只菜嘛，
1: 这样
0: 哦，啊，下去做火锅也好，
1: 哇，很赞了，很赞了，哦，实在很好，
0: 下去控制咸的
1: 哈，这样
0: 哦，嘛，很好吃，控菜头，
1: 控菜头嘛，很好吃，
0: 嘿，嘛，很好吃，很下味哦，
1: 实在有够好吃，
0: 嘿啦，
2: 这都好吃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都好吃，
1: 都好吃哦，
2: 嗯，哦好吃，
1: 嘿，
2: 你阿咧都哎呀，你阿都咪大哦吼，哎，食咪大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吼，嗯嗯，哦好吃好吃，
1: 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2: 要买个就买个买，
1: 我个买。咱今仔吼，咱讲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去吼，啊米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3: 哦，
1: 实在做好食，
3: 真的好好吃。
1: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影？
3: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1: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3: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1: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3: 做烧哦，做烧哦。啊，嗯、这晚餐阁盛起来。
1: 哦。
3: 蛋吼。
1: 嗯，烧啊。
3: 烧。啊，伊阁较一个。
1: 唔错，要安怎吼？我来讲。
3: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吃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葡萄菇的这汤吼。
3: 啊，是啊。
1: 哦，安尼哦。哎、欸，你品一品的，
3: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3: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我
1: 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3: 重点是讲吼，因为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1: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3: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3: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哦。
3: 嗯，做好食。
1: 太够用了啦。
3: 哦。
1: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3: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3: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好多菇哦。
3: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3: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吃呢。
3: 哎、欸，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1: 都出名吼。
3: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3: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3: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会使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

0: 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叫北江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叫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转去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甲掏开呢，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浸喺水内底，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喺滚。你若想要加一挂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什么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怎做一个啊？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里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慢慢卖200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个真正是口味足赞个，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个即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个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个，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伊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个，俗10块，四包袂你九啊九就好，4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6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个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4包送2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100个就好啦。哦，伊白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唔对？搁加2包，一摆到8包到等于，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免啦，2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出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若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诶，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耍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多股啊，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又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这没好多股，真正拢没卡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你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9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记得
0: 拜个。喂，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0: 没有好东西哦，
5: 哎，
0: 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4: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6: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彩梅，一组对不？来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秀兰姐，
6: 好，
0: 要一组对不？
6: 好啊，够。无食，搁冰，
0: 然后冰个冷冻倒好啦，伊也失算啊。无食冰个冷冻倒好，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价贵都价贵过来买，价贵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耶！
4: 好，要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1: Yeah.
0: 啊，金姐啊，吼。
1: Hey, hey.
0: 你们好多姑来55线来，我你我改你哦，淑美，
4: 喂，
0: 好多姑哦，
4: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清武大哥，
4: 哎，
0: 好多姑哦，
4: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4: 哎，
0: 好食无啦，
4: 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4: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0: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制咸味吼，
0: 安尼吼，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4: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4: 啦，哦，
0: 控高丽菜嘛真好食
4: 吼，高丽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4: 啊，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伊也去算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啊，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盘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15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9啊9，我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嘞，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大家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你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3: 喂，
0: 来一组对不？来，伊将伊算来22线，来，中医大哥。
3: 哎，好。
0: 一组，来，伊也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
3: 哎，对。
0: 一组了哦。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哦。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了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姑对不对？
5: 一
0: 中
5: 好，
0: 好多姑对不？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中对不？
6: 对，
0: 好 ，OK， 啊，这，哎呀，这今日定哦，你要修啊，拜五啦。
6: 拜五
0: 收好，
6: 嘿，
0: 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7: 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7: 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好，
7: 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好，你好，美丽姐，美丽姐，头头菇啊哈，
7: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7: 不是，我
0: 不是，
7: 我
0: 新的，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一刷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一刷新，叫你接一下啊，我电话改你好。
8: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秀芝姐，
9: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9: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
9: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10: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你给他见证来啊。
10: 嗯，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0: 多好食哦。
10: 嗯，哦好食。
0: 哎，
10: 你若咧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吼。哦好食好食。
0: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妹。
10: 要唔要搁叫要搁买？
0: 要搁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60线来甲接一下，60线。喂你好，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姐，
9: 哎，
0: 好多姑哦。
9: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来，我叫春江姐，你好。
9: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22线接起，22线，我叫来玉棉，你要玉棉。
9: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23、23来，我叫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11: 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4串来，我叫我改，你要。你好，你好，多姑哦。
11: 嘿，
0: 来50来刷，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2: 哎，你好，我买一组。
0: 好，来我七串，来华英姐，你好。
13: 哎，你好，
0: 好多姑，
13: 哎，一组，
0: 啊，55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姑，好，来54线， 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4: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家己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别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 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该得志啊！哇，这物件咧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吼，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哈，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啊！喂，你我家你好。你好，
5: 喂，
0: 猴头菇对不对？
5: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1: 你好，
0: 苏月姐，猴头菇哦。
11: 嘿啦，
0: 来三十串，三十串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1: 好，嘉颖。
0: 来猴头菇哦。来，你来高爽，接来。喂，你好，志廉，你好，志廉。

0: 你好，是，
1: 哎，你好，
0: 做啊，白做咩活动？对不对？来，等我先啊，先出来，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八包卖你990元，扣掉运费，才卖230元，我总收顿来嘛才700几元。卖你这八包哦，这不是要赚这个钱，是要恁啊，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甲恁的心留咧嘛。把你的心留在大理啊，咱大理就管你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啊，你给我甲我倒介绍一下，拨人来甲我看，拨人来甲俺买。0800-00919，真正有够好吃，好吃到你哦，吃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的啊，为你我加油，吉祥。
2: 哎，
0: 大哥要去做的无？
2: 哎，
0: 来等我一下，伊在耍21线，为你我加油，台北的朋友。
3: 来，我妹妹猴头菇。
0: 来，猴头菇来62线，62线，为你丽珍姐。
4: 你好。
3: 喂。
0: 要去做。来，29线，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5: 哎。
0: 没有猴头菇的无？
5: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一个新朋友的吼，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好，
0: 猴头菇啊，
3: 去做。
0: 来，去做，伊也去耍，也去耍来，柯妈妈。
6: 好。
0: 要去做你。
6: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来30线，30线。我你我改你要叫分者啊，
6: 哎，
0: 一组对无？
6: 哎，
0: 谢谢来56线，56线，我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7: 喂，
0: 对无？
7: 88包，
0: 好，8包对来58线的哈，您好，
7: 嘿，
0: 好食无？我要好食无？
7: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我买伊个3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8: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伊个40线，伊个40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9: 我组，
0: 来伊只55线一组来，我你后尾好照顾哦。来
8: 国
0: 仔线51线的，喂，你好，我加油，你好，你好，是，
3: 哎，你好，
0: 白猪活动股对不对？来，等我一下，先出来，最后剩下1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到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食的。赶紧来电话认真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小谢。啊，小谢，要几组？
10: 我买买3组。
0: 3组来，伊也4组，买3组来，伊也4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10: 喂。
0: 买几组？
10: 我订几组？
0: 好来，伊也九线几组呀？迄个啥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10: 哎，买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8线，伊也8线来。迄个啥？啊，大罗。
11: 可以

0: 哎呦，哎，好听呢，
1: 而且。MV 拍得很漂亮，
2: 谢谢、
0: 啊、人漂亮，随便拍都嘛漂亮、
1: 啊。你讲安尼嘛有影呢？
0: 哎呀、啊，阿老王一拍的好笑啊，不是好看
1: 啊，是好帅啦，
0: 嘿嘿好帅、啊。
2: 这首歌也是很好学呢。
0: 哦，
2: 对啊，
0: 嗯、这个是谁谁写的？
3: 这个是找我的学长，
0: 嗯。
3: 就是田老师，田正道
0: 哦，田正道就是超级红人榜的那个、嗯、
2: 选手村的老师、
0: 啊、选手村的老师啊，
3: 哇，
0: 对，不错不错，
3: 对，
0: 哎、欸欸，这条歌会丢会丢，
3: 对，那时候就跟学长说、嗯，我希望这是一首感恩的歌，嗯、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太难，
0: 嗯
3: 啊，让大家就是能够
0: 不要为难大家，
1: 可以传唱，
3: 对，可以传唱，
1: 真的传唱很重要，
3: 对 对，就是感恩妈妈嘛、哦，而且我觉得就是那时候理念就是、嗯、也是感恩身边所有一路的贵人啦。
0: 哦，你的贵人有哪一些呢？
3: 很多，像伯乐哥，你们
0: 哇，你们来讲，你们来讲就
1: 高做人，
0: 高做人，怕破边开钱的，
2: 公道的搭配啊，
0: 对啊，哎、欸，这边我用求的吗？没了，因为懂得感恩的人哦。一走的路吼，才会长啦。
3: 对，
0: 莫讲吼，船过水无痕啦。
3: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啦，小度会丢啦，我
1: 靠，
0: 下次我。在
1: 还会督导你啊！
0: 下次我帮你忙，我队列谁，对不对？
3: 是，这是真的，对，
0: 真的啊、
3: 这是一路以来一直给自己时时提醒的，
0: 是、啊，
2: 没错，
3: 对，我们要感恩啊！
0: 对，
3: 嗯嗯，
0: 像这样子，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我们不想说大红大紫啊，但是呢，让妈妈一个心愿哦，哎哎，交给妈，你刚刚的中华裔，
3: 对对、
0: 哦。
3: 其实那时候这首歌刚好的时候，
0: 嗯，
3: 妈妈在听那个
0: 旋律，
3: 旋律的时候，她就很开心，哦、看到她笑那种。内心的那种
0: 满足、哦，
3: 真的真的，对，
0: 感觉又好诶，又好诶，找个囝哈，哎，大家啊，哟，那段
3: 过去的日子，
0: 过去的日子哈、嗯，啊，伫咧什么平台可以听得到？
3: 其实就是现在各、嗯、YT 啊，就是
0: YT
3: 全球的这个音乐网都有、
0: 嗯、音乐网啊，
3: 哈、哦，
0: 啊，连刚你若要唱，要甲你传唱是伫音源还是伫迄个红音？决定未？
3: 姻缘，
0: 姻缘啦哈。
3: 对对对。
0: 好，阿娘连刚啦出来的时阵，起码 YouTube 就可以点得到。
3: 有。
0: 先把它冲一个点击率耶。
3: 对对对。
0: 哈、哦，一、嗯、段过去也是记
3: 哈，
1: 啊，也很好听的歌，
0: 真的，人美心更美，
2: 就
0: 拿来善良啊，友好，讲实在，这吼天公伯啊，看到咱嘛，哎，定要有成功啦，
1: 是啊，
0: 好、哦，祝你的唱片大卖啊，
2: 谢谢、
1: 哦、谢谢，
0: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现场，
3: 哈，
0: 谢谢您，
1: 谢谢
0: 您，好，谢谢。好，来，红队的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洪国珍带来好听的歌曲《三杯酒》。
0: 哎呦，三杯哦，不是第三杯
1: 哦，
0: 哎呀，好醉哦。

0: 哦，竟然化开波化无人，你是走去变数呢？紧张啦，紧张啦！
1: 紧张哦，
0: 头一届上电视呢，紧张。
1: 伫咧休息室内面咧深呼吸啊！
0: 你啦，啊你住倒？
2: 啊，台中咧，
0: 台中啦吼。
3: 南区吼，
2: 南区
0: 啦，南区啦，
2: 嗯，韩文诶小。肖先生哦，好，
3: 李
2: 长，港丽，李长，
0: 肖先生
3: 啊，
0: 肖
3: 先生，
2: 阿玛尼，
0: 阿玛尼呢？
1: 啊，因早间你敢有搞着？
0: 啊，因早间，
1: 迄个高追，
3: 肖福星
2: 啊，有哦，伊阿拢阿迄个，
1: 真的哦，
2: 嘿啊，
0: 啊，你本身有做工未？
2: 我早都做工啊，
0: 呀，我早五点我啊，几点开始做的？三点，哦，三点半暝啊嘞，
1: 三点哦，起来够顺哦，起灵。
0: 对，啊你本较早做啥？退休的？
2: 游览
0: 的。
2: 游览公司。哦。
0: 哎呦，好呢，温江啊，温
1: 江，
0: 啊，卡多山啊，卡多山，啊，真，对啊，哈，啊，你讲上山落海哈，你讲的也卖乖，叫我也嘛不是办乱。
1: 像大哥，你以前安尼在招车的迄落，拢唔免什么导航，你家己拢知影路吼。
0: 伊拢用卫星导航啦。
1: 喂，我什么卫星导航？
0: 无啦。
1: 哎呀，一张地图就套汤海
0: 啊。
3: 对
0: 啊。
3: 啊，大哥，你会那塞车那唱歌无？
2: 那在家那唱歌，这个，和你问到重点。
0: 我跟你讲，伊看他唱歌，人家拢包两千块，伊呢，包两千块，大哥你卖个唱，我惊做危险的，你卖个唱啊。
1: 小费。
0: 我无食槟榔，无食薰，干啉酒尔。你讲。
1: 不，
2: 就是靠唱歌。
0: 哦，安尼哦。
3: 提醒。
2: 我是迄个啊，就是无在人的时阵啦。
0: 伊时啊。那精神歹，恁就开始唱歌，中国跳好汉在班吼，好对哦，内行的吼，我也看得知啦。哎，迄有一个吼，去经过咱这中华宝的时阵，亚中华的时阵哦，要靠勇气，
1: 一
0: 惊嘛，要讲，哎，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好看俩，规个拢起来呢，哦，
1: 规个冒青。

0: 所以你要唱爱唱调调啦。
1: 啊，大哥啊，和你，和你真正讲哦，推荐咱台湾的一个哦，上你
0: 干嘛？
1: 你啊，走
0: 几十年，嘿，
1: 较好佚佗的所在，你会推荐大家去。
0: 花西街啦，
1: 嘿花。
2: 好啦，迄车面哪会当入去？
0: 哎，人入去就好啊，你车要入去。哎，
1: 硬塞嘛，要甲塞入去。
0: 哎呀，硬堵的堵住，是啊，无正经用硬堵的啦。啊，用硬堵即卖犯法咯，唔好硬堵啊。你对方爱讲会塞你哦。哎呀哎呀，迄算违反迄落，哈。
2: 是啦。
0: 哎、欸，你是咧看伊要创
1: 诶？无啊，所以倒位倒位，
0: 哎呀，倒位，
1: 建议你推荐观众朋友一个，
0: 你上好耍诶，你感觉？
1: 你私房景点啦，
2: 哦，我咧拢差不多啦，
0: 拢差不多，一家得势啦，嗯，讲这得势，迄讲迄得势这啦，对不对？吼，
3: 拢走套套啊，
0: 对啦，
1: 无啦，因为以前是讲哦，迄游览车再去倒位吼，有通加减迄落，
0: 你卖硬卖硬讲出来嘛，
1: 对
0: 吧？
1: 对吧？
0: 对，知影就好啊，对不对？
1: 倒位钱侪的位，
0: 遐上好耍啦，
3: 破不说破啦，哎，
0: 好啦，我袂甲你秘密讲出来，
1: 嘿，吼，安尼咱知的，
0: 安尼知的，哈，
1: 谢谢。
0: 啊，继续去变数，啊，你提好嘿，变数在一边啊，哈，伊头上啊一半紧撞出来，你知道？
1: 对啊，对啊。
0: 好，来，哇，都是做啊！
1: 来哦，北堆第四组，咱的林新月新月姐，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一人一款命》。
0: 幼稚，你无怕跑，你有过来再要你讲。
3: 应该怕。
0: 哎呀，我那个怕，你讲。

0: 哇，
1: 阿娘喂，
0: 阿娘你这
1: 无做主持无菜啦。啊，无啦，这主持伤忝啦。
0: 没啦，没啦，没啦，差一下歌会使啦。
1: 会使吼，啊，当时要来唱歌啊。
0: 可以啊。
1: 看你要早起十点、十二点，是下晡四点、六点，这你来唱啊。
2: 一定是又真哩胖的啊！
0: 四点到六点才有人。
2: 靠，你也内行的哦，
1: 你也知。
2: 你也知影四点到六点才有人。我甲你讲，四点到六点吼，除了咱这个第四台119以外 ，MOD 732，啊，佮有无线台的第四台中视精彩，
1: 啊，佮网络直播的，啊，佮你说嘞，
2: 啊，你总。共有五六台在甲你播呢，
0: 我要刷台
2: 啊！你要刷台啊？
1: 无啦，卖刷啦！
0: 点咩吼？甲 out！
2: 不要紧啦，你卖安尼，拢是同事，你安尼我做歹势。我你讲，继续甲泡泡，继续甲看，啊，甲旁边买物件的吼。
0: 安尼好滴，
1: 无啦，卖安尼，
2: 哎，安尼啊，
1: 又进哥歹势
0: 啊！啊无嘛，小刚较缘投，
2: 你看我讲，
1: 当小鲜肉。
2: 你让我徛伫遮，你安尼讲较缘投，你嘛对啊？
0: 哎呀，我讲你哥哥啊，你
1: 哥哥较缘投。
2: 哎，你讲啊，英雄出少年啦，总是少年辈爱混起来啦。
0: 对啊，哦，
2: 这节目就是，哎，主动来家比来家主持给我给我熬的呢。
0: 婆婆，
2: 哎呀，
0: 那个对话真的很亮。
2: 连你都，人咧讲的不咧听嘛，开始听起来呢，冇反应啊呢。
1: 雄起就会笑，对
0: 吧？也懂两亿是龙跟钱。
2: 哎呦，两亿哦，
1: 哎，安尼
0: 讲啊，
1: 真的有啊。
0: 对啊，
1: 哎，东西嘛，哎，拢像新月姐安尼给咱倒教狗啊。
0: 是啦。
1: 哎呀，做咱的靠山。
0: 恭喜在，我讲
2: 两亿，敢不是失意跟回忆嘛？那两亿是龙跟那。
0: 那刚刚你们讲的啦，这个很聪明，这小孩子长大了，真的。
2: 他是以前都没有长大吗？
1: 没有没有看，哎呀，那边。看对咧，看遐。
2: 哦，感谢你咧，阮这七八十个员工拢咧咧甲咱斗斗支持、斗加油呢。
0: 龙哥介绍出来的产品都是很优的。
2: 当然啦，物件啦，不过咱即卖消费者唔是戆人啦，我被骗一次而已啦，没得一直叫你骗，无可能啦。
0: 哦，
2: 啊，就是爱有回笼，用料哎不错哦，继续甲咱俩甲咱加油。啊，其实哦，咱这伫大列一千股，你拢无避开啦。
3: 哎，
2: 用料袂遐一通电话卡呢。我负责到底，
0: 没错，没错，
2: 没有第二句话哦。哦，恭喜仔，所以哦，那有对阮，尤其头一开看咱这个大力119啊，哈，这里放心，这里放心，加入我们大力的行列，试看看，讲这间到底是行嘛是好，这个是小白兔啦，
1: 小白兔靠，
2: 哎呀，
1: 靠无害，
0: 大力出品的东西，真的就是有安全保障。
2: 啊，你莫讲讲迄个商品名称，我来顺公布。
0: 哦，不会不会，
1: 今天你得爱较接来的，
2: 系啊，
1: 顶回来讲一当钟啊，
3: 人
2: 提
3: 一张，人提一句话，听人讲一，
0: 听人儿子搞骗，讲伊来献花，
2: 哎啦，哎啦，
1: 无啦，不要紧，我带个你献。
2: 哎，献文一献文呐，一献文呐。
0: 献文，我今天还没有，我可以接受。
2: 好，来，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来，雪文来，查某真无要紧。
1: 哎呀，比较不会有那个，
2: 哎呀，无害的，无害的，
0: 老娘，小孩哪有什么？

0: 嘛，对不对？
1: 这是母爱啦，
2: 母爱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哎，来，
0: 等下因大家见我嘛，
1: 唔系我，
0: 恭喜大家，你我就唔啦。
1: 你出去，
3: 我见啦，咱一组啦，
1: 咱一组呢。啊，你母啊见，我爸啊见啦，
0: 见头足水的，你无看，郎才女貌，
3: 阿伯好，因主持，
2: 郎才女貌呢，
0: 哦，
2: 啊，见到这个蝴蝶呢，
0: 高级的，足见这。蝴蝶飞走了。來
1: 夫妻上是洞房来，两人拢是头一摆。新娘要娇娇才来，新郎的功夫好厉害。美女生一个双胞胎，安尼好唔？
2: 强强强强强！
1: 好，时间到，
0: 谢谢
1: 各位难产，
0: 谢谢，
1: 谢谢了。哎，阿月姐，谢谢你
2: 哈，谢谢谢谢。
1: 啊，让客的时间呢
2: 哈，
1: 刚才原本都是。客人、顾客后来都变朋友了，
2: 对
1: 啊，还有变母子的，
2: 对不
1: 对？就是这样
2: 嘛。要不然你母子变新郎新娘？
1: 没关系啦，娶某大姐坐金高椅。
2: 谢谢乐哥。
1: 来，我第五组哈。
3: 红队第五组刘荣伟带来好听的歌曲，今夜有个神奇的。
1: 哎，我们今天给他拍拍啊。
2: 谢谢。

0: 哎呦，会够唱呢吼！你
1: 感谢谢谢。
0: 你先刚把其他把离开过哈。你要耍嘞？
1: 这敢不是咱共同的经验？
0: 哇！我坐嘞啊！哇！
1: 我应该是
2: 你拢坐哦。嘿，
0: 我拢坐嘞，
2: 我拢徛嘞，我拢徛嘞，
0: 徛嘞较爽啦。哎、欸，八角椅
3: 的。我发现恁这区的，南区的好像都很会把妹哦。
0: 开玩笑，哎、北区的较袂晓。
1: 那是一定要的。
0: 哎呦，那是一定要的。你是对里长行的哦。
2: 啊、你跟我西边里长较济，
0: 人里长生死的，拢是亲生的、
1: 啊。我是学弟啊，所以我袂使个。
0: 哦，袂用超越啦。
2: 哦，真的、哦。
0: 你生几个？你讲。
1: 两个，
0: 两个，两个恰恰好。
2: 啊，几个孙啊？
1: 一个孙女
0: 啊，孙女，哎，嘛算成功啊啦，
2: 哎，安尼好啊，
0: 成功啊啦，
1: 做人成功啦，
0: 哎啦，成功啦，好，好，感谢你哈，
2: 谢谢你，
3: 来
2: 哈，
3: 谢谢，
0: 谢谢，好，专门咧把妹啦哈，好，来换第五组比例，
2: 哎呦，厉害了哈，咱咧金宝大哥啊，
0: 是，
2: 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冬天的雨》，
0: 莫非他都靠拍破是你哈，哈，金宝啊，好来。哎，这奇迹呢，哈。

还有我们的岳明宏大哥，以及我们的曹省大哥、乔宇姐、阿寇兄。

0: 我连原主唱的东北调跟你唱，看你多厉害的哈！哎，个七星泡泡啊！
1: 哎呦，哇，金宝大哥搞呢！
0: 你真正得达啦！哇啊，安尼得达啦，对不对？
2: 今天请咱。
0: 哎呀，
1: 咱帅哥，今天你
0: 这种不安排哦。
2: 我们帅哥今天哥刚好他人到现场。
0: 对呀、啊，
1: 那你在多好，哎、哦、通呢，
0: 那甘心不？
2: 哎呀，真的很高兴啊，因为、哦、我跟你讲、嗯，因为咱爱给咱家小帅哥拍瓜了。
0: 是。
2: 今天吼、哦，未来吼、哦嗯，看会像消防局啊穿
0: 的。啊，你安尼讲就唔对啊。
2: 哦，无啦。
0: 那看会上比伊哥啊穿无、
2: 哦哦？
0: 对不对？咱来讲起来，奇信哦，很认真又很孝顺。
3: 没错。
0: 哦，阿公仔伊。伊也记得讲，虽然说上帝把他关了一扇门，但是开了两扇窗哦。伊咧写曲哦，真正有一套啊，
3: 太厉害！
0: 是啥吼？我嘛甲伊配合写一个迄个顾身体较好顾机会，搁正吼邀请奇信本人来甲我合唱咧，吼、哦，真正都赞咧吼。啊，你记得啦吼。
2: 咱奇信搁一条夜风的歌嘛，做好听。
0: 安尼吼，好，另抓来唱一条。好，来两队所有的参赛者跟队长，
3: 麻烦起
0: 来，麦克风拿着带队长来。好啦，来，李丢，来，先讲两句啊，参赛感言。
4: 即吼，咱徛起来甲台顶吼，
0: 是，
4: 甲普通些感觉完全无共。
0: 阿妈讲，
4: 哦，干来。干嘛？
0: 干那送你啊！
4: 啊对，我故意接要讲，去让你讲。
0: 这个舞台灯光美，气氛佳。翁立友嘛是徛在这呢，龙千里嘛徛在这呢。
4: 我拄只吼，卡等于阮舌头的
0: 正。你卡等于啥喏？哈？
4: 卡等于
0: 哦，我卡，我是用来唱歌，唱歌卡等于这，我投保意外险啊！哎，好，哎，安那，
4: 一个叮当嘞，一个叮
0: 当。对，
4: 卡等于搞侬阿布阿公，阿布阿卡紧嘞哦。我拄只有搜寻哦，那个中华南彰化是120。
0: 无啦，我拢119呢。
4: 我知，咱台中是119，我看
0: 全国拢119呢。
4: 无啊，
0: 我全国拢119呢。
4: 哎，真的吗？啊，我拄只有搜寻，哎，那个往大力
0: 119啦，
4: 南彰化下120。
0: 安尼啊，那哎，
5: 大
0: 概120啦。哎呀，拢119啦，
5: 对啦，看一下120。
0: 嘿，119啦，我都刚刚一个
4: 119，
0: 刚刚一个就哎，家己细心较赌气呢，硬要不要死？不要是台湾啦，全国拢119啦，哎呐，
4: 对啊，我阿婆嘛看我
0: 119啦，有代志看119，无代志请看119啦，吼。好，阿来阿克来，阿克兄来讲两句
5: 啊。我还在讲120，我顶届代表是啥呢？
0: 你卖乱卡咧，该无代志不？
5: 叫我卡120啦。
0: 没有啊，安尼啊。
5: 因的救护车就是120。
0: 安尼啊喂。好啦。
5: 原来是如此，我那是用120公尺。

0: 来，时间的关系，看两队的。哦，你看，哦、阿克、哦、阿克，你有想哈嘛？
1: 起码呢，差不多，
2: 差不多265票。
0: 来排队，
1: 196票。
0: 好好好，来感谢啊，这是个感谢大家宣传了哈。
1: 好，
0: 哎也感谢我们一条根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风马剧场，还有超级巨星 and KTV 免费欢唱券，嗯、感谢你哈，得奖感恩共者。
3: 得奖感言
0: 了，哎呀，哇，
3: 太欢喜了，
0: 哎呀，欢
3: 喜，机会哈，也当过来哈，
0: 欢迎，三个月，
3: 三个月，
0: 哎，来参加过，三个月就是这里，
3: 哦，是，
0: 好不好？
3: 谢谢，好，我读，我读一下毛笔很强嘞，哦，天空秀，
0: 哎，卖卵公啦，黑块圣公狗的，没，
1: 你这表示公我掏出来，
0: 哎啦，米家拢袂歹，啊啦，哦，食好到小补，
1: 哦，
0: 啊，咱讲实在，咱有信心，有啥问何问任何问题，阮邓贤康保证，哈，随阮主持人甲你负责到底，
1: 而且哪只你丢不要食了好吼，啊，可能到宣传，
0: 一定来啦，
1: 这团购，
0: 中秋节烤肉都甲炒咧，炒咧去啊，
1: 一家烤肉万家香，
2: 没错，没错。
0: 好，嘛感谢大家支持，佮只奇信，比较来演唱我两个写合作的歌，我写词，爱写曲，哦，而且顾身体较好顾，
1: 非常好听的歌，
0: 能转台哦，哈，难得他来哈。
1: 好，啊，佮再来咧，咱大力电视台伫咧12月7日，
0: 七哥，
1: 哦，咱要来举办一个吼大力粉丝见面会，
0: 是啊，
1: 有机会啊来遮唱歌，啊，佮咱做伙吼一起来做公益，
0: 是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
2: 做公益
0: 哈，欢迎你啦哈！要找阮主持人报名，每一方拢甲报名哈，甲支持一下，甲加油一下，好运能量造出来哦！嘛感谢我们 Penny 哇，沙豆哈，啊两豆两豆啦哈！我哎小刚迄刚马龙冲着你来的呢，
1: 谢谢大家。
0: 讲看了你伫咧四点个六点五个人宣传，爱的卡电话来公司
1: 哈，
0: 谢谢大家一起来哈！
1: 啊，咱等一下吼。后壁还有两点钟非常精彩的节目，等您继续收看，继续投票，咱的红白交流站
4: 等你来挑战，
0: 马上回来。好

啊，今日真难得啊吼！你算迄个作曲嘛吼，啊我作词，啊两个伫咧台顶互相来发表一首《顾身体较好顾家伙》，无啥敢吹入去。来，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这首是我上最新的单曲，顾身体，较好顾家伙。

0: 啊，感谢齐信哦，甲我合作这首歌，顾身体较好顾家伙。嘛，甲即句话送予咱观众朋友恁大家，安尼好唔好？来，齐信，即摆跳霹雳舞，即摆即段跳霹雳舞吼，哎，跳霹雳舞，跳霹雳舞，你跳咧跳咧，
1: 动起来动起来，
0: 跳跳跳跳跳跳跳，爱跳咧跳，要跳跳跳，让齐信买跳霹雳舞，你看嘛，
1: 水哦
0: 水哦水哦，哎水哦。

0: 感谢齐信哦，
1: 谢谢，
0: 帮我写这个曲。其实这个曲吼，你提的高啊，心我哎，都下我唱的，哦，真正非常赞，顾身体较好，顾家会安尼好唔好？
1: 赞赞赞！哎、欸，听到真系爽
0: 咧。哎、欸，其实哈、哦，他的 demo 给我听的时候，你就刚刚的写迄个欢喜就好，迄种感觉对吧？
1: 对，
0: 迄种的味道啦，
2: 对，真正最好听的嘛。就是也是很好学的一首歌，
0: 朗朗上口
1: 啦，朗朗上口。
0: 写了要用朗朗上口，因为我本身也要唱嘛，所以我来要唱，大家来要唱。
3: 这首歌和乐哥唱，我感觉那个味道又特别好，
1: 对啊，
3: 对不对？
2: 就是要你来唱
0: 的。哎啦，讲实在啊，这首歌哈，注定要我唱的。第一，我起信哦，本地起信邀歌啦，我无写词嘛，他的专辑希望说他的曲，他跟每一个作者写词的和。啊，人华特就经袂着嘛吼，后尾啊，咱这个李明阳讲，你看我倒啊，剩咧欢喜就好，我多少一条呢？
3: 刚好
0: 上去，人阮下面也洪金生啦，上好命嘛，用啊，伊要上好命，就赶紧比来比去，恁爸甲你唱好啊，
3: 比来比去，气死老爸啦，对，气死老爸就想你来，
0: 赶紧啦，这拢命啦，
1: 对对对，
0: 啊，赶紧啦，
1: 要注定好
0: 诶，啊，我是讲，其实我也是不舍啦，假设。明阳老师呢更屌，假设了，因为也行哈，没办法很，不爱都很吊郎当
3: 了。风格啦，
0: 一看不，你知道吗？啊，一条歌不能笑，我先就是根本就是类似陈雷这样，这样还松开啊松开。
3: 啊，所以讲特别适合，特别 match。
0: 哎啦哎啦，哎，感谢你呢。
1: 谢谢谢谢。
0: 林刚老，哎，伊的歌吼，哎，你最近够出专辑啊呢吼？
1: 啊，对对对，嘿，小腾腾
0: 的。你迄个专辑的名称是啥？
1: 日落黄昏，
0: 安尼哦，日落黄昏呐，哦，是笑人变笑人，日落黄昏，
3: 下个黄昏去啊，
0: 东山再起，日落黄昏。
2: 你齐心的歌，你个听哦，伊声真正足大白
0: 的，而且
2: 声音很洪亮，
0: 对啊，
3: 对对，
2: 人听就会感动的。
0: 对啊，哦，他到你首歌，一定该唱的先，手拢举起，今麦有改无？
3: 哎
0: 没啊，偷无的，偷无哎，怕无偷的哈。
1: 对，
0: 来国家哈，超级巨星秀，
1: 是
0: 那边邀请我的好朋友，啊，我的 partner 齐信哈来唱歌哈。啊，今嘛哈是冻未掉，他多人唱的歌，伊用很慢压起来呢。所以讲这条歌
3: 伊三十多起来。
0: 系啊系啊，国家四十五多哦，大家拭目以待哈。好了，齐信先休困者
1: 哈。
0: 哎，妈妈哦，妈妈辛苦哈，来
3: 辛苦了。
0: 哎，麦克风，麦克风啊，行官哈。哎，这个有没有像？这个你也要。
3: 来，欢迎两队的队长。
0: 好，来，欢迎两队队长，麦克风在这边，来，红队这边，白队这边，哟，谢谢哈，感谢感谢。哎呀，哎，红队独一无二的小妹，哎呀，
4: 大家好，我是独一无二的小妹，我又来了。
0: 哎呀，你看看，你看。

0: 熟悉，很熟悉。
1: 啊，也是这么活泼，哎，这么可爱的小妹，哦，来，小妹呀，哎呀，小妹，金穗，哎呀，金穗，哦，金穗了，金穗了，哎，啊，穗穗。来，你
2: 好，哎，我是温馨家族歌友会的百合。
1: 哎呦，百合啦，百合二重唱，尤里，哦，那个一夜情。
3: 不管你是
1: 你是玫瑰还是尤里，
3: 尤里啦，不管你是爱人也爱情
1: 啊，哎呀，你是爱人爱情啊。
2: 哎，介当拢
1: 拢爱哈，
3: 哦，那你比较巧，
1: 那个小孩子才要选择，
3: 妹，我两个都要，
1: 两个都要，
3: 没错，
1: 明白了啊，尤里的哈，温馨家族为什么叫温馨家族？
2: 因为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家族的家长，就是达琳姐。
1: 哎呀，
3: 最达琳，
1: 达琳，哎，等下等下，达琳，你要赶休息，赶休息哈。哎，一定爱，一定爱。
3: 这个，
1: 先啦，一定爱休息啊。
3: 咱拢爱可以食饭啊，
1: 伊太多有提饼来啊。
3: 我也没有，咱拢遮侪年来拢爱靠达琳姐食饭啊。
1: 是哎，啊，伊带队的呢啊，温馨家庭是，
2: 伊是
1: 队长啊，是啥？哎，安尼哈。
2: 伊是伊叫召集人，
3: 召集人。迄达琳姐伫咧咱的这个吼北部桃园地区吼，哇，迄真正这饼店的蛋糕吼，真的是传这个好味传千里啊！
1: 我较早有一回，我嘛是总召集的，总是召集大家不出席的，总召集啊！啊，但是袂啦，伊喊一声，哦，大家拢来，
3: 是
2: 哦，
1: 感谢的温馨啊！啊，一桶几多几多？温馨家庭有几多？
2: 我们可能有360多。
1: 哦，水哦水哦水哦，小夫妇个只分分吼，个只看恁的表现哦。
2: 啊，
1: 达玲姐讲，大概拢拍破拢输，输赢迄个无要紧点。
3: 人来就好。
1: 哎，有敢有敢恁斗宣传就好啊。迄输赢是咧骗大家。你去上电视，你要叫人看，我唱歌你得看人讲，啊，你又无唱比较好听，无啦，迄个电视台讲都爱拍破啊，你一定爱甲我拍。啊，无看要哪拍，对不？安尼是主人，对吧？是主人啦，卖遐比官家啦，迄唔是重点啦。你要叫人拍破啊，要叫人看歹势嘛，对不？啊，你迄电视台规定爱拍破啊，啊，你若无看要哪拍破啊，对不？啊，不用等，甲你看了了啊，五分钟拢看了了。哦哦，啊，这艺术啦，哦，大家欢喜得。
0: 所以今麦开始也当开始打电话了
1: 哈。哦，来
0: 三声就挂掉，来。红队第一组小妹带来好听的歌曲《燕儿在林梢》。
1: 来，赶紧给拍破啊！吼。

0: 谢你。
1: 哎呦，水哦，水哦，一看就知道这是凤米哦，啊，
2: 这高腔嘞，高亢，哦，声音很高亢，很，啊，很清亮，
1: 啊，高亢你知道哈，嗯，高亢的九孔，
2: 九孔，嗯，
1: 九孔，高亢。礼拜五，你是讲迄个吉马乌啦？哎，刚我真正都有扛过，我甲讲，我若无扛过，我一定过啊，啊，拄好，
2: 嘿。这歌太无用诶，
1: 卖讲无用啦，都可以
0: 做。人民就看。
1: 无啦无啦，我都大家无气嫌啦，嘿啦，谢谢。哎，讲你冇气呢啊？
3: 有。
1: 哦，哎，江
3: 明老师
1: 啊，他刚是假暖，
2: 假暖，
3: 假华丽，
2: 假送哎，假霸哎呀，那个假霸哎，
1: 假霸狗的啊，不对了，你这五节群主心急马是什么意思？
3: 因为下一次是项羽要接级理事长啊，
1: 对对对，
3: 对他拉出来的群主，
1: 他拉那么多哦，但是身体可能不好，拉那么多出来，四五十个可能哦。
3: 啊，
1: 哎呦，哦，啊，我也是其中被拉出来的一位。
2: 哎呀，心配合
0: 叫我等啊，
3: 亚米老师也是九点半以后才来。
1: 啊，那样哦，有啦，伊甲我讲哦，做你来啦，你几点不用来拢无要紧啦。啊，真正有一些，像我昨过去那个帮聊啊，哦，我们是八月就是中秋啊，又在讲一个连续三天的一个晚会啦，
2: 哎呀，
1: 对啊，在讲啊，那来，所以。我透早是一帮聊，开车起来，
0: 哎呀，哎呀，是啊，是啊，是啊，
1: 不会啦，不会啦，阿都欢喜就好了哈，能够啊做多少就算多少哈，也谢谢你啊，
3: 谢谢，
1: 感谢你，
2: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阿伯阿弟，
1: 哎，阿伯阿很晚哦，
2: 七八告哦，
1: 七八告，怕这的啊，来王力，
2: 阿来哦，
1: 哎哎哎哎，来客啊，
0: 奇怪哦，哎呀，
1: 尤里尤里，
2: 百合，好，要带来几首好听的歌曲，那不爱你。别爱想，
1: 我在。

谢谢龙正大哥，还有爱丽丝。3950666，新朋友的掌声。玉倩姐，丽玲姐，和平大哥，达里美女。

0: 谢谢我们民雄的安安，这刚安安跟咱到安安讲，我们草哥那都是水的泡泡啊，这人啊，真正这草哥嘛是这色胚。
1: 好听哦！
0: 哎呦！哎，这礼物这水是像是像是是是你的呢？礼物，你也哇，
2: 水干呢？
0: 还能搞干呢？
1: 做新娘会感觉较水哦。
0: 哎呦！
2: 是哦。
1: 你请
2: 请请这书吗？嗯，
1: 是啊，
2: 很搭配。
0: 啊，就是穿这水比起你较水啊！
2: 啊，不怪啊！
0: 对啊，啊，像人水，身材
2: 嘛，啊，穿嘛水，
0: 啊，有无穿，有人说无穿比有穿搁较水的。
2: 干嘛呢？应该还是要若隐若现。
0: 官报啦，官报，官
2: 报。哦，啊，你我都唔知啊，迄我都无了解。
0: 哦，你都唔知咧？
2: 唔知诶，
0: 令人回味无穷。
2: 啊鸟诶！
0: 啊，水啊水啊！
2: 你爱爱叫。
0: 我都个得志个，
1: 是不是看到我
0: 是
1: 都
0: 唔
1: 知
0: 要讲
1: 啥？
0: 对啦，你讲我
2: 拢词穷，看你看个拢词穷伊个。
3: 啊对，而且整个这一生跟那首歌，跟你的歌声，
0: 对呀，
3: 对呀，气质就是太完美。
0: 像白色的百合，
3: 对呀。
2: 啊姐姐，你今麦个咧都有咧诶做假头咯？哦，真的哦。
1: 对。
2: 你咧做啥？
1: 做牙科助理。
0: 哎呦！
2: 哇哦，安尼迄间生意一定就好，
0: 因
2: 为大家看你嘴拢开开。
0: 啊！
3: 拢是要来看，看这边拢要来看
0: 尤里耶。是啊，看伊做助理点点，拢免做马虾，别听啊，别听
2: 哦，别听。你个办，你个办，
0: 哦，中办啦，我见啦。
2: 哦，查甫人啊，你惊听。
0: 弟妹，
3: 哎，姐姐，你们是不是都在欢歌上面唱歌？
1: 对。
3: 因为我表姐今天跟我说，她欢歌上面有看到人家在宣传，说今天要来红白交流。
0: 水哦，
2: 领金的宣传哦，
1: 领金宣传哦，拉了几百千个人
0: 诶。安尼哦，啊，阮那个原住民，迄马拢唱欢歌呢。
1: 是
0: 哦。
2: 喂，迄无讲啦，迄无讲，迄无讲。
0: 好啦，欢迎哈，谢谢啊，欢迎光临啊，谢谢，
2: 谢谢，谢谢。
0: 你看多尊重这个舞台啊，你看一看，
2: 好认真的打扮哈。
0: 听讲咱。打恁姐伊嘛，真济衫咯，喏，
2: 对啊对啊，
0: 喏安尼讲，
2: 应该摕两领咱来
0: 穿，咱来穿一下，
2: 情况嘛，打恁姐体格啊，
0: 伊的衫我穿会下吗？
2: 会骗你
3: 穿？打恁姐衫我穿袂落啦，
0: 啊？
3: 你身材也好着，
0: 嘛是有影，嘛是有影，
3: 哎呀，
0: 我穿裙感觉怪怪的，
2: 我嘛是呢，
3: 没啦，你两个
0: 讨厌讨厌，
2: 查甫人都灵性，
0: 喂，卖人讲啦，好啦，来，
3: 红队第二组陈立荣。陈立荣，再来
2: 开始台湾国语啊！嘿，
3: 莫名暴露，
0: 听看慢啊，五点甲泡泡啊！

我大哥。五三九新朋友的掌声。曹青大哥，岳秋杰。

0: 哎呦，声乐的上法，那琴家不简单的、啊、本身 是学声乐的吗？
1: 对，以前。
0: 看你一眼瞪出答案，
2: 你像唱声乐拢爱穿龟速 O 诶，好、啊，他们习惯都是
3: 对对对。哎、啊，
0: 你较早做迄个白场拢穿 O 诶吗？
2: 穿白，
3: 拢爱穿 O 诶。
2: 我穿 O 是穿白哦。
3: 对啊，龟仙裤拢爱 O 诶。
0: 拢爱 O 诶，不让穿红诶吼。
1: 一听就知道是学声乐，
0: 对啊，
2: 很厉害。

0: 数万，
1: 以前啊都能给给
2: 给给
1: 给给
3: 伯乐哥以前是声乐老师啦，
1: 对对对
3: 对
1: 对，声乐老师听得出来吧？
2: 听得出来啊，
1: 可以啦，这种功力。这个不是三两三可以上
2: 两三的，一般我是很少讲出来的，被我干女儿。

0: 把它抖出来，哎，这件事情，哦，不要再讲
1: 这种事情，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2: 对
0: 对
2: 对啊，对，
0: 声乐声乐，
2: 快点拍谁呢？
3: 不是，我大概以前是唱高音的部分吗？哇，对啊，
2: 听不出来吗？再一次，再一次，哎，他听不出来，他听不出来，
0: 那个钱不行啊，
2: 再一次啊，
0: 给你一
3: 次机会，
0: 啊那样，
2: 再一次。阿萨普鲁的悄悄，
1: 很高
2: 音吧？
1: 感受到那个
2: 高啊，
1: 他是那个收件。三大男
0: 很高，
1: 哦，高音，
3: 哦，是
0: 很糟糕哦，
1: 还是很难的那个难，
2: 很难，
0: 哎，欸，困难，欸，
2: 困难的，
0: 无见经，人唱歌好听，咱唱歌好笑，唱歌好听太济，好笑无几个，你讲，
2: 欸，真正
0: 啊，本身学生乐的哈，哎，欸，他们根本
2: 不要，可不可以重复啊？啊，
3: 很久以前的事情
0: 啊，
2: 而且那个声乐都穿黑的，哎，都穿全身黑的，哎，
0: 你都穿白的嘛，
1: 啊，我去那都穿黑的，也是，喂，没客气盖
0: 哟，哇塞。失忆症啊，谢谢你们来啊，独一无二，真的，这个像嘛像。
1: 那姐姐，你有办法现在唱一段声乐？
0: 哎呀，来来来。

0: 哇，
1: 哎呦，
0: 不简单
2: 耶，
0: 欸，
2: 这样子，
1: 拍谁拍谁，我刚 key 起得太高，他用我的 key 唱。你看我多内行，对不对？
3: 厉害呢！
1: 因为找不到 key， 我搞一对外 key 啊，应该是要唱你自己的 key，啊。
0: 声乐没关系，声乐就是
1: 真的，
0: 它是女高音 OK 的。哦，嘿嘿嘿，
4: 太久没有唱声乐，因为
1: 宝刀未老，
4: 跟着刘耀明老师。
1: 哎呀，啊，耀明老师太厉害了。
4: 我们学台语也就比较没有唱到声乐的部分。
1: 你起码是台语没 key 啊。啊，总我台语我都不要声乐啊，那样。
4: 没有，就把它。
1: 好，那好。
3: 因为那个感觉不同，
0: 做一个结合啦，
4: 台语要有台语的那种味道，对
0: ，remix。
1: 依靠，
4: 对，
1: 台语是依靠，
3: 对呀，
1: 啊，都一样，各有千秋了，好，
3: 谢谢，
1: 谢谢，谢阿 Q 耀明老师，他讲了，那别大概拢买来，你念哈，好来，
3: 您卡好，嘿，好来，
1: 这是林淑荣英雄模样，
3: 哦，林淑敏来啊，
1: 哎呀，
3: 别再来，
1: 卡在连马来西亚出六张新加坡六张的个人专辑了，
3: 真的，
1: 真的啦，哎呀，
3: 哇，
1: 嘿，达人姐讲了，不要吹伊算账哦，
3: 对，而且他讲吼，非常之高。
1: 对啊，今届来我那个俄罗斯得志，
3: 而且
1: 今届来遐袂记哩，
3: 今一首歌就知啊，
1: 哦，
3: 风水好也水，
1: 来，我先开始鼓励一下哦。

哎，谢谢我们的达琳姐，我们的安安姐，还有我们的金梅姐，以及我们的玉郡主，还有冈山的明翰大哥玉娇姐，同修的喽。

要谢谢我们的达琳姐、莉莉姐、金梅姐，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因为你们还没加入会员，不知道你们大名，也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的培坤大哥，还有我们的平户大哥，都收到了，谢谢你们的掌声，明天。

0: 谢谢我们的月秋节贫苦大哥以及新朋友的掌声，谢谢你们。哎呀，这首歌是我们的二姐的歌，但是呢，她唱起来有个人独特的味道。
1: 就摸
0: 摸赶快的时候，
2: 转音有一个就特别的味道。
0: 安尼很这种嘿，安尼开对中嘿，调正说得当听
1: 呢。是的，
0: 哎呀，哇，太厉害！当初是在新加坡嘛，哈。
3: 哎，对，马来西亚、新加坡。
0: 就是新马地区就对了。
3: 对对，
1: 听说很早就有看过热歌了哈。
3: 对对对，
0: 对六点瓜，
1: 这早这林家早就来了
2: 吗？六点瓜，今麦即个六点瓜。
0: 在哪边呢？秀场是在大概在哪里啊？
3: 应该是中部吧。
0: 哦，什么样的场合啊？
1: 一定是
3: 哎呀，太久了
0: 哎呀，
1: 热闹的
0: 庙会吗？
3: 但是我知道伯乐哥你已经是出道很久了。
0: 对啊，我出道很久，八十三年到现在啊，闺女啊，三十
1: 八十三年哦，他们的话出席你，
0: 喂，
1: 你就已经出道了，
0: 像话吗？
1: 我跟你假定哎，你已经嘞，
0: 八十三年啊，参加那个超级新人王哎。恐怖啦，厉害啦，嘿嘿。
2: 不是那时候他
3: 就很有天分。
0: 对啊，
2: 他说以前那种外场那种就是有钢管那种，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出来主持了。
0: 是的，
1: 因为那阵啊，搁无像你看，即卖咱的
0: 公会的，
1: 即卖规个手机啊，
2: 所以什么会当看，
0: 什么瘦了啦，什么有的没有的，我拢看过。所以雪芬。这个算是普遍级的，什么大风大浪没看过，
1: 跟以前比吼，对不对？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啊。但是我们讲，咱的心就是其实为了娱乐大众啦，不是讲啊这种的。所以，我在你看到我的形象外面有很那个吗？
3: 你的形象一直都是给人家觉得外表
0: 好笑了哈，
3: 好相处的那种，
0: 对啊，喝到点
1: 好相处。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3: 和蔼可亲。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0: 因为无昂。
2: 表白未起来吗？
3: 你怎么个昂呀？我只要若出去，大家拢捌你。
0: 不要我咧讲，我定来讲，我敖不爱看上大啦。
2: 哎呀，
0: 百几台、千几台，观众不看你，你红到哪边去？对不对？
3: 啊，不过嘛，免想遐济啊，嘛有形象的啊，嘛有形象。
1: 有啊，
0: 对啊，一定诶。
3: 咱就介意有形象。
0: 我就甲你讲，啊，选到总统嘛，一半改掉的啊，对不？
2: 系
0: 啦，系啦，啊，就是讲啊，我们只能说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啦，哈。有当时啊，当然有当时啊，节目中为了气氛啊，会稍微 over 一点，但是迄种是开玩笑的，
2: 哦。
0: 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
1: 谢谢你，
0: 谢谢你哦，
3: 有
0: 空常来啊，
3: 哈，
0: 谢谢，好了，来第三组，
2: 来红队第三组，吴静吉，再来好听的歌曲，忘。

0: 一个看啥乌狗兄啦，这外口七人来讲讲无，我袂信。
1: 因为大家看到拢讲吼，梦过就想到你啊。
0: 对啊。
1: 哎呀，看到这个想这个。
0: 伊个有啊，阿瓜拉啦，阿那个
1: 阿瓜拉，
0: 关闭啊啦，关水啊啦。
1: 哦，有哦，有咧行哦，艳红啊，
0: 艳红啦，
2: 艳红较早我艺名，
0: 蒙拍啦。
1: 你个艺名叫做艳红哦。
2: 你个台北三水溪我艺名。
0: 哎呦，搞假呢！
1: 你讲几对？
0: 伫个什么三水溪哦？
2: 台北三水溪阿公店
0: 遐。阿公店遐啦，摸摸茶遐啦。

0: 真的假的？
1: 阿公店，
0: 真的哦。
1: 阿公店，伊拢坐公台嘛吼。
2: 哎，伊公台当。
1: 公台，啊，会使安怎无？
3: 什么是公台？
2: 我是
1: 你是无啦，伊唔伊拢无拢别人咧。啊，来讲别人，别人，
0: 别人安怎？别人安怎？
2: 哎，卖讲啊。公开场所，
1: 公开场所，
0: 所以你是安排嘛？
1: 眼红，
2: 我是去遐开钱安排
1: 啊。
0: 哦，所以
1: 请长啦，
0: 啊到啊进金阁有进迄个，
2: 我阁有啊，即马年纪较济啊，即马拢是外籍的。
1: 哦，外籍，很漂亮，
0: 很
1: 漂亮，
0: 够帅呢。
1: 开玩笑，
0: 共姐共姐，
1: 不是有沟通啊。
0: 沟通的沟通
3: 啊，那个好玩吗？
1: 开玩笑，
3: 那边好玩。
2: 那个好不好玩要看你，
0: 看你怎么玩呐，看你怎么玩。
2: 我那时候是做他们的生意啦，
1: 哦，
2: 我在做截屏啦，对，就因为我是魔力啦，
0: 哦，备品啦，一寡备品啦，
2: 对啦，啊，所以拢
1: 啊，你做大咩？做大，我是魔力大咩？
2: 大咩啊？
1: 大咩啦？大咩较好用？
0: 对啊，
1: 大咩？大咩不啦？
0: 大咩较好吃啦？
2: 大咩较会擦伤啦？
1: 可以。普遍级耶，好啊好啊好啊，国家强化你你个，真笑
0: 哦，
1: 会擦伤嘞，
0: 粗鄙嘞，
1: 加个加一个一条根精油，
3: 我当初还叫麦哥来唱歌，
1: 安尼啊，叫麦哥，好，叫袂晓袂后手春波啊，这爱人卡人家卡手的咩吼，卡手
0: 没
1: 开，现在是有型哦，宝岛叫麦哥，呵，来换第三种，
0: 呵，来这个嘛，这个也很会叫哦，
1: 哎呦，真的吗？
0: 哎呀，下下哦下，你看，下下叫啊，
1: 下下叫哈。
0: 来咧，北堆第三组陈和平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不要给太多。
1: 是不是那个连文正啊？啊，天啊！

哎，无简单嘞，曹哥一毛，这查甫伊嘛拍棒啊嘞，怪怪哦，这曹哥怪怪。谢谢我们的丽丽姐、丽香姐、淑明姐、玉兰姐、阿

0: 还有我们的美慧姐、爱丽丝、丽俊竹，通通收到了。还有新朋友的掌声，谢谢你。
1: 不简单，唱个摸
0: 索。阿娘，唱个电话嗨起安尼啦，哇，那个那个干呢？
2: 一万字有文正的迄个，
0: 哎呀，
2: 铁粉。
0: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0: 温柔又可爱。B 三呀，
1: 刚好去懂
0: 啊！你来，他爱刘文正啊？
2: 因为我自细汉我就听伊的歌。
0: 安尼哦，
2: 系啊，哎，这么神隐啊！我想要就是传承他的歌啊。
0: 一个爹不？
2: 一个爹啊！
0: 哎，阿伯王星，
3: 他是不是在美国啊？
2: 他。
1: 他在哪里？
0: 阿妈在捆。
2: 听说是在菲律宾有买个小岛，
0: 菲律宾整个小岛给他买下来了。
1: 伊嘛应该有这个能力哦。
0: 有啊有啊有啊。
1: 伊以前咧走咧秀场啊，这活动咧啊，较强的真拢袂歹啊。
0: 急流勇退了哈。
1: 对啊，
0: 见好就收了。
2: 最好最高光时刻。嗯，
0: 你又是用金毛不好啊？
2: 哎，金毛就神隐啊，
1: 神隐啊，
2: 他享受退休生活。
1: 其实神隐较好啦，远离人群嘛，
2: 对，
1: 比较好。
0: 你走去天国嘛，算远离人群。
1: 无啦，遐人就侪，就客。
0: 你肯定是人。
1: 行呐，
0: 行呐，行呐，
1: 对对啊，
0: 神很多。
2: 可以跟我那个自我介绍一下？
0: 哦，不可以，不可以，你说。
2: 哎，我是来自于中信金控台湾人寿的和平。嗯，那我就是要跟我团队同仁打个招呼。我们新加新的团队，大家好。
0: 好，
2: 我第四次来红白交流站了，耶！
0: 谢谢，
1: 很优秀，很优秀，
0: 太优秀。
3: 你下次可以带你的团队一起。
0: 对啊，带你们的宝金的啦，
1: 团队来唱歌。
2: 我台湾人寿，我们不是宝金。
0: 哦，
2: 我今日一帮人伤济
0: 啊。我紧啊，
1: 我咱唔惊人济呢。
0: 今日兄弟大兵啊，
1: 顶礼拜才游览车来呢。
0: 对啊，
2: 来挂香哦。
0: 我紧啊，进牛团啊。
1: 对啊，
2: 好啊好啊，
0: 欢迎啦，
2: 好啦，
0: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
3: 谢谢。
0: 各行各业我们都欢迎哈。哎，红场白场拢来，我紧哈，
1: 拢来，拢总来，咱拢欢迎。
0: 好。
1: 咱弄有才调彩虹啊！
0: 来，那这边邀请彰化杰出青年代表华特唱片情歌小王子陈其信，带来好听的歌曲《拢是我爱你》。来，我们先给伊拍拍啊！

谢谢我们的音能大哥慧婷姐、齐博大哥、玉娇姐、依然姐，以及我们的万林，谢谢你们哦，振东大哥，拢收到了。

0: 一首歌，叫做什么歌名咧？
1: 拢是我爱你，
0: 不是拢是为着你啦。
1: 拢是这首歌啊、这首歌就是当咧写我个心情吼。那是介意一个人吼。
0: 是
1: 啊。别人拢无介意我，比如讲我为别人咧啊点点啊付出，啊，不过对方拢是为着别人，啊，无就是把我当作是一个朋友
0: 尔，
1: 就是这种啊心酸的感觉。
0: 哎呦，哎，有一届吼，一个小姐啦，哎呦，伊车害去啦，哎呦，靠伊男朋友啦，哎呦，啊，你没有备胎吗？他也没有接啊
2: 他也没有接，
0: 他也没有接啊，要不然我怎么会打给你？
1: 对啊，都这样，都是
2: 准备的不够多颗嘛。
0: 对，
1: 对，拢是我爱你，啊，不过对方拢嘿，对对对对，
0: 你爱多一点。
1: 譬如讲，譬如讲叫声音嘛，
0: 哦，你爱也声，你都用空中的那个爱用声的话。
3: 什么
0: 用
2: 对啥？用空中的，
0: 看卡在迄个0204的话是啊，哥哥，啊，就爱就爱拿钱啊，对啊。
2: 哎，听讲足贵呢，
0: 足贵的啊。
3: 我跟你卡过吗？
2: 顺便，
0: 我无可能卡，一般拢是第二个月才知道账单来啊，10000多块，叫你老母妹。
2: 真
0: 的
2: 假？
0: 真的啊，
3: 真
0: 的
3: 啊。
0: 真贵。哎呀，啊，你爸刚讲你玫瑰，你卡嘿？
1: 无。
3: 是无卡，
1: 是无卡，因为无卡，所以无妹。
0: 啊，你光声音你就可以喜欢上一个人了，
1: 然后听他讲话，跟他互动的感觉。
0: 互动是什么意思？
1: 比如讲，
0: 有什么较激情的无？
1: 激情哦，
0: 一雷、二雷、三雷啊。
1: 诶，
0: 本雷、本雷，
1: 一雷尔啦，拢看。

0: 牵手尔，
1: 哎，牵手，
0: 安尼有啥物好迄落？安尼较痴情哦，干牵一个手，你都
2: 有法多写歌啊？
0: 系啊，
2: 啊无咱真牵一个，你写一首。
0: 对。啊，你来加交过，唔多加写歌
2: 啊？啊，唔过我介意，就是拢介意，啊，唔过对方拢唔是有啊，就是
0: 有啊，我是想诶。
2: 啊，我唔知啊，就是有男朋友啊，
0: 是你诶吼，
2: 诶，拢唔是我诶，
3: 上叫你去找迄种有诶，
2: 我知，
0: 你爱找，要不要锁床？
4: 但是因为，知影你的兴趣是骑奥多拜，
2: 伊可能爱坐车的款呐。
0: 安尼哦，
3: 听讲哦，以后若过节，唔知骑奥多拜坐出去买菜。
2: 哎呀，
0: 安尼哦。
4: 那为什么你的兴趣是骑摩托车？
0: 对啊。
2: 其实骑摩托车
0: 因为本身很机车啦。
2: 对，我是喜欢，小时候也骑过啊。
0: 哎呦，真的吗？
2: 真的有骑过哦。
4: 哎呦，
3: 啊，今天是你载爸爸妈妈来？
2: 对，今天。可是我今天是开车来的，
3: 要求哦。
0: 啊！你被超越消防局啊啦！哎呀，
3: 今摆拢开 Uber 开啥？
2: 对呀，哇，好厉害！
4: 我今摆有自动驾驶。
0: 哎呀，今摆你讲有新的专辑啊？
2: 对，
0: 叫啥？日落黄昏啊！
2: 嗯，是。
0: 日落黄昏是写啥个故事？
2: 其实这是我家己的画面哦，因为
0: 你日落黄昏，你打出头几回呢？日落黄昏。
2: 其实我拢会看一挂戏啊，
0: 安尼
2: 啊，比如讲人，比如讲这首歌，
0: 你讲你看 A 片？
2: 加减啦。买看，
3: 啊！不要乱看，
2: 用听
0: 啊，听声啦！哦，我知影啦，
2: 对啊，听声啊，
0: 这样你嘛真好打扮
3: 哈。
4: 来，先报一下分手
3: 咧，后边再讲吼。你若有兴趣，这段等下后边阁有哈。
0: 啊，那听声。
4: 红队114票。
3: 来，无啦，给齐信报啦。
0: 可以，
2: 我来。
0: 白队
2: 114票。啊，白队184票。
0: 哦，太厉害了。
3: 可恶嘞！
0: 哦，这。一出记功名了哈，
3: 咱先来哈，这个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哈，希望啊多多给咱啊倒支持，
0: 哦
3: 倒过啊，这个真麻烦，大家热天非常的适合，谢谢大家。
0: 听到位哈。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6: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7: 有人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去炖。
8: 先买两组。
7: 我讲啊，一组叫叫方小姐。
8: 安尼哦。
7: 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8: 好，安尼。
7: 有够高贵啊！
8: 我叫
7: 够赞。
8: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7: 下。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8: 哦，来。
7: 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8: 哈，恁家拢啥人食济哦？
9: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8: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9: 哦，刺激。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8: 紧架很通，对不对？
9: 哎，对对对，
8: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9: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8: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9: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8: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9: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8: 真的哈，
10: 这吃几啊组啊？
8: 吃几啊组好吃
10: 吗？吃好吃，
8: 吃好吃，啊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吼，
10: 袂歹啦啊。你们这个邪恶饮喝了好几组了，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8: 哎，对，固胃就好，哎，谁
10: 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8: 真的哈，
11: 真的很好吃，
8: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11: 让时无让时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8: 拢都去做点，
11: 我讲摆袂下啦。
12: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嘛吼，到即嘛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即个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就爱靠食软便才我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 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饲食，大概三顿我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

0: 罐这个，吃一罐牛蒡雪尔饮，这多重要，你敢知？你一天给他吃一罐这个，他放来一些毒素都给清清掉，肠子不漏垃圾，还有你家老的早上人的这气色不好，皮肤黑又粗的，像这种的，这胶原蛋白不够的，你一天给他吃一罐牛蒡雪尔饮，皮肤水当当的，又咪咪白泡泡，还不生条子，再来，不肚汤的一天很大天，就怎么吃就散不下来，我跟你说，这最好，这把肠子里的这些垃圾油，泰国的东西都给拖拖出来，给放放出来，让你代谢变好。如果是一些时段，年纪比较多，吃东西就牙口比较不好，吃东西吃比较不好，看到这个不爱吃，看到那个不爱吃，我跟你说，很简单，看家人表演一下，表演什么？表演吃牛蒡雪尔饮。你看这样有高吗？高吗？有看吗？有高高高吗？你看看，这我都不做手的，这都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就这
1: 好香啊，
0: 清凉个鸡翅的，真正鸡翅的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来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来食饭就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不一定爱吃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去好好啊听我讲，吃牛蒡雪尔有什么好处？一天就好，吃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个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尔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咱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尔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当甲掺落，哈，佫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佫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雪尔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肠仔底有即个好的即个菌。好，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斤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啊。即摆咱叫阿斌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一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有无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子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漏血的人食了会改善漏血，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啊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吃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地对。

0: 里南岛玻璃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室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困境的模拟，内底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呢，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支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支产品的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呢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呢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有一个臭臭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毛巾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啊会当啊在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料啉嘛会当刺激，刺激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未要拄我，不过伊个安那，伊个未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唔知大块未，拢总未大块，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即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咱的这個牛蒡血饮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啦，好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较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二十四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999，电话若有卡通的，电话若有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要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总来，玉池你好，买大桌谢总诶。
2: 我买2箱。
0: 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 来一首两首。
1: 哎，买一首。
0: 好来，六四串一首来，你要来，小心你要买一首两首。
1: 两首。
0: 两首来，六十五。

0: 我说国雄大哥，要一箱两箱？
1: 哎，
0: 要一箱。啊，六十六箱一箱啊，要一你吃看卖，足好食啦，比我你好。
1: 你好。
0: 要一组。
1: 哎，咱对。
0: 六十七线来，甲接者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1: 嗯。
0: 要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线一箱啦，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岁，甲接一下来，你好，徐丽，你好，徐丽。
1: 嗯，我两
0: 箱。两箱来，两箱来，两箱才两千五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2: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2: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1: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3: 买一箱
0: 多。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算了，你好。一箱两箱，
1: 两箱。
0: 好，来，感谢，感谢，来，总会你好。
3: 哎，一箱，
0: 来，我六串，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1: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3: 我买两箱啦。
0: 两箱来，我九串，你好，启宏，你好，启宏。
4: 嗯，好。
0: 启宏，买一箱两箱。
3: 买两箱。
0: 好，来，六十线的，给我接着来，你好。哎，小兰姐，你好，买几箱？
4: 好，拜拜，再见。
2: 买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二线的，给我接着，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箱？
1: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甲恁讲啦，恁家若有士大，你听家人讲，这予士大人食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士大人胃肠若健康，人就健康；肠仔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脚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比者你好，买一箱两箱。
2: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3: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3: 一箱。
0: 为你要来，美玲姐，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4: 荣玉莹先生吗？
0: 美玲姐。美玲姐。
3: 哎，我一箱。
0: 好，来六十八岁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
3: 箱。
0: 来七十岁，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碧玉姐。
5: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5: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个冰箱啊，唔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张个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6: 两箱。
0: 好，来我去算，多谢你的帮场来，小凤姐你好。
3: 买两箱。
0: 好，来多谢你的帮场，我交算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3: 我们打桌。
0: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的帮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5: 我四桌的。
0: 好，来一箱都好，感谢大桌四桌，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3: 我买一箱。
0: 好，来拿四串一箱，拿四串来。哎，明显，显明大哥。
3: 嘿。
0: 我买一箱啊，两箱。
3: 两箱。
0: 感谢，六十五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5: 我一箱。
0: 好，来拿四串一箱都好来。你好，来丽英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5: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五十二串，五十二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连大哥吃嘛吼，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7: 一箱，
0: 一箱就好吼。我甲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吼，看下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5: 我爱两箱，
0: 两箱多谢你啊，来，五十五串，甲下者来，还有这荣芳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7: 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也存四十几块尔，真正足省个啦。哎呀，这嘉欣哦，你好，我家人，你好，你买一箱啊，两箱。
5: 对，我买两箱。
0: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因为这号做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个。你甲家人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个。丽美姐啊，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8: 我要爱一箱，
0: 四箱诶，六十串好，四箱二十四罐，未四箱哦。喂，你啊最近嘛你好？
8: 喂，你家人咧？
0: 对，要买几箱？
8: 我两箱。
0: 两箱哦，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婉姐啊，你好？
9: 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啊。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9: 安怎食？
0: 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9: 一工啉一罐
0: 好啊。吼，六十三串。这哦，这无一定着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等下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菌较少的，迄种常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常常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吃牛蒡小燕，我毋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吃，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吃这上介好，内底足侪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8: 买一箱。
0: 好，来六十四串一箱来，你好来，美小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8: 两箱
0: 来六十五串，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啊，六十六箱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食啦，比我你好。

0: 要一组。
1: 哎，咱倒去。
0: 六十七线来甲接一个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1: 嗯。
0: 要一首两首。啊，六十八线一首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线甲接一个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1: 嗯。
0: 我

0: 阮这个方向来，然后阮就光去安尼，哎，这个镜头来刷来这个妈祖的这个行的路线，伊真正哦，都停诶，停伫阮头前面头前，然后我们就想讲，伊敢会入来，伊敢会入来，敢会入来这个幼儿园，然后哎，停了几秒，等了一下下，他真的就走进去了。
1: 哎，伊无认出来是你就对了。你不知道是你的
0: 我一刚想啊呢，我一刚呢，戴着那个拱天宫那个橘色帽子，然后戴了一个太阳眼镜，然后戴着口罩，对啊，然后就是很休息。
1: 应该粉红超跑来跟你面头前啊，你应该很听来。我是林珊，你好，你来跟粉红超跑。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因为
1: 你啊都避暑的呢吼。
0: 我不要
2: 比较低调，
3: 低调
0: 了，太低调。
4: 因为应该是讲那种讲信徒。讲一样的心境，我们只是想要去一起参与之后呢，给妈祖那个添加福气。因为妈祖公有一起组，妈祖公哎，刚好专辑录制完之后呢，跟建豪哥有这个做爱心的机会，还有个为妈祖好补个他这人。但是那天其实。整层我嘛是桥都拜为中华，桥到新天宫嘛桥要一点钟嘛，哎呦，
1: 你该桥，
4: 大刚对，大刚安尼桥阿基一边，
0: 但是建豪哦，
4: 对对，跟建豪哥，哎嘛是看了就这，我觉得很特别，他们都非常的惜福，我们发福时嘛，哎我就挂金价，他不拿就是不拿，一共假爸
0: 假爸，
4: 以为偷贼，或者是也可以明家跟你交换，或者是说嘛丢掉几挂丢几挂粉丝我领出来，他就跑过来跟我讲，一共哦。我看到你很感动，你可以帮我跟那一条熊帮我说一句，因为他老婆现在在加护病房，他只是出来走之后希望给妈祖有这个力量，我那天也送给他一个结缘品，就是可以多一点那种力量帮助他老婆也好，就帮我一句，
0: 或者给他本身一个力量，
4: 因为够白人的人真的蛮非常辛苦，
1: 所以我觉得宗教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4: 真的我
1: 们如果说啊，有一个信念，然后佮透过着宗教的这个结合吼，咱能发挥更加大的力量。爱有足侪种的嘛，咱对妈祖不会爱嘛爱坚持哦。对，不一定是你是信妈祖，你信道教，你无定就信基督教，信啥物教，你不管啥物吼，就是你爱有迄个坚持的心，爱有迄个信念
4: 哦。
1: 因为你无坚持，足侪代志你就无得完成。
3: 无得完成哦，
1: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吼。所以咱即摆先来听林珊带几首歌曲，爱加则坚持。

0: 哦，这条是人进前的歌吼，爱在这边。
1: 歌进前的歌，哎，对。
0: 听这边吼，这个姨妈做有保庇吼，就是在这边伫个咱的对岸，伫个厦门吼，有摕到一个奖。
2: 对。
0: 哦，这个奖不简单啊，这个是那个金曲闽南语歌歌唱盛典里面的一个最佳女歌手，
2: 女歌手
0: 最佳女歌手奖哈。对。那是我们这个林珊。之前我觉得连续剧都是再见阿郎的片尾曲都是千错万错嘛吼，
1: 对，
0: 那条歌到现在在对岸那个有足悬的，那传唱率，
1: 传唱率，
0: 对。当然这个林珊，咱今天来这嘛不是跟他讲歌啦吼，咱讲一寡生活上的小故事。听说林珊啊，有一次好像是去海外表演，是不是？啊，
2: 最近的事情，
1: 就是这次去那个参加
0: 新加坡哦，厦门哦，
1: 厦门的颁奖典礼。
0: 谢宜君跟你去，
1: 宜君也有去表演。
0: 啊，你看你去，你这样爱做助理。
1: 哦，真的，我刚收到啊。
0: 做兔子，没做。
3: 你哪敢讲出来？
0: 伊做感慨啦，
1: 伊
0: 对家己就好。
3: 伊做阿萨利。
1: 为什么？对，为什么？
3: 就好卖。
1: 伊做早的做妈妈，所以伊做少年时阵在咧顾囡仔，所以今麦囡仔大汉啊，伊当然。开始
2: 顾家己就好
1: 啊，对啊。唔过阮边个人，我嘛是去会感染着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没错。我说哎，对啊，对自己好一点，没错啊。啊，咱出去工作嘛，写辛苦，也要犒赏自己。
2: 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对。所以我从阮去，我拢去百货公司行行呀。好啊，我一直咧讲哇，这个，
3: 这北派，这北派，这北派。
1: 然后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了，但是我刚刚已经这样就行了嘞，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员，
0: 这明白就行好吗？
1: 就行好哎，最后我还是买了某个精品的披肩，然后不是只有我买哦，
0: 好几个买，
1: 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那个。经纪人
2: 小鹏姐
0: ，小鹏姐去桂林探亲，大家拢知影
1: 无？对，另外一个没有买，是因为他说哦，批了就乱啊，没有买。
0: 没有买那是找
2: 理由。他有把持住，
1: 对，
0: 所以告了回去哦。
1: 我们都
2: 影响
3: 周边的人，都影响。
0: 三龙阿公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吗？
3: 不要太爱自己。
1: 对，我们还去排队，因为他的关系。
3: 太疯狂了啦！
1: 太疯狂，排了三个小时。哇，
0: 所以这边专辑还得收一条歌哈，专门要唱谢宜君听啊，家里爱办的，麦过来推销我，我等叫我人拍。来，听这个家里爱办的。

0: 好，重点来了，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新专辑的主打
1: 歌
0: 《一心情关》啊，
2: 一生
0: 一心情关，这歌名我感觉回到真好，因为
2: 为什么
0: 真正唔好唔情唔关哦，做代志吼，你爱情关爱甘关，
2: 要果断哦。
0: 人你像讲，较早人定讲吼，做欢喜做甘愿受，其实应该你甲改倒过来吼，爱甘愿受，不欢爱欢诶，甘愿做欢喜受，嗯哦，甘愿做爱用欢喜的心去接受，
1: 对
0: 哦。所以情关是一个，我就讲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因为做这代，只要你情我愿，咱就会当促成做一好的缘分。嗯，啊，即边这条歌吼，诶，筹备听讲吼，嗯，啊，即个真久，
3: 真久哦。诶，来比我进前遐个专辑吼，筹备了个来比较之下，
0: 对啊，我记你逐摆来宣传，拢伫个即个白沙屯妈祖要出要去行进前啊吼。
3: 对对啊，
0: 即边伫个六七月即个时间，敢那较少吼。
3: 对，较少。进前就人咧开始咧讲啊，妈祖小妈祖的时阵，大家讲。啊，你这个有什么妈祖歌？

0: 对不对？
1: 开始，开始咧，开始讲，哎，什么歌咧？跟我问我讲，哎，这届个新无呢？没赴啊，
2: 时间来，
1: 时间的关系。啊，其实内底个有一首对唱诶，啊，不过咱对唱诶就是属于吼，较抒情歌，哦，的无讲对咱妈做伊个时阵做会拍过。啊，事实上我诶时间嘛。就是哦，公司摆了哈后边去啊。哎呀，这个专辑咧，咧收的时阵吼，诶，其实就是啊，看思安姐的时期，那个时阵做位。
0: 思安姐发一阵啊呢。
1: 是啊，对。
0: 所以已经来足久啊。
2: 那个时候就开始收歌。
1: 那时候就开始收歌。
0: 来几人高贵啊？
3: 对准了吗？哦，
1: 对对。5月20号，
2: 五月龙节，
1: 对准头一起。
0: 哦，520一刚来啊，都来过来已经来六诶，
4: 高华贵啊，
0: 40几工啊，40几工。
1: 系啊。
0: 啊，听我这边。是按 Q 做这歌，你怎啊选出来？电话给干嘛蒙 Q 啊？你咧干袂人竞选呢？
1: 啊，就是差不多是这意思吧。无啦，其实应该讲有做这首感觉袂歹的歌曲，都要一批嘛。啊，你竞的时阵感觉，哎，一批的歌，
2: 这首歌适合三姐，然后适合永斌。
1: 对对对对，
0: 公司还是会有筛选。
1: 对，
0: 有时候每一个歌手他在喜欢的歌也不样貌也不见得都会一样，
1: 对对，都不一样。
0: 啊，这适合谁唱也不一样。我打几条歌，你和别人唱，或者人会红，你唱这边啊，
1: 对，
4: 不一样，
0: 你毛这个可以。
1: 对啊，对。
0: 但是这首歌是石国仁老师下来，只要是石国仁老师出品的，必属佳作了。对对对，太红太厉害了，红太
1: 厉害，老师起来太搞笑。
0: 本地这个专辑都好选啊，03年你讲这个应该是未经你的头前四首的。歌手想的，因为甲唱片公司头家想。
1: 是真的，这是真的，
2: 我
1: 讲的不是嘛？对，我最近较介意这个较轻快的歌曲啊。啊，这个哇，算，紧公司紧着
2: 抒情歌。
0: 像我刚去录冰冰秀，因咧囡仔比赛哦，唱迄个俏淡人，俏淡人生哦，对，迄条歌就足好听。
1: 迄条歌，时阵这首歌迄时阵专辑的主打啦，
0: 主打，你这首歌有对啊，
1: 有对嘛，
0: 而且点阅率，
1: 后边愈来愈侪人唱，
2: 很大活动啊，
1: 对，因为就是可以当开场歌，所以哎，听说很多人在外面活动都会选这首歌来唱，
0: 很多别的歌手都会唱你的歌，比赛也很多人唱这首歌，
1: 比赛
0: 啊，所以你一条歌你卖看起来是轻快，可是它难度还是有，
1: 有。这首歌
4: 三姐的唱，
2: 三姐的歌都不好唱，
1: 都不好唱。
0: 对啊，
1: 这种他穷苦耶，他
0: 以前感觉林珊的歌，他不是比赛歌，因为我刚听，我觉得歌也是有它的难度，尤其是有节奏又有难度的歌，这反而不是那么容易掌握。
4: 对，
0: 所以啊，这边这个一清情关，唔再是剩什么款歌吼？
1: 这种歌就是会使让有人听到讲，哎呦，有淡薄啊，一心甘愿为你做的影。
0: 安尼。哦，所以
2: 2.0版本，
0: 一星就对了哈，一较早是一星甘愿
2: 为你
0: 扯，啊，即马是一星情愿，我你扯，
1: 后面挂号啦，
2: 不扯，
0: 换你一星情愿为这人做啥物啦，哈，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一生情愿的代志足济嘛，比如你会奉献到宗教啦、神明啦，你会当啊奉献到家庭啦、囡仔的各方面，这每一个人他选择情愿奉献出去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4: 对，
0: 后面就让大家有一个啊这个
4: 想象的空间，
1: 填空。
0: 看你一生干嘛要创啥，但是先来听这首《一生情愿》。

0: 确实有成啊，我感觉石冠老师应该嘛有参考到一些感冒为你做内底的物件，伊在写的时阵呐，哦，所以有几句啊旋律，啊，佮有几个和弦的运用，加啲一些感冒为所，稍微有一点点啊，这个采用啊，
1: 对对对，
0: 因为着要让这首歌变成是一些感冒为所2.0版本的话，可能爱有淡薄啊。一种尴尬，好的东西只要不要说照抄了哈，就是说就是我们有做一些改变，
1: 对，有点经过啊，有点 melody 好像似曾相似这样。
0: 对对对，我这是一个真好的用法。不过我最近我发现到作者这个歌手哈，为着要因为作者歌手拢唱一挂悲哀的歌啦、情歌啦吼，伊出歌表演的时候哦，当时啊拢无家己的主打歌吼，你感觉？拢唱别人的歌啦，吼，拢唱别人的歌做开场啦，啊，去表演，家己无一个代表作，所以开始伫个这个歌名顶管，哦，会开始去找一挂适合会当出去表演的歌，像林珊这边，这一生情缘，你去外口表演，无讲介适合呢，这是真正苦情歌，
1: 苦情歌，
0: 苦情歌，但是呢，这边吼，这个伊的这个这個。小心机就是哦，里面放了一首叫做《满书如意》。
1: 哇哇，哎，这很棒哎！
0: 啊，这处理刚清了的《满书如意》啊，对吧？来，首先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满书如意》。
2: 祝福大家满书如意啊！
0: 太 B P 了，太 B P 了。这吴凡老师下来，那我可以想象这首歌哈，是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气的歌，
1: 对对对，哎，其实一起中，我只是觉得说这首歌是喜气，但是经过那剪导 MV 的这个手法下去啊，也种。

0: 内底 MVA 就是讲过年的时阵，那个
1: 过年
2: 都围炉吗？
3: 大家细家拢等下围炉，
0: 叫围炉的感觉，
1: 有温馨的感觉。
0: 对，
3: 一家团圆，然后哦，你来看，那相片啊，对对，那个连那个碗吼，连那个
0: 中国扎皮对吧？
3: 当鼎哇，
0: 哎呀，弄一整
3: 叫。对，过年了就珐琅印花在上面，
4: 复古哎，
3: 复古的感觉。
4: 对啊，而且那个 MV 还抽色吼。还有做一些调色，
0: 做一点调色，对啊，哎，这就想到讲以前
4: 很有过年的气氛。
0: 过年时阵，细汉时阵哦，感觉过年气氛足好诶。
1: 对，以前啊，基本上拢真的唔再是，
0: 哎呀，
1: 拢无过年尴尬，
0: 一点点，
1: 干那你啊红包的时阵有过年尴尬，
4: 基本上无啊。
3: 其实别的，你像弯刀吼，弯刀这侪年已经印象当中差不多十一二十年啊嘛。我爸爸伫个爱伫个今嘛，当年过年迄天吼，拢一定是我。我只中岛进前吼，我就我因为我是台中，我岛里岛南嘛，啊，我会款款嘞，我会甲所有的年菜拢款好啊吼，啊爸，伊硬要食，我就
0: 等，
3: 我可拢我款嘞。
0: 哎呦喂啊，那还真贤惠。
3: 我等伊了，我就开始进中岛，开始该洗该洗啦，该退冰的退冰啦吼，就开始传啦，传拢我岛固定拢只六点。六点开始，因为哥哥因开迄个肉酥店、烟肠店，拢无闲较晚，过年拢还够人咧买嘛。啊，你像阮即摆，阮导演打破那个案例，就是说，这以前是说嫁出去的女儿没有回来过
1: 除夕不可以回家。
4: 对。
3: 但是我就跟我哥哥他姐姐他们讲说，吼，就是妈妈在还在啊，以后过年就是大家都
1: 要回来，
0: 然后
4: 连
3: 姐姐马上等来。外孙女啊，这
0: 样
3: 孙的孙啊，卖讲奶孙寡孙拢是孙，大家细家拢是
0: 囝。你拢无啥物禁忌啦？
3: 对，拢无啥物禁忌，拢总娶娶等下，等等下围炉。
0: 哦，安尼就老嘞。
3: 啊，阮就摆两块桌，我就家己一人宽两块桌。啊，煎粿、煎粿啦，汤菜，啊就啊乌鱼子啦，反正鲍鱼啦，啥物就开始
4: 宽。
3: 我逐年拢安尼宽。
0: 真的哦，以前拢是我妈妈迄条就是大新妇啊，就是我嘛是咧像你安尼宽。
3: 对啊，对啊。
0: 啊，阮囡仔就。就底下算啊，哇，谁回来？然后上其他就是暗时啊去雅琪啊，要有蹦蹦车，大概就是哇，集合。
3: 除夕夜够有雅琪啊？
0: 有呢，伊是昨晚叫我生的时阵呢，有雅琪啊，啊个哇底下咧，
3: 以前
0: 特别可能特别有出来摆的啦。
3: 他早以前台湾人不是讲雅琪啊，雅琪啊上早讲话就上殿，
1: 哦，
3: 上殿。商展呐，商展，以前台湾无雅琪啊这个名词，
0: 安尼哦。
3: 不过我现在足想要进来听这个这个版书为这条歌，想要看 MV 内底迄个老街的镜头，
1: 到底有偌老
0: 嘞？哎，团圆的气氛。
3: 好，所以来欣赏这首新歌《版书如意》。

0: 哎呀，心机太大，这个歌的明明就是要唱小组的歌嘛，对吧？
1: 大家都会使唱啊，
2: 大字的歌，
1: 是是是。
0: 我这一定大调呀，这这。
1: 安尼哦，
0: 大家嘛拢做爱这款蛮舒服的，
3: 对啊。
1: 听了心情拢就好诶。因为以前吼开场我拢会唱《天后驾到》，哦，啊，我即马感觉诶，会使来改这首《万事如意》哦。
0: 天后驾到，诶，张秀清那条是啥？
1: 哦，辣妹，
3: 辣妹驾到，
0: 领导鬼拢在驾到啊！我阿杰剩啥？美魔女驾到！
2: 哎，你下一次会不会有太后驾到？
0: 太后，快了，快了，快了！
3: 太后驾到，
1: 太后这个就要看人唱喽。
0: 看太后目前
3: 没有，是要看哪个部位？
0: 看起来又不，
3: 应该是要看哪个部位？
1: 怎么说？
3: 太后
0: 哦，太后，
3: 太后。虚高啊，
0: 鞋底太厚，
1: 鞋垫太厚，
3: 哎呦，
0: 鞋垫太厚，
1: 都还可以继续的造句下去。
2: 妈，我哎呀，停就管了，好不好？
1: 鞋垫太厚，
0: 鞋垫不低于15公分的。
1: 哎，不是，差不多啦，我弄安尼啦，差不多弄遐管。
3: 但你弄个裙管大，
0: 女生都厉害哦，但我都10几公分穿条条，那就。那一点那个卡位啊，
3: 真的呢，
0: 那个小腿那个线条会拉开吼。
1: 对，会变大颗，小腿会变
0: 真的，
1: 会越颠越结实。
0: 可是我看那些名模，他们那个腿都很细耶。
1: 啊，回去就要赶快按摩。
2: 对
1: 啊，
2: 对
1: 啊。你要万一整跳舞啊，跳完一整天或者跳完一节课，赶快
2: 要拉筋。
1: 对，拉就是把
0: 脚抬高，
2: 让筋放松，
1: 放松按摩。哦，一点按，要不然哈，其实我嘛是拢练出来的哎。啊，
0: 像你的下一代，你会培养他跳舞吗？
1: 看看他们兴趣，有人不一定喜欢跳舞，
0: 随性。
1: 对，随性，可能有人喜欢乐器
0: 哦。你对小孩子的教育也是很
1: 喜欢什么就去尝试。对对对，
3: 开化就开化，
1: 对啊。
0: 那今天我们这个三姐哈，那呢林珊啊，她的新专辑这一生情缘啊，有抒情的好听的歌。啊，我这里好，你满书如意的这个欢喜的歌哈，所以这个专辑的这个是可听性啊，可看性非常的高。
3: 来，底下个有一首对唱的，跟妈祖有关系，
2: 但是妈祖的音啊，
0: 哇，所以
3: 好听呢。
1: 斌哈，今仔第一届跟我合作，
0: 唱了袂歹了哈，
1: 唱了真赞，
3: 谢谢谢谢。
0: 所以多多感恳情，反正今仔袂歹了啊，这今仔伫大理十年啊哈。啊！伫只阿妈微微三组，阿妈做啥物歹？事实讲真正是真可取啦吼！来只生两个囡仔，啊，生两个囡仔，大刚上班啦，真认真。
1: 是。
0: 都高不以上，将不得已喊你来请假。
1: 安尼哦。啊，
0: 都做重要的代志才有请假。
1: 成功第一。
0: 甚至有当时啊吼，请假要去上通告吼，伊也唔敢，咪讲啊，我看人家上台班，我先来。
1: 他是下节目之后才上台北录影。
0: 因为他是10点到12点的节目嘛，他有时候他想说，我可不可以调到早上8点，然后唱完10点之后，我再去赶高铁。
1: 哦哟呀。
0: 所以现在科处
1: 很认真
0: 的。刚刚讲有做爱钱的对吧？
2: 哎呀，
3: 你出来对几个人谈
2: 呀？
3: 几个人开？
0: 引导该一点来一点谈
1: 呀。哎呦，我们就辛苦的呢，
0: 蛮辛苦的哈。
1: 对对对。
0: 啊，那好几多都跟俺谈成的了哈。
1: 我
0: 阿姐嘛，祝贺咱的这个三姐的新专辑。哎，这中尾叫做水，
1: 哇，
0: 人本来就水啦，人本来就水哈，这中现在尾尾就做水啊哈，啊，这歌吼真好听哦，做爱听好听的歌曲哦，这个专辑嘛，你对第一条听上尾一条，逐条歌拢更加引人哈，所以嘛，祝贺咱的三姐这个专辑大卖。然后可以让点阅率很快就可以破千万，好不好？哇哦！谢谢我们的三姐，然后请大家多多加油啊！
3: 祝福三姐，
0: 继续再来听，继续收看，后一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2: 台湾音乐故事》。
1: 老师，老师，嘿，我先问你哦。
0: 是安怎？你逐天要开嘴，我拢坐咧等呢，敢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呢？
1: 我真正是问认真呢。你吼上紧多久？
0: 你来问这个问题啦，你这是哪会伫遮问啦？你
1: 我是要讲以前恁拢比迄久的嘛？即届我要介绍紧的啊！
0: 你即马就是摕别人甲恁爸哎，甲恁甲我比就对啊啦！你
1: 我唔是，我是讲人诶，曹俊宏老师，人伊上紧半点钟。
0: 你哪会把这个大事秘密讲出来？是讲你哪会知影？是安怎？
1: 伊之前家己讲的啊。曹俊宏老师写迄无人熟悉，人伊才开三十分钟尔呢。
0: 安尼话，我希望吼，我会当甲你无熟悉。我甲你讲，你早晚吼这种话吼，安尼定定安尼讲出代志，我甲你讲。
1: 老师，
0: 爱考虑一下。
1: 老师，我是你教的呢。安尼你嘛有责任。
0: 歹势啊，观众朋友，我点只澄清一下，我教是唱歌哦。伊讲这跟我拢无关系。
1: 我嘛咧讲唱歌啊，老师你还袂回答我？你到底有爱我爱有偌紧？无我真正讲这，你也阁无爱甲我回答，我要打电话来问夏心姐。
0: 你这真正我有歹势伫遮讲啦，还有当时爱看情形，爱看心情，啊，阁有当时啊人的需求无同啊。好啦好啦，莫乌白问啊啦。
1: 毋过话阁讲倒转来，咱今日的主角就是上紧的啊，跨世代华台金曲推手曹俊宏老师。就头只第一首《太阳一样》。刘文正演唱的嘛，还词曲拢是曹俊宏老师写。你看咱荣哥，有一瞬间，看他刘文正呢。
3: 你知影无？听到曹俊宏写的这首歌，和李敏良嘛想要赶紧打烊。精彩内容一直等来甲你讲。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6: 你假如这台风真正叫时间呐、啊，
7: 七号，
6: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7: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6: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是小块迄个麻筋拢未啊，
7: 啊那个
6: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欸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再长了，
7: 谢谢苏青妈妈，
8: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9: 啊那真好，
8: 我多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都拢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9: 安尼哦，哦，真好，谢谢阿嫂。
8: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摇，啊，食抹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去做食，真啊拢袂个啊，
9: 拢袂够夹起来对不？
10: 没事哦。
7: 是。
10: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7: 所以
10: 今天要订2组。
7: 好，谢谢钟老师啦。
11: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7: 安那好。
11: 真正啊，算你讲的台面拢足顺的啦
7: 吼。
11: 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7: 吃
11: 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6: 我跟你讲。这招我吃到真有心得，
7: 安那心得，
6: 这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迄个拢未感冒，
7: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6: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7: 谢，你吃了安那？
6: 未歹，
7: 安那？
6: 哎，皮肤哦，较袂过敏，
7: 哦，皮肤较袂过敏哦，
6: 啊，排便嘛，加加顺，
7: 嘛加顺，
6: 还蛮好的。
12: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互伊食的量，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互伊食阮的牛奶粉， 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若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咱这毋是咧食一个避菌俩，避菌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讲迄什么叫食大便迄难产的，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行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的活菌，哦，一百亿活菌，一天食一条就好，哦，让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人咧吼。人呢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我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遮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遮尔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遮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吼，以后嘛无阁做即档尔吼。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即个案例互恁听。即个是膀胱八场的吼，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睏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的囡仔，食到即摆拢袂过敏啦。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胀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会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着痒，啊，佮会去咬咬较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颤，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颤嘛改善啦，连手颤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制酸剂，人食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别间个拢无效，加食咱就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食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网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的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啊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下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啊看肠仔有先闹无？ 哦，你也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就成咱的脑嘛。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跟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卖袂错啊，咱个个物件卖袂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仔受损的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底，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的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挂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在顾油脂，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巴肚膨胀、巴肠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诶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油脂拢根据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龙根菌，最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即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哦，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佮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尔，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嘛。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予你载倒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主任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 五十组哈，三千六盒，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3: 对，
12: 买大组啊，小组。
13: 两组，三千吼。
12: 两组，买两组哦。
13: 两组三千。
12: 哦，对，来六盒三千啦，六盒三千啦，看你要三盒还是六盒啦？金彪大哥。
14: 对。
12: 买大组小组。
14: 小组。
12: 来，1800块啦，来，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阿莲啊，
13: 三千
12: 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了。
14: 要
12: 来千八吼，千八，爱要要千八，阿讲啊，阿明了。要千八啊，三千个。
15: 三千个，
12: 六十一线，钟老师。
15: 有
12: 啊，我这机有赞哦。
15: 我又看到了。
12: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15: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12: 大组的啦，睡啦，来哪细爽大组的来，舒华六。
16: 哎，没
12: OK。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碧啊六。没千八啊，三千。
16: 喂。
12: 没千八啊，三千哎。
16: 三千
12: 个，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千八啊，三千个。
16: 哎，我们一组。
12: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要。没千八啊，三千。
17: 我三千
12: 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背线来，你要吹音，你要三千八啊，三千个。
16: 我
12: 来，要大车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帅美玲，你要。要大车组。
16: 大
12: 组。大组来七十串，大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要大组小组。
16: 大
12: 组。啊，大组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个。
18: 三千个
12: 来，五四串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
18: 大组。
12: 来五串，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个。
19: 我买三千。
12: 三千个，五六七串，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要大买三千个来，千八。
18: 三千个
12: 来，五七串三千个，春天你要。
19: 我买三千。
12: 三千个，下一个三千个来，你要秋金你要。
19: 哎，我买三千。
12: 三千个，我高爽三千个，下一个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9: 哎，
12: 那三千个啊。
19: 我
12: 先做清白，跟下一个来，我碧莲姐你要。
19: 哎。
12: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啊？
19: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12: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9: 系啊，你讲袂安尼，我那敢那袂晓买呢。
12: 啊，你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19: 哦。
12: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要来啊。还有这海丽你要。买偌济？
19: 大组
12: 的。大组的来三千个，夏姐来你要。蔡丽你要买几买偌济？
20: 我小组的。
12: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要。爱卿你要。买偌济？三千个，我这。来啦，我做，哎，青凯大哥，
21: 哎，三千
12: 啊，我第一摆是电视顶面接到你嘞，
21: 嘿嘿，对啊，
12: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21: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12: 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21: 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12: 好，你等我一下，来，迄个这五十六算啦，你，春金你要买偌济？
20: 三千个
12: 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阿桃你哦，阿桃买偌济？
20: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12: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厂商啊你哦。
22: 哎，
12: 买偌济？
22: 我爱大组。
12: 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哦，来你要春米啊你哦。
20: 大组。
12: 来，哪四转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哦。买三千个清白。
22: 哎，
12: 什么？你等我一下，来六五线，甲下一下，你要买满了，买满电话才阁登卡啦，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23: 哎，
12: 买三千啊，先买。好，来六八线，阁下一下，六八线，来你要金黄大哥。
23: 你好。
12: 哎，买三千啊，先买。
23: 三千个
12: 好，等下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李秘书你好。买偌济？
22: 大组的
12: 来三千个小姐，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较早都捌买过小组呀。来，你郭振大哥。买三千个清白。好，三千。以前我唔捌买过清白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来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互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吼。来，你要来志雄大哥，
24: 你好，
12: 买偌济？
24: 一组。
12: 好来，五盒三千，丁彪大哥，买大组小组的，
14: 小组。
12: 来，1800块啦，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阿莲啊，三千个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个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了。
14: 要
12: 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阿讲啊，阿明了。要千八啊，三千个。
20: 三千个
12: 来，六十一线，钟老师。
0: 有
1: 啊，玩具机有赞哦。
0: 我又看到了，
1: 又看到有这一季有没有很棒？
0: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主的。
1: 大主的啦，是啦，来哪细爽大主的来，素华你好。
2: 我买水 K。
1: 好，来三清杯，跟夏姐来，你好阿碧啊，你好。买清杯啊，三千。
2: 喂。
1: 买清杯啊，三千嘞。
2: 三千个
1: 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好是清杯啊，三千个。
2: 哎，我不是说。
1: 好来，一组来大声说啊，讲起来啊，求欢求啊，你好。买清杯啊，三千。
2: 我
1: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哪个背爽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杯啊，三千个。
2: 我
1: 不会一声见。好来，要大声说，甲讲起来，哪个高帅美玲，你好。要大声说。
2: 大
1: 声。大声来，七十串，大声来，你好，苏珍姐，你要要大声说走。
2: 大
1: 座，啊，大座来五三线哈，我唔捌卖过这座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啊，新河大哥，要清白啊三千个，
23: 三千
1: 个来五四线三千个来，达松大哥，要大座先走，
23: 大座
1: 来五线，搁小姐来小王姐，你要清白啊三千个，
0: 我要三千，
1: 三千个五七线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大买三千个清白。
23: 三千个
1: 来，我去耍三千个春天你好。
0: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下集三千个来，你好，来你好，秋菊你好。
0: 哎，我要三千。
1: 三千个，我高耍三千个，下集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0: 哎，
1: 三千个啊。
0: 我
1: 先多清白，下集来，我碧莲姐你好。
0: 哎，
1: 碧莲姐，这鸡食偌久啊？这鸡食偌久啊？
0: 哦，反正囡仔在食
1: 啦。你个囡仔在食，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0: 嘿啊，你嘛袂安尼，我哪敢那袂晓买呢？
1: 啊，袂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六万嘛，对不？
0: 哦。
1: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
0: 买
1: 偌济？
0: 大组啊。

0: 三千啊，夏姐来，你要蔡丽丽要买几买偌济？
1: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要爱听你要买偌济？三千。啊，三千啊，五十，我这，请改大哥。
2: 三千、
0: 我第一摆是电视顶接到你呢。
2: 对啊，
0: 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2: 对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开播较紧啊，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去。

0: 咱今日的主角就是上紧的啊，跨世代华台金曲推手曹俊宏老师。就头只第一首《太阳一样》，还刘文正演唱的嘛，还词曲拢是曹俊宏老师写。你看咱荣哥，有一瞬间，看他刘文正呢。
1: 我知，我刚刚呢，这个眼睛呢稍微闭起来的一瞬间，荣哥真的蛮像的。
0: 荣哥，我是爱你的，是明阳老师讨厌你哦。
1: 不，我是刚讲熟悉的。
0: 不，好啦，人诶哦，曹俊宏老师一开始哦，不是先做迄作曲家呢，伊六岁先学小提琴。哦。十六岁到十八岁哦，伊搁咧画漫画呢，出四本漫画书呢。
2: 竟然是画家。
0: 伊唔那是画家，曹老师搁多才多艺呢。十九岁吼，就进入迄乐团做鼓手。二十岁吼，已经伫夜总会当乐手，还搁有咧写歌呢。
1: 夜总会吼，这就是开始看尽人生百态。
0: 所以啊，伫1982年啊，黄莺莺啊跳槽宝丽金，要发第一张很重要的中文专辑啊。迄当时哦，第一主打歌竟然选迄无虾米名气的曹俊宏老师的作品《只有分离》。
1: 迄个代表这歌作好，完全无靠关系。
0: 因为哦，迄当时哦，黄莺莺已经是迄大牌的歌手啊。新公司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竟然交予一个多好出道的创作人哦。而且黄莺莺录这首歌哦，录足侪遍的啦。迄制作人哦，佮予伊录甲忍袂调，甲问讲：“你到底要唱到多好？”于是哦。只有分离后来成了黄莺莺回到台湾市场最重要的一首歌，嘛，予咱曹俊宏老师的名吼，去有唱片圈会记哩啊。
1: 哦，迄做出道哦，啊，都这歌王歌后安尼钦点，表示真有实力。
0: 后来哦，曹老师哦，伊就甲迄翁孝良、甲陈富明组了印象合唱团，三个人哦，家己演奏、编曲、和声，全部拢甲包过。而且哦，以前哦，伫个乐团吼，够亚中会，甲因听到迄西洋曲风吼，慢慢那个坑入去华语的歌内底。
1: 哦，这根本的咱的华语界这个三观大地。
0: 哎呀，阿弥陀佛，老师你讲了无唔对。因为啊，因以前啊，什么场拢做过啊嘛，所以后来啊，制作人彭国华看到因的才华。就甲因带入去飞碟唱片合作制作啦。1984年哦，曹俊宏头一摆担任专辑制作，迄当时做苏芮的专辑呢，《蓦然回首》，直接都摕到金鼎奖最佳唱片啊啦。哦，
1: 黄莺莺，然后呢，这个苏芮，金鼎奖，当我是伫金曲奖还未创立的时阵吼，是咱台湾上大的音乐大奖，你知无？哇！但是呢，想到这个曹俊宏，身为呢咱台湾人唱台语歌吼，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迄首《无人熟悉》。
0: 哎呀，不对啊！而且啊，这首《无人熟悉》不是曹老师凭空想出来的哦。
1: 故事呢吼？
0: 曹老师哦，一直都看到伊的朋友。谈恋爱，过来搁论结婚嫁哦，然后搁分手，然后搁出国，所以咧，伊伫某一天的半夜吼，伊就坐伫钢琴的面头前，啊，甲伊迄个朋友一路行过的代志浓缩成一首歌。
1: 我怪这首歌听起来才感动呢吼。
0: 而且哦，这首歌唔呐张清芳唱过呢，后来。将会嘛，知名要重唱呢。两个版本哦，都是由曹俊宏老师来制作的。
1: 哎呦，够无简单嘞呐！讲一首歌，张清芳有伊的这个气口，江蕙呢有伊的这个味道。
0: 而且哦，曹俊宏老师制作应该吼有一个原则啦。哦，伊非常尊重那种作词作曲者。因为哦，伊家己啊嘛无介意吼作品去用乱改。
1: 这我认同，因为制作人吼，他可以修改，但是袂使甲别人的歌呢原意改修改掉啊。
0: 哦，无唔对啦，除了吼失恋的歌，当然还有谈恋爱的歌啊。张信哲吼甲刘嘉玲合唱了一首《有一点动心》，作曲哦嘛是曹俊宏老师哦。这首歌后来哦。过几啊年了后，张信哲哦，佮重新翻唱嘞，电影嘛摕来做主题歌哦。

0: 哦，今仔日我听的这荣哥吼，甲这个萧玉芬要合唱吼，我看哈。不只是一点点哦，
1: 哈哈！你看我们多上道啊，帮老板谋福利。
0: 好，赶紧嘞，荣哥的吹啊哦哈。
1: 好，说来就同齐来欣赏。只有分离，有一点动心，阿哥无人识识。

0: 啊，还有一首歌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1: 哎，老师，你怎样咧讲到一首？
0: 因为即马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心已打烊。
1: 老师，你想下班了吗？伯乐哥甲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哈。
0: 无啦。因吼习惯遐 happy， 但我总是下班是想要紧等伊等阮迄个人啊，迄个艾琳啊。
1: 我看哈，哎，你下班等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生大洋的迄个啦。啊，
0: 哎，冇可能啊，好啦，安尼嘛好啦。嗯，
1: 喂，老师，这首神曲不能开玩笑。嘿，这首《我心已打烊》词曲拢是曹老师呢。
0: 哦，非常的轻快，这首歌哦也很适合大家一起同欢唱。
1: 嗯，暗过哦。

0: 做唱片这么多年哦，曹老师哈没有一直很快乐呢。
1: 哪安呢？嗯，
0: 1999年哦，曹俊宏老师陷入了很严重、很严重的忧郁啊。一八公鬼哈，唱片卖不好的时候，一点点安尼困未起，总控上班的时阵哦，甚至够迄无好的念头。
2: 哦，这个我都体会了。我若讲制作一条歌出来，点阅率无好，咱嘛一直检讨，心情歹几天的啦。所以压力太大，有时候没有出口啦，也会啦。
0: 啊，好加载！后来哦，有一个朋友哦，带去吉林长白山。哦，伊离开原本的生活，啊，伫个吼，迄上山采药、练气功、食素，吼，一待就待了快2年。
2: 安尼个习惯，以前伫夜总会、录音室、唱片公司，
0: 安尼走，
2: 安尼走啊，后来去个山顶过日子，哎，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哦。
0: 无唔对，哎。下山之后，一个灯来跟音乐结合。2000年的时候，他进入电视剧音乐制作，第一部就是《飞龙在天》。后来又《天生一对》，独立时代、才子佳人、乾隆皇，又见一帘幽梦、陪你看天星、新《还珠格格》，总共累积100多部配乐。这周的歌曲哦，超过500首啊！
2: 哇塞呀、啊，这个产量也太恐怖了吧！
0: 对呀、啊，而且哦，曹俊宏老师哦，还是很喜欢那种水晶音乐的创作。嗯嗯。哎，有一届哦，在聚会上哦，大家拢举杯在庆祝的时阵哦，一听到那红酒杯安尼撞在一起那个声音哦，他就深深的着迷，伊就开始做一张没有任何乐器。只有玻璃敲打的声音的专辑，伊希望吼会当把迄世界第一水的水晶音乐创作，也当做起第一个。
2: 哇，曹老师的心思真的很细，嗯，连水晶这么细致的声音，伊拢我都察觉到。
0: 然后啊，伫2012年的时阵啊，许富凯第一届甲曹俊宏老师合作。迄当阵哦，大家对许富凯印象就是较细腻啊，
2: 对，
0: 比较较温柔，
2: 做幼咯。
0: 曹老师哦，就帮伊制作决心。哎呦，哦，这首歌吼，许富凯哦，直接帮伊转型啊。
2: 啊，你讲啊，我有印象，这首歌一出来哦，许富凯伊整个声线都被拉开了，整个突破，
0: 没错，不是叫他硬唱那个大声的哦，是让他哦唱出往前冲的那种气势。
2: 这就是一个制作人厉害的所在，不是安尼硬吼，把一个家己爱的风格套在这个歌手身上，你爱声音，听伊这个声，然后针对他的声音去量身定做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歌曲，感谢。
0: 等于讲，就是佮帮伊开了一扇门。
2: 对对对，这嘛是会当讲吼，开发很多人，我嘛是安尼这个观念去做的呀。
0: 我知道，老师， hey. 你经验丰富， hey. 开过很多人，这是重点。
2: 对啊，你嘛是其中一个啊。
0: 阿弥陀佛，老师，哎、hey. 欸，我安稳来呀。
2: 你在想啥啦？好啦，紧来，我先去打烊，甲决心，好，咱唱的，赶紧回来，来。
0: 你就是决心要打烊的，对啦哈。好嘞，咱当即来欣赏曹俊宏老师的经典作品《我心已打烊》甲。关心。

0: 江湖掌权，
1: 广播剧单，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伫个古早时阵啊，咱就食油食粿，一般来讲拢配两项物件，配豆奶，啊不就是配杏仁。一般来讲，你食这杏仁茶哦，那油食粿头，那甲浸落去，甲浸落去，第一遍第一嘴，第一嘴你先安尼食，你唔好第一嘴先啉杏仁茶，你第一嘴爱无？你爱甲杏仁甲油食粿因两个人的物件，爱甲米色做。像我这款做啊，你做了，你就发现哦，
1: 嗯，
0: 真恐怖，
1: 真恐怖，我恐怖，我恐怖，安怎恐怖？
0: 真的呀，你不能自己啊，
1: 不能自己，我跟你讲，更加恐怖是啥物？啥物？营养师马瑞佳，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真的太好吃了。
0: 这杏仁茶吼，在一般无同款哦，伊有一种另外特殊的香气，除了杏仁以外，你可以啉一种小花苦甘苦甘的。分工的味，
2: 生的味道。
1: 有阵回甘吼，你嘴内底有阵啊回甘的感觉。
0: 而且像我啉完这杯饱的，恁拄啊所看的表演，是我这几年啊一直无想要安尼做，因为我知影我人傻嘛，无恁知影恁个唔知道到底有偌好食。
1: 是的。
0: 以前无像什么研磨机啦、压力锅啊，无一种鲜食鲜干的物件，无加数的年代就很差。
1: 哦。
0: 所以每一嘴的杏仁茶哦，拢会当食出着伊个原味的对吧？啊，不过即个时代就无同啊。
1: 无同，我讲你捌看过迄种夜市啊？
0: 哦，都是观光地区啦。
1: 对对，
0: 你啊，
1: 哇，杏仁好香，好香，好香哦！其实那是拢化学的。
0: 爱甲恁，爱甲咱的这伫个外口咧卖杏仁茶，咱只啊拍朋友讲者，唔是讲恁的物件无好啦吼，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趁食啦，
1: 成本，
0: 趁食成本的问题嘛吼。那要认真讲起来吼，迄个味大部分拢是迄个香精的味啦，
1: 放一点点，
0: 放一点点香，远远就闻得到那个味道。所以像这款事件吼，最近新闻事件真多，台北嘛发生另外一件吼，嘛是食物中毒的事件。那这代志吼，吼阿顺来甲大家讲者。
2: 苏丹红事件的时候呢，你看有诶辣椒加出来，伊就是无遐尼啊红
0: 啊。
2: 但是你甲看咱外口市面上看到真侪辣椒酱，伊就是全红啊。而且每一批做出来颜色可以控制到一模一样。迄个是代表着讲有黑色素，刚刚拄只讲着，你有看咱杏仁粉吼，袂足芳的哦。但是迄呐烧水停落的时阵吼，它整个香气就会出来。迄就是因为杏仁内底有油脂，遇到温度以后，那个香气就跑出来了。所以讲，要安怎选择一个天然的杏仁粉哦，袂使有泥屑，不能漂白，还要维持杏仁的颜色。所以它每一颗的颜色会，你看哦。
1: 米白
2: 但是又不会全白的，颜色会差一点点。过来也香气，

0: 没有添加香精，怎么判断？你把盖子打开，还是你把一个东西打开以后，用些压胖给冲出来，那就是香精。
1: 香精。
0: 但是如果你可以细细的去闻它，慢慢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2: 清香啊。
0: 对，那就是杏仁的香气。再来这个味道，它的口感要清爽，不会额外添加那个浓稠剂。像有的东西，你烧水给冲了，它就整个砍割起来，拉不下来开。甚至有的加一点点，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2: 你阿嬷古早你在食用色素上盖普遍的就红花兰尼，
0: 对啊，
1: 红花兰尼是啥物？
2: 它是国外的，就是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都红花兰花的嘛。
0: 类似像在红曲嘛是天然一些，
2: 哎，你看包啊顶块点一滴，
0: 哎对对，
2: 大饼顶块点顿一滴，
1: 哎对对对，
2: 那就是以前的食用色素。
1: 红花兰尼。
2: 啊，今麦吼也苏丹红也是化学米，
0: 没错，
2: 伊是伊些米啊什么化学米啊，它有一致性啊。而且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就像人买水果一样，水果诶，被捧过，
1: 我
2: 看甜，我看酸，我看胖，类似拢无同款。但重点咱是啥？咱食这营养分是唔是干要食饱呢？要食胖呢？咱要食伊的营养分。啊，顺个大家讲，食营养分有什么好处？
0: 第一个，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过来有膳食纤维，所以说对很多排便不正常、糖分的好朋友，你要补充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2: 营养丰富。
0: 所以一般哦，在中医的论述，形容有啥物功效？第一就是润气肌少，固气更
2: 白色的嘛。
0: 啊，对。中医说吼，伊是性肝胃平呐，止咳平喘的效果，而可以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吼。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吼，杏仁内底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吼，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无稳定的时候，你该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吼。过来也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因为杏仁的油脂吼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1: 润滑的对
0: 了，对，再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因为它的维生素 E 哈是坚果类的十倍以上，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男性来做一个保养，
1: 哇，抗老化的
2: 对啊，所以你看哦，这个杏仁哦，这几年啊。古早到这阵哦，杏仁要是大家很喜爱这种很健康的东西，
1: 对，健康
2: 而且它本身的坚果就已经很营养，
0: 对，
2: 然后再经过这个研磨，但是咱这个咱今仔吼，大家啉到这杏仁，我拄仔一开始有甲咱讲，伊唔是加杏仁来烹尔，伊个内底个有粉工的迄个苦甘的，为什么要放粉工？
0: 粉工就是花旗参啊，花旗参它有很特殊的营养哦，它有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微量元素。最重要，它有人参所有的人参皂苷哦啊，花旗参咱刚刚怎样哈？一般有人叫分工啦哈，有人叫西洋参，有人叫巴参，它可以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可以当降火气，然后也当生津止渴哦。花旗参以雄多来后主，第一点哈，它可以预防癌症哦。因为它里面有多种的皂苷，跟人参皂苷是一样的。很多研究发现它有抗癌跟抗发炎的功效。再来第二个，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它有高强度的抗氧化的能力。在研究当中哦，比如说局部的这类缺血啦，心律失常啦，包括这类血压比较高的啦，它都有稳定的效果。再来第三点哦，它可以预防二型的糖尿病。一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的吃了太好了，都拢无咧运动，所以它可以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饭后血糖的效果。所以有当时咱糖分的好，比如你唔敢乌白吃，你就泡一杯花旗参杏仁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而且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以来做一个稳定。再来第三点哦，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有效的增加工作的记忆，让你轻松面对挑战。最后一点，它可以预防感冒，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粉光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粉光醇，它可以增加防止免疫力的衰退，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增加预防一些病毒的效果。
2: 所以这个叫做强强联手啦， 一般来讲吼，你咱的幸运内底，足侪人幸运拢是内底拢有掺迄个紫米落去教嘛吼。
0: 对。
2: 咱这无共，咱这是拢用规粒的幸运落去教。
0: 啊对。
2: 规粒幸运，啊咱的分工嘛同款哦。为什么差侪呢？
0: 其实不是干那大细粒吼，一般在为什么这个花旗参可以长到这么大，这个长那么小吼？第一个，咱是严选加拿大。

0: 哦，三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土壤下去做培养的，所以它可以长这么大啊。大的比较好吗？根据研究哦，大的里面它的皂苷的营养，还有苯甘醇的含量，包括刚刚讲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另外这一种，这一般就是大料的，价格差几多倍哦，营养差好几倍，
1: 不只是用该不用，
0: 大小哈，这个杏仁豆也差非常的多。你看大颗。不是大家大量苗，包括也
1: 厚度
2: 高多嘛，
0: 哇！一起大颗饱满，而且要用低温研磨的干燥技术哈，让它的营养能够完全保留住。
1: 因为你有些叫你讲高温来加吼，也油脂挥发掉，那你也加不掉，也不天然的不饱和，
0: 不饱和脂肪酸会破坏。
1: 所以真的这个哈
2: 很不错哈，
1: 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一直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不管是早餐啊或者下午茶了哈。最营养、最健康的而且是最原始的一个原型食物。好，大家当然要把身体顾好。
0: 天天拢伫厨房咧煮菜，好朋友，油烟、分工过亿更，包括空气污染，
1: 跳都歹啦。
0: 对对对对，天天外口做工课，环境无好诶，爱食薰的好朋友，甚至天天下戏吼，人拢无精神、无体力的，过来想要漂亮、想要养颜美容的，还有觉得常常累、好没有精力的，也要多吃粉光。包括这些工作忙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尤其是吼穿袜子都要晚上睡觉都要穿袜子哦，看别人干嘛卡
2: 手冰冰，手不冷叽叽
0: 的。对对，喝冰玉吼，拢爱给小瓜杏仁粉加粉光。
1: 所以这个时候做一个人啊，你一世人努力拍拼，眼睛嘛是要吃老料，让海里弄水，让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对的方法，没有人跟你讲对的方法，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养你的身体。啊，像这简单，他刚刚先啉分光型饮，分光型就把你的气经够用，让你的肺部的气泡的功能更好，啊，让你能够把好的空气留下来，把坏的空气给它代谢掉，把你自己的健康把它固住。所以哦，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就是说选择天然的食物，大刚一杯，让你润气，搁固气。健康个美丽，那今天就讲感谢秦顺，来感
0: 谢
1: 咱的花旗之山杏仁粉，我们节目下次再见，拜拜。
3: 王维金有了新男朋友了，竟然给许志豪放散了。
4: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昌信哥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5: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
6: 用了一次还不够吗？
4: 昌信哥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
5: 哦？对啊，这个
6: 啊，为什么？
4: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
7: 呢。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尽管是周厚岛哎，倒杯来塞，倒杯来塞。
4: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7: 一定不是的吧？那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4: 今天原来只有他了，
5: 对呀。
4: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7: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4: 豪哥不在。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他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8: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那当时在夏威夷哦，读在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
9: 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8: 伊是咧管房间的，
9: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你啊，哦掠狗的，
8: 这，
9: 你是讲管理，
8: 迄时吼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3: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10: 台湾新贴馆，
3: 一定爱看哦！
11: 阿伯你好，
12: 你好，
11: 哇，辛苦，你今仔个在家呢？
12: 系啊。
11: 阿伯，唔对呢，昨我看的罚金是600块呢，啊，今仔呢变200。
12: 系因为吼，顶头有压力啦。
11: 啥？压力？
12: 系啊，
11: 这有压力。
12: 有啊，昨吼罚600吼，无人敢打啦，唔得解啊呢。啊，你讲吼，阮顶头讲吼，今日生意又阁无好吼，明仔载吼，都要换安尼啊。

0: 我觉得那个态度啊，跟你在舞台上的台风，我觉得很好。
1: 我觉得你今天没什么好挑剔的，慧娜，你今天是来复仇的哈。
2: 四个字送给你们了哈，天作之合。
3: 一百，
4: 天地，
0: 好啦，
2: 谢谢。
4: 天金宝地。
5: 我的列行固定看到两个字，主席，那就是外挂，那就是外舞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
0: 真的是很有大将之风。无扎卡扎出刀起来又无菜，啊不今嘛无定嘛都起诶。
3: 我咧讲，不是单单放水哦，放姐而已，得够起来出来改变。欢迎收看
6: 《歌唱大联盟》。
3: 嗨，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7: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轩。
8: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3: 耶、yeah, ！歌唱大联盟呢，这个舞台呢，欢迎咱全国的这些老师呢，邀请你学生来上阮这个歌唱大联盟的舞台。这个所在的你拿连挂连连了后呢，底这个所在会当互你成果发表，
7: 做一个小小的验收。
3: 对对对，希望呢，您会当赶紧来报名
7: 哈。欢迎
3: 欢迎，好哦。哇，咱今嘛吼，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评审阵容，好不好？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娇唱小精灵。郑淑静老师，
8: 淑静老师，
3: 来，第二位是波豆联播网的台长伟杰老师，
8: 叮
3: 哥。接下来再一位是王牌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8: 叮
3: 哥。好，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琴键上的魔术师，那内文雄老师，
8: 欢迎。
3: 咱吼今仔日是有得这个成功哦，嘛是阿关阿甲子君。好，拢会各带这个一支队伍来，然后我们是分为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请您赶紧来提奖金哦！
8: 还有奖金可以拿哎！
3: 对，哇！那其实呢，咱今仔日吼要介绍队伍之前呢，咱邀请咱呢，咱因为最近咱今年开始哦，我记得算是大来宾
8: 的一
3: 种特别来宾哈，咱今仔。有请的特别来宾是第一位呢？
8: 是我们的美声歌姬周美琴老师，
7: 带来好听的歌曲《
6: 惊骇菩提妹》。

0: 洪雅陽老师，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1: 你好，我们
2: 的这个大来宾呢，
0: 哇，
2: 其实哈，我对这个美琴呢，这个我算跟美琴熟悉呢是透过伟杰老师，
0: 是
2: 哦，哎，你是安怎跟伟杰老师熟悉啊？干记的？
0: 我记得是我的朋友先去找他写了歌
2: 哦。哦，先跟他邀歌，
0: 对对对，哦，然后我们连续好几个就也找他，
2: 哦，对，就是给伟杰老师来写歌这样子哈。那为什么会找他呢？
0: 因为他写的歌很好听啊，
2: 是哈，哦，很多代表作了，
0: 对，
1: 哦。为什么会找他呢？因为他会找你呀，
2: 啊。哎，这嘛是观音其一的，
0: 是的。
2: 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伟杰老师。他在量身定做这一块是很厉害，
1: 啊，真的真的
2: 真的，他也看这人的音色，
1: 啊，
2: 然后他的唱歌的那种，还有他的外形
1: 特色
2: 去把他量身定做下来。像你度假像这首的诗啊，
0: 是，
2: 伊就是帮你量身定做的呀，
1: 啊。歌名叫做什么？
0: 金海铺陈的人。哎，
2: 哦，哇，很荣幸。然后可以帮你制作，
0: 对呀，啊，谢谢老师，我都碰到贵人了。
2: 哇，没有没有，有点像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唱那个演歌的底子很好，所以你在唱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你有干嘛？你录音你有印象当中，我干嘛讲有遇到什么困难了？那时候你干嘛？因为毕竟真是没有录过，
0: 就是，有几句啦，老师特别跟我指导，比如说金海要有一点，
2: 对，
0: 要有一点会靠，
2: 对对对。
0: 对，所以那时候有一点改变，
2: 因为我感觉那是重点嘛。
0: 是。
2: 那美琴，你这首歌发了之后，你在很多表演应该都有唱吧？
0: 因为我本身是在妇女会，
2: 对，
0: 也在福伦社，
2: 对。
0: 那我的日本舞的老师，他都给我机会在福伦社唱。哦。对，那我们当然我们妇女会。我那时候是理事长，所以呢也常常在台上唱歌，哦，
2: 是哦，而且呢有自己的 MV，
1: 哇，对，哦，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2: 会不会在拍 MV 里干嘛说哇，我在 MV 里面自己看自己的感觉是怎样？因为没有拍过嘛，
0: 真的比较，因为自己不觉得说那就是。

0: 景拍起来很好像蛮专业的，可是真的整个拍起来就是很专业，就是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1: 自己看一开始会怪啦，公鸡那个也怪，
2: 没关系，可是怪怪。
1: 对，可是朋友看都会觉得哇，会觉得。
2: 可是我每次拍完 MV 自己看都觉得很感动哎。
1: 对，真的，因为有时候你好不容易又完成了一个作品，
0: 是。
2: 而且搞不好人生当中就只那么一次而已啊，
1: 对
2: 不
1: 对？
0: 没有啦，我们要好多次，
2: 好多次是不是？对对对
1: 对对。所以希望
0: 未来还是有要很多次。
1: 对，所以美琴第二个继续，
0: 我觉得老嘛，对不对？
1: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而且条光哎，让大家拢接受啊，而且讲哎，咱该唱唱朋友听啊，有时候你再想一下，自己要再出个一个单曲或者什么，我觉得可以多出。一年出个 一首或者两年出一首，
0: 對對對，我有这么想，
1: 趁现在声音这么好的时候一定要给老了。
0: 谢谢老师，
1: 期待你最新的 EP 再出来好不好？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美琴，谢谢，那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好，我们现在呢开始进入比赛。
2: 好，
1: 阿冠派出你的队伍来。
2: 来，来自宜兰凯旋信瑞队，由陈凯瑞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黄颖柔，对唱组高文玉、林慧娜，高手组黄泽浩。
1: 好的，哇，这一队是凯瑞老师带来的。
2: 是的。
1: 好，接下来这一队呢，来子俊，
3: 来子俊来介绍，来自我们台中大雅区歌友会，由我们的简志峰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郑在德，对唱组张启明、范玉美，高手组吴才颖。
1: 好，阿内兰今嘛吼按凯瑞队好不好？
2: 好哟，
1: 凯瑞老师这队啊，
2: 有什么问题？红队，
1: 因为今两队，
3: 你们先。
1: 之前那那厮杀个做严重，
2: 对啊，
1: 算出来，
2: 杀个片甲不留，
3: 咻咻咻咻咻，哇，
1: 又要互相 PK 之后再选出一队，
2: 最好看的时候啦，
1: 对对对对对，来阿冠，来安排你的队伍出来，来
2: 来来自宜兰凯旋信瑞队乐龄组学员黄颖柔带来好听的歌曲《卡斯伊埃邦》。

0: 龙姐你好，
1: 老师好，
0: 哦，真好听，真搞。龙姐啊，我就问下，你今天来干有甲厝的人做伙来？
1: 没有，
0: 没有，
1: 偷偷的啦。
2: 为什么要偷偷的？
3: 对呀，
1: 因为我怕他们跟着来，我压力好大。哦，
2: 人是要给你加油啦，
3: 你亲友团，
2: 妹妹，
1: 我还是会怕。
3: 没关系，我们三个帮你加油。
0: 你唱了后，那有压力。
1: 我刚才才在跟他偷偷说我在台中，
0: 真的哦，哎呦，刚好讲你去台中创啥？
1: 我说有来唱歌，
0: 安尼哦，你要讲比赛，播出再跟你讲。
1: 用你的照片，他说你是谁？我说你不认识吗？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来唱歌的，
0: 是啊，来唱歌啦，
1: 对啊，对啊，我明年老师啊。
0: 我感觉你唱了真好，
1: 谢谢。
0: 啊，咱来听老师吼，对你今仔的这表现看。老师，你邀请你的老师好啊，先来讲评好不好？好，来，凯瑞老师来。
4: 好，怡蓉姐哈，我感觉这届较无遐紧张啊。对，这次比较没有那么紧张，而且上次老师说他唱歌太冷静了，这次有改进哦，也没有那么冷静了。对对对，哦，只是在有一个地方比较不确定呐，哦，那个民灾出来，我也心坚持那边，就需要纠正你，不然我觉得你这一次整个。哇，唱的我觉得还不错，把有情感有进去了，好，就是比上次进又更进步了，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要继续加油，
1: 谢谢。
0: 好的，当然我们要一次比一次好，对不对？哈，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5: Hello， 哎，李柔姐你好。其实你爱好你的厝的人知，你家人们一定会很支持你。其实你唱歌足大白的，啊，刚才可能是不是太入歌？所以等下迄个歌词雄雄根本不会记得对不？他很投入在唱，啊，所以很认真啊。我觉得那个态度啊，跟你在舞台上的台风，我觉得很好。好啊的，这爱给你鼓励，继续给他努力下去。好，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6: 锦荣，哎，我在舞台上哈，一次一次都看到你的热情展现嘞。我刚才在跟淑静老师看了一下空。哦，你会做有力的呢，而且它持续很长的音，而且你声音好像方瑞儿、方姐哦，刚刚听下来，有一种那个方姐的味道
0: 哈。对对。
6: 所以我觉得你整首歌唱起来不费力，又有感情，那比起上一次哦，真的有差。是不是已经让你声音很熟了？
1: 因为我把老师的话记起来。哎，哦，
0: 对对，
6: 他情感就放下去了哈。我觉得真的很可取。我今天听得很就美啦，嗯，很好听。
0: 是，
1: 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哎，
7: 上次是唱哪一首歌？上次你来比赛的时候，
1: 无声的思念。哦，
0: 无声思念。
7: 开始怎样？这届哦，真的是有放出来了。嗯，哦，那个感觉是我就觉得哎，很舒服，很舒服啊。但是你有问我说，今我最亲爱的一。

0: 南你伫倒位吼？我坦白甲你讲，下暗我会伫海市。
1: 无人咧问你。
0: 啊，那安尼，那我拄啊咧开始呢，咧酝酿呢，安尼是吼。啊，今日唱了开始袂歹啦吼。啊，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小瑕疵，啊，但是吼，你归纳给的整体的表现真的都不错啊。没办法，继续加油啊！
2: 谢谢，真的是越来越好哈。来，我们。

0: 哦，真好真好。那歌唱的也不错啦，只是哈，情感也很好，只是都要第一趴都要下歌，人不太确定感啊。我最亲啦，那个地方，还有那个错爱那个地方哈，有一点点迟疑的那个歌词哈。还有一句你唱的很好呢，撤了吗？哇，哎，撤了吗？那就是质问说，我告诉错。好，我很贵丑，所以那一句的口，那一句的口语唱得很不错啊！加油，加油！
1: 谢谢，
2: 谢谢，感谢你的好歌声，啊，你辛苦困一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不错，唱歌真的是会把我们的这个画面带进来，
1: 是，哦，
2: 来，子君得力，
1: 哦，来，
2: 子君也算球，
1: 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大雅区歌友会乐龄组学员郑在德带来好听的歌曲《西雅温雅尼亚雅》。

0: 嗨，在的大哥，
1: 林老师啊，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2: 欢迎你。
0: 哦，你唱这首歌吼，甲你顶见迄个行车啊，
2: 超有感情诶。嘿，
0: 啊，这首歌就是唱伫一挂人生，
1: 啊，过程，
0: 讲诶过程当中啊，时啊，运啊，命拢祝贺好啊。
1: 是啦。
0: 所以你咧做这个，因为咱顶见甲你访问讲，你是从事水电方面的这方面的工作嘛？
1: 诶，是。
0: 啊，你捌渡过家己，感觉去
2: 危险的时阵，
0: 危险的时阵，感觉渡过。
1: 我啊做水电来使讲起吼，嘛那天光见啦，我讲嘛歹去摔落，啊嘛歹去电嘞，啊电嘞，迄阵暗时加班呐，暗时加班那路我算坐班嘛，啊坐班，但是我算咧开玩笑啊，咧油电啊，咧油个大电，啊无注意哦，一支手，我咧动咧开玩笑啊，开玩笑啊算。一支手爱扳嘛，啊，一支手爱摇嘛，啊，无注意夹到迄个电，啊，电一煞会错者，迄阵错，我拢目睭我拢青光眼，拢总唔知。
0: 你速度来重点的，
1: 迄随叫粘掉咧啊，迄拢粘掉，所
0: 以
1: 你要画的机会，你都我画无。尾啊，阮一个同事看我，伊我咧救伞，阮边啊拢我会有人嘛，
0: 对
1: 啊，看我个机关安尼错者，哎，我因为我打。打迄个椅啊嘛，啊一卡用开玩笑啊打嘞，啊伊怎用我椅啊块踢掉
0: ，
1: 啊踢掉的时候我人才落落，哎，感谢嘛是阮的同事甲我救的，
0: 哦，这个有时候在生死关头，就是那个临门一脚，
1: 我嘿
0: 救得咱，
1: 因为少年就做水电吼，啊嘛有经过一寡。生死的关头，
0: 拢
1: 我弄过，弄我在，
0: 我相信，
1: 哎，弄化解过啊，
0: 拢是危险的，
1: 讲起嘛，真好加载啦，
0: 对，所以你嘛，这些也是你唱这首诗啊，文啊命啊，那个整个心里的感慨都在歌里面哈，
1: 感慨啊，因为这首歌哈，因为咧时时咧叙述咱的人生的过程，为囡仔吼，红孩啊，不一定
0: 对。
1: 一切都是要感恩啦，
0: 对，好，咱今麦来听苏进老师对你的讲评，好不好？来，苏进老师，
1: 老师好，
3: 嗨，大哥你好，其实你的声音唱这一首歌很适合，就会很自然的那个感情度就会流露出来，好，所以说有这首歌有感动到我，不过有一点点的是说在咬字的部分呐，有时候你的口型吼。有一些字你没有那么的开，我当下也听不，因为你的声音，就是比较沧桑嘛。那如果你的嘴型不够开，有时候听不清楚那几个字在唱什么，就差在这个地方啊。不然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好。
1: 谢谢，
3: 好，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1: 老师好，
4: 在的大哥，我问一下哦。啊，你去电过了，有什么那个吗？有没有后遗症还是啥？
1: 是无后遗症，但是等下电了吼。对电会有一种会
0: 恐惧
4: 哦，恐惧感吼，啊人拢无迄落吧？
1: 电着迄东西吼，身体拢总虚无啦啦呢。
4: 哦，
1: 迄时我心中我讲个，我心中若无啦，因为去病院时啊，就爱上病院。
4: 啊，我想要甲你问一下一张哈，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没什么好挑剔的。就是讲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稳定度了。前面一个也很会唱，
0: 对。
4: 哦，你也很会唱，那唯独你硬要叫我挤出来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地方你下就高哎，唔免修大力。

0: 演唱大声，哦，迄个所在你唱落都有力啦。你唱大声的时候会有点，哎、欸，突然间变大声的感觉，安尼尔，啊，其他都无啥物啊。可能去到电轨的时阵靠力啦。
1: 因为我咧救线吼，我水电的拢爱救线嘛，这边爱划过那边。哎，拢爱作大声，
0: 哎，话好听有啊。
1: 这个单点自然就会出来。
0: 不怪啊，哈，真的唱很好听啦，恭喜。
1: 谢谢。
2: 啊不，
3: 你无要给他 Q 起来，我是要哪开始？
4: 无想要叫你讲，
5: 我来要叫，再得先化解下讲，哎，点 K 过来哦。单点，好啦，来唱。
3: 啊，开始要给他再点听哦，你这首歌算了好。哦，啊，你的表现嘛足好，尤其是第二遍的表现吼，哦，我足有感的。哦，啊，搁有你唱这张，你唱这句《年老》啊，哦，迄个感觉真正足有年纪，表现出来迄款沧桑感。啊，你要讲，我要甲你建议，搁有一句就是讲哦，一切全是命，命呀。迄款就是讲，你咧唱这句“一切全是命”时，迄时爱有小可落出来，但是命呀，迄就是放下。哦，即个你佫加入去吼，百分百满分。但是我拄仔讲的拢是拉力赛，即马要讲的较是重点。我要问你吼，电梯做了解对唔对？嗯。啊，你要哪教阮阿官啊放电？
1: 放电哦。嘿。你是讲男女之间的放电哦？
3: 是啊。伊拢袂晓啊，佮将是佮独身啊，对无吼？你要佮教一下。
1: 我嘛，我个我嘛是外行的嘞。
3: 啊，你唔用电过来，介你电较多啊，你。
1: 那是我是对水电的方面，但是你要叫我对这种的吼，
4: 可能有困难的。
1: 较困难多，较
4: 电。红电甲放电
6: 无同款。大哥，你是安那加设电条的？
1: 对。
3: 是高压的还是？
1: 算机缘呐，嘛一种机缘呐。
3: 哦，有哪个电脑分你甲抓到安尼？
1: 无啦，都算诶，迄阵阵阮爸爸吼身体人无好，啊，我本底是伫台北咧做水电，啊，阮爸爸身体人无好，啊，我到当家顾，啊，当家顾，啊，拄啊去拄着阮同学，伊拄啊我咧开自助餐嘛吼，啊，伊拄啊诶冰箱歹，啊，叫我去甲
4: 修理，
1: 嘿，甲修理。啊，修理，伊都我看伊阿食无用吼，啊，伊就带我带我换换过年，敢穿衫遐啦。啊，我著去带甲斗三工啊，伊都我伊算完咯，迄阵哦甘蔗拢有当咧流行咧当咧下嘛，啊，我讲啊无，我来帮你斗下安尼啦。啊，经过无偌久哦，诶，一个小姐煞来哩哦，来那店，啊，煞看者煞。有迄个印象就对啦，算敢若有
5: 一见钟情啊，
1: 一见钟情啊，对啦，啊，怎啊调嘞？啊调嘞是吼，
5: 算你去有点着，
4: 两个互相点。
1: 啊，我才知讲，迄是因阿哥的
5: 算
1: 嘿，算因阿因孙啊。
3: 好，感谢你啦，
1: 谢谢，
5: 我这放电的功夫袂歹啊。
4: 原来是安尼啦，
5: 以后你较接起人的店的。
6: 应该是我看我倒位点点派
4: 去啦。你去下甘蔗无？
5: 好，
6: 我若下甘蔗，人会惊哦。遐我想一个无拄好，可能你记无用。
5: 这吼，拄只吼，大姐唱的，甲在德兄唱拢足好。
6: 对。
5: 好，咱今麦来邀请凯瑞老师奖品来。
1: 老师啊，
7: 哎，在德大哥哦，你真正这条歌唱了。真好，阮宜兰讲真好，
5: 真好，
1: 对，谢谢。
7: 因为你入歌就足稳啊，而且你第一句哦，伊有抱你行，七七八八叫阿娘哦，很揪心呢，哦，迄个口气很好，对啊，但是对啊，那个宜静老诶，有建议你那个咬字啦，轻温唔慢，加迄个世间纷纷扰扰，家己。好，你放小块嗓，对，安尼带过去啊。好，这是小小的建议，不然你真的唱得很好。还有你那个年老啊，哦，唱得很好，那个很感动，而且你把西呀、温呀、喵呀这三个重点都唱得很好。对，
1: 谢谢，
7: 很厉害，谢谢。
5: 谢谢，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1: 老师好。
8: 好，谢谢以上的老师哈，这个。像你那俄罗哈啊奖品那里哈啊，其实我也认为说，这次唱的这首歌口气很好了哦，也入歌的口气都足好啊哩哈。再来唱歌哈，很有自信哦，就有自信那里哈。啊，另外那个上尾句啊哈， 放下放下，一切全是命，还坚强。然后后边命呀收回来，我觉得刚刚好，有放出去，然后是收回来，就觉得很不错。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世间浑浑掉掉贪乱的心，那个字比较密的地方哈，拍子有一点乱，啊，一点点的哈，一个贪乱的心，那其他都还不错，加油。
1: 谢谢老师。
5: 好的。谢谢在德兄的歌声，阿兰金马好老师呢，开始进行投票。好，观众朋友，咱今麦要来开票啊，你到底是投予咱的雨柔姐还是在德兄呢？来，我们进行开票。
9: 蓝队，
1: 蓝队，蓝队，
10: 蓝队，
1: 蓝队，蓝队，
10: 蓝队，
1: 蓝队，谢谢。
5: 来。
1: 蓝队，
10: 蓝队，
1: 蓝队，
10: 蓝队，
1: 蓝队，
5: 蓝队，蓝队，耶！红队，来来来，
1: 蓝队，
10: 蓝队，
1: 蓝队，
10: 蓝队，
1: 蓝队，蓝队，
10: 蓝队，
5: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6: 蓝队，加油，我们可以的，来，
5: 来，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5: 蓝队，蓝队，蓝队，
1: 谢谢，谢谢。
6: 最后一颗球，
5: 加油！
1: 蓝队，
10: 蓝队，
1: 蓝队，
10: 蓝队，
6: 谢谢，谢谢，谢谢。
5: 哦，龙七闹金鹤，龙七闹金鹤，今天哎四比一啦，不要紧，咱再接再厉。好，那我请稍作休息一下，谢谢，谢谢，
1: 谢谢，
5: 恭喜恭喜，在德兄哇，龙九鹤
6: 真的，
5: 但是还是要分出胜负。
6: 是的，
5: 来阿关，有继续派出你的对唱组。
6: 来，来自宜兰凯旋宪锐队对唱组学员高文玉、林慧娜带来好听的歌曲《情深深》。

0: 还有慧娜姐，你们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1: 欢迎你们，
2: 欢迎主持人。
0: 这条歌你们怎样唱的歌？
1: 袁小迪，
0: 对，阿翔
1: 跟龙姐，
0: 对，因为作词歌曲嘛吼。出嘴，有时候你搞不懂是谁的歌嘞。我起码两足嘴呢，啊，你那想要听这首歌？
2: 我那你对唱的歌，我不要归秀。
0: 对，
2: 我差不多不会超过五首。
0: 嗯，有你平时在做美工这块的工作吼，要刻意去找人。啊，别还是讲，你啊，唱卡拉 OK 要唱的机会较少，拢家己练。
2: 因为你讲一般人出去卡拉 OK 啊，啥个，还是讲去唱歌，基本上拢嘛是
1: 家己唱较济。
0: 你讲，你有一个啊，咱的孙啊，吼，
1: 对，
0: 啊，伊是身体是啥物情
1: 况？伊是亚斯伯格跟图瑞氏症。
0: 哦，是哦。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你
1: 很难照顾。
0: 哇，那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去照顾。对。你刚刚想困难的是啥物所在？
1: 他到那个幼稚园之前，
0: 对，
1: 一天只要睡半个小时。
3: 啊，半点钟。
1: 对。
3: 得几工啊？
1: 对。哇。所以我顾他顾到内分泌失调、低血压。
0: 对，这个真的是蛮是你做责任，那个家里的孙啊，那吼，
1: 就想说
0: 压力真的很大。
1: 老天爷给我们这个礼物，我们就承受它，加倍的爱它。对，
0: 后来你啊，个刚刚讲哎开店，
1: 对，
0: 为着安尼多一个，刚刚讲哎也
1: 对，选择他的学区，
0: 对，
1: 因为有时候都有状况，像他一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那个特教老师那边嚎啕大哭，
3: 对，尖叫，
1: 因为他一直说要找阿嬷，可是老师就是觉得说在上课期间还是要给他有区分，
3: 对，
1: 不能说要阿嬷就要阿嬷这样子啊，所以他就受不了，他就发作，就嚎啕大哭尖叫，对，
0: 哦，这种不甘的，
1: 对啊。
0: 没，你一路走来嘛，现在这样过来，
1: 对，所幸湾孙女也遇到很多贵人，都在帮他，对，
0: 啊，所以讲不管哪里去嘛咯，反正都那想要唱歌的去甲唱，
1: 对，
0: 啊，甲凯瑞老师好好学吧嘞，哈，
1: 哎，
0: 好，那来听老师讲评哦，来，伟杰老师，来，
4: 好，慧娜跟文玉哈，慧娜你今天是来复仇的哈，哇，我来这个好唱歌呢。上次有点小吐槽，对不对？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印象，是不是？
1: 哇，
4: 那你今天真的唱得蛮稳的，而且奇怪，我就本来想说金琴青嘛，哈，你知道有真侪人咧唱台语歌，哈，尤其是合唱的歌，明明是淡薄啊甜甜的歌，伊拢唱个较悲有啊，哈，较苦无？你们就真的很厉害哦，很懂词意哦，然后有听到有点微甜的感觉，又不会腻。哦，咱台湾都是安内哈，你要几分甜都可以。我刚刚有听到那种很不错的味道。然后说到文玉大哥，你真的超会唱歌的。他的那个拍子的稳定度啊，跟他那个发声的那个咬字的方式哦，很迷人呐。就搞唱歌，这首歌唱得很好。
0: 谢谢。来，我们邀请顺福老师。
5: 这首歌哈，我无啥人挑剔的。啊，确实有影，两个拢表现了足好。但是我对喏，咱文玉兄吼，特别伊的歌声甲伊的表达喏，特别有感觉。但是我有一个吼，要甲你建议啦，我们做男孩子不要自己来，吼。爱加减嘛去找，吼，找人做伙来练，吼，好不好？就敢若亲像咱咧打网球安尼，卖电脑咧弄饼，吼，自己练不好玩，一定要跟人家一起对着唱。才会唱出那一个高潮。
0: 谢谢老师。是啊，你讲明，人拢做注意听啦，啊，你听讲了，人拢感觉做好笑，做快乐。

0: 嘛是袂歹啊吼，感谢顺福老师来。安尼凯瑞做歹讲诶，来，
1: 真正就歹讲。我觉得他们今天真的是让我惊艳呢。因在练习的时阵，今天唱的比练习还要好太多了，而且真的是那个伟杰老师说的那个慧娜姐是来复仇的。伊都明明就搞球诶，你知道不？他上次就是小小太紧张了，他今天一点都不紧张哦，而且渐入佳境，我觉得我就写了四个字，而且两个非常的和谐哦，真的唱得非常非常好，真的没有什么好挑剔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但是我可以作证，就是高大哥真的是现学现卖哦。第一天我跟他说要唱的时候，他只练了两遍，他第三遍就唱得很好了。对，只是一点小小几个音而已，其他他就唱得很好，所以他音感非常非常的好。嗯，对，所以老师有讲哦，唔通家己冲，爱找人来冲。
2: 我要丑陋，我讲哦，不可以自己了。
3: 哦，哎呀，老师是讲他冲，
1: 原来这个
3: 客家话，
1: 原来这个椅子有魔力的。
2: 对，自己来跟家己冲，
0: 是讲他唔当家己弄。
3: 我是感觉这里福哥的边爱人拢会派去。
1: 好，加油，
0: 志峰老师，来麻烦。
4: 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哈。真的这唱不错哈，慧娜哈，还有文玉啦哈，你们的互动很好呢。你们在台上的这个一来一往啊，互动啊，很像就是像唱情歌啊，唱情歌哈。所以四个字送给你们了哈，天作之合。哇，
0: 一百，
3: 天地，
5: 好啦，
4: 谢谢。
5: 聘金偌济？
3: 要聘金哦。
0: 聘金偌济？咱来问一下咱的苏静老师啊。来，
6: 嗨，两位好哈。我觉得两个人都是实力派的，因为两个人都把各自的部分顾得很好。好啊，继续讲。有时候因为其实真的时间也很短，阿拉伯两个人那个合唱的话，两个互相搭配起来，我相信你们这一对也真的会不简单哦，会很厉害。好，谢谢哦，
0: 谢谢老师。谢谢哇，天作之合，不错不错。好，那请你们先休困一下，好不好？
5: 好，
0: 谢
5: 谢
0: 谢谢。哦，这吼看人独家。咱因算讲看到他们的热灵组输掉，就想要来吼，
3: 火力全开，
5: 当然一定要的。
3: 来，你家当然要火力全开啊，
0: 对吧？对啊，你这边呢？
3: 哎，你什么关系？哎，志峰老师，你那个我款什么意思？
7: 我你熟悉一就鄙视哎，
3: 奇怪哎，
0: 咱都是先。
3: 你卖袂记你穿蓝色，我跟你
0: 讲。咱是先做弱，无做强，对不？你话强来拍出来。
3: 强的来啊啦！来自我们台中大雅区歌友会对唱组的学员张启明、范玉梅带来好听的歌曲《拜托鬼牛》。

0: 再度欢迎，
1: 对，
2: 主持人，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帅哥，大家好。
1: 这首歌恁两个感觉安怎？默契好不？
2: 好不？
1: 好，恁在唱的默契有好不？
2: 好不？
3: 赞，
1: 有帮你不？
3: 赞，
1: 赞啊！
3: 太有信心嘛，对吧？
1: 开玩笑，一个捌出过单曲的，一个做过本的，哦，口气这么厉害，对不对？
2: 对对对，我有出单曲哦。
1: 对啊，你有出过单曲呢？
2: 对，我们的单曲是我们志峰老师所谓玉美的量身定做，
1: 太好，
2: 美丽的情歌。
4: 这首歌是两个姐妹唱的，
1: 对，
4: 姐妹情，
2: 一个唱日语，我唱台语。
1: 哦，是哦，哦，所以你。你一个自己要唱，真的是有点突然间要两个
2: 比较有默契。
1: 好，不要紧，但不管怎样，我感觉讲，哎，你出过这个单曲，就是有一个美丽的记录。
5: 是，
1: 有当下接搞咱的歌，
2: 连我孙都要唱哦。
1: 是哈，我让鼓励恁爱搞恁的出国歌，爱搞接唱红听哎。
3: 出来花
1: 呀。对，不要说都没有唱。哦，安尼安尼，秦兄，我听讲哦，你爱唱歌，连恁太太嘛都爱唱。嗯
3: 嘛。听了听久了关系就最爱跟我唱的
1: 歌唱班，啊，
3: 对对对对，
1: 啊，你有机会嘛，当会找出来对唱啊，
2: 哎，
1: 是不是安尼？哈，
3: 对，大概都这样子。
1: OK OK， 啊，希望讲吼，不管咱怎啦，咱算讲吼，唱歌拢欢喜快乐，就是有恁都是安尼哦。我觉得那种整个感觉，还有舞台的这个服装，安公公
5: 相秀安尼，
2: 哎呀，
1: 好，咱今麦听老师来讲评，好不好？来，顺福老师来。
6: 敢那亲像顶届恁来参加同款吼，哦，唱甲足欢乐的，哦，上次那个苗族情歌，哎，恁来无啦？
5: 你太关心这了对吧？
6: 回苗族啊吼，
2: 等我。回苗族了。
6: 同款啦，恁唱甲足欢喜的啦，啊，而且这首歌我有听，我有闻到酒精味啦。哦。吼，尤其吼，咱这个客兵兄哦，你敢那啉袂少安尼？
3: 还没提，
6: 还没提啦吼，
3: 你们还没提啦，
5: 要你忙啊！
6: 你刚刚是黄雨玲一条爱情的酒拢未提，未提啦，因为咱那边买单的都别太提啊！啊，今天赶快了，就欢喜的，好，谢谢你啦，
3: 谢谢
1: 谢谢，我们欢迎凯瑞老师。

0: 好，玉梅姐跟启明大哥，你好哈。我感觉看到你们就欢喜，就整个可以很开心了。因为你们的舞台感非常的好，然后服装很用心，一看到你们在台上哦，我们就会跟着开心的起来，就是带给大家那种欢乐感，我觉得很不错、哦，这个很不错。对，那小小的建议就是，玉梅姐可能要稍微注意音准的部分，对，然后这个启明大哥稍微注意节奏感的部分。好，不然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带给大家那种很欢乐的心情，这是很好的。好，加油！
1: 好，谢谢老师。
2: 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3: 好，看下因两个在唱歌吼，敢那要参加啉喜酒吼，亲家坐唔徛伫台顶，亲家去倒着坐唔啦。OK， 是，是看起来就是这个。很饱的一对哈啊，那唱歌吼，感觉会欢乐安尼吼，那就刚刚讲的哈，这个音准呐、啊，拍子啊，拍子诶，迄个男生是拍子啦哈，啊，女生是音准啊，音准。我跟他们两位平反一下了哈，因为这个歌是临时改的，大概两三天前哈改的。为什么？因为之前选的歌是国语的。好，都是对唱型国语的啊，陈哲毅跟谢依君呐，我在你心里嘿，两个拢是国语的啦。那公司讲啊，我那台语节目吼，你爱换一半是台语的安尼啦吼，所以临时换了这一首歌，所以可能就是练得比较不熟一点啊，不熟一点哈啊，不然的话原来的会比较好一点啊，那都是安尼换，临时换歌了。嗯，
2: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郑淑静老师。
4: 哎，两位好，你们两位是夫妻吗？
5: 不是，
4: 哦，不是，
5: 同学，
4: 同学，
5: 大雅区歌友会的同学。哦，
4: 相处得很好哈。
6: 哎，对。
4: 嘿，我好多动作功也能是阿阿宝嘞。哦，就是其实
5: 默契还很好。
4: 对，默契很好。对，啊，我可以老师跟我啊，在冷刚阿雄，哎，可能在那个什么男生，其实你们两个在跳舞的节奏。速度也不太一样，所以柯林哲星那个启明大哥的拍子就有点比较没那么稳呐哈，啊姐姐的是高音的音准，好有一些地方就比较没有了上去，可是给大家的舞台感是很好，很欢乐，做欢喜耶，我看他做欢喜耶啊，好，所以没关系啊，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也比较难练。没有那么不是说很好学，所以说可能在时间上面不够充裕。我相信如果准备好的话，应该可以表现得很好。好，继续加油。好，
1: 谢谢老师，
2: 欢迎伟杰老师。
7: 好，启明跟玉梅哈，今天看你们的表演，的确是一个欢乐的表演哈，但是听你们唱歌会有点生气。
5: 老师为什么生气？
7: 好，
2: 对啊，
7: 启明，你有的时候唱对拍子，有的时候唱错拍子，到底你要唱哪一个拍子？
6: 因为老师很认真在听。
7: 然后呢？好，玉美，你有时候音唱到了，
5: 对，
7: 有的时候又没唱到。哦，你到底是不是生安诺？那我们就会想说，你到底是选错歌吗？还是这个 key 对你来说有点高，还是怎么样？还是共鸣的转换怎么样？我们就会去猜想这样的东西。明明你就是会唱歌的人啊，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要换一种方式带一下就好了，不要硬唱，那个感觉就会比较明显。但是我又很难去形容说，看你们表演就是。我跟你讲，你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婚宴场合，我跟你讲，这绝对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你看，笑容灿烂到，好一干嘛公你两个想啊，你看，就是非常灿烂啦，哈。原则上是一个很好的表演，但是音准啊、拍子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
5: 好，
2: 谢谢谢谢。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这边是希望大家能够唱台语歌，
8: 对，
2: 对啊，可能一开始没有选对哦，一点点一点点哇。啊，不然先进
8: 三
2: 个，
5: 礼拜三，
2: 礼拜三哈，
8: 这样时间真的不太够了。
2: 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呢，我们就麻烦老师的哈，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投票，来。好的，我们乐龄组是蓝队赢嘛，对不对？这次我们看红队能不能扳回一城，来，我们进行开票。
9: 蓝队，
10: 蓝队，
11: 蓝队，
10: 蓝

0: 元就送你五十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三六九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91.39%，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七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2: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甲你量才86呢。
0: 86，啊你原本偌济咧？
2: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0: 体重也减了十公斤？
3: 感觉袂歹啊，我、
0: 哦、感觉袂
3: 歹哈。我感觉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吼是安落落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哎、欸，啊拢白起来痛起来，都袂歹呢。
4: 我分享给大家知影一个，我已经分享给三个人，拢吃了袂歹。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哦，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5: 肌红瓜拢消去啊。
4: 嘿，对哦，
5: 安尼。
4: 哦，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我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5: 谢谢素心妈妈。
6: 我大组的，
5: 大组的吼，
6: 这个吃袂歹。
5: 这吃袂，安怎袂歹？
6: 哦，我食得，我本来伊个，他听我就来讲啊，胃哦，我最近也是带胃病啊，啊，拢腰都疼，腰都疼，我都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啊，我先食滴针有无？哦，滴针真正都袂歹，对胃袂歹呢。
7: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5: 你吃偌久啊？
7: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5: 邮寄的机手原本拢超标，啊，即卖
7: 就没了，没了，没，很正常。
5: 钟老师
8: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 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5: 只有印加。
9: 我讲我就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5: 你啊，
9: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菜市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哪地？他心情毛病，我讲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糖分啦哦，他们讲哦，食这种糖分买降。
5: 马岗啦，
9: 重点就是过山诶。
5: 安尼哦，
9: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94、94、96啊。
5: 诶，啊，即马准备，
9: 啊，即马准备82呢。
5: 82呢，
10: 吼。烧焦好诶，
11: 是烧焦好。
10: 安怎好？
11: 诶，这食落巴肚油拢消去。
10: 真正巴肚油拢消去吼。
11: 消去，真好，真好。
10: 真好哦，
11: 诶，烧焦好。
12: 还要大煮的一煮，因为我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
12: 上5万。
10: 要1万以上
12: 、哦、对，7盒。
7: 我买这印加果油，袂歹啦。
10: 啊，咱袂歹，最好你看。
7: 是我那有八宝汤啊，有无？啊，我才先甲你买，第一届就这一组呢，我就瘦2-3公斤。
10: 3-3公斤。
7: 啊，伊袂，伊豆豆瘦，袂讲叫你瘦做消。
10: 啊，大便嘛，较顺对哇吼。
7: 嘿，啊，油在迄落，啊，血压啥拢都正常诶。
10: 血压拢都正常
7: 诶。嘿，啊，这样吼，你若要食吼，饭前，你若要减肥啊吼，饭前食较有效。
10: 哦，要减肥，饭前食。
13: 我最近网民嘛应该拢看会出，我最近有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家过，就一定爱摕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也在甲伊讲哦，即从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食外口拢食啊油汤汤哦，食啊即个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好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把你一挂肉来一挂垃圾油，把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啊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100岁，拢都会当吃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这 添加物，无任何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吃。

0: 即摆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啥物？强调讲我可能身体倒位有问题，倒位问题，啥物会使食，啥物袂使食。我来讲，即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当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食侪食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食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着会当早暗食两粒。即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即个歹油吼？你像即咱因食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羊羊。哦，然后将这猪油养起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哦，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三六九，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鱼拢都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鱼的，结果食印加果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了，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大项红鱼拢都变乌鱼的，大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真神奇哦！这你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这个啊，这是肝指数啦吼，哦，这个这啊，佮这个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湾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这胆固醇125，即马200以下。这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这食一年33公斤。这然后这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果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这食两粒因只果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啊，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啊减少了，即马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律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过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美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麻，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后尾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块啦吼，即摆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都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会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即个这甚至有哪行路会安尼拜咧拜咧，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什么好过？我等下讲给您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的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哦，目睭潮潮你的，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皮肤较歹的，啊，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连咪寒，连咪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该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常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影变哪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初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萃取。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成分，无基因改造成分。秘鲁永续经营，还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 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界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俩，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能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让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清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十四天降低你的体重，三十天让你来愈来愈苗条。所以咱要食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拢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袂当有这任何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等于，同款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阁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吼，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恁的身体变健康，那呢，恁两盒行我，这盒的空盒我先做行我，我原金退行给你，三盒邮代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粒剩11块，开会落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啊，50组尔。但是呢，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人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5盒才倒转去。5盒偌济？5盒爱3300对唔对？660五盒3300对，唔免。5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5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啊。今仔讲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盒3000对唔对？今仔定江注文。搁加一盒予你来，一摆赚6盒倒转去，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毋捌，下摆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要收人啊。
1: 嘿，我要你因家
0: 过。好好，来等我一下，我要3000个6盒嘛。啊，若19003盒，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哎，我要
0: 印加果。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吃好，给他倒小补啊！吃好，倒小补啊！来，你要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注文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了。来，美玉姐，你好。
2: 哎。
0: 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70线给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3: 对。
0: 印加果油哈。
3: 3000。
0: 好，来3000啊，3000，今仔6盒嘛，较早5盒俩，佩如你好。佩如，佩如，
4: 好，
0: 因家果油吼，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写一下来，你好，严大哥，哎，我加油，你好，因家果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紧的，脚手较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因家果油吼，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54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5: 我变三分了，
0: 好，3000，甲写一下3000，啊，你这样。买恁家果油吼，来电来举，电来举，来58线，甲写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3000
0: 还好，等我一下，电来举好哈，啊，一定爱有小姐甲伊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3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哎，这千惠，你好，千惠，千惠，恁家果油吼，来等我一下，60线，甲写一下来，徐仁大哥，
6: 你好，
0: 恁家果油吼。
6: 大
0: 厨，大厨的来，61线来，你要来玉梅姐，你要印加果油哦。来蛋黄姐来，12线来，你要青梅姐，你要印加果油哦。好，蛋黄姐来啦，3线下姐来，3田大哥，你要印加果油哦。好，来64线啊，下姐64线，脚手较紧的，30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5盒3000啊。你要来，蔡雪姐，你要。
7: 会
0: 记好。印加果油来，蛋黄姐等你加好啊。5盒3000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咧，上重要。来，你要过，喂，你妈妈你好，嘿，要饮只果油吼。
7: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我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好，阿伟讲。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红色大姐你好。 哎，要当哎，我、欸、做要印加粿哟吼。哎、欸，当我姐这种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2: 哎、欸，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

0: 要紧哈，随在你哈，咱饭钱嘛，咱要紧来清理啊，你好。哎，因家贵哦。
1: 哎，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七十岁个，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2: 好，你好。
0: 因家贵哦。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电话加好啦，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1: 哎。
0: 因家贵哦。
1: 哎。
0: 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青凯大哥。
2: 哎，大周。
0: 我大周，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2: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啦。
0: 安尼啊，你个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2: 团咧食。厝诶人。
0: 厝诶人咧食。
2: 哎，对。
0: 食了安那，你会当。跟他分享一下，
2: 袂歹啦，
0: 哈，
2: 袂歹啦，
0: 真正袂歹吼，好东西啦，吼，跟好朋友分享哈。等我一下，这买足侪年啊，我的物件吼，你别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盒三千，你家己讲了啊，捌卖过的人，我敢捌卖过六盒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哈。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怎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 你好，
0: 英家果油哈，好，等我一下来。
1: 哎、欸，我要英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假后给他倒血补啊，假后倒血补啊。来，你要来，美玉姐，你要。美玉姐。哎、欸，要英家果油哈。
1: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哈。今仔顶港主文六盒三千，较早上济就是五盒啦，今仔就是六盒就对啊。来，金玉姐，你要。
3: 哎、欸。
0: 英家果油哈。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岁来接一下来，你要文生大哥。
4: 对、欸。
0: 英家果油哈。
4: 三千
0: 啊、好，三千个，三千个，今日六盒嘛，较早五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因家贵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岁，甲写一下来你好，严大哥，
3: 哎、
0: 欸，我加油你好，因家贵哦，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岁，紧的，脚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3: 嘿，
0: 因家贵哦，啊，等我一下，大组搁是组，大组五四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5: 我变三分了，
0: 好，三千，甲下一下三千，啊，你这样，
3: 嗯，
0: 要因家贵哦，
3: 嘿，
0: 来，等你行，等你行，来五十八串，五十八串，甲下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6: 嘿，这三千个，
0: 三千个好，等我一下，等你行好啊。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三十组，两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这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串，甲下一下来，徐仁大哥。
7: 你好。
0: 印加果油哦。
7: 大
0: 厨。哦，大厨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
8: 嘿。
0: 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二串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拉三串，下一下来三田大哥，你好，应家果油哦。好，来拉四串，下一下拉四串，脚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介绍，阿伯就是五盒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9: 喂，你好。
0: 哎，要应家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五盒三千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咧，上重要。来，你好，郭，喂，你妈妈你好，
9: 嘿，
0: 嘿，要饮只果油吼。
9: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我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港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哎，要等哎，我这要应家果油哈。
10: 哎，
0: 等我姐，这种老朋友啊哈，来，我的这吴妈妈。
10: 哎，我不知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哈，随在你哈，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理啊，你好。
10: 哎，
0: 应家果油哈。
1: 哎，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姐来，七十岁个，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11: 好，你好。
0: 应家果油哈。
11: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等你也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12: 哎，
0: 英家贵哦，
12: 哎，
0: 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青凯大哥，
2: 哎，大周诶，
0: 我大周，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2: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啦。
0: 安尼啊，你个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团咧食，
2: 厝诶人，
0: 厝诶人咧食，
2: 哎，对，
0: 食了安那，你会当甲我分享一下，
2: 袂歹啦，
0: 哈，
2: 袂歹啦，
0: 真正袂歹吼，好东西啦，吼，跟好朋友分享哈，等我一下来，这买足侪年啊。我的物件吼，你别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盒三千，你家己讲了啊。捌卖过的人，我敢捌卖过六盒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怎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3: 哦，你好。
0: 英家果油哈。好，等我一下来。
13: 哎、欸，我要英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啊，食好斗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欸，要应家果油哦。
14: 哎、欸，
0: 好，等我一下哈。今仔顶港注文六盒三千。

0: 扳回一城。来，我们进行开票。
1: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1: 蓝队一票，
5: 蓝队一票。
0: 来，继续要加油。
3: 红队，
4: 红队，
3: 蓝队，
4: 红。

0: 卓，
1: 喂，主持人，嘿，连他们自己都穿红队呢。你看蓝队的自己都穿红色的，
2: 对，帮他们加油，把压，我们把压力呢
3: 留给最后那一棒，
4: 我们帮红队加油，
2: 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哦，
5: 谢谢
2: 谢谢，来，
6: 谢谢，
2: 休息啊，谢谢。哇，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唱得很好，很感动，
4: 真的，哇，很享受舞台，
2: 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很有情感的，
4: 是啊，
2: 对对对，来，阿冠得力哦，
3: 来，来自宜兰。凯旋献瑞队高手组学员王泽浩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陈浩，
1: 好，
2: 欢迎。
0: 唱自己的歌呢？
1: 对啊。
0: 写多久了？
1: 这一首歌已经大概5-6年左右。
0: 5-6年，
1: 对。哦，
0: 但是我感觉讲吼，来比赛唱家己的歌，这是一个成就感。
2: 是。
0: 哦，另外一面就是，哎，我要让大家知道，哎，我写的这个歌的感觉，让大家知道
2: 我的作品，
0: 对不对？
1: 那这首歌是写给凯瑞老师的嘛？就是我们一起合作的歌。那我跟凯瑞老师的缘分呢，其实是在外场比赛认识的。
0: 哦，在外场比赛。
1: 然后那时候就每次比赛都会遇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每次都第一名，那时候冠军是。那时候还没，他还没有
0: 感觉。气
1: 息。陈凯瑞不，那时候是陈栋梁。
2: 好烦哦，这样。
1: 我奇怪，那个人是谁？大概拢第一名呢。哦。那时候他还有一个错，那个外号就是奖金猎人这样子。每次都是他第一名这样子。后来就因缘机会下认识了老师，然后知道他有在教唱歌。
0: 对对对。
1: 他第一名当然跟他学习啊。哦，
0: 我想说教他第一名，但是我就是要叫他唱我的歌。
1: 不是这样。
2: 对
1: 不对？没有，就是觉得说啊，老师真的是一定有实力技巧，
0: 当然
1: 才有办法当老师啊。
0: 对对对，
1: 就去跟他学习。
0: 对对 对, 对，很好很好。
1: 然后因为这首就是有一次他想要，他录了一首合集这样子，对，然后就这一次的关系，我有一次就是拿这首歌给老师听，
0: 对，
1: 他觉得说，哎，不错哎，那我们可以来合作看看这样子，所以才诞生出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因为我常常看到。所以他自己会自弹自唱，很有才华。我、哦、这个男生也是帅帅的，那种弹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我觉得一直想鼓励你出来比赛，但是后来干嘛讲我的感觉了？感觉像好像你好像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卡住了你。
1: 之前有说过，就是爸爸离世了嘛，
0: 所以
1: 变成说我们家经济来源都是靠我妈妈。那工作就是很辛苦，一样也是做半夜这样子卖菜的工作。那我其实喜欢唱歌，但是毕竟唱歌没办法真的糊口饭，就说真的能赚大钱才有办法就是养家嘛。
0: 等于说你没办法放手一搏，
1: 还是希望说家里人健康最重要，所以我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忙，不要让他们太辛苦太累。如果妈妈有倒下了，我觉得我真的人生就会觉得说很痛苦什么的，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妈妈可以放心
0: 安心
1: 安心，
0: 对，
1: 然后轻松一点这样子。那我就把歌唱当作是兴趣，然后有机会就出来
0: 玩票性这样子。哦，对，我觉得很好。那我们现在请老师来讲评哦，哎，那就邀请你的老师好了，好不好？凯瑞老师来，
1: 老师好，
0: 帮我们讲评一下。
3: 好，真好。
0: 就你的歌呢？
3: 对啊，
1: 秋霞
3: 的歌。
2: 第一名安怎好？
3: 这首歌呢，我是觉得，哎，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唱，也有你自己的味道。但我是有点建议说，你的情感可以更好，然后那个层次可以再做更好一点，你就会每一段的感觉就不一样。像最后那个很热闹的那个音乐之后又沉淀下来，它就是让你。我记得当爱你，你知影无？先沉淀下来，为你改变一切，拢不惊风雨。一首痴心。

0: 对，就下来再出去，下来再出去，这样会让人家觉得，哎，你的情感有起伏，然后有推有收，会更好。对，会再加上你自己的味道，我觉得就会变成把这首新台语有一点新台语的歌呈现得更好了。哦，你是其实有很有潜力的，加油！
1: 谢谢谢老师。哇，
2: 欸，真的有对跌的感觉。
3: 对啊，
2: 哦，那个情绪的张力真的有出来。谢谢谢谢凯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邀请的是志峰老师。
4: 好，
1: 早。
4: 第一次看到哲浩哈，28岁了，很年轻呢。我28岁在干什么？所以，28岁就上舞台，

0: 其实这个圆自己的梦真的很好啊。今天这个歌哈，虽然你的是你的作品，但我觉得 key 太低了，我们等不到你的张力出来，张力出来，所以你在 B 段地方哦，这张力没有放出来哦，觉得很可惜，是你的 key 太低了吗？
1: 因为应该是我选老师的 key， 就是凯瑞老师的 key
0: 啊，所以你可能要升一下，
1: 对，要升，
0: 对对对，这样你才有办法表现啊，才能表现更好哈。OK， 加油，
2: 好，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郑淑君老师。
3: 嗨，哲浩你好。
1: 好。
3: 其实刚才听你唱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人唱歌这么保守，就是他不是在一个很松的状态之下去享受这首歌。好，你只是很保守的去把它前面雕琢完，然后到最后那一首，你的重点是在最后面那个地方。我刚才听下来感觉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跟人生，跟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主持人爱唱歌，啊，不过因为家庭环境一定爱叹气，所以把歌这件事情都一直放着。可是到了有一天，就是面临家人的生死的时候，我才想到唱歌是我的梦想。所以其实我今天我要鼓励你。工作那爱叹气，可是唱歌我们不用，就是你在赚钱当中还是可以继续唱你的歌，好，然后呢你抒发你的情绪，继续写你的词曲，那个都不会影响你的生计。可是当你储备好你能量的时候，有一天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可以发光发热，可是这当中你还要继续去学习你这个第二专长，把它发挥得更好，那当中你就有希望啊，好不好？所以你要对你的人生设定一个目标，真的有一天会实现，因为我就是这样，好不好？
1: 谢谢，
3: 加油，
2: 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4: 应该上次你是上那个我想你对吧？
2: 对，
4: 上次比赛对不对？
2: 对对。
4: 那可能我要给你回信嘞，哦，因为我的奖品让你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唱的比原唱人好，然后就扣分了。哦，这我给你回信了，这是我唔对啦。哎，你是一个有大有小人，安尼真好。
5: 无啦，无啦，不是。
4: 好，啊，即马我要甲你讲哦，我家己的看法。你若是有心要行这道，你会找出足侪方法。即马方法足侪，比如讲咱即马的新媒体啊，网络。但是你即马要表现出来，要互人看到，尤其是被一些该你想让他看到你的人。比如说唱片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想要塑造 的族群，一旦你这个族群你若塑造出来了后，对啊，你就等于是带资入戏一款感觉，哦，敢若带着你家己的资本，唱片公司头家来找你啊，讲哎，只好赶紧来，咱来发一张，哦，歌你写了嘛好，啊，你的外形，哦，你的本身的潜质，拢总足好，自然之人伊就会来找你，问题是。你要不要？
2: 大家都看好你，好不好？你要继续加油，
1: 谢谢，
2: 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来，能稍作休息，谢谢，
6: 谢谢，
2: 谢谢。嗯，不错不错，希望呢，在这个地方呢，哎，未来可以看到，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选手都能够发光发亮，
6: 是的，
2: 好不好？来，子君，有力的双手，来，
6: 来，子君来歌手来自台中大雅区歌友会高手组的学员吴才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无人比我卡坚强》。

0: 彩盈你好，
1: 嗨，
2: 两个美女好。
0: 哦，你的声呢，唱到那观音，我们在走到阳明山那边。
1: 哦，就这样哦。哎、欸，
0: 哦，观音的唱到足水的。
1: 哟、哦，谢谢老师。
0: 啊，你唱歌头安尼，你得唱，这个声功开始压麦克风唱，开始蛮好，多久啊？
1: 我从国小哈三年级，那时候是风琴，风琴的时候呢，老师就一个叫过去发音给他听，然后选起来。然后去参加那个合唱团
3: 哦，哎、欸，
0: 参加合唱团，
1: 对，
0: 哦，所以你细汉的有老师开始有教一挂发音
1: 呐、啊，对种种啊，
0: 啊，你感觉遐发声对后来唱你很
1: 有帮助，当然有帮助，哎、哦、哎、
0: 我相信吼、哦，这段时间你自细汉的爱唱啊，中央应该有机会想要人家你叫伊去灌唱片啦、啊，还是介绍啊？
1: 那时候高中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哦，电台有在比赛，对，结果呢，衣服也买好了哦，准备要去比赛。结果我妈那时候思想比较保守，她说：“阿莫啦，你去比赛吼，你得对人走啊啦。”啊，那时候的思想是这样子的。
0: 有影啊，以前做些人较保守，敢那讲哇，惊讲吼，唱片签了是讲去唱片圈。刚刚讲吼，去用欺负啦，吼，种安尼，啊，所以因为安尼，你就变没有去追梦就对了。
1: 没有，
0: 啊，你有遗憾的呗？刚刚讲我意外歌声，吼，
1: 当然的遗憾啦，情况哇，那时候我要发挥啊，结果就是妈妈
3: 没有机会，
0: 对，无我刚刚讲。我咧讲，唔是单啊放水我放一个而已，得阁有一个出来改变。
3: 吴彩盈呐，
1: 谢谢
0: ，对不对？
1: 谢谢，
0: 今天唱了足赞，
1: 谢谢，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所以我干妈讲哇，今天的真的是两位都唱得很好，阿兰起码

0: 听老师来讲评，
1: 好好好，
0: 好不好？看老师对你今天的表现会感觉因有满意无？哈，
1: 好好，
0: 来，咱今麦邀请的是你的老师简志峰老师。
2: 好，蔡英好，三位主持人好，啊，大家好哈。虽然是唱啊真好，但是我觉得尾音的抖音太厉害了。哦，可以再收一点点，不要那麦麦准太大个安尼吼，会觉得比较好听一点。我个人觉得 ，OK，
1: 好，谢谢老师。
0: 叫你尾音麦想要小辣椒味啊，个嗨一个吼，足厉害啊！因为你声音足恐怖的吼，来来，苏静老师，
3: 嗨，小雨你好。
1: 好。
3: 哦，我觉得你这一次又更放嘞。我感觉伊袂输伊的，即个舞台的伊个，伊今仔是歌唱，底下咧演唱伊唱伊家己的歌。
1: 谢谢老师。
3: 真的，他，我觉得他很把握他每一次上台的机会。所以讲，你的台风真正有够稳诶。然后你唱这条歌，你就家己感觉哦，有够有把握诶。啊，也确实是唱得很好啦。
1: 谢谢老师。
3: 好，林老师，谁现在给你喊一下呀？
1: 谢谢。
3: 我是真的觉得，真的是很有大将之风，真的，算无早较早出道时还无菜，啊，无今嘛无定嘛做穿的啊。
0: 对，
3: 吼，对不？对
1: 呀。
3: 好，谢谢，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4: 好，蔡颖。
1: 老师好。
4: 很期待下一次，还想听你唱歌哎。
1: 谢谢老师。哎，
4: 因为你在做这个转折的时候，你这个就像刚刚淑静老师说，你那个放哈。哎，舞台我当它放到很自然，那也不容易耶。那如果你要我严格再说一下下的话，就是说，哎，有些地方再松一点点，
1: 这样好。
4: 因为跪靠哈，不要整首都跪靠。
1: 哦，好。
4: 哦，我当下哎，来松一下也不错，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来，我们欢迎陈凯瑞老师。
5: 彩英姐姐哦，哇，我在你的身躯顶看到两个字，自信。自信哇，唱歌真的很有自信，这就是外挂，这就是外舞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哎，对，就是可以让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跟我们彩英姐姐一样哦，就是唱歌就是把自己的感觉唱出来。我感觉这条歌虽然是乔佑的歌，但是我感觉有你自己的味道，
1: 谢谢，
5: 你唱得很好，真的，我觉得你这整首歌，然后就是在第二遍的下歌啦，小小音准有稍微跑掉了。哦，不然我觉得整首歌哇，你真的很有自信，把那个跪靠整个都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很棒，
1: 谢谢，加油，谢谢老师，谢谢。
0: 好，谢谢。接下来让老师他们去伤脑筋了哦。来，我们进行投票。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开票，选出这一次16强的队伍。来，
6: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10: 蓝队，
11: 蓝队，
12: 蓝队，
13: 蓝队，
14: 蓝队。
15: 蓝队，
16: 蓝队，
17: 蓝队，
18: 蓝队，
19: 蓝队，
20: 蓝队，
21: 蓝队，
22: 蓝队，
23: 两票。
0: 来来来，
24: 蓝队，
25: 蓝队，
26: 蓝队，
27: 蓝队，
28: 蓝队，
29: 蓝队，
30: 蓝队，
31: 蓝队，
32: 蓝队，
0: 要画啦，
33: 红队，
0: 不要喊啦，
33: 自己加油。
34: 我主席先落来，
0: 画起来，
35: 红队，
36: 红队，
37: 蓝队，
38: 蓝队，
39: 蓝队，
0: 有喊有擦啦。
33: 哎，泽浩很镇定。
1: 哎呀，你们。
0: 输蓝不输金，来
40: 蓝队，
41: 红队，
42: 蓝队，
43: 蓝队，
44: 蓝队，
0: 你看，
33: 红队也两颗，
0: 哦，
33: 2-2。
45: 蓝队，
46: 蓝队，
0: 到底是蓝队还是红队？
47: 蓝队，
48: 蓝队，
0: 蓝队，
48: 蓝队，
0: 蓝队，
49: 蓝队，
50: 蓝队，
0: 谢
1: 谢老师。
33: 哇，恭喜蓝队！
0: 说真的哈。我们这个才颖真的太强了，
33: 真的，
0: 恭喜了，这
1: 些会
33: 表啊，可是泽浩也很优秀
0: 啊，泽浩他是年轻有为，但恭喜呢，他的未来我们大家都看好，
33: 真的，
0: 好，没关系，一定要再接再厉，那个笑脸，好，来，我们进入颁奖典礼，
1: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凯旋宪锐队奖状，
33: 恭喜恭喜。
1: 以及奖学金3000元，
33: 恭喜获得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凯瑞老师发表一下心得哦。
5: 今天真的是很感谢大力电视台，可以让的学员来到这里哦，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舞台上尽情的发挥。其实他们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比上一次更好。所以我希望还有机会，我们下次继续来，别来吧。对对，谢谢大家，而且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对，然后我们集结所有评审老师讲的，我们回去再练习，下次会更好的再来呈现，谢谢。
0: 谢谢，欢迎你们，表现得真的表现得很好，希望下次很快再回来好不好？

0: 谢谢。
1: 来，我们也请大雅区歌友会往前一步哦。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伟杰老师，我们颁发大雅区歌友会杀青通。
1: 恭喜恭喜！同时，我们也请志峰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2: 好，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凯瑞老师带领的队伍来这个 PK。真的很棒哦，真的很棒啊！希望下次在台中能够再次跟他们相见啊！台中是一个好地方
1: 哈。
2: 那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选手表现也非常的这个优异，希望我们下一次表现会有充分的时间啊，然后越来越棒，加油！
1: 加油！
0: 恭喜大雅区歌友会取得挑战资格，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3: 歌唱大联盟。

0: 江湖一点诀，讲话有价值，煮菜较简单，要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龙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哎、欸，
0: 安娜，
1: 今晚是啥？
0: 我看你炒菜啊，拜托个，真够
1: 你。我今天我还没来，你就先开店嘛。我唔是讲要叫我煮菜吗？
0: 我

0: 没败嘞。
1: 嗯，我好香啊。嗯，好脆哦，很有味哦，哦耶！
0: 你在拍美食节目，你在拍 A 片，我有看一毛草，真不简单。讲完话，刚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1: 嗯，哎呀，得搁讲，当年嘛闭关无我敢搞。
0: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毅，来李毅，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0: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1: 对，
0: 来起来做店敢袂少浪费。
2: 没，
1: 一般你拢三控数对。
2: 哎，以早是拢讲三控数对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的人吼，我食安问题足严重，
1: 吼，
2: 足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是上好诶，
0: 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1: 对，
0: 尤其它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一用这北堤啊电子啥伊就是小火做中火用，
1: 对，
0: 中火做大火用。
1: 那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0: 你甲看，李明阳因兜看偌酷个，你甲看17年用一支电，
1: 唔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个愈用个愈好用。
0: 既然甲来啊，就爱表现让大家看，对不对？
2: 我大火先吹落，哦，
1: 吹落。
2: 油的落
0: 呀，哦，会开油的落呀，
2: 嘿，会开油的落呀。316，它强调的是导热低，蓄热高，
0: 散热慢，
2: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纹照出来吧，
1: 有，
0: 太阳纹路，
2: 太阳纹路，我家有背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纹啊，
1: 有，
2: 油纹照出来了，我底下加大火，转做中火，鱼也变落
1: 来，
2: 啊，注意哦，今麦就走，做阵妈妈下落就。
1: 调
2: 的嘿，哦，安想做煮，安真正
1: 有的当遐会就是鼎底就夹起来啊，
2: 调的哈，伊就调的啊。
0: 我现在就不粘锅呢
2: 吼，为什么也不粘锅？我头多讲伊的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嗯，好，我就把锅盖起来啊。我今天很开啊哈。哦。
0: 哎，哇，
2: 足水哦，来。
1: 食多但是热气啦，真正无什么油烟呢。
2: 都没有油烟，来，
0: 这边这群没变，
2: 这个是重点哦。
0: 不睡不睡，差这一点
2: 哦。掉片，
1: 来，
2: 注意哦。
1: 哎呦，无啦。
0: 哎呦，
2: 水加无回，
0: 敢那水。你有去钓无？这支啊。
1: 水。
2: 过来，恁注意哦。我的店拢白苍苍，
1: 对啊，拢
2: 水当当，做侪人整起啊整了边啊拢红伊，
1: 还是红红，
2: 拢白，因为这支是316，哦，是医疗级，
1: 来，
0: 啊，这摆啊小细节的无，
2: 唔免，我先加油切掉哈。

0: 有
1: 爱
0: 烧呢，
2: 开会，
1: 免开会，是免开哈，
2: 免开会免一千两。
1: 我是让恁看哈，像阮咧无下油，阮能卡落后来，来，阮能卡落啊。哦，无下油，一定拄着啥物状况？调定，吼，像安尼是毋调定啊？
2: 对啊。
1: 但是你注意哦，拢免烦恼，即个时间，我们家王哥帮我们开中火就好了，在内拢中火就好哈。你不怕？
0: 有啊，一位一位补呢，伊唔是啵啵啵啵！你看有无？
1: 焦哥，
2: 能分的吗？
1: 你主，你有在唱歌，你弹电上有力，来帮我分一下。
0: 哎呦，哇，好神奇哦！
1: 这么厉害不？好，然后都没夹掉哦。
0: 这么厉害的，这个
1: 好来。
0: 对，你啊，都没夹掉。
1: 漂亮的太阳蛋就出来了。
2: 这款店你讲羊毛细孔，啊，搁看，搁只娇贵，这若插电坑的物件，唔知我多无？
1: 做这店哦，像乌的不粘锅。不粘锅，做者妈妈会讲不粘锅袂当刮伤，
2: 袂当烧，对，就变成夹
1: 啊，夹夹，嘿，阿哥来释放毒素啊，好，来，偏汤料啊，来，我还给这个炒好。

0: 是刮伤的问题哈。
1: 来看你安那洗鼎到遐啦，吼，
0: 炒一打来，鼎烧烧，一只包冲水就好。烧烧就常常冲水啊，伊拢免烦恼。
1: 菜粿泡水在你，
0: 拢水在你用。
1: 恁家要用啥物拢无要紧。
2: 哦，这太太妈妈上爱，有一支一个鼎好好，伊嘛是要用这种炉，伊个感觉这是伊个开心啊。
1: 看清气无清气啊，倒水倒掉就知影哈。
2: 哦，我就安尼卤卤的，啊，搁迄落搁把水分切掉，哦，赞。一支鼎水，拢无客气的物件呢，哦耶。
0: 金闪闪。
1: 啊，这鼎在炊肉粽嘛吼，你看吼，等已经炊肉粽炊一滚啊，内底差不多要三十粒啦，一卡是四十公分的嘛，对吧？
0: 上百
1: 四十公分。啊，你看。
2: 哦，这若讲过年需要无，是不是？这大家族拢转来。
1: 啊，你看这。
2: 要个大锅煮，要大锅炒。
1: 所以一卡是四十公分的，是双耳的啊，这个316的炒锅。
0: 啊，来，过来，小鱼。
1: 炒米粉没啊？炒，少年家讲炒米粉来。表演者来。

0: 我稍微八分熟，我搁加点麻油，
1: 好，
0: 一点点油来，油炒好落啊。
2: 哦，红萝卜比较慢熟，
0: 高丽菜。
3: 弄好嘞。
2: 这表演的是这四十公分的鼎，我都差将将
3: 这么多都放得下，
0: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2: 好来，
3: 米粉爱撒是干浸一下就好啊。
0: 夹子浸撒拢会使，
3: 浸撒拢会使哟。
2: 哎，啊这搞我处理得了。
3: 哦，爱放水无？
0: 没。
3: 哈，你没放水哦？
2: 菜本内就出水啊嘛。
0: 嘿，菜本内就出水啊。好，肉丝赶快下来，继续来炒。哦，这时候就这个。
3: 哦，直接就过来
0: 啊。米粉天贵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哎，点嘛豆油，好哟，吸水，汤直接把就好。
2: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厝拢用大鸡滴油，
0: 嘿，用大鸡滴。
3: 对啦，你好。
0: 来，那最后葱段下了哈，
2: 挨个拌，挨个拌，
0: 嘿，挨个拌。好，个也咱个沙乌的拢无要紧。
3: 这会哦，这沙乌菜类哦，因为伊个有空间嘛。
0: 嘿，个有空间哦，沙乌这种菜类哦。
3: 米粉的炒着爱会 Q， 袂使烂去，可以吼。嗯，
0: 袂歹哦。
2: 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哦，莫浪费咧。
0: 煮只火锅诶。
2: 对啊，炸米粉的鸡骨啊，所以吼配只汤咧。你有看无？我
3: 啊，海鲜汤。
0: 这是物件你看。
3: 人参。
2: 人参嘿，人参。你敢知影人参？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
3: 对。
2: 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嗯。垂下海鲜的鲟啊，它的汤汁，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吃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嗯，然后呢，那个火锅汤又搁未叫落去，
0: 好丢，好丢，弄只，
2: 啊，今麦我看起来哦，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0: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3: 哎，今天做好吃。可以真的做好吃，好，安尼清蒸而已哦。
0: 干杯，干杯一定要。嗯，哦，这胖哎，
3: 胖，
0: 海味
2: 鲜呐，
0: 鲜味，嗯，
3: 对。
2: 这个是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3: 对啊。
2: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3: 对，
2: 拢铁不弄，
3: 对。
2: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3: 披萨，
0: 火腿先爆香，嗯，超香，安尼披萨开始香哈，也香开走出来，
3: 嗯，哇，哇，香，嗯，培根，
0: 接下来直接
2: 用烤饼皮，
0: 哎，直接下去烤了。哦，这小朋友婆婆妈妈，哦，就妈妈做者阿妈哦，你若孙仔爱食披萨，透早买家己用。哦，弄足简单嘞哈，嗯，起司铺上去，
2: 看西了，看西，哎，
0: 看西，起司铺上去，融会较慢嘞，好，最后我们要一点点的水，
2: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0: 半蒸半烤的，哎，那我们这时候锅盖，好，
2: 今天来看你就知哈，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么丰丰富的料理，这么好用的锅具，还有这么帅的主厨，希望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一集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的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4: 你，摸不到，就是你，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5: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4: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5: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4: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5: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4: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5: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好，来六七八名三位各可以获得12000元的奖金，但是在颁奖之前各有30秒的时间。
1: 感谢大力宏歌手给我们这届机会，会当来唱歌，啊嘛感谢嘉龙老师哦，安尼这无闲的当中会当半时间啊，摕衫裤我穿啊，谢谢。
2: 虽然说那个我想。

0: 到离开这个舞台的那个时间，其实已经就是心理建设已经建设很久了。不过到这一刻，心中还是有一点不舍。那不舍的是，所有我们的评审老师，那我们的陈杰，还有我们的乐队老师，各位工作人员，大家真的辛苦了。
1: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们杨慧杰老师，还有要感谢是我的阿布，他老人家这样子一路从南部我们到我们台中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子陪我录影，而且到现在我超想唱一首歌的，可以让我唱吗？

0: 我觉得都很珍惜这个舞台。那大力这个电视台真的，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为各位都找到一些很好的老师帮我们训练。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最难的是在你在这个地方得到什么。我希望说，我们下一届还能够见到各位，表示我们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欢迎你们再回来，很棒，好不好？好，谢谢，
1: 谢谢明阳老师，恭喜五位晋级前五强，准备五强总决战。谢谢各位朋友，下次再会，
2: 拜拜。

0: 婆仙，肃杀气氛卖下给大家啊！欢迎收看《大力红歌手》，
1: 个个是好手。
0: 大家今日要放轻松咧，
1: 对，
0: 因为今天有话恐怖，
1: 就恐怖。
0: 前五强给今天的比赛来，这里要决定一二三四五名到底是什么人？
1: 是的，
0: 是的。但是第一轮的比赛就不简单了，头一轮是这个。超困难的指定曲的比赛，
1: 对啊，哦，这就困难了呢。
0: 超高难度的指定曲，唱掉
1: 是的，
0: 分手卖欢乐。
1: 哦，阿拉
0: 讲卖欢乐。第二轮更加恐怖，
1: 对，
0: 超过金恐怖魔王来 PK 大赛了，两轮成绩一起计算。
1: 重点是魔王是谁，我嘛唔知哦。
0: 想知，对，产生第四名跟第五名。
1: 嗨，是的。
0: 但是这是好事。第五名当场领到万五块的奖金，第四名当场领到两万块的奖金。
1: 是的。
0: 然后剩下那三个再去吃拼，
1: 领导的。自己
0: 去输第四名、第五名，要先给你恭喜，先领钱，先回去。
1: 对。提早领钱，先下班了，对吧？
0: 是的，但是对评审来讲也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哈。先介绍我们的今天的客座评审来请聊。
1: 嗨，有咱的黄明忠老师，有咱的陈美月老师、简志峰老师，有咱的杨慧杰老师，有咱的慧山老师、慧芬老师、四阶老师，有咱的一晨老师。
0: 好，老师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哈，
1: 太对了，都不陌生。
0: 哎，今麦今日街路有人签名还是翕相无？有诶，牙签老师。
1: 翕相应该真多哦。
0: 牙签啦，尽量对。
1: 对，而且咱咧在座咱咧客座评审老师，你看女生就是美丽，男生就是帅气。
0: 你眼睛不太好。
1: 真的吗？就是因为你把我眼睛伸太小。
0: 好的，客座评审很重要，主要评审老师也很重要。今天给几位？哎，因为我的比赛嘛，
1: 对啊，
0: 所以
1: 一人评一个意思吗？
0: 无，
1: 我们是一人评一个。
0: 五个安尼意见才会分，哎，才会多多好。
1: 哦，
0: 好，从我这边过去，他今天很兴奋，等着后天要参加明星公益棒球赛的李明昂老师。好，接下来身负重任，
1: 嗨，是的，
0: 到底第三届要继续办不继续办？
1: 对，
0: 这位非常重要，魏杰老师。今天这个座位安那安排的对吧？
1: 对，
0: 感谢老师摆的中，
1: 安尼较平均。
0: 嘿，一片佛光普
1: 普照，大家拢照会到。
0: 啊，这边恁卖生气，
1: 嗨，
0: 这边恁卖俩。
1: 啊，唔好怕伤少，啊，咱安尼拄啊好。
0: 爱到真祥和啊，彭丽老师。这位老师，我一段时间无看到伊啊。
1: 对。
0: 你们拢在，因可能伫在世界各地的演唱。
1: 哦。
0: 另类台湾之光江志峰老师。

0: 欢迎。那这一位当然是我们啊大力电视台最重要的推手，木一德伯大力电视台，德伯大力红歌手刘家荣老师。台顶真重要的三啊啊大力大乐队，三大力，文松老师哈，导播特写个两个大粒的，
1: 对，满版哦，满版。
0: 电视机头前观众的比起文松老师哈。再谢谢两位合音老师辛苦啦，今天赶快没伪装，
1: 有啦，
0: 可以站起来，大家挥挥手吗？
1: 我那个小不点老师，
0: 非常的辛苦，拍拍手啊！好来，轻松的时间已经过，马上就要抽签的顺序，第一位超高难度的指定曲，什么人？
1: 谢千彤带来的歌曲是《独尊为我》，独尊为我。

0: 隆冬慢叮当。
1: 哇！
0: 哎、欸，婆阿香，婆阿香，哇！
1: 我这气势足好的呢。
0: 好好好。今天是庙会开场还是？这有身份证无啊？
1: 有
0: 啊。所以这也有太祖爷跟西隆有身份证。这是你请来的？
2: 是，
0: 你请来的。
1: 哦，你看多用心。
0: 从哪里请的？
2: 台南。
0: 因坐车来。
2: 嗯。
0: 想出钱。
2: 我出钱。
1: 哎呀，你看。
2: 其实我今天我要感谢就是这些孩子们的团长。
0: 是是是。
2: 再是我们阿部幸福儿少关怀协会的阿部团长。
0: 哦，好。
2: 谢谢谢谢。
0: 你们团员有来吗？
2: 啊。
0: 你
2: 就这几个。
0: 就这几个是吧？
2: 对，今天只带这几位。
0: 欸啊、
1: 来，一起上台。
0: 可以了，
2: 孩子，
0: 欸、孩子，
2: 孩子可以上来啦。其实他们都是国中生。
0: 你有看你萝卜加啦？
1: 这边这边，
2: 上来，
1: 请上台。
2: 小心小心。
0: 哎、欸，我看到呢。哎、哦、呦，好好好，哎、啊，这三个去。哎，
1: 行了行了行了，嘿。
3: 刚刚因为那个师徒，现在变三个。
1: 好。所以又换就对了哦，我变装啦。
0: 因个人西个个安尼啊，
2: 哇！你是头啊，迄只小细只西。
0: 是是，你夹个头前好，好问者，你好你好。你几年？
4: 95年次。
2: 95年次。
1: 哎呦，这么嫩。
0: 我是问你读几年？你95是什么意思？
2: 读几年
0: 级啦？
4: 要读国一。
0: 要读国一而已，叫什么名字？
4: 杨长佑。
0: 讲话很不方便哈，
1: 会卡住。
0: 来这寻岁孙呐，
2: 是是。
0: 练多久了？
4: 快一年。
0: 快一年。
1: 快一年。
0: 哈，非常的优秀哈，希望这团在以后在台湾大放光彩啊。
2: 碰哥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哎，请说。
2: 他们知道今天要来大力电视台，然后主持人是碰哥，
0: 然后
2: 他们要求我说要跟你拍一张合照。
0: 你两个鬼啊！
1: 那你手牵手去旁边，
2: 手牵到边。
0: 来来来，
2: 那个
1: 哎呀，狮子嘞，
0: 台定很
2: 狮子，
0: 台定很巧很巧。
1: 但是这样都拍不到脸呢。
0: OK。Okay.
1: 碰吧碰吧，但是他们要合照都没有拍到他们的脸怎么办？
0: 那等一下我们台下再换装再拍一次。
1: 对，因为这样会紧
0: 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辛苦了，谢谢。
0: 你们要从哪里？从前面，从后面，随便你。
2: 狮头可能要从前面吧。
1: 狮头从前面。
0: 哦，一条线，一条线哈。哇哦！
1: 我真好奇呢，这样呢，每一尊是拢爱用身高来和伊昂昂的大小嘛？
0: 对啊，一只
1: 昂对嘛哈，
0: 细尊、中尊、大尊的。
1: 对啊，就是要用身高嘛，每个人的身高不同去做。
2: 其实我很佩服这些小孩子。
0: 我比较佩服你。啊。你这首歌是谁挑的？
2: 老师就是你啊，害我弄病，阮家的病你还给我补起来。
0: 你当时弄病？
2: 无，收到歌单了开始弄病，弄到今嘛。你要看头愈弄愈大条。
0: 这条歌是荒山亮老师写的，
2: 是啊，
0: 这条歌是电影《铁丝玉玲珑》的主题曲，
2: 对，没错。
0: 这条歌是什么人讲后尾唱的呢？是我本人
2: 哦，
0: 因为导演是我，
2: 系。
0: 当初是我讲亮哥，你先帮我写一条歌无？我想要迄条人西，欢庭新贵很久，伊讲意思讲了，我讲特别西，特别顶管跳跃的动作，
1: 就气派，就澎湃，就感觉。
0: 亮哥就照那个方式去写的，写完之后讲，你听看麦，我伫个拍片现场听听讲，麻烦你加一个物件就好啊，哨角，迄种安尼啊，通通没有加任何乐器，你们并变个。
2: 你说我听到这首歌，我好恨这首歌。
1: 为什么？你唱了真好呢。
2: 不是，因为我根本唔捌听过。
0: 所以电影你嘛无看。
2: 电影我有看，可是我没有注意歌曲，因为我觉得电影做得很好，所以我没有注意歌曲。
1: 没有注意到歌曲就对。
0: 这几天我够翻靠近的。
2: 没有，因为之前我曾经比过三立新人歌唱排行榜，也没有这么认真。然后我昨天打电话给我们老师说，老师我对不起你，我读册时代就无遮认真，这道比这道比赛我够认真。
0: 不是，怎么会挑这首歌给女生唱？我就有点怀疑了。等一下，我可不可以额外请教？先请教嘉荣老师，你哪一根这条光好像先请教？
5: 你有什么额外请教？
0: 你

0: 这种不，
1: 这个有时候因为我们比到已经比到五强了，今天要决定总冠军了嘛吼。那这一路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千童的歌唱能力是不在话下啊。你如果挑不管挑江蕙的啦，挑黄以玲的，挑谁的给他唱，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啊，他的唱功应该可以掌把那些歌演绎得很好。但是像这首歌，就像碰哥你讲的，这种歌给女生唱，基本上是一种变态的行为，啊，对，基本上是啊。这个首歌哈，如果以原 key 的哈，因为我跟亮哥一起合唱过这首歌，原 key 男生哦，男生，他现在叫他自己从头唱到尾，他可能唱不完，
2: 可能对，
1: 因为他这个副歌在接第三遍副歌的时候，那个几乎是大概用命在拼的，而且唱到最后还要再加一些那个阿兜里不进去，那个是已经到几乎快虚脱快脱肛的程度，在唱这首歌。那我在想说，女生有办法唱这种歌吗？我心里面是好奇，因为我自己在唱，我就觉得太难，真的很难。可是我听她唱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其实我觉得女生的潜力无限。因为这一次我们两位女生哈，五强里面的两位女生所收到的歌单都很特别，都是男生的歌啊，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呐。我觉得对你们来讲，这一段日子以来啊，尤其是我一直看到千童在脸书上面po他这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啊，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因为真的是不容易。那其实你说唱得好跟不好，可能老师各自心目中有他的想法，可是。如果以这首歌来讲，我认为啦，我觉得女生在口气上面哈还是弱了一点哦，在口气上，那你唱这款歌一种哭声有无吼，有种打七千要八卦一种感觉，要唱出这种气势，也是爱搁较揣摩一下啊。但是你可能一开始太紧张，第一个音下去吼啊，这个对着青春的风啊，这一句就跑掉了哈。
3: 对着青春的路，你完成的梦，
1: 就是感觉起来就是可能太紧张了，也太期待，你可能太兴奋，要准备要完成这首歌。
4: 不是，我昨天都不敢睡，
1: 哦、都不敢睡。恁打败了马龙公无困，啊，家人马龙公伊无困，结果拢唱足好诶，哦。但是这首歌吼，我嘛希望你也当摕足好分数，因为你是唱第一个嘛，然后又是这么大阵仗。那我不知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我认为是这样。如果是以你的水准的话，啊，以我们今天评分的标准的话，你大概就是拿到中等的分数。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啊，我们希望后面的选手唱不好，那你就有机会了
4: 哈。那我等一下每一杯水都放一下泻药嘛。
1: 好，谢谢。
2: 好，我们来听听的一样是女性的看法哈。彭丽老师，您觉得？
5: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timing 有点赶哈，对，然后就造成 pitch 不是很，就是音准共鸣不会差一点点，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这种歌它气真的要很足，那有些地方它的尾音拖拍，口气要重一点，而且不能够拖太长。那所以我想，反正第一次嘛，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嘉荣老师选这歌太狠了哈，不好唱，对。但我们也期待哈，我相信今天所有选手都是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哈，所以也不要太担心。谢谢，
4: 谢谢老师。
2: 好，应该明阳老师也没有唱过这一类的歌了哈。那明阳老师看法如何？
6: 真的没有。刚刚千童你这个一开始的那种阵仗出来，我马上让我觉得我很感动。这是你的态度，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请今天的这些帮你在旁边帮你造势这样的一个气势，但那是一个态度。我光看到这一点，我就跟你加分了。
4: 谢谢。
6: 我觉得，虽然在脸书看你的竞标吼，看下足唔甘的，因为你身体嘛，佮欠安尼嘛。但是你有把这条歌的正气、迄个正气、正能量给表现出来。就像刚老师有讲到那前面 A 段的部分，因为你一开始出来可能要跟大家常常这样的配合的时间也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一开始比较不稳而已，其他后面我觉得看起来是蛮感动，现在整个跟我看电影那个连结性是蛮不错的，所以我给你分数是不错，好不好？加油，谢谢。
7: 接下来邀请明州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8: OK， 千童
0: 我其实我看你的表演蛮感动的了哈。Daddy， 你的服装还有我们的一些行诗团这些哈，你很用心。其实我一直听你唱歌，一直在思考。其实以一般我们线上的一些歌手啦，歌星个人来唱这些歌，可能他也没有你唱的好。说真的，那我今天

0: 辛苦，所以我觉得说我是用一个欣赏的角度来看你今天的表演，所以我觉得你很棒。
1: 谢谢。
0: 好，谢谢。
2: 在听到千筒唱，然后回想到当时拍片的情形，那再想到票房，要不紧要？我也。
1: 不过这一部戏真的
3: 是
1: 很好看，
2: 亏钱呢、啊。
1: 真的，不是他后面那个你出生的那个画面更可爱。
2: 我亮哥演我老爸啦，啊，白云演三伯啦，演我老母是王彩华。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出生那个，突然之间吓到。
2: 现在就囡仔开掉了，用两个镜头一平安个高团的呢。喂，来看分数哈，来这首歌《独尊为傲》，就给我们来千筒的分数，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系到后面参赛者哈，在台上的表现。哎呦，93.5。哇，那个天，
3: 非常高的分数。
2: 这个后面直接压力就来了啊。
3: 丢啊！头前第一棒都安尼啊，
1: 好感动。
2: 可给你好感动哈，
3: 很感动。
2: 收拾起来，来感动，等一下再来，好吧？好，
4: 谢谢，
2: 谢谢，恭喜千筒。
4: 怎么说？怎么说？有没有信心？其实，不管今天的成绩怎么样，那当然我很享受今天最后一次在大力红歌手的舞台，那也很谢谢我们大力红歌手的。总经理刘家龙总经理开了这么难的歌，然后这么难的主题。不过说真的，就我常常跟自己讲的，我很多的第一次都是献给大力。那不管在舞台的表演，包括服装的造型，包括歌曲的一些选择，也都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突破。那我也很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办了这么好的比赛，真的谢谢。
2: 第一日就舞安尼哦，
3: 伊常常拢伫脸书发布伊的心情，然后我们都看了就觉得，到底开什么歌给他、啊？因为我唔知呀，然后我就想讲，到底开什么歌曲？我真的困难，而且我今天唱了才知道，哦，真的，我们老师还蛮妖瘦的。
2: 这样大家以后就会说了，我伫脸书几年看，讲我话痛苦，分数就会高。
3: 错了，你来得还知呀，因为咱家己唔知呀，我们只知道他们练习的过程，但、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2: 是、哦，
3: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歌名是什么。
2: 来，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有多难。
3: 这嘛真特别呢，因为这我感觉不行伊的歌咯。
2: 有，试看卖哦。
3: 来哦，林嘉南带来的歌曲是《龙溜嘞》。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峰哥你好，云娟你
2: 你
1: 好，
2: 好，你好。
0: 今天干嘛大家拢无啥共款？
2: 对啊，
1: 唔是啊，这就
2: 不得已的啦吼，
1: 啊，
2: 不得已的，
1: 因为吼有做不得已的过去啦，
2: 系，哦，
1: 所以讲吼无法度吼，只有咧唱这首《浪流连》安尼，
2: 系，嗯，
0: 你意思是讲，今这条歌吼你是符合你的过去？
1: 嘛唔是安尼讲啦，因为这条歌我含听都唔捌听，含唱都唔捌唱过。摕到歌单的时阵讲，
2: 这是什么歌？
1: 浪流连，啊，我是讲我当作有些茄子蛋浪流连啦吼，我当作这条歌名做茄子蛋，下来人我做浪流。
2: 唔是茄子蛋是迄个名，啊，歌名是浪流连。
1: 过一个啊，哦，很好。
0: 以前这是茄子蛋是一个团体嘛，
1: 是，
0: 啊，因为即摆真红真红真红。
1: 对对 对, 對。
0: 另外呢，许孝顺有写一条《浪流连》还袂发表的。
2: 哦，无共款
0: 的。迄条就节奏好唱的。
2: 真的吼、
0: 哦。迄条最简单，《浪流连》
1: 啊。
0: 浪流连，会因安尼尔。无
1: 啦，我意思是，啊，这上做的。
0: 许孝顺啊。
1: 伊家己做的嘛。
0: 还袂发表咧啊。
1: 对，因为伊的歌计都无好哩。恰简单的，伊唱出来才会顺，才会通俗，大家才会传唱嘛。
0: 但你今日穿安较合你的胃口，
1: 真的吼、
2: 哦，真的吼、
1: 哦，安那男模囡仔呢？
0: 我无讲哦，
1: 我来我跟你讲。哎，不过到这个岁数来吼，五十岁啊嘛，对着当然对感情事啊，是讲这首歌其实在描写作者的情境嘛，对吧？
0: 是是是。
1: 感情事我是较无啥物挫折啦。
0: 你即摆咧讲，我讲你是评审呢？嗯。
1: 哦，哎，无啦，唔是，谢谢，感谢。
0: 但是我伫后边听，感觉袂歹。
2: 袂歹啊，唱真好呢。
0: 气味就好。
2: 对啊，虽然甲平常时伊唱的歌咯，拢无啥共款，但是听起来味道也是有诶。
1: 谢谢谢
2: 谢。嘿啊嘛，真有迄个味呢。
1: 可能靠我们这老大人的这个心情来看。
0: 伫我面头前讲老，你是嘛？
2: 你甲阮碰把藏在倒位，藏在哪里？
0: 头前去唱九十三点五。
1: 嘿嘿。
0: 免那鬼我唔知。来，伟杰老师，麻烦。
3: 哇，江南
1: 老师好，
3: 原来有够厉害，真的真的真的吼，哦，江南就是江南，他就不是茄子蛋。不管什么人的歌吼，让你学到唱到的时阵，虽然我们在听这种现代感的吼，这款现代这款台语歌，有一些节奏感也比较有一点点，怎么讲，它不是这么的正半呢，哦，有一点点缓拍啦，或者是说，哎。后半拍进的这种东西哈，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连接得很好，唱出你家己的气口。尤其你拄只咧问讲，你咧讲这个人生到五十岁的时阵啦哈，有真侪啊来来去去嘛哈，啊人生有真侪这个悲欢离合，
1: 是
3: 哦，在这首歌其实里面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觉得你唱得很满，然后那很贴啊，然后那个服装眼神呐、啊，我给那里发型完全就是浪流连的这个感觉。
1: 谢谢。
3: 哎、欸，有够搞，真的呢。嗯，希望你的感情应该袂歹吧？
1: 我的感情吓，
3: 嘿，
1: 你是讲感情路嘛，还是我
3: 感情路？感情路，
1: 感情路吼，真平顺呐。哎、欸，因为结婚三十年，已经安排换过一个。
3: 哦，
0: 蛮嗲掉了。
3: 所以其实哈，我觉得你真的蛮厉害，就是你很懂那个词义，把那个词义唱出来。因为呢，这款的歌哈，真的要有一点经历的，比如讲感情上啊。就碰过安尼，有点经历的，
1: 对了，嗯，但是咱因不是大和解啊吗？
2: 勾手牵手，
0: 小杂波。
3: 我意思就是讲吼，真的，哎、欸，你看你那个最后嘶喊呐喊的那个感觉吼，比如说刚刚金将吼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所以我感觉这里高唱歌的人想象力要非常的丰富。
1: 其实创伤嘛是有啦。
3: 哦，
1: 我某吼。进前登记因外嫁，跟我外嫁的时阵哦，一礼拜三十公斤啊，所以我就用迄个心情咧唱。迄阵当咧热恋的时阵呢，系
3: 啊。哦，所以赶快有迄个经验啦，吼。
1: 有啦有啦。
3: 哦，好好。
1: 早婚所以讲吼，迄个有哪足侪经验，因为不是冤家嘛。
3: 哦，今天我们这首歌哈、哦，除了可以展现他的这个气魄跟魅力以外哈、哦，我都要干嘛？这里江南很诚实的表达，以及感情路上无拢顺的啦，对吧哈、哦？人生冤冤弯弯合合嘛，对吧哈、哦？啊，咱把这里感情坑的分数上面，我觉得你待会会很开心哦。
1: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是没有偷瞄他们呐，但是我自己听得很享受。我根本干嘛讲哈？你已经征服这个舞台了，都是。很轻的音乐你也可以表达，很重的音乐你也可以表达，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0: 迄、那个歌呢，咱符合家己的心境是足好势个、嗯。
1: 是。哦，
0: 感情的铺设项目咧，最近阮一个同事吼，咱来卖讲名，有无？逐工报纸变变叫。
1: 哦。哦。
0: 有无？
1: 有啦，因为迄、那个。想你的彼暗，伫恁兜的灯仔卡，我捌去啊摕一束花，伫真正电火条卡，较早是水银灯啊，水银灯有无？水银灯伫遐徛二十四点钟，真正要等我某转来，结果伊嘛无转来。
0: 我即摆讲个甲恁某什么关系？
1: 无关系啦，我是讲迄、那个吼、喔、情境啦。
0: 迄个江志峰老师，
4: 我你若甲阮师讲话吼，你也稍注意一下。
1: 老师，哎，
4: 因为阮师想要你红。啊、所以马上给你开在另外一个所在，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是唱歌，其实我感觉，嘉龙哥真正是残忍的一点，就残忍的。为到一个选手，第二个选手，他袂讲伊选的物件，拢是很时事的歌曲，这歌我拢在听。啊，他袂讲这歌嘛，拢无好唱。为啥无好唱？因为甲古早时代台语歌完全拢无同。第一，伊的唱法无同；第二，伊的旋律性无同；第三。它的难度很高，上无拢十五度以上的歌，十五、十六、十七，所以你在高低音的分配上面就变得很重要。但是这条歌，就刚刚你讲的，你等恁某等二十四点钟，其实我有听到迄个感觉。所以尾啊，你咧转换心情的时阵，上尾一拍，你咧转换心情的时阵，迄个气口吼，你会观音像落落来下，那个音程，其实你唱得非常漂亮。

嘿，但是有一点就是讲，我希望不管唱什么歌，因为这你可能冇听过嘛，其实我冇头一遍对不对？好，不管唱什么歌，其实上重要的是你对这首歌的理解程度，然后跟你投入的感情。我常跟歌手讲，讲你要录音进程吼，你歌麦甲练唱熟，因为练唱熟头一点无法度改，第二点你就无初恋的迄个感觉。但唱歌上盖好听啊，是在恋爱当下那个感觉是最好听的。所以当你要熟悉不熟悉，你才能唱出最好的氛围，对吧？但是我也希望说，就是你能够继续保持啦。这个东西真的让我，你的唱歌给那些感觉哦，我有感受到，就是很有味道。但是还有一点要加强的是，你的高低音程的分配其实哦，因为关就送的嘛，你也一直唱哇，拢有点啊，给没兄弟。因为低音的那个爆发力较无够，你会向上收，声音也较无啊，较清楚，较无啊亮。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
1: 所以你在分配音程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高音是要冲，但是你要拿捏，低音也要放，而不是含在嘴里面，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是蛮看好你的，加油加油！
2: 谢谢老师。
3: 接下来邀请志峰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老师啊，嘉南呐，这个真的是实力派的哈。我今天呢，当然是这个我们总决赛，我们是以抱着欣赏的态度哈。那参赛者前五强，弄一定是pro 级的哈，可以说比这个线上的歌手啊，职业的歌手都还厉害。再加上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制作单位选的歌哈。真的是超级难的哦。那刚刚听这个嘉南在唱这首歌哦，低音哦，刚刚我们的江志峰老师有讲，就是说，比较没有放哦，但是高音好漂亮哦。那这个音域差得很大哦，这一下子高音，一下子低音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加油！
2: 谢谢老师。
5: 好，会不会反映在分数上面啊？主要是高到3.5嘛。来，嘉南的分数，我就超越吧，好吗？有没有办法超过93.5？因为评审给一个很大的肯定哦，93.7！哇哦，恭喜恭喜！好，继续安尼好，恭喜！
2: 谢谢
5: 谢谢。继续拍拼，吃欢喜啊哈！
6: 讲真的啦，讲老实话，就是讲，其实看这的年轻朋友哈，在比赛会当比个前五，我就是已经足满足的。应该是安尼讲，我无甲伊当作比赛，我甲伊当作是表演，所以我就是每一场我都去享受迄个舞台，因为要看遮少年人比赛，讲真正有较迄落困难一点点嘛，系啊，因为外场因个成绩拢足好，啊，我嘛是已经离外场拢拄着足济场啊，所以咱家己个实力到底，看因比较起来。咱个也知影，所以能走到进前五强，我已经是觉得说，很高兴了。哎，对对对，不过嘛是感谢，这制作单位吼，甲我经济的歌，给我唱了，从来都毋捌尝试过的歌。嗯，谢谢。
5: 哇！啊，这个战争看起来就很好玩了。
3: 对啊，而且足刺激的呢。
5: 哎呀呀，你们千筒个，
3: 为什么赢我0.2？
5: 对啊，
3: 阿你要安怎？
5: 我几感动的，看别人的突出无？来第三个，
3: 第三个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飘浪的灵魂》。

0: 啊，袂画好，你慢慢点动。
1: 对，好，
0: 迄个不，迄个 pose， 迄个 pose。
2: 搁一摆，搁一摆，足帅气耶！
1: 噔噔噔噔噔。我给你配乐。
0: 哦。你安尼有成迄个什么？这个罗汉迄种的迄个造型啊？这是家己想的还是啊？
1: 这是听完，哦，听完迄、那个。唱这首歌的故事了后，啊，有两位老师，萱萱老师跟米子老师，哦，我又要办这个桥段了呢。
0: 是是是，啊，你家己请因来就对了。
1: 嘿，对。
0: 啊，这个钟呢？这个钟？
1: 这个钟吼，这个钟又有另外一个故事。
0: 是。
1: 本来吼，我想讲，因为这是咧写一个百家姓的故事嘛，吼。
0: 是。
1: 啊，但是我去人宫庙，人不愿意。做这种动作，因为有太多的禁忌。
0: 大概就爱开面呐。
1: 对对对对，啊，还有一挂迄个官将什么一挂鸡翅头啊，那拢有开过工啊，所以就是这两位老师吼帮我迄个，啊，然后去找一个迄个纹身的老师帮我画。哦。
0: 所以看起来就灰型了。
1: 嘿，对，我们就是呈现比较现代感的东西。
0: 你要不要侧面给大家看一下？你那个眼睫毛那是倒挂的。
2: 哇！
0: 惊死！刚才雨刷了，要惊死人。
2: 这窗帘有较大领淡薄啊。
0: 会艰苦未啊？
1: 刚戴的时候会啦，习惯就好
0: 了。点点。嗯。欸、这个，
2: 道具。
0: 这个塑钢呢，还有重量。
1: 没有，这塑钢，这吼、哦、本来有三折，这本来有三折啊，伤长吼，我无多补啊，所以变一折。
0: 你卖讲。嗯啊还是讲分数拍了，较无差。不是整个表演看起来像。
2: 对啊，整个造型各方面整体很棒哎。
0: 谢谢两位老师。
2: 谢谢哦。
0: 谢谢。好，谢谢。我这安尼练外久，安练外久。
2: 对。
1: 你讲老师。
0: 你啦。
2: 哇。你甲老师安尼组合啊。
1: 三遍。
0: 三遍就敢上台
1: 啊？无啊，因为我平常时较无时间通练啊，因为系啊，有某种原因没有时间。
2: 你真喘呢。
1: 系啊，因为大裤啊。哦。人讲大裤带笑嗨嗨，跳舞两步就喘。
0: 安尼无阿文啊你。
2: 无。
0: 来，嘉龙老师，嘉龙老师，看觉得今天陈汉的表现。
3: 请谢谢陈汉哈啊，这個、感谢你这样尊重这个舞台啊，把这首歌哈、啊，能够把他的除了把他的精神，把他这首歌的意思哈。啊把它表达出来以外，你还加了这么多啊！那、啊、这个一个歌唱比赛选手自己超越你一个选手的奋迹哈，然后再加了更多东西给这个舞台，让这个舞台更漂亮。但是也是要跟这个陈汉讲一下吼，因为这首歌哦，你知影伊的意思，伊在唱迄个少年囡仔吼，啊，伫外口甲人啊，这个做吃饼啊，就可能人感觉。人感觉这个囡仔是无乖，其实伊毋是无乖，伊是伊的灵魂比较较无遐容易掌握俩。所以这样的歌吼，它有一些东西是比较潇洒的，有一些是比较有杀气的，较有杀气的。啊，你因为你当然你的社会经验一定有够，只是讲可能是你的外形，啊，佮有你唱歌的方式比较憨厚。哦，你唱这首歌有较憨厚小块。撒开的部分哦，较无遐高哦。你比如讲唱甲副歌，写真放松的手，啥人来牵我的人？看尽人生的梦，世情冷暖，一世人。那种抛出去的感觉，你会较羞。
1: 看尽人生的梦，世情冷暖，一世人。
3: 你感觉诶，较没有。可能是怕情绪渲染太重还是怎么样，它会影响你的歌声。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刚收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说老师想要爱你的是什么样的感觉。甚至我觉得你这首歌是不是有比邵道伦降半个音，是不是？
1: 对。
3: 哦，这样就对嘛。哦，这样我听起来是不对，你不是原 key 嘛。其实你应该唱原 key 的。你这条你唱原 key， 你拿分数一定比这版更好。为什么？因为你这里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唱到位的、哦、比如说想当初那个老师麻烦一下，那个升半个音的升、哦、你唱一下啦，唱一 好吧？来，下金。

0: 的胸，
1: 你可以唱上去的。你看这气温差偌济，哦，你啊你啊加这个半音起哩吼，那整个气温看差偌济。啊，可能因为你还佫舞，你还佫浪，所以那个气吼，你会怕气会不稳。啊，这是我的想象啦吼。其实我感觉较无彩是你的音吼，应该爱唱元气迄个音，这个歌吼，你才有我都改张力。尤其唔是啊，唔是遮尔，是头前哦。你若加这个关半音的时阵哦，你一开始就歌就气势哦。想当初，彼当时，青春上两只，你就可以唱得出来。嘛，这哦，上好大就是上好大那种。对，拍手拍手，一下啦，一下，这条一下，周伟杰一下。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气定好的话，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有气势了。你这条歌气势就掠掉嘞。啊，你若是讲刚半音在唱，你想当初，彼当时就会比较闷闷的。
2: 当初，彼当时，青春上好大。
1: 哦，你做参考，但这个分数已经送出去了啦。那个，但是我是觉得，真的也谢谢你今天为这个舞台做这么多的努力，谢谢。啊，听讲你用这条歌去比赛哈？
3: 系啊。
1: 去北斗电南宫比赛，
3: 系啊，
1: 有冠军嘛，对吧？啊，这条歌我开的时候，当然冠军的钱摕来分一半哈。
4: 是，因唔知咱不，唔知咱大个人的悲哀哦。来，彭丽老师，你的看法？
5: 我想啊，每个演唱者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个情绪状况了哈。当然，今天能不能唱那么高，就看你当下的一个状况。但我想，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的声音也不是很高。哦，那但是在某一些不同的歌曲表现上，我就可以唱很高，但流行歌曲我就不一定。所以我看见自己的缺点，所以我就用某些技巧、某些情感，用我的优点来包装我的缺点。哦，我想这样子，可能对你会有点加分，就是你要必须很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譬如说，刚刚嘉荣老师讲，你的假音比较闷，那实际上是你本来说话的方式，你恭维红线，啊，你的声音本来就会闷住。每一个人唱到高音，因为要冲上去，都会变亮。但实际上，你平常说话的方式，好像都有一点这样子，哈。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状况。但我觉得这首歌，制作单位选得非常好。其实对你来讲，你可以把它表现得更好，但可能第一次。你还要配合这些情绪啊，各方面。如果花更多时间，我觉得你会表现得很好，因为你后其实有几段是真的唱得不错。然后你再放松一点，不要紧张，我感觉更加好。有几句真的很漂亮啊，哈，比如说后面吧，我想是后面的副歌有几段，我都心疼是外面那边，我就觉得唱得很好。

0: 然后刻意后面你也会刻意做一点点情绪，都还蛮符合你自己原来的那种性格。这首歌其实它是很有个性的歌曲，很有想法的歌曲。那你后面表达的不错，只是前面一开始因为跟他过，所以它是比较空，比较空。你出来唱的时候，一开始那个音其实音有一点点不那么准，音不准，尤其是当像类似这种清唱这种声音去 solo 的时候，就要很注意。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这首歌里面你有进步了，然后有突破，但你应该要去了解自己的声音，尤其是中低音，你声音比较闷，那怎么样去运气啦、情绪啦，或是有一点点的小做作，去包装你的声音，让它发挥它的作用，闷有闷的好听啦。所以我觉得有进步，而且蛮突破你的，加油，谢谢。
1: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邀请美玉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你承认我评审他已经到现在已经好像是第四场，我觉得包括外面的那个比赛哦，就是来这边第三次嘛，然后外面我又评了他两次，好，那我觉得陈汉每一次我听到的感觉都不一样，每一次都在进步，真的真的啊，尤其今天哦，今天我觉得那个整个气势很棒哦，然后到间奏的时候，我觉得舞者会丢给你那个剑的时候，我想说，哎，陈汉是不是要来个几招那个火灰将黑的八嘎囧的一种姿势出来？哎，怎么接到剑，然后就接着，然后就接着而已，嘿，好，可能。拄只伊讲诶，讲大块人的惊比鬼叫，等下后边吼，我都唱了吼，可能是这样子吼啊，我觉得，但整体下来，我觉得陈汉还是很棒，让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惊艳，很惊艳。好，谢谢，给你很棒的分数，谢谢。
4: 你管老干呢？不要
5: 紧啊。对啊。哈。
4: 今日戏
6: 啊，没啦。
4: 没有。
6: 好。有几个能量诶？
4: 大家有
5: 正常，不是拢两点吗？
4: 正常啦。
5: 正常，不是拢两点吗？
4: 好来，两点来，陈汉的分数来看一下来。特别没办法超越前面哦，超前那93就管的就坑我，这边是93.5，好，好，安尼好，安尼好胜。手在搏动之间，谢谢陈汉，谢谢观音切瓜哈。
5: 真的。
7: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还有人没唱，其实进五强就很棒了，对。
4: 93.5，十三点
5: 五。好，前头有同伴。
4: 对。好，过来，过瞧了去。
5: 几位的哇，今天等到伊的时阵啊，有先跟他小聊了一下。
4: 是。
5: 哎呀，听说你唱的歌是什么啊？然后伊就搞八卦秒了，也讲老师真的对我太残忍了。
4: 真正呢？
5: 真正安尼跟我讲，我觉得他们对我太残忍了。哦，哎呦喂，是开什么歌啊？
4: 什么歌？
5: 咱来听看麦，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无声的所在》。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拉火，骑着拉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
4: 尼吼，食四组去啊
3: 呢，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3: 有斑，
4: 哎，会无去，
3: 手会斑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走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皮肤吼，会胖胖起来。
3: 安尼
5: 哦，嘿，
3: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3: 哦哦哦，
5: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5: 啊，结果我食这個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发。
6: 哎，我爸爸没有美。
7: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拌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7: 拢袂疼，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7: 嘿嘿嘿，
3: 80，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袂疼，对不对？
6: 唔系啊，买大组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6: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3: 啊，即摆拢未啊，对无？
6: 嘿，
3: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8: 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个多等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来买，伊毋是家己，伊毋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而且佮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仔饼阿妈底，啊你佮放嘞，啊吼，然后朋友多等来的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团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多，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3年啊，这食8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家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6年啊，他们增加 我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位指甲会闭住哦，会冻甲迄种个哦，食咱的哦，指甲会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迄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只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只蛋白，本来有乌斑，食只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即支只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遮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来，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纹哦，腰纹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纹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即我五十岁时阵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虾米？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做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elati。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讲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 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大堆的这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哦、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哦、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盒八百，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八百，一组五盒偌济，五盒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四千，甲你剩三千多，080000919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炸倒转去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你落，指甲也搁你变。苦来爬起来，搁起起伏伏，同款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阿桃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两阿毛你，电话较有通诶，送两阿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起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9: 啊，我要接线卡，
8: 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进来，70线来，你海丽姐，
10: 好，哎，我来你讲吼，
8: 哎，
10: 你一撮给我，
8: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11: 哎。
8: 要几啊？要一组吼。
11: 主持要改啊。
8: 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12: 哎。
8: 嘿，嘉莹来。
12: 啊。
8: 要一组吼。
12: 哎。
8: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12: 哎，你好。
8: 一组。
12: 要买物件。
8: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13: 好。
8: 胶原蛋白啊。
12: 嘿，
8: 好来58线哈，今仔定岗主文足会好诶，13一盒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1: 嘉莹。
8: 嘿。
11: 先
8: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14: 喂。
8: 嘿，要一组吼。
14: 胶原蛋白一组。
8: OK， 来62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4: 要一组。
8: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5: 喂。
8: 一组吼。
15: 那你看
8: 我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15: 有。
8: 哎、欸，要一组吼。
15: 嘿。
8: 哦，来5线，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6: 哎。
8: 6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17: 嘿。
8: 一组吼。
17: 没有。
8: 好，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8: 喂，
8: 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18: 喂，
8: 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9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18: 喂，
8: 要一组吼。
18: 嘿，
8: 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哈，来雪莉大哥。
19: 哎，一组。
8: 来一组啦，现在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你好。
20: 哎，你好。
8: 一组吼。
20: 哎，
8: 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21: 来一组。
8: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22: 喂，我要买两。
8: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23: 喂，
8: 要一组，好
23: 一组
8: 吼。喂，要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24: 哎，
8: 要一组吼。
24: 要一组。
8: 哦，来，6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25: 喂，你加
8: 油。哎，要一组吼。
25: 我一组。
8: 好，来57线来手来，来甲接者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26: 嗯，你好。
8: 要一组吼。
26: 一组。
8: 好，等我一下，来6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7: 你好。
8: 嘿，要一组吼。
27: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8: 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盒哈，13盒，来，你好，苏香啊，你好，苏香。好。苏香姐，再个顶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7: 万一主大主
8: 的好大主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个尔哈，来我甲外英阿你好，
0: 谢谢苏
8: 晴，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 嘿，
8: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1: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8: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8: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关，你好，小关。哎，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 哎，我要做大
8: 哥。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 我要爱叫人蛋白。
8: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嘿，好来，五十八串哈，今日定岗主文种的好，十三盒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家人，你好离离婚啊。
1: 家人，
8: 嘿，
1: 你是
8: 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串，我甲小姐来，你好来，家人你好，我两大哥。
13: 喂，
8: 嘿，要一组吼。
13: 少年代表一组。
8: OK， 来六个预算，甲夏姐来，你好，我家人你要要一组吼。
13: 要一组。
8: 来一组来，搁是夏姐来，你要宝钗，你要一组吼。宝钗啊，一组吼。
1: 那有听
8: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来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 有。
8: 要一组吼。好，来过来，我算紧接一下来，你要信仰啊，信仰啊，一组吼。来来，算过一组来，你要来，我家人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1: 没有，
8: 好，等我一下，六个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 喂，
8: 嘿，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
1: 喂，
8: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九串，你好，来，正义大哥，
1: 喂，
8: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串，今仔日十三盒哈，来，雪莉大哥，
16: 哎，一组，
8: 来一组啦，是来，我二串，我下者来，苏金，哪里好，
1: 哎，你好，
8: 一组吼，
1: 哎，
8: 来来，我三串，我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7: 来
8: 一组，来等我一下，我四串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 我要买两，
8: 买两组来五十五串，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 喂，买一组，
8: 好一组吼。
1: 喂，
8: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 哎，
8: 买一组吼。
1: 买一
8: 组。好，来来，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一串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17: 喂，你
8: 家人嘅，哎，要一组吼，
17: 我一组，
8: 好来五十七串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轻啊，收轻啊，
17: 嗯，你好，
8: 要一组吼，
17: 一组，
8: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7: 你好，
8: 哎，要一组吼，
27: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8: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盒哈，十三盒，来，你要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7: 万一主大主
8: 的，好大主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变好哦，好阿伯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0: 谢谢苏
8: 姐，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 哎，
8: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1: 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8: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 啊，有大组的吗？
8: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啊， 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搁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13。

0: 案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0条，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
1: 咱来听看卖陈嘉玲带来的歌曲是《无声的所在》。

0: 谢。
1: 哇哇哇哇。
2: 嗯。
1: Hello。
2: Hello， 你还好吗？来往前一点。
1: 来来。
2: 来，还可以啦吼。
1: 听说你接到歌单的时候很痛苦。
2: 很崩溃。
0: 嗯，对。真的很多，有很多苦水要吐。
1: 很多苦水要吐，开始吐。
2: 先吐一下开始。
1: 你可以先。
2: 那个分数都打完了，没有关系。
0: 就是一接到歌的时候是真的超级害怕，因为完全就是不属于我的音域，然后歌词什么也很绕舌。
2: 哦，念台语就有困难啊。
0: 对，就是。就那个点在街上，无情的世界，哒哒细细雨纷纷，好宝贝的记，就这一句。哦，
1: 你这嘛是咧给他教的。
2: 伊咧叙述歌词，内底的歌词啦，嘿呐。
0: 那我真的
2: 就很难念，对不对？
0: 哦，真的很。

0: 辛苦，太难了。我只是没有po出来而已。
1: 那唱完之后有没有松了一口气？嗯，有。
2: 听到重点哈？
1: 有没有？只是没有po出来。其实我真的很撞墙，是这样吗？
2: 回去可以po，现在可以。
1: 真的。
2: 你本来想po什么，可以讲。
1: 是想骂我们吗？骂制作单位吗？
0: 我没有想骂，我只是想要觉得说，就是
3: 是谁？
1: 凶手是谁？
0: 我真的是有在那边想是谁，不过我也觉得会是谁啊，我也知道会是谁。
1: 哦，有哈，中了吧？嗯，那个不讲话的那一个，然后脸还45度的那一个。
2: 没有，你今天有谁陪你来？
1: 妈妈，
0: 我妈妈。
2: 没有其他人了。
0: 哦，还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老师，对。
2: 还有没有其他人？那是黑衣人那一种的。啊，听不懂。
1: 黑衣人碰吧，我们在座黑衣人很多没看到小黑人。
2: 就是有时候要带亲友团来壮声势、
1: 壮胆，
2: 然后不开心就在门口等人，懂吗？
1: 那不止带一个啦，碰吧门那边一个，那边出去还一个。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
1: 对不对？然后从那边走还有，所以要带三个。
2: 是讲唔免加班，今天多少钱啊？你平时下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们下班了，
1: 对，
2: 都化妆成宠物就出去啊，你找不到的。明安老师觉得表现如何？
4: 真的是太残忍了这首歌其实我感觉呈现的嘉玲，其实嘉玲你的音乐天分真的是很好，这个是不可否认。整个，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想力求突破，就觉得你很卖力要在哪些地方去表现一些你想要给大家听到的那个氛围。但是这整个歌下来，我当然一个感觉，就是他那个叛逆的感觉如果再多一点其实会更好，因为他这个歌词的意思你可能没有完全去理解它。你的音乐的天分很好，可是那个歌词的意境是你在这个城市里面饱受了很多压力，可是你要找一个无声的所在，去把你心中的感受呐喊出来，就是那一份我们听起来还不够爽度，就是这个感觉而已。哦，就这个感觉，你去体会。如果你有把它体会出来，就整个歌会很漂亮，好不好？我觉得在我的认为已经很好了。哦，因为这个歌本来就是很难唱，然后又是男生的歌哦，又叫一个女歌手来唱，这是作战力没？所以等一下观众如果要骂不是骂你，是要骂这个酸瓜的人哦。OK， 加油加油，嗯，不错。
2: 最后一句听得懂吗？
0: 要骂选歌的人。
1: 对，重点在这。
2: 江志峰老师，你对我对我们马来西亚来找我跟哪里感觉？
5: 哦，嘉玲是马来西亚。
0: 对对，
5: 是是是，我马来西亚很多朋友哈，帮我问候一下。其实我蛮喜欢听你唱歌的，为什么？因为我抱的想法就是可能跟明阳老师有那么一点点出入，他讲的其实明阳老师讲的都对，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在你这个年纪一届尼纪，你听台语还是国语？国语
0: 国语。
5: OK， 那我就讲台语你才听不懂哈。不啦，被公益派有行为公台语啊，就在你这个年纪来说，其实很多的唱歌的技巧你可能没有听的像我们这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听比较早期的，他有一些转音的东西，像蔡小虎、小虎哥，他有一些技巧就会很让人家觉得像泥鳅一样。但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一个很新的东西，就是你可以把不同的唱歌的方式诠释在这首歌里面。虽然你的 power 可能稍微比男生差了一点，虽然你的沧桑感觉也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你的平铺直述的方式，也就是该有的强度跟力度，你有把它做出来，这是你的可取的地方。那尤其是在刚荣哥，我们私底下也在聊你的东西，他也觉得你的咬字其实是非常的到位的，尤其在拍子方面，这个是一般的歌手比较不容易做到的。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拍子稳的话，你的力度就会跳出来，你就不会让人家觉得你是缩在里面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的咬字一旦清楚，你的明显度就会特别的切分音，就会特别的漂亮。然后加上你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没有那么多的修饰，其实你会觉得这首歌整体是立体的，它就不会是有软调的感觉。所以也就是说，严格上来讲，你用你的技巧，你已经弥补了你没办法表达这首歌的一些优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你唱得很好。那唯一真的要加强的，我觉得输给前面三位的， 就是整体的造型方面，因为我觉得前面三位真的是他们都下定。

0: 就是有下过苦功，对，至少你的脸稍微涂一块这边，对不对？好像是被打到啊，或者是流个鼻血啊，或者眼睛这边，因为到归故了是安装残灰把晒啊，或者画两滴红色的啊，对不对？或许是加个零点几也不一定啊，是不是？但真的不错啦。
1: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邀请慧珊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那个嘉玲哈，
1: 老师好。
3: 其实哈，老师这样告诉你好了哈，你要你其实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制作单位，因为一个歌手的生存一定要经过千锤百炼，你知道吗？要是没有制作单位选这种这么难的歌，没有办法把你的潜力逼出来，了解吗？
1: 对。哦，
3: 所以这你要应该是假扣动作假播了，这是对你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还有，因为你可能台语的关系，你因为你是马来西亚人嘛，哈，所以咬字上面可能会比较略显为稍微弱一点。然后这首歌前面那个低音虽然是比较闷一点，老师还是建议你注意你的声带闭合，把字唱前面一点就会比较清楚。哦，其实老师给你的分数也是不会很低的。还有刚才志峰老师讲的，就是说你的服装造型，今天是一个总决赛，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再更稍微再设计一下你跟这首歌有结合的东西，那会更好。
1: 好，
3: 谢谢
1: 老师。
4: 好，这个是不是说叫你花钱去买衣服？不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就你所有的东西去加一点点改变。
2: 你应该当初要请教碰吧，反正有点像舞台剧的方式，因为现在收在嘛。
1: 有，然后我有加的东西。
4: 哪里？
2: 就是在加在哪？
1: 在我的脸上
4: 吗？啊？
1: 我加了两颗痣。
4: 哇，好小，好小。
2: 好，真的好明显呐。
4: 哎，也是用心呐哈。后来来看看嘉玲这首歌得到多少分数？你看。来哦，前面分数都超高的哦，家里你给你补一下，刚刚哦，93.5，好，很平均，谢谢家里，
2: 谢谢。
5: 没有吧？可能就是在这边就止步了啦，应该是啦。
4: 哎，我连客人跟他加了，没看我一年了。
2: 有啊。
4: 过起来，过起来，
2: 最后一棒哦。朱伟成带来的歌曲是《眼角》。

0: 七说呀。
1: 哇，好深情的演唱。
0: 最后怎么了？
1: 想到阿嬷吗？
0: 你一个情绪肯定有，啊，是想给你见人啊，见。
1: 就坏坏的，对吧？
0: 咱你的故事啊，给他就给你见着你，没，你今晚别讲啥，你就讲不紧，嗯，我不爱讲哈，嗯。
2: 其实我在练唱的时候，我都想到就是阿嬷那个画面，因为其实阿嬷从小对我的就是照顾是非常，就是很多孙子当中，其实他对我的照顾是比其他的孙子还要更好。就是一点点都会带我去，就是哄请，然后他都会就是很光荣，觉得说。就是我长得很可爱，因为我较早有淡薄是日本的囡仔，然后因为阿妈到最后她要离开的时候，其实她完全不能讲话，她突然不能讲话，然后离开的时候也是很突然，
1: 生病吗？
2: 那个囡仔。就是类似他的秋背景的感觉。
0: 好，我们了解这心情，来个泡泡过来一下哈，慢讲心，心了之后把心里话讲出来就好了，好不好？好，说情绪刚有盯住吗？把它唱完哈。看到我阿妈，然后坐去用请，人边嘛人讲，哎呀，肯定搞来。
1: 啊，差足多呢。
0: 我见啦哈，人比人气死人嘿。伟杰老师，
3: 伟成，
2: 老师好，
3: 加油。嗯，
2: 好。
3: 其实我好喜欢你今天的表演。我说真的，我以前看你表演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展现的肢体动作，但是那个都比较自私的。今天你从开始唱歌以后开始，你在做节拍，然后做节奏感，的那种顺畅度，有一种洒脱的感觉，是以前我在舞台上没有看过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五强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这个歌词里面的意境，让你觉得说你就是要放手一搏啊！我有看到这个感动啊，所以我当下唱歌是安内啦，分数是一件事情，但是人生唱歌的路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保持今天在舞台上洒脱这样唱歌演唱的风格跟方式。好，那另外我想要讲一下，

0: 这首歌真的太难，很难，非常的难，因为它从高到低的时候，你从抛出去已经嘶吼完毕要回到那个低音，那个真的要靠一种练习啊，或是稳定度啦。我相信我们常常看很多舞台剧上面的演员，歌舞剧的演员，事实上他们都经过百般的洗练，一直不断的练习，要不然他抛上去再到那个位置哦，是很难去达到那个点的。所以其实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怪那个选歌的人。哦，真的，哎，有当下咱干嘛后天还刮哈？听消防旗在唱，干嘛自己刮后天还后天？我相信这个在练歌的伟神来说，应该有感受到哈，其实不容易，对不对？把每个音准要把它 hold 住，真的不容易。然后你大小声的这个部分，可能是你的罩门。有些工，你唱温温的歌哈，舒服唱过去的时候，哇，很准，那个音都很好。可是你一旦要用力大声的时候，那个大小声出来，那音就跑掉了。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我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练习好的话，今天的表演舞台上是好看的。好，继续加油，
1: 谢老师。
2: 挑歌的人会是嘉荣老师吗？
3: 就是。
4: 其实这几首歌哈，我就觉得对选手来讲，都是你们歌唱历程当中的可能一个这个突破的一个点。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些歌里面的包括歌词的意境，还有它的旋律的走法，还有你自己表达的方式啊，都能够啊把它很用很理解的方式啊去唱完这首歌，我觉得在歌唱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基本上就算开窍了啊。就像刚刚嘉玲那一首歌，她弱在什么地方？弱在因为她是一个小女生，她可能表达像林强写的这样的歌的那种情绪是不同的啊，她可能青少年跟青少女就算会叛逆，叛逆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也会不一样。那刚刚我可以感觉到伟成他是真的有去体会到这首歌里面所要强调，就是那个长辈留给我们的啊，那个对象你是有设定出来啊，就是你要唱给谁，这首歌你在唱给谁听，其实他是跟自己的内心在对话啊，最后才是告诉自己说自己哦，以前都不知道，原来留给我的是这个啊，这是阿妈的手尾钱，还是爸爸妈妈的手尾钱，类似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毕竟啊，这是歌唱比赛，歌唱比赛就是比较残酷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唱错歌词啊，哦，一大段啊，就是把它唱到最后那一段，那个这个就可能会是因为尤其是在五强了啊，就会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就会比较吃亏。我希望下一首啊，哦，因为你知道你唱错哪一段嘛，哈，哦，可能有些老师对这首歌不熟，因为我一听到你唱错，我就马上知道，因为这首歌我太熟，所以我知道你已经唱到最后那一段了。可是你很厉害，你整段还是把它唱完，你有办法唱那个啊，哦，这个那个最后的赛卡，你我就唱，你想安怎拍拼，你会当唱最后的赛卡，但你嘛就甲唱完了，再过都等下唱后一段。也算是一个功力了。

0: 明知道自己这个地方唱错，然后还能够把最后情绪把它 hold 住，然后再把最后的那个西段把它唱完，我觉得也算是很厉害。这可能跟你这一次去大陆去比赛哈，可能有学习到一些啊，这站在大舞台上面的一个经验哦 ，hold 住那个现场的感觉，我觉得很好，我对你很看好。也许你这一届啊，如果假如啦，因为这首歌有一点失误，如果分数不是很好，下一首没有办法抢回来，也许没有办法进前三名。但是我希望这一场大力宏歌手的比赛会是你的歌唱生涯比赛的生涯的一个转捩点，以后出去比拿不进三名，都剩落亏，安好不好？哦，
1: 好，
0: 加油，
1: 老师。
2: 来，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慧芬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3: 哎，伟成哈，
1: 老师好。
3: 哎，表现很诚恳，也很自然。哦，大家都被你深深的感动了哈。尤其我们世杰老师哈，刚刚跟我拿了面子，他还在擦眼泪呢。哦，所以说哈，真的非常的感动哈。哦，那好像是因为情绪的关系。

0: 哈，下颚的咬字有稍显模糊一点哈，然后力度比较不够，然后可能就是情绪越来越不稳哈，想起以前的事情吧哈，所以说到后面的稳定性就比较不没有那么稳哈，尤其是在后段的地方有词有一点错，然后还有一点凌乱哈，拍子节拍方面哈，那没关系哈，我们。下一轮啊，希望你能够更好，加油！
1: 是啊，是，
2: 听起来跟他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3: 对啊，但是有好也有坏的感觉，好难评断。
2: 别紧啦，面对现实。
3: 嗯，来，
2: 哎，伟成的分数我们来看一下。这首《真情流露》的歌曲得到的分数是93点，还好哦，93.4，还好。谢谢伟成，谢谢伟成，
3: 谢谢。
4: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在筛选圣五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肯定，因为这五强说真的是不容易的，而且都一定要自我肯定自己，不管今天在第几强，我觉得都是最棒的。
2: 超高难度指定曲比赛报告一个段落，
3: 是的，
2: 个人获得的分数第一列。千同分组是
3: 93.5，
2: 林嘉仁是93.7，罗成恩是93.5，所以你给任陈嘉玲是93.5，
3: 这个淡薄危险。
2: 朱伟成是93.4，但是差距都在0.1、0.2之间，
3: 一点点
2: 一，所以给分的人卖气呢，高分的人卖欢喜，
3: 是的，
2: 因为各个来在恐怖，
3: 各路刺激，
2: 是马上进行魔王 PK 大挑战。
5: 如果歌曲能唱出我的心愿，此刻的我最想回到你

0: 昨天晚上我曾梦见我妈妈，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就有阿布情节，就有一些感受啊。
1: 老师，听下来你，其实你一开嘴的时候，我就有没有动得掉了哈？
2: 因为陈汉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因为这几年来，因为他在有台比赛的时候，就我的天，一直在讲妈妈。
3: 阿布这首歌，你嘛甲唱甲足有故事，足有画面，唱甲吼靠一边了，他真的唱到人家的心里面去，
4: 感动内容千万不可错过，大力红歌手。

0: 江湖点看？
1: 公婆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即卖人差不多80%的慢性病，咱即款慢性病就是高血压啦、高血油啦、糖尿病啦、尿酸高这些慢性病，或者是所有的癌症内底有60%的癌症，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毒素的累积。哦，啊，个人体内运作的无正常，比如讲，啊，你有混酒过多啦，这样个歧视哦，啊，个我咱的这个小熊，我做些黑心的食物，嗯，这些人来里面我们听太多了，奶粉也有啦，油也有啦，什么都有啦哈，还有这些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啊，你不用农药，农作不种袂好啊，农药的物件到后尾去入去土壤当中，啊，土壤佫种菜出来了，迄菜内底嘛含重金属啊，所以你嘛排袂掉。啊，佫有就是吼，咱三顿咧食外口，咱咧用的一挂，包括调味品也好啦，免洗餐具也好啦，这种可能有一挂化学毒，还是塑化剂的。另外一个最大的毒是什么？吃药。咱台湾西药剂上大的原因是啥呐？西药食伤济。
1: 对，西药。
0: 啊，尤其是这消炎止疼这话，食愈济愈容易西药剂。啊，而且你愈食量愈大，依赖性愈大。啊，当然佫有的物件是咱改变袂掉，像咱即摆。都用废在发电有没有哈？因为这个目前电不够嘛，所以我们的台中这边什么火力发电厂五基烟厂欠几缸啊，欠缸完之后总会招不咯。现在有时候我都不太敢出门。
1: 身体是安尼，一点一滴慢慢去保养，不是讲你破病我甲来找大医生甲来吃药啊，安尼都根本都无效啊，对不？
0: 所以小齐的意思是讲，咱来培养自己身体的一个治愈能力啦，吼。以前虽然讲有医生来，你嘛不一定有钱要看医生啊，吼。啊，你若住在深山，嘛不一定有医生。啊，以前人是安那生活的吼。这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嘛，是跟日本人因的这个长寿的一个很

0: 神秘的一个面纱把它揭开，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保健达人安琪啦。
1: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嘉荣大哥、小琪姐，大家好哈。他们发现哦，化学毒才是最毒，就是有一次哈，就是在世界上他不小心把那个化学毒排出来，都要有一群哈癌症的病患夹鬼去了，吸到那个化学毒，结果一回去检查，发现癌细胞怎么缩小？所以才有化疗出来的啊。你是安尼演示哦，原来以毒攻毒是这样来的。所以那时候呢，就在日本他们实验室里面很多化学家哦，怎么发现头发白了掉了，然后呢牙齿会松动，原来他就吸啊摸啊，都不小心从皮肤经皮就吸收了。你看哦，砷、铅、汞、铬、铝，在囤积在身体，那个重金属离子都太高，所以他为了解毒这件事情，炫起了一个绿色的这个旋风。所以那时候因为绿色植物啊，进每户人家呢，你怎样吼？那时候流行青汁嘛，可是，一般吼那平民百姓，那时候平民百姓都吃的大麦若叶，大麦若叶。但是他们有一个皇室哈，琉球旁边有一个与那国岛，它就很像药库。这里面没有医院哈，它就在里面哈。一直试嘛，试出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长命草，这个长命草里面它营养成分非常的高，长命草日文叫做秋梅索，为什么长命？隐喻就是说长命会变长，第二个就是那个藤啊，那个长啊那样，所以他们才会说里面的 SOD 氢自由基是菠菜的27倍，铁是我们一般的红枣的8倍，钙竟然是牛奶的4倍。一株草里面竟然会有钙，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多酚抗氧化抗发炎是三苦瓜的8倍，
2: 哇，这么高。
1: 对，很高。绿原酸呢，像咖啡皮有没有？绿咖啡的咖啡皮，绿原酸哈，这个排毒加速排毒是咖啡的4倍。叶绿素呢，排重金属是一般青汁的7倍哦。所以你对吃一株等于你那个青汁要喝7杯。哇，对，
2: 这么多。
1: 那食物纤维帮助蠕动哦，高丽菜算纤维高了哈，是高丽菜的16倍。最重要有一个东西，这个是外面都没有的，维生素 P。这个 P
2: 超来对哦 ，P
1: 维生素 P 是什么？它是所有类黄酮的总和，叫维生素 P， 它没办法合成，所以它是明日夜的20倍。科学院的教授吴宏典教授带我们游这个岛 一圈哦，我看不到医院呢，看不到诊所，那我就说啊，你们这里的人都不用
2: 生病的吗？
1: 有。就是要生小孩的时候产婆上去而已，然后通常都是吃这个，每天吃一株，长命一日，多活一日这样子。而且它是在很这个海里面哈隆起，它海里面不是那一些火山泡喷发吗？隆起，对，隆起之后野生长出来，所以养分非常够。其实它一直被锁在日本呢，锁到我们把它开发进来，我们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跟它接洽。
0: 日本人有时候不把这些东西给别人，他们觉得
2: 他们比较保护自己。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第一个好的东西，因为资源很少，野生资源很少。第二呢，他们化学毒太毒了哈，要解毒哈，所以都是药师在用比较多哈。所以长命草可以排出我们身体里面除了肠的毒素是最快的嘛，呼吸道啦哈，畅通，因为维生素 P 全身，尤其是黏膜的地方，黏膜很容易吸毒，然后破口，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厉害，他们做一个实验哈，把这个叶绿素啊，把它的分子，把它结构，把它显现出来，再加上血液哦的这个化学式，两个竟然一模一样，只有因为我们血红素的血液里面中间呢是铁。F1 是铁，那叶绿素的中间是镁，剩下的化学式结构一模一样，书里面都有。所以为什么他们又叫做血液置换？用磷镁吼，还有液体叶绿素进去之后，直接血液解毒哎，
0: 好像
3: 换，
0: 那全换回。
1: 嘿，血液解毒啊，好诶嘛是你会，坏诶嘛是你会。所以你要吸带毒素跟吸带养分是同样都是靠血液。然后有一次我就。那时候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公司刚好正在重新装潢，买一些现成家具，来宾都甲醛呐，
2: 甲醛。
1: 我那段时间就身体不舒服，去检查抽血才发现重金属过多，吸进去的这个铅呐、汞呐、镉啊、砷啊，你不一定吃哦，你包括接触都有。
2: 呼吸。
1: 所以我检查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皮肤有个暗嘛，暗沉哦，很容易疲劳啊，嘴巴苦苦的，然后我就一直吃嘛。吃完之后，我再去检查，下降，
2: 明显，
1: 指数都下降，很快。
0: 听说对血糖、血脂各方面做研究。
1: 大老鼠实验，本来大老鼠的脂肪肝已经很肿胀了嘛，身体都很肥胖，体脂也过高，然后那个血糖过高，脂肪肝这样，结果一直投予它这个长命草哦，把它熬成汁这样让它吃，就那个老鼠 直接瘦的苗条，然后那个肝竟然变回原来正常的肝呢，证明了它对血糖的控制非常的好，还有对这个三酸甘油脂里面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排解非常的好。
0: 动物实验还不够，我们要做人体实验，要找谁来做人体实验？找那个身体最有问题的来做人体实验。所以他找到谁，你知道吗？他找到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刑警高警官好。
3: 哎，刚刚你好，小琪姐你好，来咱口外这个安琪你好。
0: 大家好，即个气色啊，加加真好。你这你经过人体实验了吼，
3: 做阵人讲啊，你咱只少年都要退休啊。人讲真的无法度，身体怕歹去。急性胰脏炎，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2: 9000多，
3: 挂医险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G啊，5-6G啊，啊5-6G啊，这未讲未差的吼。所以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面草吼。我坦白甲各位讲，我食两冬话，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至少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差不多
0: 80-100倍，
3: 80-100倍。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甲这个部分
0: 控制掉了吼，
3: 在所有拢控制甲真稳定。一个物件要出来人讲。要有这个实际实验，啊，我是上大的白老鼠，唔捌看迄白老鼠遮大只，啊，恁看，恁若在路上看到我，我嘛是一只185公分啊，啊，袂讲安尼，看个老伙啊，那个3.8呢。
0: 好，那安琪啊，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长命草，现在我们东西拿来，它基转到怎样？现在你看荧幕上面，
1: 我们刚刚有讲，就是说，如果哈你血液里面携带养分、携带毒素都在里面嘛，你看这模拟哦，我们直接一杯下去，一包把它泡一杯下去之后，你看它到血液里面。它置换的速度有多快？不也掰掉？
2: 是油皮自己
1: 掰掉啊！对啊，那你排掉的速度是不是很快？所以我为什么开两百万做实验？就是安尼，它直接到水里面，有无？速度更快，因为你血液吼嘛是水分呐，
2: 对，
1: 所以你进去之后，从口腔黏膜开始吸收。
0: 来啉看麦啊！
2: 哎，好喝，
1: 很好喝哈。
2: 哎呀，我那个印象，我以为那个草的味道会很浓，完全没有。
1: 在这里还是日本人的技术，
0: 很好喝，阿袂苦，
1: 袂咸袂苦，
3: 真酸呐，真酸。
2: 真香。
0: 咱身体当中即马上欠的，不是欠钱好食，不是要食好物件无好食，欠的是啥？你食去排出来无？那个排毒的力量，日本的皇室御用的长命草，都是要来好守护整个日本人。所以他们为什么外流啊？这与那国岛这个院长他们是独。家他们开发出与那国岛这个特殊品种的长命草，所以跟安琪他们这边做合作。那叫他提到这好的物件，会当来这个大家做介绍，包括糖分，包括血油，包括咱体内新陈代谢，包括你的皮肤过敏，给你做一个完整的调整。吃这个对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今天非常谢谢安琪啦，
1: 还有
0: 高仁和高警官，
3: 感恩嘉莹，感恩小琪姐，谢谢。
0: 也恭喜所有咱的好朋友哈，你们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食品，可以陪伴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今天那里跨年怎么办？我大家进行到这边，下次再见，拜拜。吃优格啊，你也站在上面这样，很好吃哎，不要以为不好吃哦，这样很像在吃那个抹茶冰淇淋，有没有？
4: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也使靠我嘞。我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咧？
5: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哇，
4: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5: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4: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5: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4: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5: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这部一开始来安排一首吴永斌歌啊，这首是什么呀？向慧玲啊，向慧玲所合唱的歌曲《思念成香》，这是咱带的新歌黄佳佳小姐所为咱点播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这我听看一挂影片吼，最近做流行一种影片吼，做短视频啦吼，短剧，短剧就是讲你啊，这条这伊足紧的，只要一分钟就一集安尼吼，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哇，还种看到很热的。
1: 看这 AI 喔，
0: 哎，迄种 AI 做，拢唔免人拍
1: 哦。真正，哎，红个画够有够水，
0: 对啊，
1: 大家拢逼真诶嘛。
0: 啊，不过人换来换去，拢迄几个人头安尼。
1: 真诶，迄面老啊无？
0: 面老感觉。
1: 迄个眼神啊，差不多即个面啊，即个因老爸啊，不过即个面。
0: 差不多，啊，那做田诶，拢做田诶面吼，做官诶面，啊，但
1: 大家面。荒野啊，荒地，差不多拢即个面安尼。
0: 啊，但是伊问题是伊故事啦，伊即摆写这故事吼，写了互你会入迷，你知道？比如讲即摆。哦，咱台湾嘛有即款状况啦，吼，比如讲啊，都三个囝啦，吼，啊，三个囝即摆是大人要分财产啦，吼，啊，要分财产，啊，结果无两个后生一个查囝啦，啊，平常时啊拢带查囝遐啦，两个老拢带查囝遐，啊，要分财产的时阵，拢分了两个后生安尼
1: 啦。安尼袂使啦。
0: 不是会使袂使，即摆问题是迄查囝听到了讲，哈，什么？伫我遮食十外年，带十外年，啊，结果。除不掉要分财产，
1: 无咧，啊有一个感冒，一个拍卡唱的，拢伊咧送病院咧。
0: 啊对啊，就是安尼，都顾拢查囡仔咧顾，啊结果吼，要分财产，哎，查囡仔无咧分财产，查囡仔嫁出去别人个吼，那分了后生安尼对啊。啊查囡仔，剧情拢安尼写嘛，啊查囡仔吼，啊都唔分要安怎？
1: 哦唔分咩？总是
0: 家己是大人。唔分了啊，都总是家己个是大人，你啊饲都饲去啊，十几年都该当友好都友好去啊吼，啊但是。哎，心肝总是未得过嘛，心肝总是未得过的时阵，这个到这个时阵赢掉啊，气掉啊，要安怎？要安怎？即摆就啊无就时间到了，就叫囝仔讲吼，要出门啊吼，囝仔讲啊无先去大兄遐大两家，啊去大两家了吼，唔接转来，哦，两个，哎，这查囝在囝婿转两个啥？转消息啦，消息去吼都转。啊即个饲大人诶根本啊无咧垃圾啦吼，啥物嘛拢甲停起来啦，啊嘛厝拢无人，两个抓出去佚佗啦。
1: 安尼你数看啊，你数看
0: 啊。哎，啊伊抓结果迄因咧做兄弟即摆啥物？我想带一两工尔，我这加减无带啥物，带超过第三工尔，四界找人啊，小妹走一对，啊找这条平常时啊咧带诶人啊咧，讲啊这，该你毋去抓找大兄，你我是。我是甲你讲，讲是儿仔先带你去啊！即摆啦，即个做你若嫌妈妈烦，嫌爸爸烦，无你就去带大兄遐，对无？啊，伫我遮带十外年啊，对毋对？带十几年啊！啊，该当分的拢恁分去，对无？啊，该当开拢我开去，啊，即再到有再有迄道理，佫继续落啊！啊嘛，毋是讲这查囡仔无爱友好，这查囡仔进前十几年嘛拢无怨言啊，
1: 该死嘛死啊！有感觉是叫起码钱啦，伊嘛毋是讲要爱迄个钱啊，是讲你是大人
0: 啊，无你嘛意思
1: 是？你偏心，你的生活来无我，我见人家友好，你见人无我，是这个起码钱。
0: 是啊，你无你嘛讲三万三千一，对不对？
1: 输人胖未？
0: 胖未过？你三个，你莫讲啥？我饲的我开较济，我开较济，大人其他拢无开着，无要紧。啊，不过你若要分的时候，无嘛讲说300万，我一人分100万啊。哦，啊，我嘛虽然我开较济去，但是我嘛感觉讲，哎，哇，这时段嘛真公平。虽然大样个，啊，唔是，哎，做老表拢啊，你查囡仔尔，啊，你而且你嫁了嘛未歹，你人家未歹过，你大兄爱
1: 买厝爱来住，爱来住。一码归一码，迄无关系
0: 啦。但是重点就是啊，
1: 这
0: 就是现实的问题嘛。哦，那拄着这款剧情就对啦，吼，做起来吼，哇，我这边啦，讨回公道就对啦吼。啊，嘛有像。这是属于家庭的迄种家庭的方面的这个剧情，啊，嘛有定拄到迄种叫做，迄种公家生理的，公家生理的这种，比如我都
1: 一方讲怪去，
0: 无啦，毋是怪，伊是安尼啊，伊比如讲一开始讲，比如讲啊，你都甲我咱两个公家生理，啊，一开始的时候讲话，啊，你都我都无钱，啊，你出钱，啊，你出钱，啊，但是问题是吼，你出钱，啊，我出来我会晓嘛，啊，你袂晓，啊，我来做，啊，赚的吼，啊，死够。公家安就对了吼，啊，但是哦，钱你得管咱嘞，啊，结果即摆趁钱趁大了，时间到啊就，啊，比如讲一年到啊要破晓，就，比如趁100万讲啊，你都100万，不管2万互你，啊，98万你退安嘞，
1: 为甚物？
0: 啊，你唔是讲迄个这时间趁钱赚一半，
1: 对啊，赚50万啊，
0: 钱我出来啊，厝我的对不对？啊，
1: 无，啊，你讲好一个出钱一个出那是公平的嘛？
0: 对吧？啊，而且我讲你也无做啥，你对不？你都安尼啊，哎，
1: 啊，若无安尼是要倒来退一百万？
0: 伊就开始屁笑讲啊，人的价值无到遐啦，吼，啊，就2万块，你过年啊足好个啊，啊，结果这个人就又就这剧情就变到这，伊就啊，伊就袂爽啊，又起码几万啊，无好啊，
1: 无。
0: 无，唔，卖讲私事啦，无我家己做嘛，啊，我家己做，我你我两万，我两万，我就家己小小啊做。但一个离开了后，哎，这个无人好做的时候，都
1: 什么拢无，
0: 什么拢无帮派啊，都袂晓啊，
1: 对啊，
0: 伊都无法度做啊嘛，
1: 哦，
0: 你因为你一开始讲话无算话嘛，
1: 叫平叫平，
0: 你刚讲安尼就应该安尼吼，
1: 所以，
0: 即马目前社会上真流行这种剧情，我是认为讲吼，即个剧情拢有一种社会教化意义。哦，就是讲，咱那一种做事大人诶，哦，对囡仔诶部分就对啦吼，咱嘛一定爱啦，尽量做公平，哦，卖大细心，哦，你讲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对不？啊，你讲啊，这个当然囡仔有诶是较友好，较友好，咱加互伊一束啊，这是合理嘛。
1: 对。
0: 啊，然后啊，这个囡仔都规年冬天也毋捌看伊人，对不？啊，时到月到时阵，再要倒转来分财产，当然这咱爱做一个考虑嘛，吼，爱知影讲啊，这你不爱互伊嘛，是你诶自由。啊，做囡仔是谁人嘛？爱有一个观念，就说财产是父母一世人努力拼来的，嘛不是你的
1: 啊。那是假哦。
0: 哦，那有好你，那叫啥？那叫做主印呐。
1: 嗯。
0: 祖公啊，这叫做地印哦，主印嘛。啊，那无就表示讲啊，你可能是你顶世人啊，这个福分无够，所以你这世人得到的这个主印啊，祖公啊善啦，哦，祖公啊善都较无啊，较无的话，你都爱更加认真打拼。哦，咱应该是安尼。咱若假设讲咱。哇！咧，这个世间一世人虽然无介长啦吼，但是咱来讲尽量做迄个手心向下的给予的，咱要给人诶，唔是干一干干要共讨诶，要共摕诶。哦，咱安尼话吼，咱会做了，尽量会当给人啥物，咱尽量给人啥物。
1: 对对。
0: 哦，卖讲卡袂着我，我要甲你摕啥，要甲你摕啥。
1: 嗯。哦，安尼手心向下，不要向上。
0: 对对对，咱尽量做一种啊，这个施比受更有福，
1: 没错，
0: 能够多付出，多给予。那呢，这个社会大家都会较袂遐侪纷争。
1: 因为给予的人是有福报的。
0: 哦，对了，哦，施比受更有福，咱都按就讲嘛吼。啊，所以咱这个当然这是安，这是最近这段时间吼，那我发现就讲，在伫个这个网络顶管，网络吼，啊，这坦白讲，咱看电视的朋友吼，我嘛足希望讲吼，咱这电视台吼，会有这款类似的这种节目吼，会当让观众朋友安尼会当看了入迷啦。但是即卖人快速，你知道嗎？就赶紧，你来演上长，伊看袂下。
1: 因为即卖个安那第一个景气阁无好啦，啊，即卖的人的即个收视习惯又改变。你有当下你要拍一个短剧无？
0: 短剧啊，短剧啦，短剧，你是做无？拍一个短剧啦。
1: 爱浪费人。
0: 啊，即卖 AI 做老个啊，即卖AI 搞个啥物？你知道嗎？AI 你若甲问啥物，伊拢会甲你应。比如讲，要问讲，啊，即像即组人啊，65岁啊，拢无嫁人，啊，拢无嫁人，按像安尼吼，按有啥性地去啊？啊，像即个咱要安怎甲伊相处？哎 ，AI 就甲你教一遍啊！啊，即就是吼，组人就是经年期过了吼，体内雌激素会无够了，影响到伊的精神。啊，像即款情形话，咱会当平常时啊，会当互伊食一寡啥物物件，对着伊的精神改善都有帮助。
1: 但是你问的即个人，伊敢若
0: 无安尼哦？譬如安尼讲，譬如安尼讲，我是这是。
1: 你嘛甲你算命啊！
0: 你若有在用手机啊吼，当然坦白讲啦，以我较自私的心态，我认为讲，恁尽量莫去看迄个网络，因为你看网络，你会叫网络迷去啊！你就较袂爱看阮这個，你知无？哦，这是真的啦。咱讲一个上自私的，就是你若一旦会用网络，会用看遐物件话吼，你会慢慢啊吼，会吸收遐物件。啊，不过这坦白讲，台湾做袂到，台湾咱即马做这吼、個，拢无像人。诶，大陆迄边啊咧做这吼、個，做甲足专业诶，哦，所以真侪人拢会看诶，就啊政府会足惊大陆迄个什么抖音有无吼，会侵入台湾，啊，咱袂当人别人若讲啊，这做会好，咱就讲咱拢甲禁起来，啊，咱家己咱做好嘛，咱嘛会当用这啥，用咱诶厉害诶所在，只是讲因迄边嘛封起来，因遐拢防火墙，咱诶物件去啊拢看袂着。
1: 嗯、哦，爱翻墙，
0: 伊爱翻墙，啊，同人翻墙多不多？很多啦，
1: 很多，你搁立一个或者钱都拢够。
0: 你偷偷啊看，拢看会到啦。你只要偷偷啊看，暗暗啊看，但看完卖讲就好啊。你卖搁出去喊讲，阮兜拢咧看台湾的节目，一时到，人阿强那边就去催你啊啦，对不？这就是社会形态无同款，啊，社会形态无同款，咱爱去吼提升咱家己的好。哦，安尼嘛是爱看到别人的优点，
1: 对对。
0: 啊，别人优点那是讲啊，都咱特地来学习的，咱来甲学习起来吼。人讲他山之错可以攻，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哦，那别人的优点，咱来让佮捡起来吼，啊，做咱家己的这个优点学习起来。
1: 金不是办法啦。
0: 对，哦，这世间上盖讲的就是这闭门造车啦。
1: 嗯。
0: 哦，那门关起来， 家己爱家己做做做，啊，咱唔知影别人的世界已经进步啊。
1: 你应该门开开去学习啊。
0: 是。
1: 你看别人这么好，无你突破嘛？突破比别人更好嘛？
0: 没有什么突破。
1: 就是讲看是什么呀、啊哦？看什么？该当什么突破？就是什么去突破嘛？啊，
0: 你最近有突破？
1: 无。
0: 我无进步，
1: 你是无啦，
0: 拢无突破。
1: 无啦，你莫问遐啦，
0: 我唔是问遐啦，我是讲你的生活诶空间有突破无啦？
1: 突破即马就是讲，
0: 讲有交到啥物新朋友无啦？有学习到新
1: 的邻居很好，
0: 学习啥物新的技能啊？吼，会当甲咱观众去分享的啊。
1: 精彩啦！
0: 精彩哦，即马精彩有突破。本来情况真袂歹，即马有滴话真有修行啊。
1: 我讲修行拢有修行，因为进前拢是请人，请人。
0: 啊，你有下？
1: 诶，我本来是要办彩虹，你我惊你搞我气嫌，我都唔敢办啦。
0: 唔系，免我跟你去买
1: 都。
0: 唔是啊，当然，咱有足侪像我员工厝内底有时段有种即个做种植的吼，拢买摕一寡吼，有种葱啊，摕葱啊来，种土豆摕土豆来，拢真好啦，拢真好啊。今即卖人较少煮。
1: 无啊，即卖你种的迄较迄轮呢，拢无咧用农药的呢。
0: 拢无，你这啊，你遐都无啊，你拢放晒落去。拢用
1: 无浇水而已。
0: 啊水啊水啊，拢无肥是会断
1: 哩。无啊，定期吼，定期。
0: 啊，你水肥啊？
1: 无定期。
0: 肥水不漏外。
1: 定期迄个吼，园艺的迄个整理，迄个伊会用什么养分？嗯
0: 哦，有啦，其实吼，做者
1: 养分。
0: 你也看，你也看吼，这个网络顶块做者知识的，咱来教。比如讲，你要吼。要让这些植物的生根呢，爱用什么钾肥？
1: 生根水。
0: 爱用什么？爱用什么氮肥？爱用什么？或者磷肥？吼，你哎，肥料做侪种的啦。
1: 对啊，绣球花爱什么红色的？爱用什么种的？哪些用什么？
0: 对啦，要种植吼，无遐简单啦。你当作做产人做简单啦。即马精致农业吼，想要种出好的这个这农作物，无遐尼啊简单啦。咱的农作物台湾的农作物足厉害，哦，唔是干所在尔吼。因台湾有得天独厚的宝岛的这个气候甲环境，咱已经赢人真济啊！啊，过来就是咱的农民啊，真认真在研究，哦，研究这个农这水果的改良啦，吼，植物的改良吼，而且蔬菜的改良，所以咱的物件实在是真厉害。也唔过国外嘛，唔是讲拢无厉害啦，咱台湾嘛，甲国外进足济农作物的啊，哦，但是爱咱国外那要那要进口农作物的时候，一定要考量到。比如讲，咱若要种土豆，就最近不是咧炒土豆的代志。
1: 有当时会破坏到咱家己本身。
0: 你要种土豆，咱去考虑讲，咱台湾有偌济人种土豆啊？因为土豆伫咱台湾的需求量有偌济，市占率有偌济。
1: 啊，
0: 然后假如讲因种的都无够好，台湾人家己消费，这时候咱再进一寡来哦，咱其他无共款的这种通路，然后可能来买到土豆。
1: 得拢过剩啊！你搁
0: 留。
1: 啊，
0: 你啊，已经。无，因家己都卖袂掉啊！吼，啊，当然农民安尼，农民咱来种好嘅物件，咱唔知要家己买，对不对？啊，你讲啊，我政府包收购嘅，安尼我都凊彩种种嘅，安尼嘛袂使。所以一定拢有一个机制，物件好，啊，然后有消费者就有通路嘛。
1: 哦，
0: 这同款意思，甲电视台甲所有生意拢同款。哦，这电视台有观众。哦，都观众拢伫遐，但是问题伊要伊会转台袂？
1: 会啊，
0: 会转台啊！这遥控器伫伊手头啊，伊是安要转台，因为你会无看，你无看，你讲的无道理啊！你个未下听，伊会转台啊！啊，转台，伊转台了，别人较介，伊就留伫遐，留伫遐。但是问题，伊又搁转到倒来，有可能啊！比如讲，伊转遐时，伊搁发现着，伊头前迄股讲了袂啦，后壁即股讲了无，你就搁转台啊！所以选择拢伫个选择的人身上，哦，就是伫个消费者身上。咱要安那让消费者满意，就是咱家己本身爱研究，爱严格要求家己，爱把咱家己本身做好哦。这是应该是种各行各业拢同款啦
1: 哦。咱若要做生意就诚信，
0: 若要伫个这个社会吼，甲人生存哦，你若要甲人徛起哦，你若无面对你家己的这内心嘛，你若无认真无靠边哦，你若拢总无做天顶也袂得金啊降落来哦，一定是你有。付出嘛，有努力嘛，而且老人带人在看到你的价值哦，这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啦哈。张登英妈妈遐吼，我妈妈88岁，他们讲妈妈即摆吼，走路拢爱举四脚拄啊，啊啊，长伫啊，登去厝的时阵，伫眠床咧听，啊啊，就家扶起来，啊，然后是伊就家己吼对举四脚拄啊吼，啊伫
1: 惊惊咧，出来外口，
0: 伊家己惊两步时阵，伊就甲我讲，差了。然后叫我擦了哦，好了，意外掉，伊也惊跌倒，伊也惊跌倒，我擦，啊不，啊就等于， 啊，就拄好，因为我拄好对日本回来，日本咧迄条鸡卵糕了解嘛。
1: 长期诶。
0: 唔是，我咧气死诶，种诶，哦，神父诶，神父，我就家饲迄个鸡卵糕，啊，切鸡卵糕吼，啊，一嘴一嘴家饲，啊，因为食久啊，伊拢食物件，因即摆也无啥物喙齿啊吼，啊，食迄种，
1: 啊，迄种
0: 感冒都有起，感冒都有起啊吼，哇，食了真欢喜，啊，看到妈妈诶笑容，咱就感觉。啊，这个母亲节，咱就过了，就加加充实哦。这是咱个人的感觉吼。啊，当然看完这个这个、妈妈了，就看丈母嘛，哦，看着关心一下丈母的这个、啊这个、状况。这个、做事实咱让做是讲尽量啦吼。啊，但是，比方我家己，咱家己太太嘛是妈妈嘛，对不对？太太嘛，吼、哦，咱囡仔母亲节拢无甲妈妈讲母亲节快乐，提莫起就歹啊，你安怎吼？袂惊啊，袂惊啊，就。小可淡薄仔无，
1: 你有甲变样养一个
0: 无？无啊，我都爱甲囡仔教育嘛，讲今仔是母亲节，对不对吼？你爱养啊，孝顺妈妈吼，啊囡仔有啊较少会哦。当然会养想的囡仔，还是养想啊。我是感觉吼，足侪物件拢是天生的啦吼。那有诶物件唔免教，时间到你自然就会养。啊，只是讲什么款的环境，互你学着什么款的这这道理，学着什么款的这礼貌，这是真有可能。因为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吼，近朱者赤哦，
1: 近墨者黑，
0: 食你黑啦，食黑，哈，近墨者乌，
1: 哦，食乌啦乌啦，唔是黑啦，
0: 近墨者乌哈。过来这个巴奈顺子这条道要甲咱讲什么故事嘞哈？小聚会，爸爸，明仔在学校有一个小聚会需要你来参加，小聚会有多小？就我跟你还有训导主任，
1: 这么小，安尼就是训导主任叫爸爸来呀啦。
0: 明天叫家长来啊！
1: 小聚会，
0: 同小聚会哈，啊，这囡仔拢安，囡仔拢会大事化小。因为我即摆嘛有感受着，阮兜囡仔嘛
1: 安尼哦。
0: 阮兜囡仔叠好啊，这啊做一挂这個比较较含的代志。有吗？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哎。来，咱听着，咱跟我做好没有？没有，没怎样，就是伊拢会大事化小，然后尽量哦，这个这报喜不报忧啦，哦，没事没事，拢讲无代志嘞。这是一

0: 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
1: 没惊死，那就小时光我呗。哎，刚做行李诶，阿三。
2: 大家拢看者，头拢到我二十外岁啊，你好无？看，惊死紧走。当时讲迄个管区，无得讲，因是出国去要佚佗诶。意思是讲要捉紧诶，安尼就对啊。
1: 就会心一笑啊。好，以上来听歌，来西屯诶阿超姐啊，廖彩草大姐哈，阿超姐也要听张秀清的歌，这车票。啊，我来唱三明区的这玉珍姐收点播，这个北酒厂啊，谢谢。

来车票，这条真好听呢，顺顺啊歌哈，来继续来听这条白酒厂哈，啊来，我唱音乐啊，我做久无唱摇滚歌，耳拢看袂。

酔わせる恋がある。那老啊，反正看歹哦，以为看袂糊啊。还好啦，天亮啦哈。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如美咯。
1: 来，老师，老师，阿
0: 哪？老爷，
1: 外面有一吨迄种迄落八只脚黑啊，嘿，规吨拢咧相拍，拍规吨，哪个可怕啊？老师，那给你门串起来，门串起来，给你。
2: 八戒咯。我若无生气吼，拢当作我是白鸟，竟然伤着我的心。
0: 一面大，你是安那？你是牙刀要怎？
2: 我跟你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丽啊，独细汉对我长大，然后咱做伙偷玩具，做伙去互老师告，啊做伙翘课，搁做伙去互头家洗头咯。
1: 哎，那拢无好个
2: 哈。嗯，啊患难见真情啊。
0: 阿丽怎么？
2: 我差多咧家约啦，家约敢无？阿丽有看到无？
1: 哎，那你为什么干嘛要追杀他？
2: 他就伤了我的心嘛！
0: 啊，难道你们两个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
2: 我跟你讲，伊真正有病啊！伊竟然就安尼给我插进去，
1: 哎，
2: 我直接安尼泄气，哦，我真正是鬼把刀毁
1: 嘞！你等你爱报警啦！哦，拜托，关系你一世人的幸福嘞，你消息拢无去是安怎？要安怎？
0: 啊，你现在还好吗？会不会痛？
2: 我今麦心都痛的啦！你看嘛，哇，这个气球。哦，拢消风去啊呢！我这个爱心都消风了。哦，我这吼本来是要送给我的妻啦，做这个情人节的礼物呢。哦，像大家身边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明明就是日久擦人心。
0: 这边都还在坐，你看这，我拄啊听到讲他把你插进去，我以为那么刺激哈。但是我讲，你怎啊讲这吼？真正有这个故事，连苏小姐有这个故事，觉得这路遥。就这玛丽，这是真正有两个啦。哎，我就这机会都想做给你上一下课。路遥知马力，伫个生意的艺术来讲吼，就是描写讲咱人心的善恶，伊需要时间的考验才会当证明。哦，路遥跟马力，这两个人的名，路遥一个，马力，因两个做伙读书，啊，感情足好，啊，有当时啊互相创意啦，甲对方误解，哎。转眼之间，路遥甲马丽拢中大成人，嘛拢一直到谈婚论嫁这个时间。但路遥因兜是好个，马丽因兜散屁屁，哦，所以咧，马丽散，所以一直拢无人去甲提亲。为此吼，伊非常这个苦恼，哦，真马丽嘛就想要结婚咧。最近有一天，有人去马丽因兜讲亲情，吼，马丽真欢喜，但不过女方变彩礼啊，彩礼就骗金啦吼，这时马丽就惨啊。啊，无多，所以去拜托你。啊，你也知影讲这个，未歹呢。你可够人要，够人要给你艳福不浅呢。够人说，唔知你顶世人收来好运，吼，但是钱借你也使，有条件。就是吼，这个结婚入洞房之前，前三天我来处理。啊，但是人家讲吼，朋友妻不可欺。
1: 是啊。
0: 玛丽听了讲，哦。
1: 对咩？
0: 啊，咱两个感情真好，啊，你甲你借一个钱，啥物阮某爱想互你用三工。
1: 对啊，
0: 我吼，但是尾来想，三工尔咧，我总袂使讲，因为安尼怎拢无娶某啊？人讲不好忧伤，无后为大啊！啊，结果吼，大声吐一个气，好啦，想互你用三工啦，啊，结果两单结婚的工，玛丽咪伫边啊，目睭紧紧看路遥娶因某啊，有一动作。啊！伫个外，拢一直洞房外口等三工，但是吼，三工以后换轮到伊啊，换伊要洞房啊，结果吼，哦，天一个暗暝，伊就入去甲洞房底被盖了要困啊。
1: 你要等啊，要等。
0: 哎，新娘讲，哎呦，相公啊，啊你这穿衫呢，拢伫遐坐咧读册读通宵，啊啥啊今仔倒着要困，结果玛丽就讲，啊，原来路遥是你甲伊开玩笑，路遥根本就无甲伊冒困。所以玛丽就心肝就五味杂陈，讲哎，我这个朋友真正是，哦，要要气死，但是佫足感谢伊吼。啊，尾手吼，玛丽嘛因为安尼吼，怎奋发努力，认真读册，啊，真无简单啦，啊，考取着功名。所以虽然讲路遥是一个性情豪放、侠肝义胆的啦，不过开一个玩笑而已。不过伊看玛丽安尼无某困扰，所以叫媒人去甲玛丽提亲，一直拢是伊私底下咧做这代，两个兄弟的感情。是真，是真嘞，是都市的感情。
1: 对啊，对啊，你像你甲你的迄个阿丽哦，迄兄弟啊，感情久久长长啊，莫用为着一个小小块块的代志，就破坏感情嘛。
0: 对，你莫听过，朋友一 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2: 出来佚佗吼，都是咧讲义气啦吼。俗话咧讲啊，听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啦。啊无吼，我就去改吹出来，改讲一个好啊。
0: 对，讲
1: 悄悄咧，悄悄咧。
0: 讲几多啊？
1: 讲几多？对，朋友感情就完在啊，吼。
0: 好，对啊，这个就咱们大家公开哦，卖坑个心肝来哈。好，接下来听三首歌，红丸的丽香姐，红丽香大姐要听这个这個，这条这啥鸭叫哦，鸭叫红丸的哈。啊，过来这个新埔陈建林要听啊，春秋望心肝，孤山夜闻要听，也是咱的名，来跟人家吹落去。

叶启田先生的声是有够高，听我是台语界的林俊杰。你看他少年的时阵，我担任起来做有人，今嘛马家里啊，就长伫个蓝宝石歌厅作秀，够有。

你很适合唱这个，你的气质唱这款歌很适合。真的啦，你唱这款歌太适合了，不怪人家都会爱点一点，较接较点。

今天哪加五十日？嘿 ，disco 呀！呜，哟吼，卡马贝贝。

0: 好，好，谢谢。继续挂起陈百潭老师哈，这个付出了第一首歌曲哦，伊买那边的家己，大家拢知影讲伊写爱拼这样吼，也真出名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伊所得到个名。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3: 有人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去炖。
0: 想买两组。
3: 我讲啊，一组叫叫方小姐。
0: 安尼哦。
3: 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0: 好，安尼。
3: 有够高贵啊！
0: 我叫
3: 够赞。
0: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3: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0: 哦，来。
3: 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0: 哈，恁家拢啥人食济哦？
4: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0: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4: 哦，刺激啊！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0: 真正很通，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0: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0: 还
4: 会吃的肚子好饱，
0: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4: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0: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4: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0: 真的哈。
5: 贵啊多啊！
0: 食贵啊多，好食
5: 无？食好，食好食。
0: 食好食，啊有健康无？食了有中午棒的吼。
5: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0: 好几组。
5: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
0: 真的。
5: 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0: 哎，对，固胃就好，哎，
5: 谁对，就是固胃。
0: 嗯。
5: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0: 真的哈、哦。
3: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3: 让时无让时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0: 拢都去做恁
3: 家。摆袂下啦。
0: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马吼，到即马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才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两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就好心的，你叫一天吃一罐这个，吃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伊吃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啊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家若有迄查囡仔人，哦，这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

0: 哦，就这款的，这胶原蛋白不够的，你一天啊吃一罐牛蒡小药饮，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搁未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吃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啊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很简单，看家人表演一下，表演啥？表演吃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高无？哦，对嘛？这我拢无做手，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就这
1: 好香啊、
0: 哦！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啊，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个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吼，因为他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哎，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耳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那热天就甲汤锅烧，汤锅烧遐汤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作战，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个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让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呐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啊。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佮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耳，啊，白毛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个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个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个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咧讲讲，这是五母啊，唔系白毛耳冇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耳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个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让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吃了会通便，闹泻的人吃了会改善闹泻，这厉害，就是这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啊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毛耳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这哈。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地，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自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模拟，内底有20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 专台湾嘛，干咱安尼做尔。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毛，你食有得买来，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毛。

0: 组为白毛女。五宝甲白毛女两个合作的形象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刚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院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女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来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臭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也会当啊在帮助消化。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料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讲呐，伊阁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一罐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新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新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哦、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個牛蒡血液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十二，本来得十二罐，我叫伊甲做甲大箱咧，哦，一摆放。24罐就要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人，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下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卖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座来，玉池，你好，要大座，谢座。
2: 我要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3: 要一箱。
0: 好，来，南山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六四串一箱来，你要来，叶少群，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两箱来，65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4: 买一箱。
0: 啊，六四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好。
5: 好。
0: 买一组。
5: 咱等伊。
0: 67串来，甲接一下六四七线，静江姐你好。
5: 嗯。我。

0: 收两收。
1: 阿廖十八线，一收来了，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岁，甲接一下来，你好，收你，你好，收你。
2: 嗯，我两收。
1: 两收来五，两收来两收才两千五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3: 好，你好。
1: 每一收啊，两收。
3: 两收。
1: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4: 每一收。
1: 好，来，大姐，你好。哎、欸，要几首？
4: 哎、欸，要一首
1: 都。好，来五十四串，一首无要紧，一首两首也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首两首。
4: 两首。
1: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4: 哎、欸，一首。
1: 好，来五十串来，你好，我改要一首两首。
4: 我买一箱。
1: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4: 我要两首
1: 啦。一首来五九串，你好，启宏，你好，启宏。嗯
5: 好。
1: 启宏，要一首两首。
4: 买两首。
1: 好，来六十线的，赶快接一下来，你好。哎、欸，小兰姐，你要买几首？
5: 好，拜拜，再见。
3: 买两首。
1: 两首来六十二线的，赶快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首？
6: 我两首。
1: 好，两首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啊，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3: 一箱。
1: 好，谢谢，多谢哈，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4: 我要订。
1: 买一箱啊，两箱。
4: 一箱，一箱。
1: 为你好，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5: 荣
1: 誉
5: 先生吗？
1: 美丽姐。
7: 好，
5: 你
7: 好。
1: 美丽姐。
7: 哎，我一箱。
1: 好，来六十八岁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7: 我买一箱。
1: 来七十岁，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美丽姐。
7: 你好，
1: 买一箱两箱，
7: 买两箱，
1: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箱个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1: 买一箱两箱，
8: 两箱。
1: 好，来五七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姐你好，
4: 买两箱。
1: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五九线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9: 我要大桌。
1: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的捧场啊，小妹姐你要买冰箱。
7: 哎，我细
1: 桌就好。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桌细桌拢甲你感谢，刘太太你好。好来啦，四串一箱啦，四串来。哎，明显贤明大哥，
7: 嘿，
1: 我买一箱啊，两箱。
7: 两箱。
1: 感谢感谢，六十五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7: 我一箱。
1: 来啦，四串一箱就好来。你好，在李英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7: 啊，迄当时会到。
1: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五十二串，五十二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严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庄大姐。
10: 哎。
1: 买一箱啊，两箱。
10: 一箱。
1: 一箱就好啊，我甲你讲。你逐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食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食这一罐哦，假如你咧食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7: 哎，我两箱。
1: 哦，两箱多谢你啊！来，五十五串，甲下者来。哎呦，这荣芳大哥。
10: 哎，
1: 一箱啊，两箱。
10: 哎，两箱。
1: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剩四十几块尔，真正足省的啦。哎呦，这嘉欣哦。
7: 嗯，
1: 你好，我改，你好，你买一箱啊，两箱。
7: 对，我买两箱。
1: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这吼做，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诶。你甲家人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啊。李美姐啊，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11: 我要爱一箱，
1: 好来，六十串好，细箱二十四罐，未细箱哦。喂，你啊，最近卖了？
12: 喂，你家用
1: 哩？哎，要买几箱？
12: 我两箱。
1: 两箱哦，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婉姐啊，你好。
13: 嗯，两箱。
1: 两箱哦，多谢你哈。哎，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13: 安怎食？
1: 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13: 一工啉一罐
1: 就好啊，吼，六十三串。这哦，这无一定就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才会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菌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掉的，尤其是你定的呐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吃牛蒡小鱼，我唔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吃，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吃这上介好，内底足侪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14: 买一箱。
1: 好来，六十四串一箱来，你好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两箱。
14: 两箱
1: 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15: 买一箱。
1: 六十六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
16: 你好。
1: 买一组。
16: 好，
1: 六十七串来，甲接者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17: 买
1: 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 七十岁甲接一下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2: 我两箱。
1: 两箱来，我两箱来，两箱才2500尔。

0: 足信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1: 好，你好，
0: 免一首啊，两首，
1: 两首，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2: 免一首啊，
0: 好，来，来，来，大姐，你好，哎，哎，免几首，
2: 免一首
0: 都，好，来，我四串一首，无要紧，一首两首啊，无要紧，来，说啦，你好，一首两首，
2: 两首，
0: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2: 哎，一首，
0: 来，我来串，来，你好，我改，免一首两首，
2: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2: 我要两首
0: 啦，两首来我告诉你，你有齐勇，你有齐勇，嗯好，齐勇要一首两首，
2: 要两首，
0: 来来来，六十线的给他接一下，你好，诶，秀兰姐，你要要几首？
3: 好，拜拜，再见。
0: 两首来，六十二线的给他接一下，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首？
4: 我两首。
0: 好，两首，两首啊，我跟你讲啦，恁家有许多人，你听家人讲，这有许多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许多人胃肠啦健康，人就健康，肠啊啦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喔，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脚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2: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2: 一箱，一箱。
0: 为你好，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5: 荣
0: 玉
5: 莹先生吗？
0: 美丽姐。
5: 好，
0: 你
2: 很
5: 好。
0: 美丽姐。
2: 哎，我一箱。
0: 好，来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首两首，来七十串，搁一首来。哎呦，这是碧玉姐，
6: 你好，
0: 买一首两首，
6: 买两首，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个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来来，再个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7: 当初运动一下，今麦咧看电视，运动一下哦。有嘞，有嘞。

好，接下来听妈妈的邀魂啊，这是音空蔡春田大哥大嫂所点播的歌曲哈。妈妈的邀魂拢是超凡咱的家己事实。

AI 模特去写这种歌，伊写袂出这款属于台湾人这种台语歌的这个感情，甲伊的这个这个开口。

0: 江湖点诀，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看完你就捌。今日咱咧讲的话题真严肃，安怎讲严肃的？咱厝内底拢一定有啥物？有清洁剂吧？你一定用足侪清洁剂。你看，阴道清洁剂内底，走，干阿只着这便所内底，哦，都爱有迄入便所、入马桶的、擦玻璃镜、入涂骹的，哦，还过来洗浴缸的。但是问题是，这清洁剂你用了对无？这是不是有可能用唔对，然后来造成环境的污染？你还够你用家吗？今麦我咧讲话的时候，你咧看这部时候，你去恁家，我拄啊所讲的这个所在，便所的井啊，啊，佮有你的这个灶骹、留意台，你去看麦，看你今麦有偌济罐坑伫迄个所在，遐瓶瓶罐罐，你若佮继续用落去了，你敢知道？敢若这个环境荷尔蒙对环境的影响，就有偌大影响，而且不但安尼哦，有妈妈讲好，安尼我拢尽量较卖用咧，但是无法度，因为吼。环境的生态已经不是咱会当处理啊，但是是人人拢有责任哦。咱至少要家己做好。其实我今日特别邀请到一个专家，这算环保专家吼，伊对这个环境的这个关心啊，也是非常深入，真认真去研究看到底清洁剂对咱人体这伤害有偌大。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一般人厝内底吼一定有食，
0: 哦有，
1: 还有留涂骹、洗碗池的、洗衫裤的，
0: 对不对？
1: 冲便所的，啊，擦玻璃，尤其是做些妈妈做尽心的吼，为着要甲厝内底变好清气吼，拢用迄强酸，
0: 哦，
1: 用迄强酸
0: 加，
1: 用加的啦，啊，逐摆若要变内底吼，戴口罩、戴帽子，个。个人诶，
0: 秋龙，要真震惊啊！
1: 黑人美术刚刚做兵哦，诶，
0: 被进毒
1: 气室，爱去看黄土面具，迄个尴尬。但是熟悉一定爱安尼，因为咱底下咧强调吼，其实很多化学的清洁剂里面吼，都有一些有毒的物质。
0: 是是是，
1: 有可能它是微量的毒，但是可能日积月累，就是造成你的肝脏、肝你的肾脏不好的原因。
0: 啊，佮即摆做一人莫名其妙，啊，无做上面排泄
1: 掉，对对对，
0: 生一挂排咪啊。
1: 尤其是吼，上面叫做环境荷尔蒙，你知道？始终没有办法被分解，人机本分
0: 哦。
1: 比如讲，咱进前越南打越战，美军去压迄个成绩
0: 哦，对对对，
1: 伊的始终人机本分。好，你呐，男生呐，吼，它会造成你的睾丸病变，有可能的美声。女生嘛，赶快做性的练冷折，影响真大
0: 哦。
1: 你以后要受孕都真大的问题。
0: 是
1: 所以讲，其实咱常常咧讲吼举手之劳做环保啦，环保是人人有责。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哦。好，请记住，现在用很多这种柠檬油加这种橘油，再添加这种天然的分解酵素，
0: 酵素了，
1: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帮忙去除这个过敏源，而且呢，它用这种植物性的界面活性剂哈，也。pH 值比较中性，不伤愈手，而且比较环保。过来，那经过这个欧盟的 APG， 而且它有95%以上的这个生物的分解率，天然好的清洁剂哦，一旦洗奶瓶、洗碗池，尤其是你免惊讲拖无清洁，无说去接到安怎，甚至你较熬过敏的人，较熬富贵手的，常常摸到一挂化学手的，会安尼肿、会安尼红、会痒、会闭的，哦，你拢会当来做使用。酵素的配方，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讲，一般吼，咱若 TN机做垃圾的，
0: 是，
1: 咱做乌手的衫乌索索，
0: 哦，
1: 咱拢用迄加
0: 强酸强碱，
1: 对对对对对，用那个油脂白用包覆的原理，改加落来，
0: 是是，
1: 所以讲妈妈你有发现无？你拿咧去抽烟机的时候，抽完迄豆包的才要走呀。
0: 哦，对对对，有可能。
1: 变一改变，变一改这个厨房，豆包爱蛋五六条。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若用这种分解酵素，
0: 酵素诶，
1: 伊是将油把它油水化，
0: 哦，
1: 改乳化。
0: 是是。
1: 所以讲，你愈洗，你的豆包愈清气。
0: 哦。
1: 尤其是洗完遐废水吼，排位水高，排位这个河川未造成着二次污染。
0: 对对对。
1: 咱若用着这种环保配方诶吼，伊好洗未残留。
0: 哦。
1: 厝内底有一挂幼儿啊啦吼，较侪会阿公阿嬷，你拢。免烦恼，但是你若用这种化学的吼，万不能若拖无清气，
0: 囡仔食着反正，囡仔过敏啦，是有当巴肚疼，那有可能。
1: 包括这种化学的伤害，有的妈妈吼，定做家事做家富强干卡富贵手，有的妈妈吼面拢保养甲出水，啊，用二手搓搓搓，看了就唔甘的吼。包括吼啊，好的清洁剂它是全方位的，目睭跨甲大、洗甲大，伊就清洁甲
0: 大，
1: 大行拢会使洗，
0: 甲水有关的拢会使洗，
1: 尤其是洗蔬菜水。

0: 个哦，
1: 这个给，
0: 咱等下来做实验，慢慢你才知影讲你到底食了偌济化学的，洗会当洗衫、洗碗盘、
1: 洗衫还是
0: 啥呀 ？A 咯 A 咯，包括会当洗蔬菜水果哦 ，抽烟机哦，以后慢慢要过年吼，你唔免请人来变抽烟机，一届6000-8000，这条钱你家己赚就好。嗯嗯，包括哦，你洗完溜涂骹啦吼，洗碗池村的水你会当摕去阿辉。

0: 加弄一个膜啊，
1: 哦，
0: 哎，分解酵素会把膜啊分解掉，一堆不舒服，
1: 哎也，安尼较袂有登革热哦。
0: 对对对对，包括咱的浴室、厕所，
1: 嗯，
0: 好，地毯、窗帘呐，包括要洗车，
1: 哦，
0: 包括咱的这个哦，有富贵气香港卡，你放心，用这来洗完全袂湿，
1: 中性的啦。
0: 对，包括咱当去除烟味跟霉味，它除臭的效果非常的好。
1: 洗尿啊膏还是
0: 也可以。
1: 来，阿顺，你今日去人家来啊，咱做一个实验。
0: 好，
1: 这可能是大家想才看到的这
0: 款。啊，对，而且哈，这款它这款以标榜哈，说可以洗一些蔬菜水果。
1: 哦，真的可以，
0: 真的可以啊。我们来给他现场来试试看，洗洗看。哦，我们先倒一点点下去，然后我们再倒一点现在环保的配方。
1: 哦。哦，这大罐的，这罐偌济？
0: 四千 CC，
1: 安尼哦，
0: 而且是浓缩的哦，
1: 爱搁稀释，
0: 回去爱搁透五倍的水，
1: 安尼，
0: 甲透波落去做使用哦，因为咱是现场表演，一点点就好了哈。
1: 哦，
0: 然后我们加水下去洗，
1: 加水下去洗哦，
0: 洗看卖就知影哈。
1: 这是现场表演的，你莫闹亏呢。
0: 现场表演，好，妈妈恁洗水果是不是？你要甲拉丁当下，
1: 嘿嘿嘿，
0: 来。啊，这边咱嘛留下个拉丁当者，稍微洗一下。
1: 那阮家拢无较大碗对不对？来，让你用只小碗来洗了对。
0: 洗完了。
1: 哎呦，你来看，
0: 你有看到无？
1: 湿滴嘞，
0: 有没有看到？妈妈，你甲想，你若无甲真正洗好清气，食一寡无好的泰国垃圾的物件，全部拢直接落去你的腹肚内，无怪常常身体伫咧出问题。
1: 哎呦喂！
0: 没错，而且哦，用咱这洗完了吼，这剩的水你莫浪费。比如讲，咱到这个抽烟机啦吼，咱的水沟啦，还是搁会遐压灰压水啦吼。
1: 最后，咱这浓缩的嘛，
0: 对
1: 不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当稀释嘛。
0: 对对，可以稀释做使用
1: 吼。安尼较清楚。
0: 对对对对，轻轻松松，像一些吼，妈妈排油烟机的这个机油槽，咱的这个。啊，水槽啊，迄咧过滤一些菜渣，你来看，轻轻松松就是洗个清气啊，清气。一般的环保的清洁剂跟化学清洁剂吼，就是差伫咧讲用到这个石油系的界面活性剂，跟天然配方的界面活性剂。
1: 哇，天然。
0: 对啊，你若用石油系的烧了伊的水，超会搭。
1: 真的假？
0: 诶，马上有超会搭的现象。
1: 来来来，烧看麦来。
0: 对，
1: 这现场现诶，
0: 现场表演。
1: 啊，拍摄你若用这罐的拍摄啊，诶，这罐做这样的用，我
0: 听。叔叔
1: 快醉啊，被子啊。

0: 来甩起咱来试这款
1: 咯。对，真金不怕火炼吼，一样一点点就好了。
0: 我倒了吼。
1: 好好，安德，安德，安德，好。
0: 我来，
1: 这我来用。

0: 视机前面的爸爸妈妈吼，真正话个冇个用啊，
1: 是，
0: 迄是咧毒害咱的土地，毒害咱的河川，毒害咱的土壤，毒害咱的囡仔。啊，拜咱若要用吼，咱用天然的。即摆已经我，你讲以前都未晓，都唔知有天然的好用就算了。即摆知影有天然的好用，你阁唔用，这就是你的唔对啊。
1: 对，
0: 哦，而且这阁这么省，哦，一点点啊就会当用用到这么这，可能反正。一罐遐用遐几半年哦，
1: 啊，没错，
0: 你若会用落去稀释，
1: 对，
0: 所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吼，今天哦，咱看完你就办了吼，特别请秦顺来甲大家介绍讲哦，要安怎去分辨环保清洁剂跟天然清洁剂，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使用这个天然清洁剂之后，会让家里面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健康、安全，带给土地就是一个无毒的环境。好，这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哈。今天非常感谢咱阿顺来跟咱这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那你看完你就办，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继续来听最后这条歌是《千里眼》，我们今天第一条嘛，吴永斌的，上尾一条嘛，吴永斌的。最上的林和顺大哥，这条歌算吴永斌出道的第一块专辑吼，因为就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块专辑的歌拢真好听吼，《东东的男儿》啊，《千里眼》啊，吼，还有《夜来香》啊，等等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喝白端。
3: 这条啥的歌？
2: 这条啊，迄、那个巴拉的歌。
3: 安尼哦，
2: 好听嘞，
3: 安尼哦，
2: 好听。大家好啊，我是人间的国宝啊，诺贝尔啦吼，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咱好多文化变唔紧。
2: 对哦，吼、哦，咱今日咧讲，人咧讲啊，你敢相信世间上有神啊？
3: 有哦，
2: 有吗？
3: 有神经病。嗯、呵
2: 呵拜托诶，迄神经病有人讲哦，伊迄神经病是安怎你知道？伊诶迄个
4: 三魂七魄。诶，
2: 啊有迄、那个迄、那个神吼、哦，迄、那个魂哦，兼。一人两个强抓去安尼，
3: 哎
2: 呀，有人安尼啊，
3: 安尼哦，
2: 啊，所以才变神经病了呢。
3: 哦，
2: 这是民间的说法了。
3: 哦，
2: 神吼，我个人解释，就是咱人的良心啦。
3: 哦，
2: 你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你咧做任何工作，你就无忧无虑啊，唔惊讲哦，人讲哦，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嘛。
3: 哦，对对对。
2: 而且你是讲有心命，甲咱庇佑嘛。对，你拜妈祖也好，拜观世音菩萨也好，拢总好。我感觉这个神是一个心理上的诶一种
4: 后盾，
2: 诶寄托。你唔惊啊心，你咧做，你只要认真，然后做一件事情，无后顾之忧，你的成功率一定比。你伫屋惊惊东惊西，对不？
3: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啊，你感觉咧？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迄是啥意思哈？
3: 哎，我知哦，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有鱼大家摸到
2: 对，摸到大白鲨，大家都摸什么哇？你讲。讲到你白，嘴就着好怕干啦吼。有山就有水，啊，这个山文音是阿里山山吼，下山山顶海面读作山，啊，那白话音就是山吼，盘山过岭，深山哪来吼？啊，那长山有长山公，无长山马吼。啊来，啊讲到这个水啊吼，水文音就是下水，什么水，洪水，啊，那白话音就是水。五溪水、灌水，吼、哦，迄、那个面啊，巷巷叫做灌水井，哇，灌水，啊，是讲过咸水的，就是过海水的，哦吼、哦。这個、神呢，好笑神，金庙起神，啊，是讲托你讲，唔惊风灾，叫老神仔仔，吼、哦。啊，那是鬼的，嘿，妖鬼吼，假鬼假怪，还鬼头鬼脑，像你这种，顶界拢想啊有诶无诶，吼、哦。那这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这句话意思是讲哦，
4: 老伯啊，你用讲不傻傻，
2: 安尼哦，好，啊，咱大家做下来演互恁看。
5: 哦，阿爸，我回来了。
6: 哦，今仔不是假日，啊，你若通常走回来，
5: 工课吼做甲有淡薄忝，我就甲公司请假，回来休困一下。
6: 嗯，啊，你是咧做保全呢？啊，有规工拢坐伫遐，有啥物好忝的？
5: 欸，我哪有幾天都坐在那裡，欸，我每一個點鐘我都要去巡邏一次呢。哦，
6: 嗯，那人是請你要創的啊，啊，整天在那裡手機啊，就有錢人而已。
5: 我每個月都領那最低薪資呢，我自己開得不夠啊，當然也做得會累。哦，這
6: 樣啦，我有一個朋友喔，在做營造廠，看你要去也不去啦，啊，一個月喔，六萬塊啦，啊，還租休二日啦，你怎樣？
5: 哎呦，阿爸，你们较斗三工嘞，哦，哎、欸，迄工地呢，热甲要死，阁无冷气呢，哎、欸，我阁爬悬爬低呢，安尼，哎、欸，你互我去遐做，你敢袂唔敢？
6: 你无听人伫咧讲，有山就有水啦，有神就有鬼啦，无听啥伫咧过年啦，啊，你是无听人拢讲哦，这凡事哦，拢有正面甲反面啦，人生的过程啊。不一定拢是大好，啊嘛不一定拢是大歹啦。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啊，代志哦是拢一体两面的啦。
5: 哦，阿爸，啊，不过我看阮朋友因的工课拢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呢。
6: 哪有遮济遮尔好康的工课？
5: 有啊，伫咱兜做恁囝就是啊。
6: 好好好，哪呢哦？我叫你老爸啦。
5: 呵呵，恁爸袂瘾啦。
2: 每一个选择吼。拢一定有你要爱的，甲你无爱做回来，有寒就有热，有艰苦就有快活。 360行，行行拢会出困难啊。重点是要面对困难，要安怎个排除，才会使成功。安尼听有无？
3: 哦，原来是安尼哦，哈，安尼我都想要，逐项拢足好诶。例如我要食饭，我搁想要食面，我搁想要食冰，我搁想要食豆花。
2: 食起来多老，老菜。哎，那唔对，你食饭卖光咧哈。
4: 老师说，做人不可以太贪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是啦，啊，千万唔通吼，拄到顺心诶代志就欢喜，啊，若无顺心就生气，啊，这些现象拢是正常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安尼知影无？
4: 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娱乐。虎尾糖厂制糖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在日据时代的时阵，这曾经是全台制糖的产量冠军，更加是东洋第一大的糖厂。糖厂的设立也带动了整个虎尾的发展。今日咱同款有请到台湾工业 CEO 协会的秘书长来向咱介绍。专台唯一搁咧运送甘蔗的糖厂五分啊车，背后有啥物款的故事咧？
1: 台湾现在只剩下三个糖厂在制糖，一个是高雄的小港糖厂。那高雄的小港糖厂现在其实大部分因为进口原料比较便宜，所以大部分的七八成都是靠进口原料再制，包括我们刚讲的白糖，然后冰糖。这些都是好、哦。那剩下两个糖厂呢，就是台南的上化跟云林的虎尾，好、哦，他们现在只有这个两个糖厂真的是用在地的甘蔗制糖。制糖期的时候是每年的十二月到隔年的三月，然后百年的烟囱在冒烟制糖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悸动。

0: 就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不了解，从一根甘蔗到一粒糖，其实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台湾的重要的工业或是民生的一个资产。刚好这个时节啊，也许今天是可能风向的关系，你没有办法闻到那个制糖的甜甜香，那不然有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只会闻到甜甜的香，好，甘蔗的香，而且你还会听到五分车刚好从这边经过，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那种时光隧道的感觉，好，就是我们已经追五分车已经推了八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全台湾现在唯一还有用五分车好在甘蔗制糖，也又在这里曾经43座，现在只剩下这一座唯一还有用五分在甘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深度的文化旅游的一种元素。所以呢，我们经过调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现在从几乎是分布了全云林县各大的乡镇的糖铁，那现在呢只剩下一条的糖铁从虎尾到马光厝县，这条糖铁还在运作。所以呢，我们想的意思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一种文化体验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不是你来的时候这里讲讲告诉你说只剩糖冰的方式来告诉你台湾的糖业的整个的发展跟面貌。所以呢，我们会用这种体验的方式，而且最用现在也不是最流行，我觉得应该是最实在的方式，就用脚踏车追五分车。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呢，糖业的文化它继续被保留，然后糖业虎尾糖厂的糖厂可以继续的一直运作下去。好，那运作下去的时候，我们呢身为爱好文化者或是游客呢，我们其实只要去跟它并行的去观察，并行的去了解这个糖业的文化，让我们爱好它，我们都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糖业文化资产。爱好五分车，爱好这种深度旅游的，我们推了八年，几乎有四组的客人，他其实每年都会来。那表示说，他们其实跟着我们一起进步，跟着我们进一步的知道我们每一年所研究的东西里面，怎么透过旅游可以去更多知道那个时候糖业的文化。我们把糖业的文化的资产做推广出去，那我们把糖业的文化资产变成我们发展的主轴，这个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不鼓吹大家用五分车载人啊？这件事情就是让糖厂啊去开一个五分车的客运，这样吼，哦，就像蒜头糖厂这样，把五分车改成客运。他如果改成客运的时候，糖厂就是不见的那一刻，对不对？他变成观光工厂啊。我们不想要这么做，我们想要让他原来在日本所有的运作的程序作息，好，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们说，那你他制糖期只有三个月。四个月，那剩下时间大家都休息，没有哎。其实还有很厉害的地方是大家都不知道，然后糖厂也不会把这件事情去对外讲，因为文化这件事情不是他的目的。他在糖厂休息的时候，他是每一根铁丝、每一根螺丝、每一根铁片，他是要拆下来，就看他怎么样清洗整个工厂，然后清洗完之后让它干掉之后再重新装回去，然后再来就是你甘蔗采完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人再过去擦甘蔗、送甘蔗？然后你火车跑了一整季的时候，一整个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再维修？铁路要维修，火车要维修，然后整个厂要维修，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现在工人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有一个糖厂，它可以完整的被保留。然后在他制糖的期间的时候，我们大家还可以进去看，进去的了解，这个糖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资产。
1: 感谢秘书长的介绍，大家如果对深度的文化旅游有兴趣，欢迎来个虎尾，做伙来骑铁马，足五分啊车哦。

0: 美味料理送给你，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阿 Q，
2: 我是子杰。
1: 后来
0: 老师今天这是
2: 我们做一个美式料理，
0: 美式料理。
2: 对，这个啊，通常大家都会看足球赛，然后在那边喝啤酒。
1: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这个叫纽奥良鸡翅。
0: 哇塞啊！咦啊，奶伊那干是真的哈？
2: 我们今天用二节式，
0: 哦，用二节啦，
2: 用二节的。
1: 啊，二节不是大节啊。
0: 你这哦，你这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纽奥良烤鸡翅，所需要的材料有鸡翅旁、蒜头、红椒粉、砂糖。A1 牛排酱、辣椒水、番茄酱、蒜头。
2: Hey, 我们先做一个前置的动作。先切一个底部，然后横的切。下三刀，切纸的。
0: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2: 蒜头进
0: 来。蒜头。哎，该不会也是要腌制吧？
2: 让它拌上去而已，
0: 关起来，
2: 然后鸡翅进来，然后啊，很重要的一个是这个匈牙利红椒粉，就是我们的甜椒去做。哦，
0: 安尼唔就食鲜呀，无食伊辣味。
2: 嘿啊，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椒类的香气。哦，进来。
0: 讲起来，我看到这有一点厌恶，因为我们隔壁他们就是有卖这个东西，让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会来两包，下班来两包啊。
1: 体重越来越上升。
2: 好，这样就好了。哎，很简单，我们先进去做一次预烤。
1: 好，烤箱要预热多久呢？
2: 我们用180度烤四分钟。好，
0: 细纹精啊。
2: 哎，先烤细纹精。
0: 好，那我们四分钟。来，
2: 阿北，阿北，我们在这四分钟的时候啊，我们做一个酱汁。
0: 我想讲，我要来变数一下。
2: 好。哦，
0: 趁这个时阵都要来调酱汁啦，吼。
2: 没错没错。糖。
0: 糖。
2: 番茄酱30公克。
1: 30公克。
2: 然后我们的辣椒水。
1: 辣椒水。
2: 它就会有辣椒的香气。
0: 好辣啊！
1: 越辣越好。
2: 5克就好了。然后我们的牛排酱，
1: 哦，牛排酱，
0: 哦 ，A1 吗？
2: 我们用 A1
0: ，
2: 这边也是30克。
0: 这个 A1 的由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赛车的这个关系哈？那我还有 A2 哈，
1: 因为他们想做第一名嘛。
2: 调完的就变这样。
0: 哎，安利多少？
2: 对。
0: 姐姐，你问我嘛，微信。
1: 好，
2: 好，这边我们直接抹上去，
1: 直接抹上去，
2: 对，让它烤。
1: 哎，老师，继续要烤多久？
2: 再烤5分钟。
1: 那一个鸡翅就等于9分钟就做好了，
2: 就可以了，很快。
1: 嗯啊，
0: 老师，这安尼时间上，这温度都爱有够的吼，啊不可能。
1: 180，
0: 八百多菜哈。
1: 可能也不能太强哦，太强就会焦掉。
2: 好，待会再回来就可以了。
1: 好，5分钟后，
0: 5分钟。
1: 哦，时间到，
0: 就要开炉啦！
1: 开炉！哦，鸡翅这种的物件哦，因为本身也配有一点油脂的，那么烘落去吼，安尼酥脆不滋不滋的哦，迄愈薄愈香。
0: 对哇，啊，伊这都讲唔是规块肉吼，佫会使称哦，哦，迄个口感。
1: 佫听到哔哔叫一声嘞。
2: 好，然后换盘。
0: 哦，佫咧吃呢吼。
1: 哎呀，佫咧吃的，你无看只佫哔哔叫吗？
0: 安尼啦。这么普通的鸡翅啊，给老师做得到第，你看看麦。
1: 高级的料理。哇！好哦，香喷喷，香喷。
0: 老师，安尼，
1: 这个叫什么？
2: 不用，这样就可以。
1: 这个叫做
2: 纽奥良烤翅。

0: 我能使食吼，我能使食吼。大多老师在拍照吼，不准阮食呢，阮的手寸起，刚要讲剁个断呢。先闻一下，
1: 来，七姐，
0: 用手就好，
1: 用手就好。
0: 嗯，汤哦，汤哦。
1: 老师，
2: 好，谢谢。
1: 是这个
0: 喝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太淳朴的鸡翅，做人讲做，看起来做简单嘞，啊，不过食起来真正是足无简单的这个鸡翅蛋嘞。
0: 哎，这往巷啊内底，哇，这肉呢软生生，软生生。
1: 你刚才看这吸水啦，爸爸妈妈，恁去市啊买迄个鸡翅啊，买鸡翅蛋，落塞起就可以像这样子下去烤。如果有烤箱的话，像安尼。烘起来，美味可口。
0: 这个酱真好，未咸，香，而且我酸味。你继续一下啊吼，我第一支食，我就食第二支啊。哎，这配秘鲁我嘛绝对赞嘞，无咧啉秘鲁配绿茶，好棒。哦，啊这滚吼，爱小个薄薄嘞。啊。哎。
1: 你去哪里？我有被蒜头讲，
0: 安尼加侬啊，所以去哪里？
1: 啊，被蒜头安尼，安尼是这为着卖偷这蒜头，是不是会使搁？
0: 搁称一支吼，卖上上这样哈。
1: 我们这道菜叫做是
3: 牛澳两烤鸡翅，
0: 赞！
1: 赶快，有影片好恁看哦，莫讲袂晓哦。来官方网站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影片。
0: 有看有饿是爱煮哦，煮过没啊？吃过没？真的很好吃，杰出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现场总共有这个七位来自于不同地方的这个狗狗哥，
0: 又来个皮姐，
3: 你知道他来自哪里的吗？
0: 他来自哪里？
1: 我靠！啊，讲笑啦，讲笑啦，

0: 大家好，我是萧玉芬，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3: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4: 7点几了，
3: 啊，给你买吃了，过来，各位检查比10点几，
4: 你也看非常少，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3: 没，这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4: 哦，《西游记》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3: 真正有效啊，
4: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因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啥物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做啥？当做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连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每次听到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遮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目眩，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偏一个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刷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会接受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这边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胶胶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啊，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啊，即你讲我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毛毛歪勾齿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滴的。你有即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3天5天，我要改变3天5天指甲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120天。120天，啊，是哪红血球甲指甲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3个所在无血管啦。第一，喙齿，齿环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因为喙齿咧算啊，咱的这个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2个所在甲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空毛根空，会当生3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咱个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天暗时啊倒来食2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那血压拢 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过月就袂戆啊。伊捌伫咧麦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佫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吃什么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吃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吃到今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吃大力的血红素，吃到足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 ，EPO 的助血啦。吃血红素了，今嘛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苦累爬起来就讲，吃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吃血红素了就足顺的，就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体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吃吼，你吃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吃袂到遐，你要去吃偌济补血？你吃乌醋，你要吃偌济啊？哦，你是要吃龟苓啊？你要吃偌济？当然食物爱吃，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吃这個，就是吃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12吼、哦。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欸，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就要去注意这条，注意 EPO， 你要注意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唔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就无可能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小。颠倒一段啊，心脏颠倒的时阵啊，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个欠血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个感染，甲这个免疫力就有关系哈。过、哦、来胃肠，食袂落尾饭个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个血红素了后，你个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个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是正常个，但是问题是，卖回歹遐紧，互咱个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个人是安尼，血红素遮济。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戆，

0: 红食烧烤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病的基底降低，心脏衰竭，啊，那是小朋友欠血，哎呦，这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即个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有2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要、就是、用这個葡萄糖牙，叫做酸牙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的。佮配合到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布啦，足济人唔知道，拢当查某人爱食素布啦。查甫人食素布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這个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让你红润再升级啊！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某人，手术过了后，啊是要再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你洗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吃这足安全的哈、哦。这一罐60粒，一天若吃一粒就吃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恁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吃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扶，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就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吃免钱的，三卖你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吼，吃无效。原金体型，空管啊型换就好，即种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食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食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食2粒，65岁以下的食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在你这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食无钱的，食一罐，食完了后，那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体型。0800-00919，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要一组了，好，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来，还有这杨雪你好，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
2: 喂，
0: 要一组哦，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要一组火阳素哦，好来，67线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
0: 一组哦，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来进话来，你这个顶卡来闭起来，你要不要一组哦？
3: 来，你好，小
0: 七。喂，好，你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董哲，你好，
4: 我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8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5: 嘿，对，
0: 好，82线一组来，你好，来，义雄大哥要一组哦，来，79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 来，七十八线一组，今年你要买一组哦。好了，七十七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买一组哦。维力，
1: 拜
0: 拜一嘛吼。哎，买一组哦。来，等我一下，八十五线啊，下姐来，你要来苏州，你要买一组哦。
2: 哎，
0: 好啦，九线金昌买一组哦。
2: 啊，等唔起啊，登记。
0: 一组四块，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2: 哎，搞
0: 一组，一组五十五串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要。
4: 喂，哎，去。我一组。
0: 来五十六串，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
2: 哎，
0: 一组。
2: 走
0: 啊。来五十七串，一组来，你要来庆动啊，要一组呢。
5: 有。
0: 来五十四串，一组个下姐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
2: 哎。
0: 一组。啊，八十九线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买一组哦。来，八十八线，你要开心啦，开心。
2: 你好，嘿嘿，对，一组。
0: 啊，八十七线来一组，八十七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买一组哦。来，七十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
2: 哎，
0: 一组是辉阳手吼。来，六十九线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要。
2: 嗯嗯。
0: 辉阳手一组哦。来，六十八线搁一组，六十八线来，嘿，秋米啊，你要。嗯。买一组辉阳手吼。何来个？说七十三线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要。你看辉阳手吼。
2: 嗯。
0: 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会啦健康，人就健康。吃这天然阁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两粒，让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这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吃，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四罐卖你两千块，一罐卖你五百块，一罐卖你五百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是刚开无十块银，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著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正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著加一罐哦，你试食啊，你唔敢食看卖啊？喏，你著头家会讲，你要放互讲，你著记底摆，你要放互摆，困袂去，要放互困袂去。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零八零零零九一九五十周年哈，卖完就无啊哈。来，你要金鸡啊，你要。
2: 哎、
0: 欸，辉阳手哦。
2: 好，
0: 五十七线一组，五十七线来平和啊，你要。辉阳手。
5: 我来啊，我
0: 来。好，来五十八线，给他下姐来吴妈妈。不要不要说哦，来五十九串，搁下一个五十九串来。哎，天才兄你好，
6: 嘿，你好，
0: 不要小红书哦，
6: 嘿啊，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未甲你收钱，阿先啊你好，
2: 哎，
0: 要一组来六十一串，甲下一个来，嘿，东坡你好，
7: 哎，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二串，搁下一个来，坤老兄安怎，坤老兄？
7: 喂，
0: 哎，安那，
7: 困难咯啊！哎，主持人，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三串，主持人对一下，主持人阿妹啊，你好，阿妹啊，要一组吼，好来六四串来，这个嘛阿妹啊，阿妹啊，阿五啊，你好，哎，凤儿姐，
2: 哎，
0: 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五年有啊吧？你这个会员数
2: 啊，无停啦，
0: 是袂歹啦吼。来来，等我一下，六三，足济我的观众吼，吃这是拢无停过，恁莫停。你若食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伫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血氧素一天吃两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2: 嘿。
0: 血氧素吼，六十七线甲下者来，你好，冰清大哥。
4: 啊，买一组。
0: 好，多谢你来，六十八线查甫人吃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丁家姐，苏总你好，苏总。来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欸，你好，我嘉莹。不要小数哦。
2: 嘿嘿。
0: 等我接电话摇号来。啊，你好，来我平妈妈。
2: 嗯。
0: 哎、欸，买一组会员数哦。
2: 嗯。
0: 好，来六十七线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一组哦。我订一组。哦，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哎，进话来，再搁丁家来，陛下你好，买一组哦。
8: 来，你好，小
2: 齐。
0: 喂，
2: 哎，
0: 好，你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来，表哥下一下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9: 我你好，
0: 一组，
9: 好
0: 来，一组，八十四串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
2: 嘿，对，
0: 好来，八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来，玉祥大哥要一组，
2: 嘿，
0: 来，七十九串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七十八串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好来，七十七串一组来，你好，在维力，你好，要一组，维力，
1: 拜
0: 拜一嘛，哎，要一组。来，等我一下，八十五线啊，下一个来，你要来苏州，你要买一组哦。
2: 哎，
0: 好啦，九线金昌买一组哦。
2: 啊，一桌唔是啊，登记。
0: 一桌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串。

0: 五十二岁，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伊他在你要。一组，来五十三串一组啦，你要金牌了。
1: 哎，搞
0: 一组，一组五十五串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己了。
2: 喂，哎，我一组。
0: 来五十六串，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了。哎，一组，
1: 好
0: 来五十七串一组啦，你要来庆祝啊，要一组呢。好来五十四串一组，甲下者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搁顶卡者来，何连大姐，一组。啊，八十九串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来，八十八串，你要开心啦，开心。
1: 你好，嘿嘿，对，一组。
0: 啊，八十七串来一组，八十七串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来，七十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火阳手吼，来六十九串，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好，火阳手一组吼，来六十八串，搁一组六十八串来，嘿秋米啊你好，来一组火阳手吼，何来个，做七十三串，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好，来火阳手吼，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着简单一句话，火若健康，人就健康。吃这個、天然佮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两粒，互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这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吃，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四罐卖你两千块，一罐卖你五百块，一罐卖你五百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是刚开无十块银，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著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饿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

0: 足迹。你的恶习的恶习若是我的名气，有太多人生存不惜靠我的名义，凭钱欺欺的凡人只要下个命令，你看看有多少人甘愿为我拼命。我的十二天在这里，我是皇帝，
1: 我是皇帝，
0: 在你怎么可能天下太平？你现在看到我就是我的床啊，单做的歹代志，哪有可能去用你？我的世界不是正，就是行。当我的路上，我是去探听，探听看卖，我是真正无影。我的撒开，无声也拢会惊。你真正。

0: 然后分享数款湖北英雄之寒冷片，讲起湖北省，你一听不得不爱惜位于湖北省的东南部，有湖北南太门之称的寒冷市。寒冷啊，地处长江的中游南岸，有中国文产之上的神话，地貌以丘陵为主，西北的平原区河湖密布，桂花转场是寒冷的特色。农村提到寒冷，甘肃给分本桂花香气烦恼的温暖，摄起一身的疲劳，让身心在四年中得到彻底放松。顺流一下长江南岸的三国侧壁古战场，提到江边看到梦外石刻上长江游历的侧壁表示，仿佛含着唐朵当年战鼓于民老江头破欢。杭州也在土地上用水处著作的独到历史，寒冷的暖侧壁的壮烈，在岁月的流转之后就发生了最温柔的诗意，环绕在人的身边。
1: 亲爱的旅客，前方到站咸宁北站。

0: 赤壁的鱼，
1: 家鱼的藕，桂花树下的鸡汤，喝了不想走。
2: 位于鄂城区汀祖镇的四峰山，海拔489.5米，是鄂州市第一高峰，左邻鄂州市最大的人工湖泊石桥水库，右拥亚洲第一大天坑黄石矿山公园。山体内有全球最小的海陶家海。三地一醉的自然景观，造就了四峰山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山水佳境。到达这里，一口吸进一亿个空气富氧离子，一脚横跨两个地势洲，推动绿水青山向户外运动开放开发，明确了山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综合体的发展目标，内容涵盖田园观光、民宿经济、体育产业、农耕体验、自然研学、团建拓展六大板块，目前已形成滑翔伞、热气球、国防教育基地、露营基地、共享菜园、登山步道、华照儿童乐园、环稻田七彩赛道等八大产业，其中四峰山滑翔伞项目更是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以360度的绝美视角，一览无余，三地一醉，为人们带来户外运动极致体验。无论你是奔腾江海的弄潮儿，还是迷途知返的归路人，无论你是桃李春风的少年郎，还是乡音无改的虔诚者，华武村已敞开怀抱，欢迎来到这里。有热情好客的华武美酒，有沁人心脾的四峰美景，有奉为圭臬的东方素文化，一切都将是最美好的遇见。瞻吴都大美，览四峰豪情，四峰山欢迎您。

如果要在地球上寻找一条山水与人文一体、造物与自然共美的河流，那一定会有清江。清江有如梦境，神秘、轻盈、美丽、浪漫，穿越山水的传奇，流淌成一条时间之河。清江寄予了多少梦想，就承载了多少乡愁。清江是天赋画卷的山水厚土，自然造化赐予武陵山区清江流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溪河密布，泉清水静，溶洞珠帘，峡谷幽深，群山浩荡，草木精神。

清江是物种繁衍的生态净土，清江流域山高水深，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四季分明。有人说，是清江让这片土地成为天然植物园、天然氧吧、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华中动植物基因库、动物乐园，成为中国三大后花园之一，成为古人类的发祥地。清江是民族魂魄的人文热土。清江流域地处巴、楚、蜀文化的交汇中心，从《后汉书》发黄的典籍中，巴人先祖领军在五落钟离山福州治建，神视众生，率众西进，开疆拓土，由此启动古代巴国的历史车轮，把巴文化传播到长江中上游的渝、黔、湘的广袤土地。清江因此成为土家族的母亲河，

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巴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交锋交汇，孕育了瓜瓞绵延的独特土家文化。

纤巧枕水，香成泉渡，楚韵悠长。咸宁是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三大水系奔涌着从幕阜山向长江的壮阔激情，十二名泉深藏着合乎于地底熔岩的神秘馈赠，水润咸宁激荡着赤壁惊涛的历史回响，氤氲着温泉之乡的文旅新篇，承载着通江达海的茶马传奇，更喷薄出把一水产业的澎湃生机。266条河流，39个湖泊，553座水库，9水网，81立方米地表水蕴藏丰饶。咸宁之水天然若涧，是流淌的天然矿泉。南部瀑布飞珠溅玉，西涧清澈见底，北部湖泽星罗棋布，水产丰饶富庶。这片绿色水乡亦是西伯利亚候鸟迁徙的温暖家园，水脉纵横也塑造了咸宁人治水的智慧与技艺。重阳百里古堰肇始于公元931年，千年风雨洗礼，至今泽北桑梓，尽树沧桑。128公里长江岸线铭刻着伟大的抗洪精神，见证着10年长江大保护后的河清海晏，草风雨月。湖广总志记载，相传36人掘地得泉，解大旱之困，干涸源头36人泉由此得名。这则古老传说诉说着咸宁先民面对自然的牺牲、奉献与团结。回望欧亚万里茶道，源头活水三泉汇川，将赤壁青砖茶推出石板街，顺长江逆汉水渡黄河越大漠，经恰克图远销欧洲，书写茶马传奇。一城十二泉，县县有温泉，18244处泉眼如明珠散落，造化神秀，气韵独特。12届温泉文化旅游节深耕，温泉佳模式魅力绽放，年吸引游客81万人次，2024年拉动消费超4.6亿元。从水晶柱中的葡萄山水，到现代水旅综合体，咸宁实现了从观水到戏水再到购水的精彩三级跳。水深则鱼跃，城墙则古兴，咸宁以一瓶水撬动把一产业的生动实践，顺势汇入长江经济带，走向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新时代浪潮奔涌，咸宁人秉承厚德上学、勇毅笃行的咸宁精神，水滴石穿、生生不息的咸宁气质，以水为墨、挥毫薄画、绿色崛起的宏伟篇章，正当指点建设生力军，正在奋力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谱写属于新时代的壮丽水晶新柱。

0: 啊，你无走哦，我就知道你无走嘿。
1: 啊，你也互你发现着吼、
0: 哦，一定爱啊。
1: 恁家拢有装这个监视器哦。
0: 嘿啊，我拢迄个感应线伫恁家啊。
1: 头转台，咱家拢会跳出来。
0: 嘿啊，哦，迄只猫数位化，
1: 偌厉害啊！
0: 像转台，我拢随知影。
1: 谢谢大家，感谢恁啊！继续收看咱后边两点钟的节目。
0: 是啊，马上卡电话去叫 S 啊，你转台，所以爱注意哦，尽量卖敢转台哈。你要去棒球卖转台就好，好唔好？好啊！
1: 游玩游到咱两个兄弟，
0: 是的，推广推啊！

0: 小弟弟小妹妹锁定大力一一九长长又久久，安尼好唔好？
1: 好，会晓唱的吼，到顶唱，不管是伫咧山顶的，还是伫咱这部现场的，大家一起来。

0: 那是无恁就无我啦吼，会记哩，恁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感谢恁收听大力一球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1: 哇，够好诶哈！
0: 是啊，欢迎咱各大吼，
1: 是
0: 公司行号码好，啊是啥物社团啦、
1: 啊？报名
0: 狮子会啦、胡伦社啦吼，拢总可以。欢迎拜六收听咱大力一九哈，中到12点到4点
1: 的
0: 现场直播，
1: 是
0: 这个200几名的舞台哈，开放我咱所有的粉丝、咱的观众朋友，这个取之社会回馈给咱社会，你去。呀、yeah, ，小吃部啊，小吃部
1: 还够落钱呢。
0: 小吃部唔呐落钱，还够有台费咧。咱这拢免台费，咱这台完全免台费。
1: 你拢会够会叫两个下来坐。
0: 我是讲人啦，我是讲，我是开这个现象，给大家知影。
1: 现象哎，有啦，有影哎。
0: 啊，咱这卡拉 OK 上届无免60块。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落钱嘛。
0: 啊，咱这也免。
1: 来有价够有料、
0: 哦。对啊，嗯、啊舞台够遮水，灯光美，气氛佳，对哇。而且唱歌好。全国的观众朋友听，
1: 这是足侪人有写自细汉的一个愿望。
0: 梦寐以求，
1: 我就是要做歌手，
0: 是啊、
1: 我就是要唱歌给全世界的人听。
0: 对啊，
1: 在这个舞台，恁就会当完成啊。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嗯，
0: 哎，其实健康的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哎、哦欸，所以讲啊，音乐乐啊，这个乐哈有分三个音嘛，
1: 哎呦，
0: 乐要乐，
1: 乐要乐，
0: 哎，那姓名叫姓要，
1: 啊要，
0: 哎要。啊，快乐嘛，音乐越要乐哈、
1: 哦，
0: 一个字有三个音哈、哦，这不是脚步想的张作营，作营作营作营，好啦，卖个小营
1: 啊，要开放现场口音嘛，
0: 哎，好啦，现场小龙龙无来，我多口音哈，
1: 好来，
0: 好来，咱今嘛有介绍红队跟白队上台，来队长来喽，来
1: 哟，队队长来，
0: 这个
1: 红队，
0: 赶快是响亮低音嘛，那里。当刚班的哈，哎，当刚班，哎，果然这另外一个是新豪歌友会的西北歌王哈，
1: 西北歌王哦，
0: 西北歌，哎，麦克王爷子哈，来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哇、哦，那这队队长
2: 在
0: 哎在引导的，
2: 响亮之音东港班，
0: 是哦，阿林
2: 代表助教，
0: 天空老师有分三班了，唔拉啦吼，
2: 哎，三班是团体班，
0: 嘿，
2: 个人班的数不尽，
0: 安内吼。哇，啊、老师呢，这么教到安尼吼，
2: 教教，
0: 耶、yeah, ，啊，队长嘛算缘投的吼，
2: 大家拢安尼讲，
0: 那你定爱安尼
1: 讲，我怪你做队长，
0: 对啊，就出一支嘴吼，没啦，
2: 出一支嘴的功能，
0: 哎呀，你莫来讲，我这嘛是缘投对吧？哈，来缘投上来介绍一下哈，
3: 大家好，
0: 嗯，哎。
3: 我叫我西北歌王。
0: 哎呀，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喝？
0: 哎，
1: 我们东北不是就好听的吗？
0: 哎，啊你歪
1: 偏偏的，
0: 啊是，无你咪用靠北边走喎，嘿，靠北歌王。
3: 讲真的啊，讲假的。
0: 哎呀，
1: 拢没听，拢想没听。
0: 哎，讲真的啦。
3: 哦，真的哦，真的就较早咧，一间美国叫做西北大学。
0: 哎呦，哦，你底下大学毕业未哈？
3: 哎，迄个硕士，硕士。
0: 哎呦，真正完全看未出来。
3: 啊，因为
0: 足低调呀。
3: 讲美就啊较低调
0: 的。对啊。
3: 讲美国的吼，讲西北的歌王。那边的人未走来跟我吐槽，
0: 安尼，我
3: 讲台湾的，大家跟我吐槽，
0: 因为你用西北歌王，哎，阿东嘛听无，
3: 听
0: 无，听无，
3: 对啊，
0: 啊，西北歌王，西北这个大学怎么说英文
3: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0: 哦 ，Northwood 的，
1: 嘿
0: ，Northwood 大学的 ，Northwood 的，所以讲你要 Northwood 登来台湾真熟的呀，
3: 对啊，对啊，对啊，
0: 是啊，
3: 哦，你这大家拢最好唱，
0: 安尼啊，
3: 我拢讲我是一个西北边陲地带，
0: 安尼啊，
1: 放不到，
3: 逐鹿中原拢去用，
1: 啊，调皮啊啦，调皮啊，
3: 都很惨，
0: 哦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by English， OK。
3: For what？
0: 无法，无法多安尼哦，
3: 无啦，啥物啦？
0: 没，好来啊，来啊，安尼就红队第一，要邀请你呢？
2: 不是
0: 啊，无邀请到几位哈？
2: 我们台湾阿姑，
0: 阿姑哈，
2: 邓居顺，
0: 哦，阿顺啊，顺啊，要唱什么歌？
2: 眼中泪，
0: 安尼吼，马上个巧嘞，哎呀，咱这个红队、白队。哎，哥，嘿，人对人好，这西北哈，这东，哎呦，哎，一个东啊，一个西啊，
1: 一个东港诶，啊，一个西北，
0: 一个西北哈，气看嘛，五分钟给伊拍破来。

0: 你是伫咧东港的海边，淡薄消息还是对对淡淡薄消息呢？
1: 感情用感情用足深的
0: 啊！哦，你咧感情真正。刚红放杀几多遍了呢？
2: 有
1: 吧，
2: 阿拉有少年放杀到深啊！
1: 是刚放杀
0: 哦，你刚放杀哦？
2: 无啦，
0: 你有多少放杀？那算的，今日哦，邓明讲哦清楚，
1: 对啊，
0: 进前几个你放杀了，
2: 无啦，不会有来啦，无算啊，
1: 不会有来啊，啊那无来得当算啊，
2: 有啦有啦有啦，
0: 林波应该袂甲你放杀啦，
1: 啊，袂啊啦，
2: 袂啦袂啦，
0: 这个真心的啦，我看了知，这真心的啦，因为像你安尼个人要甲你爱你，还要保定少，
2: 不来我讲啦，哇！
0: 哦，哎，这感情有多深的呢？哈，对啦，从正经以前啊，搞啊济，有哩要写歌，哎呦，有哩要写歌谣，甲四五个做歌谣呢，就是安尼，最后他写出一只歌谣出来，
1: 用心良苦，
0: 每一个歌谣的苦拢无人
1: 管，都无讲，
0: 一个五个歌谣的苦写出一条，吼，迄挂苦咧，
1: 而且有法度去感动着五个无同款的卡点，
0: 五个无同款的角度，大家拢感觉这条歌写得好安尼
1: 啦，啊，不怪厉害，
0: 哎呀，厉害啦，啊，所以你有你的苦衷，我知。
2: 有
0: 啦，啊，冇讲啦，只，卖讲啦，咱人未讲，
2: 知影就好
0: 啦。我自己甲自己的熟识讲咧，其他人无熟识，我甲讲讲话笑。
1: 啊，但是乐哥家全部拢自己
0: 的，系啊，对啦，我系人，人人好，
1: 人人好，拢自己，真拢好，
0: 拢自己。好啦，感谢啦哈，卖下你家庭适合嘛，拍摄。
1: 谢谢，
0: 谢谢。啊，个人无人。有娶某，我们刚来唱歌。
1: 我听讲，因为有足侪人足介安尼，
0: 很
1: 多人，我来讲啊，足趣味的。
0: 安尼呢？
1: 听到观众朋友听到足趣味的。
0: 安尼啊，
1: 因为来到家嘛是变一个艺人呐，
0: 对啦，
1: 没有偶像包袱。
0: 开玩笑，好，好，来，咱北队要邀请几位？
1: 哦哟，来哟，咱的西北歌王来啊！
0: 西北大学
1: 哇，哎，要唱这首歌去？嗯，对，我喜欢唱吗？
0: 很靠北的一首歌哈，
1: 真正足歹唱的哦。
0: 安尼啊，
1: 歹唱该
0: 是。西北呢？
1: 西北歌王要来唱，
0: 好来，
1: 没离开过，
0: 没离开过了，好来，国语也要，国语也要哈。

0: 安尼会使啦，安尼安尼号称西北歌王安尼，
1: 有影，
0: 系啦，
1: 会使。
0: 哦，我真够嗨呢，吼、哦。哦，
1: 不简单呢，林志炫的歌曲在条主头唱到尾呢。
0: 哎呀，啊，无够会当分段来唱嘛？
1: 有时伫 KTV 唱就好啊，卖唱卖唱，
0: 卖唱卖唱，
1: 切歌切歌
0: 切歌切歌啊，唱袂落去安尼吼，袂歹啦吼，哎，气真霸呢吼，
2: 练足久诶，
0: 练足久啊，练偌久，点偌钟？
2: 差不多啊，较早头一遍听伊唱了，差不多练三年才唱
0: 诶。哎呦！练三年哦，
2: 无拢唱到断气。
0: 安尼哦，哦，人是练三年六个月出师啊，练三年，安尼嘛算紧啦。
2: 对对对，
0: 三年就我都要出师啊。
2: 对对对，
1: 就你老唱
0: 厉害啦，哈，西北老唱咧。
1: 哎，对。哎，有影，以后人看到哦，西北老唱。
0: 哦，西北老唱哦。哦，你西北歌，西北老唱哦。西北老唱，
1: 喝了真好命。
0: 好啦，好啦，感谢你，
2: 谢谢谢谢。
0: 我要西北老唱。
1: 今天老唱，安尼形容这个不为过。
0: 算最高级的了、嗯、来咱这个单讲的美丽啊，他都系个饮水某啦。
1: 哎呦，
0: 就是因为这个伊唔敢讲了，是啊。我再来搞学一挂卡旁
1: 了。对，等一下赶紧听完，赶紧再来搞采访一下。
0: 好来，较水的梦，我先来讲咧，
1: 五分
0: 钟，五分钟。

0: 请问诶，恁两个到底谁先去学唱歌诶？讲话你啊，
1: 关先生先去。
0: 哦，我就知，因翁去学唱歌，因某未放心，
2: 放心
0: 过咧后壁去学咧。
1: 这是我的音苗。
0: 我一个一眼瞪出答案，但是袂啦，你唱了袂歹啊，对吧？哦，
1: 嘛是紧张啊。
0: 免惊啊，你
1: 都恁翁。无介久啦。
0: 对啊，我恁两个应该会做足久的，你放心啦。
1: 一定
0: 做到了，一定的啦，看就知道了，看你们这么尊重，都不敢说他过去，对不对？旁边都会偷脸，有紧张就好，有尊重就好，对吧？这人是一个同事在感觉而已，对吧？有给我们尊重就好，男人要臭屁，去臭屁，没关
1: 系，对吧？
0: 重要的时间段说，嗯，你是爱你，有你的存在，这样就好，
1: 有啦，
0: 对吧？本在善心有你就好，其他的不重要，好啦。好，感谢您，阿公，我继续哈，继续好好哈，好，谢谢，哦，安尼袂歹啊，互唱互随嘛，哈，好，来，
2: 来，北堆第二组啊，新豪歌友会，咱的洪斌，
0: 洪斌潮，
2: 好，洪斌潮大哥，好，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心田的意达》，
0: 哦，一个歌哈，听看卖嘞。

0: 好，这首歌痛过的吉他啊，是你的歌吗？
1: 心
2: 痛的吉他，
0: 改做心痛啊，
1: 痛过如林心啊，心痛的吉他。
0: 啊，你看是心痛的吉他，较悲哀，还是命运的吉他较悲哀？
2: 哦，当然是命运的吉
0: 他。你无接悲哀就对了。
2: 无啦，啊，我这算较感情、较抒情的物件。
0: 安尼啊，敢若心痛尔啦吼。
2: 无啦，啊嘛是。足痛，足痛，不是讲心痛，
0: 无个只凄凉了对啦，
2: 嘿啦，啊无个遐凄凉，
0: 无凄凉，反正你个交流有啊嘛，去人家引导，个交流有啊，
1: 少年嘛，
0: 对吧对吧，
2: 巴拉大哥，
0: 哎啦，小刚啊，哎啦，引导哦，引导吼，
2: 哦，比咱引导个悬哦，
1: 还好啦，
2: 哎，引导过了，
0: 我是不爱悬，你悬你坐个人戒心对吧，咱买经济舱。坐起来，敢那商务舱嘞，脚真太痛
1: 了。你哪知呀？我拢有这困扰嘞。
0: 哎呀，买商务舱坐起来，敢那经济舱足矮嘞。
1: 足矮，脚拢会拄着头
0: 前。那脚底有脚底的好处。
2: 啊，这首歌曲吼，也是槟巢吼，啊，上新今年度上新的歌曲。
0: 安尼哦，哎，哦，今年度上新的啊。
2: 是是是。
0: 啊，总共出几张？
2: 啊，我今嘛三张，哎，
0: 三张啊。
2: 哎，迄个。西港之乱，出国打天下，
0: 哎呦，
2: 啊个心痛意大，
0: 哎呦，
2: 啊个受悔改，
0: 哎呦，
2: 啊对唱的拢啊不讲，
0: 安尼啊，
2: 个情歌对唱的，
0: 对唱咱就卖讲，
2: 啊咱就去 YouTube 吼，甲咱搜寻一下，黄槟巢，
0: 哎，黄槟，
2: 带咱王景西港，哦，对咱王景西港来，
0: 安尼哦，安尼，
2: 我嘛一日讲哦，
0: 隔壁啊，
1: 迎宾啊，欢迎常来，
0: 哎呀，
2: 好，来阮王景西港七道
0: 哦，是的，好，好。谢谢
1: 哈，谢谢，
0: 支持一下哈，
1: 好
0: ，OK，
1: 谢谢，
0: 好，来，上来去，红队的哈，的响亮之音，东港班啊，秋香啊，这个算唐国伟的最爱哈，好，阿姨迫不及待，你看嘛，要不掉你，要不掉你，对，哈，
1: 不然话很要紧，
0: 很要紧哈，点缀梦，
1: 好听的歌曲，
0: 往你来，往你来哈，
1: 来，三声挂断，谢谢。

0: 哦，水哦水哦，
1: 啉水吧。
0: 对啊，你前下定向放杀了，唱歌这样啊悲哀着。
2: 我无机会通往放杀。
0: 为啥呢？
2: 无机会通往。
1: 为啥物无机会？
0: 阿拉讲你讲你讲，你阿无机会。
2: 我对我家己有自信。
0: 开玩笑，
2: 兄弟嘛，对不
1: 对？原来是安尼吼。
2: 对啊。
0: 啊你啊，我知啊。伊叫唐伯虎个放杀。
2: 啊，无可能呢。
1: 啊，无可能。
0: 伊无咧点秋香啦。
1: 点诶点诶点诶咧。
0: 对啊。算恁翁算我啦，算迄落甲你谈恋爱吼。
2: 嘿，无唔
0: 对。伫对谈恋爱。东港乱情，
2: 潮州，
0: 潮州哦，哦，小冷冰啊，吼，两个食小冷冰熟悉。
2: 啊，不过阮遐真好，迄种有迄个有开船啊，兼埔啊有一个新渔港，有一个开船啊，嘿，即足闹热的，恁会使来遐，要坐船啊吼，免去到东港。
0: 安尼哦，哎，
1: 啊，要坐几多？
2: 较近，坐琉球。
0: 同款哦，
1: 哎，真有加一条线，当去
0: 到位啊。
2: 对，恁若去东港坐吼，足客，
0: 足客。
2: 啊，你来阮兼埔啊坐，我甲你讲。
0: 咸埔啊，
1: 盐埔啊，
2: 我那是新恒乡咸埔啊，
0: 哦，新恒啊，
2: 伊这种咧推，而且吼你遐坐船啊吼，介方便个，免单
1: 足。哎对呢，啊无有时啊，真正到东港吼，你要
0: 排队啊，
1: 排好久哦。
2: 啊，而且恁老有机会来阮遐，可以使阮遐食早
0: 餐。啊，恁迄度爱叫人迄度啊，叫像咧用咧开迄个他，伊他那讲开个一台两亿迄种诶。
1: 系啊，游艇啊，恁遐合作啊。
2: 迄人客咧坐无，我都坐起啦。
1: 无啊，无叫恁一届卖票卖两三亿啊，一届。
2: 你也在我那吃早
0: 餐，你在做早餐呢啊？
2: 哦，唔对，嘿，
1: 我吓
2: 一跳早点，吓未到点半。
1: 吓一跳早点，
2: 嘿，无唔对。
1: 我刚刚，我乃刚刚伫咧新闻顶头有看过，
0: 真系吓死掉啦，吼。好啦，我连工我专工，
2: 好啊好啊，
0: 关专工开车来吃早
2: 点。
0: 好啦，
1: 啊你讲开到几点？歹势，
2: 点半
0: 啦，
1: 保安也使。今麦人拢吃早午餐，拢困到过头啊嘛。
0: 做会啦哈，
2: 所以恁做你来不要紧，我交代。
0: 好啦，我知啦。
1: 可能搞 AI
0: 嘛。你唔当管你刚起，你做休困咧，都避免。
2: 我你够巧
0: 诶。哎呀，我就知啦，你讲来就好诶。
1: 气门叫来，
0: 哎，我
1: 修。
2: 你是打通知，你讲绝对是公休。
0: 你顶下先通知，要无维护拖门
2: 啊。
0: 好啦，谢谢你啊。
2: 谢谢谢谢。
0: 早上来一面有啊，一定要偷偷去。
1: 谢谢。
0: 千万莫卡电话机
1: 哈。我坐船到遐地当坐哦。
0: 哎呀，
1: 我只能当做一个
0: 盐博啊哈。嗯，好啦，盐博啊哈，新恒啦哈。好。来，帅气白队的
1: 第三组啊，小镇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恋爱梦》，
0: 可能跟莉莉的感情故事有关。
1: 听看麦。

0: 这个是杜斯，哎，这个是这个小哥，
1: 小哥，
0: 这个是我们唱歌的时候，
2: 激情乱爱吧，
1: 是乱爱，不是乱爱，
0: 不是乱爱，
1: 未使我别乱，
0: 无乱爱哈，
1: 无，我是乱爱，
0: 啊，你
2: 乱爱，
0: 真正无乱爱的，
1: 未使乱爱，
0: 你啊，你乱爱几几遍过？
1: 哎，这边讲，
0: 这边，
2: 为什么袂当讲？
1: 根本咧看直播。
0: 看这帮啊，安尼表示你莫有支持嘛，伊今仔你甲你监督嘛，
1: 一生爱一个尔啦，
0: 哎呀，
2: 对啦，
0: 一生只爱你一个，哎，看会着吼，哎，啊你费玉清，你只要欣赏费玉清的款，
1: 对我偶像啊，
0: 安尼啊，
1: 真的，
0: 啊你要唱，让我们活到一生晚爱。晚安，拢看天棚啊！
1: 有没？
2: 因为伊个共鸣伫咧即个顶管嘛，哈。
0: 啊，你哎呦，那字，这个是，哎，这个是自摸歌后啊。
2: 不是，你是巴托来尬哟。
0: 哦，原来你的声线哈，声线跟他是有点像，还是刻意模仿？
1: 哎，应该是有点像，
0: 有点像，
2: 有点像，
1: 对对。哇，
2: 书本那样
0: 啊，最拿手呢？费玉清最拿手，应该不是这一首吧？最拿手
1: 哦，
0: 嗯。
1: 晚安，晚安。
0: 人家要不刷，要不要卖物件嘞？要走呢？我以为人家那啥在电视乖乖的，我晚安啊。
1: 冬天
0: 见。不，待会就会见了，待会就要见了。哦，那足紧张的嘞。
2: 哦，最厉害。
1: 足紧张的。
0: 安尼哈，啊你到倒？
1: 我到红馆。
0: 红馆。
2: 红馆哦，
0: 红馆咱家呢
1: 啊。系啊。
0: 啊，我较接来，头一届来吼。
1: 嘿，头一届。
0: 来看阮电视台无去嘛？
1: 无啦，无啦，无人招啦。
0: 无人招啊！
1: 哎，文豪老师哈，
0: 啊，你今日是和文豪招呢？
1: 对对对，有招伊。我平常拢咧招人，我西工。
2: 你拢咧招人？
0: 系啦，欢迎啦！
2: 伊讲伊做西工，平常拢咧招人。你有听有吼？
0: 是人吗？你确定是人？
2: 你确定吗？人免你招呢？
0: 哎呀，应该是招魂嘛！喂，不要乱讲啦！
2: 我大哥平，你平时这个行业，
0: 人家得
1: 尊重，哎，
0: 拍谁拍谁，人家好兄弟嘛，拍谁，哎，童言无忌，随风飘去哈，马伯林的支持啊，这波嘛，
1: 无来啦，无来，别惊，
0: 无来哈，
1: 有来嘛，别惊，我爹，
0: 无要紧，不是啊，咱也无做亏心事，咱咧做功德的，跟你同款，你嘛是咧做功德，对不？哦，可以卖工咧，
1: 讲啊，做西工人无啥物事呢，
0: 安尼哈，
2: 啥物？
0: 无只烟头的西工。
1: 去玩台，
0: 你有唔知啊？我看他枕头是咧做西工，西工作啊。哦，哎，西工作你袂歹啊。哇，你啊，有酒好饮，有饭好食，啊，个红包好领。
2: 嗯，
0: 哎呀，好是好啦，啊，来袂稳啦，咱枕头喊要死人。喂，
1: 你讲到这吼，我平常也悲哀。
0: 是啊，
1: 无生意嘛，袂用去夜市啊招。阿妈不用讲，两人同行，一人免
0: 费。喂喂，
2: 那个怕真嘞，
0: 还买没大鼓上色鼓嘞，拜托，
1: 我都
0: 见无见，
1: 无康亏就无康亏啊。
0: 袂啦，无康亏，表示讲哦，迄个是太平嘛。
1: 啊，今食都好嘛，无康亏啦。
0: 安尼今日算
2: 好啦，
0: 好起来，好起
2: 来。哎，是世界大平。
0: 好啦，连讲小刚老师，我都跟你讲哈。
1: 小刚主持，
2: 阿弥陀佛。
0: 好啦，
1: 好啦，
0: 好啦，谢谢
2: 谢
0: 谢。哎，我家己我家己有熟识，我家己有熟识。
2: 已经签好啊，吼。
0: 签好。
2: 契约 KO 你已经签好啊。
0: 好啦，好，来，接下来上去介绍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哈。来，老师先上一页，我看一下好不好？我这给你。比他都要给几回，
2: 给几回，
0: 嘿啦！
2: 但是哎呦，连耍一个冷当登上这个
0: 东港跨年呢，
2: 跨年舞台呢，
0: 跨年不简单呢。
2: 那是拢个同啊，谢金燕啊，姐姐啊，身边人我才聊去搞。
0: 叫我姐姐，对啊，那所以哈，咱这艺兴娱乐哈，跟马来西亚签约呢，
2: 一根签没有了呀，
0: 安家马来西亚去，
2: 不简单呢。
0: 哎呀，所以恁今日哈，咱这郑。华庚哈，每个人带去修啊，我那喜欢的好朋友哈，陈世杰老师啊，好听的歌叫《姑娘千行泪》，来，婆先个鼓励一下。

0: 气势十足，哦，你行出来，该袂是演布地戏安尼啊？
1: 这首歌、你来唱，真适合不？
0: 真适合不？谢谢。
2: 哦、
1: 那个声音，而且很清亮，
0: 对啊，
1: 就清就管就好听呢。
0: 你这个 key 有比世界老师更高吗？还是？
2: 有。
0: 高高
1: 啦，
2: 高。
1: 可能管袂，我感觉可能管袂一超过一度，
0: 因为沈世杰老师伊是较低沉，
1: 系啊系啊，
0: 伊中低音较水，伊是用嘿中低音啊，而你这个好像比较高，对不对？
2: 对，
0: 有升几个音。好，这个不研究哈，这个不是很重要。
1: 因为听起来我感觉讲那个，因为这个声音吼，就是因为这首歌很有气势，啊，伊声个足悬，有一种哦。冲去你天顶迄个感觉，冲上天际，对，冲上天际的这个感觉。
0: 但是有一点，哥哥要跟你说，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今晚还没变音，对不对？没变声，
2: 还没变声期
0: 啊？还没变声，对不对？啊，变声的时候要注意哦，改天不啊，光卖够探景。
1: 是哦，
0: 变音的时候，
1: 等在变的时候注意。
0: 汪顺吉就是安尼啊，这等在变，阿英不啊，讲哇好弹哦，一变继续。唱啊，唱啊，变后那个声音会
1: 真的会有差啊，
0: 有差，有差啦。
1: 所以等到等
2: 声带啊，对，上声带，
0: 声带会升到。
1: 哦，在等在变的时阵，每当唱。
0: 对啊，对啊。
1: 爱和有适度的休息。
0: 够这个够这个版本，纯纪宝如呢，脚会袂大，
1: 脚袂大
0: 呢都。
1: 弟弟嘛是一定爱大汉的啊，弟弟想要怎么想要长多高？
0: 应该会很高哦，
2: 一七八
1: 哦，
0: 你们家的规定是吧？
1: 你们家有规定，
2: 对，
0: 有规定的对了。
1: 爸爸高不高？你知道爸爸多高吗？
2: 爸爸没有很高。
1: 爸爸没有很高，
0: 没关系。
1: 妈妈嘞，
0: 隔壁的那个。
2: 妈妈比爸爸高一点。好，
0: 你什么啊？今天给人嘞？
1: 妈妈比爸爸高一点。
0: 而且这话题都卖讲啊！
1: 那有那可以呢，因为
0: 可以吗？
1: 我爸爸妈妈都无管，我是专家会来上管，所以你有机会。
0: 其实我顶刚拄到你妈妈，你妈妈怎么在怀疑啊？
1: 哎，真正哦，
0: 怀疑婆了唔对啦，意思的意思啦，
1: 婆唔对吼，
0: 哎啦，婆唔对啦。
1: 我妈妈目睭遐大，你凭什么我来遮细蕊？
0: 长那么高还有什么？哎，我们金曲小歌王，
1: 给你一个奖，
0: 谢谢你哦，
1: 回去可以裱框起来，
0: 好的注意一下哈，不要顾赚钱哈，好不好？好，跟妈妈讲哈，这个在变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这个喉咙变化。好，来我们看哈，红队跟白队来，给咱报个分数，红队是几票？
2: 红队是261。
0: 好，那白队呢？
2: 白队是240，
0: 请问两队差几票？
2: 两队差21票，
0: 太厉害了！唔啦，刚刚唱歌厉害，算数嘛都厉害
1: 啊！今麦跟大家厉害啊吗？而且这是正常诶。
0: 你是几岁？几岁开始学？
2: 8岁开始学唱歌。
0: 啊那样啊也没有很。
1: 就沙当鸟了。
0: 沙当鸟了哦。
1: 我就换了星球。
0: 是谁发现你有唱歌的天分的？
2: 我的钢琴老师。
0: 啊，你的哦，你本来是学钢琴哦。
2: 对。
0: 啊，所以你也会弹钢琴哦。
1: 啊，你的偶像会不会是周杰伦
0: 的呢？周杰伦啊，
1: 周杰伦还是萧敬腾这样有吗？
2: 有。
0: 真的
1: 就边弹可以，希望以后可以自弹自唱这样。
2: 对
0: 啊，不过你比他好，你唱歌我们都听得懂，因为每一个字都听得懂。周杰伦是完全听不得清楚，小朋友哈。好了，来开个玩笑哈，来金曲小歌王，感谢你来哈，
2: 谢谢
0: 郑华根来。阿仁今晚好，哎，还不会啦，蛋姐啦，哎，我们重要的时间点哈。感谢哦，领导呢，这歌子耶哈，爱搞唱歌，爱唱歌哈，欢迎。大家哈，对伯乐啊，还是小刚，还是 Penny 哈，还是我们制作单位跟我们讲哈，一起来共享盛举，这真重要哦。有恁的支持，那节目继续个做落去，看咱家己敢捧场、敢支持、敢加油，这好不好？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 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5: 我开刀的时候，七点几了，
6: 七点几了，
5: 啊，给你买吃了，
6: 好好，哦，
5: 过来，各位检查必十点几，
6: 你也看非常少，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5: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十一点几，
6: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哦，是哦，
5: 真正有效啊，
6: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姐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连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买酒店了，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道有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偏一个跋倒，跋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会接受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就会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啊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顶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啊，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即你讲讲指甲有无？迄指甲发袂出来啊，指甲拢安尼摸摸歪过齿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滴的。你有即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指甲也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患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也算啊，咱的这个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在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在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他们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他们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门更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个咱个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即个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也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的哦。这严先生是西游记的，血红素无够，拢爱注血， EPO 就注会啦，食火红素了，即摆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

苦累背起来就讲，食两粒火药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助会，助会吼，即摆吼开始助会无爽快，即摆食火药素了都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体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来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吃多少补血，你吃乌醋你要吃多少，你要吃白灵你要吃多少，当然食物爱吃，但是呢最快的方法就是吃这個、就是吃火药素、哦、你如果這個尤其是這個油脂不好的人，很多觀眾朋友，你的油脂、哦、你的油脂不好就會造成腎性貧血，這腎性貧血會造成你的這個血紅素的降低，血紅素的不夠，一般男人要13以上、哦啊、這個女人要12、哦、所以你如果要頭髮狂頭髮痛，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脑皮薄，再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诶，你有当时啊，都要去注意这条、个，注意 PO， 你要注意血氧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哈、哦，啊，你要注意哦，血氧素吼、哦，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平常若欠固，你心脏会颠大，心脏颠大，永远都无可能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个颠大袂缩小，颠大一段啦，心脏颠大的时阵啦，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个心脏爱靠电池你来跳，因为你个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即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若欠胃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甲这个免疫力就有关系哈。过、哦、来胃肠，食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个火药素了，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回歹啊紧，让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火药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头壳戆，重食烧烤死，啊，过来啦，长期间的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即个叶酸、米酸拢会无够，所以你若红血球无法度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即个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即女性朋友内底10个内底有2个有即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好丢。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用这个葡萄糖也，叫做酸亚铁加这個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个。佮配合到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跟调配，这吼拢没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舒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物啦，足侪人唔知啊，拢当查某人爱食素物啦。查甫人食素物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啦，唔知啊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听讲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让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基落去的，啊，即经期无顺的查某人，手术过了后，啊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你食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食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这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要检验哦。观众朋友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哈、哦。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
但是我要跟你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

0: 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让恁身体顾好，啊，你吃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高官，咱公司就有法度维持，一罐两千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两千块。等于一盒剩一千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四个月，四个月开两千块，一天嘛才开五百块，一天才开十六块，吼，顾身体一天开十六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食免钱的，三袂你两千块，两千块哦，唔是两万块哦，两千块才五十组尔，这五十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换就好，这拢玻璃管啊做哈。那较严重的吃两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一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两粒，65岁以下的吃一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那确实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哩，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50组而已哈，50罐我开得起，开得多我就没办法了，0800-00919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1: 喂，
0: 欸，要一组了，
1: 欸，啊，
0: 好，等我，我知道你是不是，我知道，还有这永雪你好，要一组哦，
1: 欸，我
0: 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你好，金玲，
2: 欸，
0: 要一组哦，
2: 欸，
0: 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哎，欸，要一组会员数哦，
2: 嗯，
0: 好，来，67线给写一下来，金章啊，你好，
2: 你好，
0: 一组哦，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好，哎，进来来，你再个顶卡来，闭起来，你好，要一组哦，
3: 来，你好，小齐，
0: 喂，
2: 哎，
0: 好，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来，表给写一下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4: 你好，
0: 一组哦，
4: 一组，
0: 好，来，一组84线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5: 嘿，对，
0: 好，82线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哦。来，79线一组来，你要金发大哥要一组吼。来，78线一组来，景田你要要一组吼。好来，77线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吼。维力。
6: 拜一嘛
0: 吼。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85线啊，下姐来，你要来苏朱你要要一组吼。
5: 哎。
0: 好来，9线金章要一组吼。
2: 啊，一组唔是啊，登记。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线，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个53线，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2: 哎，搞
0: 一组，一组55线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要，
4: 哎，去，哎，我一组，
0: 来56线，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哎，一组，好来57线，一组来，你要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54线，一组个下姐来，你要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连大姐，一组。啊，89线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吼，
2: 嗯，
0: 来88线，你要开心啦，开心，
7: 你好，
5: 嘿嘿，对，一组，
0: 啊，87线来一组，87线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会阳手吼，来69线跟夏姐来，何成大哥你要，会阳手一组，来68线，搁一组来，8线来，嘿，秋米啊你要，嗯，要一组会阳手吼，何来关，还有说73线跟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要，你来会阳手吼，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就健康。吃这個、天然阁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两粒，让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这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吃，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当吃一个月。你一天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就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吃过，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吃，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都加一罐哦，你试吃啊，你唔敢吃看卖啊？喏，你都大家会讲，你要放我讲，你都记底摆，你要放我摆，困未起，要放我困未起。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了健康快乐的。来，0800-00919，5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哈。来，你要金鸡啊，你要，
2: 哎，
0: 会员数
2: 哦，
0: 好，57线一组，57线来平和啊，你要，会员数哦，
2: 来啊，我，
0: 好来，58线。

0: 啊，夏姐来，吴妈妈，非常非常手红，来五十九串，搁夏姐五十九串来，哎，天才兄你好，
1: 嘿，你好，
0: 不要吃红薯哦，
1: 嘿啊，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不好我袂甲你收钱啦，先啊你好。
1: 哎、欸，
0: 要一组来六十一串，甲下者来。哎、欸，东坡你好。
2: 哎、欸，我来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二串，搁下者来。坤老爷安怎？坤老爷。
2: 喂。
0: 哎、欸，安怎？
2: 坤安怎啊？哎、欸，坤主持啊。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三串主持甲对一下主持啦。阿妹啊，你好。阿妹啊，要一组吼。好来六十四串来，这个嘛阿妹啊，阿妹啊，阿五啊，你好。哎、欸，凤儿姐。
3: 哎、
0: 欸，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五年有啊吧，你这支会员数
3: 啊，无停啦，
0: 就袂歹啦吼。来来，等我一下，那算足济我的观众吼，食这是拢无停过，你卖停，你若食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伫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会员数一天吃两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3: 会
0: 员数吼。哦，六十七串，甲我下者来，你要冰清大哥。
4: 啊，要一组。
0: 好，多谢你来，六十八串，查甫人食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下者，苏总你好，苏总。来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你好，我家用。不要洗红薯哦。
3: 嘿嘿。
0: 等我坐电话叫好来。啊，你好来，我平妈妈。
3: 嗯。
0: 哎，要一组会员数哦。
3: 嗯。
0: 好来，六十七串，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哦，一组来，六十八串，一组来，你好，来进化来，然后再个顶卡来，陛下，你要不要一组吼？来，你
3: 好，
0: 小七。喂。
3: 哎、
0: 欸。好，你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来，表哥下姐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5: 你好。
0: 一组吼。
5: 一组。
0: 好，来一组，贝尔四串，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吼。
6: 嘿，对。
0: 好，变成二串，一组来，你好，来，英雄大哥，要一组吼。
6: 哎，我。
0: 来，七十九串，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吼。
6: 好。
0: 来，七十八串，一组来，景莲，你要不要一组吼？好了，现在七串一组来，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吼。维力，
7: 拜一
0: 嘛吼。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八十五串啊，下者来，你要来苏州，你要要一组吼。
3: 哎，
0: 好啦，九串金章要一组吼。
3: 啊，一组唔是啊，登记。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串，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3: 哎，搞
0: 一组。一组五十五串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要。
5: 喂。
0: 哎，去。
5: 我一组。
0: 来五十六串，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
3: 哎，
0: 一组。
3: 走啊。
0: 来五十七串，一组来，你要来庆祝啊，要一组呢。
8: 有。
0: 来五十四串，一组个下者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个何莲大姐。
3: 哎。
0: 一组。啊，八十九串吼，来，你好，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吼，
3: 嗯，
0: 来八串，你要开心啦，开心，你
3: 好，嘿嘿，对，一组，
0: 啊，八十七串来一组，八十七串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吼，来七十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
3: 哎，
0: 一组是会员数吼，来六十九串，甲夏姐来，何成大哥你要，会员数一组吼，来六十八串，搁一组来八串来，哎，秋米啊你要，嗯，要一组会员数吼。好来个，哎，我七十三串，甲夏姐来，我你要来玉莲姐你要，
3: 好，
0: 会员数吼，
3: 嗯，
0: 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就健康，食这天然佮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两粒，互你的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寡即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食，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是刚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著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食过，大家食，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食，你一定会感。

0: 老实讲，这首歌到底唱何上听？你
1: 唱何上听？
0: 你讲，你讲，你甲我讲出来。
1: 心目中哦，想一个芭乐。
0: 啊，你讲无精，人家生芭乐。
1: 生芭乐，现在最流行迄路边哦，菜一包五十，两包八十。腌芭乐
0: 哦，腌芭乐，现在要芭乐给腌掉就对了。
1: 没有，现在可以掺啥？掺柠檬啦，掺梅花粉，掺咩咁？偌好食，你就知。
0: 我天天放草鱼，我看你唱歌是有画面的哈。
1: 哎呦。
0: 兄弟家当嘛，对吧？
1: 谢谢乐哥啦，哈。
0: 不啦，伊今天也无啦，伊爸未看，未看直播，算了
1: 啊，算了，怪你。谢谢大家啦，哈，谈多对到咱的支持啊，这重要时间段嘛，主要有恁啊，拨通这通电话啊，给咱大力啊到支持。
0: 是啦，反正咱所介绍的物件哈，咱当然要来保证哈，有任何问题找阮就对啊，哦，啊，我是真有信心啦。八年来哈，对着咱观众，大家拢，我那物件会回购啊，
1: 表示因感觉 OK，
0: 对啊，
1: 我无有物件吼，一介伊就人就走无去啊嘛。
0: 回头客啦，
1: 是，
0: 哦，有回头客，咱做底底的，固固等等的，唔是讲骗一介，用骗的袂固等啦，捧场嘛一介尔啦，好，捧场是安尼吼，头一介敢捧场，但是用了你看，阿你的物件真正。值得你信赖，
1: 谢谢大家，
0: 甲大家陪伴吼，人无外高哈，唔爱看上大，恁来甲阮看啊，
1: 千万唔通转台，
0: 哎啦，
1: 我即摆刷卡阁继续有服务人员为大家在做接待，
0: 对啦，
1: 有需要，谢谢大家。
0: 啊，无一定讲卡电话起来，毕竟是好朋友咧，
1: 对啊，
0: 拍破啊，你嘛是从我咧支持嘛，
1: 有甲咱收看，哇，甚至小报小了，分享互厝边隔壁，大家知影讲吼，伫个咱110台有一个遮好看、遮精彩、遮趣味的节目。谢谢大家，
0: 一切拢爱靠恁大家啊！
1: 谢谢，
0: 哦，阮两个是，对吧？你就知影，无什么才调嘛，哈，就一个生得好看，一个生得好笑，也无什么其他才华，对吧？
1: 我嘛愈来愈好笑呢，越来长得越好笑。
0: 我见你看了这部，无什么压力。

0: 你现在无去，咱即卖职棒对不？诶、嗯，中华队咧做啦啦队，
1: 系啊，
0: 哦，欠
1: 你一个，系
0: 啊, 啊，对啊。
2: 希望
1: 你看伫顶悬唱下面跳高呢？
0: 我来讲吼，连讲着叫因起来跳就好啊。台下跳比台顶更加，对吧？啊，你来跑舞啊，对不对？

0: 太老这，对啊对啊，坐了咧也无人看到啊，对吧？啊，穿甲水对吧？
1: 啊，无菜咧穿，
0: 对啊，你临港吼，你就学一个外号啊，就是东港迄个蔡信娟呐。
2: 哦，真的吗？
0: 嘿啦嘿啦，
2: 希望。
0: 对啊，
1: 希望
0: 对啊，东港蔡信娟嘛，对啊。
2: 向这个目标朝进。
0: 哎呀，阿哥，酒苦了，你看嘛嘞，搞搞柠檬。
2: 不会，
1: 我得救我。
2: 不会喝酒。
0: 我要紧的，我不会叫你嘛，我不会逼良为娼嘛。
2: 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
1: 不会喝哦。
0: 哎，几块来骗人啊？对了。
2: 那我妈妈，我妈妈。
0: 啊，你妈妈
2: 医美，跟我医美的。
0: 哦。
1: 我跟你医美的。
0: 你可以讲你老爸在拉嘞。
1: 喂。
0: 拉两空嘞。
1: 啊。啊。什么你干嘛的？
0: 酒窝没？
1: 跳舞跳舞跳无爆炸。
0: 对啊，应该输凹了，输凹那个加工啊。
1: 对啦，有个人像乐哥讲咧，真是咧。嗯。哎，国外有人很喜欢那个酒窝啊。
0: 系啊。
1: 对吼，特工登去告诉我，天能机必动的安尼。
0: 你讲的迄是登机吧？
1: 哦，不，你迄是撑轨，我讲唔免撑轨。
0: 哦不哦不，
1: 伊是咧登诶，动诶，吼，阿会有一个这个
0: 横肌
1: 肌肉的记忆啊。
0: 安尼
1: 啊，过来安尼就一空啊。
0: 安尼哦，
1: 哎，过来。
0: 叫用过来生钉啊咧。
1: 生钉啊。
0: 啊，好啦，开玩笑啦，嘿。
1: 伫
0: 卫生所啦吼，
1: 卫生所
0: 住下拢未听，你看了，
1: 真的哦，
0: 哎，看了笑头笑面都甲惨。
2: 没有，我是那个肺结核关怀员
0: 啊，
1: 啊，是肺
2: 结核关怀员，
0: 好，肺结核啦吼，
1: 好
0: 啦，要做胃教嘛嘿。
2: 哦，好，
1: 我想讲肺结核咧，以前我还记得我国小的时阵吼，哎，那个动物。
0: 叫阿姨摸
1: 过，健康检查吼，阿伯拢会来进来个帘子里面，阿给你口疼，阿得，
0: 阿内有，
1: 阿内有，
0: 阿内无咁掂，阿内是阿内，阿内哦，下一个，
1: 对呢，健康狗你摸，
0: 人无你摸这啦，你，人肺结核啦，跟你的
1: 肺结核摸对，
2: 药物管理，
0: 摸胸看啦，
2: 药物管理，
1: 哎，
2: 药物管理，
0: 好啦，你讲你唔知要闭气无要等啦哈，好啦哈。好啦，谢谢，连钢琴老师也要催你啦。
1: 谢谢谢谢，哦，我今日足侪物件拢要需要。
0: 稍微你帮者哈。
1: 食老食老，伊就知。
0: 来第四组，
1: 来对。不明翰大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红家呢啦，哈。

0: 简单呢。
1: 你用女调呢，哈，女调阿个啊降三哈。
2: 女调降三，
0: 那看起来厉害。
1: 啊，现在要用女调降三，啊，跟男调
0: 男调相加，
1: 男调升一，艺术要画的，干么事？
0: 好，谢谢。哎哎
1: 哎，不
2: OK。声较悬呐，
1: 你声较悬，
2: 他唱男调的，我唱。
1: 唱袂起哩，唱哦，你声较悬，唱难听唱袂起。我听你伫放走伊，我的声较悬，唱难听唱袂起。我唱你听了唱袂起。
0: 哎，有影啦，
1: 听起来这逻辑。
0: 哎，头一届听到这个，这是女歌男唱呢，吼。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真厉害。
1: 这条歌你有啥物感想哦？哎，
2: 这条歌的意义袂歹，
1: 袂歹，
0: 意义袂歹，感觉好听。嗯。
1: 红球红是查甫球查甫啊，查甫球查甫啊，
2: 拢会使，
1: 拢会使，
0: 拢会使。
1: 即马男女无得分啊，
2: 拢平等，
0: 平等啦，
1: 平等啦，好啦，你又算行伫咧时代诶
0: 尖端，时尚的尖端。
1: 系啦，好啦，阿来甲你祝福个吼，
0: 谢谢，
1: 祝你早日哈，
0: 谢谢，
1: 求爱成功啊，
2: 谢谢，
0: 好，谢谢
1: ，OK 哈，袂歹啦，伊讲迄个气较悬啦，
0: 气较悬，
1: 还是男调唱袂起哩，哦，好啦，唱女调靠我倒好。来第五组，来红队的哈，小仙跟芋头。
0: 小仙跟芋头，
1: 系啊，
0: 仙草跟芋啊，
1: 嘿哦，仙草跟芋啊，
0: 小仙跟芋头，
1: 听看嘛咧。
0: 哦，这首歌特别合唱呢。
1: 心雄手热哦，这两个你莫嘿，不要小看他们哦。来看，
0: 听看麦，
1: 到底偌热哈？
0: 花香吹嘞。

0: 赞赞赞赞赞！
1: 哎呦吼，恁即马恁即马呢？一个查甫啊，一个查某，伫咧比遐啊！你看查甫啊，看查某啊，你有分无？嘿，哎，
0: 都看呐，
1: 都看呐哈！
0: 因为这首歌曲吼，就无简单，就歹唱。
1: 无啦，我是用人咧指挥，
0: 因为这首歌上困难就是抓这个拍子最难抓。
1: 对啊，我基本是惊因两个来比了无同步，没看到是别个会议啊。
0: 我弹多嘛，就真少看。
1: 嘿啊！
0: 女生比的是拍子，查甫比的是
1: 表情哈，
0: 不是是舞步
1: 哦，安尼哦，
0: 嘿，当时爱两个爱小小替换，
1: 有舞步呢哦，
0: 连我看得很仔细
1: 哦，啊，过来诶，声控
0: 对啊，你看，
1: 哦，安尼哦，电话，
0: 来，
1: 变乱
0: 亮，
1: 变乱，
0: 灯打亮，快点，灯打亮，那个舞台看一下。
1: 哦，迄、那个，迄、那个群魔乱舞嘞哈，这两个
0: 哈，是这样，哎、啊，一个安尼，
1: 啊，一个，请问这个女士是什么人哎？你介绍一下。
2: 助教。
1: 啊、助教了哈，啊，这个，
2: 哈、啊，也是助教，
1: 两、啊、个助教了对了。
0: 哎，再一次，刚才的那个再一次，哎，丢，另外乱领金另外。
1: 啊，跟我讲，两个和尚，
0: 站近一点，可以。
1: 啊，多少是不是你兼唱一句和尚的部分是不？无哈，
2: 本来就这样。
3: 望恭贺，
0: 哎，因安排好的呀。
1: 我看伊个和尚啊，
0: 叫因徛较歪。
1: 哦，徛较歪。
0: 叫因徛较歪。
1: 安尼啊，哦是徛歪嘞，
0: 徛较歪。
1: 不是和尚啊，
0: 不是
1: 和尚啦，你看。
0: 哎呀，
1: 伊讲和尚，我就啊，你伊不要再兼一句，再开始和尚啊。
0: 讲
1: 话哈，你伤心急啊，人伊就是安尼叫人分的，你讲的比手语。
0: 变手语老师，听讲两个手语老师。哎，但是龚小姐很能唱嘞。
1: 真的啊。
0: 对啊，将会接班有望了哦。
1: 哎，你们为什么要分合在可以分开唱啊？
0: 因为紧张，我当底下白银工，
1: 真的吗？
0: 一定是会紧张。
2: 对。
1: 你们第一次上台不会吧？应该不是吧？
2: 第一次上电视台。
1: 哦，第一次上，要不然通常都在哪边唱？
0: KTV 啊，冰哥姐是吗 ？KTV 啊，唱歌啦。
1: 啊，你们是跟这个这些哥哥姐姐一起在跟亮老师学吗？
2: 对。
1: 哦，啊，来这算，都讲了，某些童星比你较有趣啊，恁算比较年轻的哦，哈、哦。各位童星呢，因啊，恁班敢有囡啊？无啦吼、
2: 哦。没有。
1: 哦，啊，你介大哥哥大姐姐安干咩哈？
0: 哎啦哎哈啦！
1: 哎，过来指点，
0: 过来指点，
1: 哎，讲一下，我等着塞啊！你讲，好，哎呀，真正，哦，代表了，哦，这拿边的啦，哎呀，
0: 不是啦，遐啦，
1: 哦，迄拿边的，我想这个穿白色的哈，这拿边一个单杠啊那下，好，好，代表哦，代表好，
0: 你好，你好。
1: 代表你无起来唱，伊敢带一直，
0: 代表指挥的啦，
1: 系啦，
0: 代表指挥的，
1: 感谢恁啦吼，连代表都来出席啊咧哈，感谢哈，连刚做主席的时，我再来给你哈，恭喜一下哈，
0: 谢谢，
1: 好啦哈，感谢啦，
0: 谢谢你们，
1: 恁拢无讲话咧哈，拢我咧讲，
2: 有点害羞，
1: 害羞哦。啊那样
0: 啊，等可以把这个节目、哦、分享给你们的同学，
1: 嘿、
0: 嗯、哦，这样有爱唱歌的、啊啊、也一起来参加，
1: 好不好？他会觉得很丢脸啊，不要，
0: 好可怜，很丢脸。
1: 哎哇，会丢脸吗？
2: 很丢脸。
1: 没，你给他过来，你可能这波你讲会很丢脸，
0: 哪壶不开提哪壶。
1: 你讲那讲关系，是我们丢脸还是你丢脸？讲清楚。
2: 自己丢脸
1: 哦，你讲我清楚嘛？你看来上我们节目很丢脸，跟我个人觉得很丢脸。
0: 唱歌加喝怎么会丢脸呢
1: ？OK 了，
0: 对啊，
1: 两个表现很好，阿狗您改的歌都要编排这样、啊嗯、而且分配的很好，每个人都唱一次嘛，对不对？一惊导播太可怜，唔对，惊这边哦，这边就是要先唱哦，哈，好，换个姿势嘛，哈，
0: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啊。
1: 好了，谢谢你们哦，
0: 谢谢，
1: 有空常来
0: 啊。
1: OK， 呵。希望讲哦，各年龄层拢会使来参加，因为小孩子陪着爸爸妈妈、陪阿公阿妈来，这个就是很好的嘛哈。希望讲这个节目是阖家光临，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小朋友也欢迎你们来哈，欢迎这个节目拢欢迎哈。好，阿过来说来去，这个是你第五组的
0: 啊，来田真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国语歌曲哦，
1: 欸、
0: 花落雨纷飞，
1: 来，我们正来拍谱啊。

0: 哦，哎呀，厉害！这首歌 是算是老歌吗？
1: 是吴娜老师作词作曲。
0: 哎呦，那么厉害啊！
1: 是的，
0: 写给你的。
1: 哎，是写给江千惠。
0: 哦，
1: 我觉得他很好，
2: 很好听
1: 哈，我来带他传唱一下。
0: 哇，哎，厉害呢！哎，文豪还要写国语，也要写台语，
2: 对
0: 啊，轻快的舞曲他也会写，
1: 对，超棒的哦，
2: 文情并茂。
0: 哎呀，确实我要厉害。
1: 我还很喜欢那个矮香香，矮香香。
2: 哦，对对对，
0: 嘟嘟，劈嘟了像，
1: 嘟掉波了啊！波了的唱片要一路唱。
0: 谢谢啦
1: 哈，
2: 我是用去听下歌曲，
0: 我是用去读了香，
2: 矮香香啊，也大家也要这个用力传唱。
0: 来来来，我们现在邀请呢翁代表一起上来啊，达林达林同学来来坐一下来，文豪文豪
2: 一起来，
0: 老者都老师来，老师一起来，
2: 都来都来，老师
0: 都来都来，这两位哦，要大家坐回来哈，
2: 一起来，
0: 感谢感谢，哇哈，我们的师兄啊率领的哈，哦来来来哈，哎文豪老师啊来啊。达林啊，来电达林，矮香香
2: 哈，矮香香，
0: 哎，来达林这里哈，哎呀，阿亮老师，哇，你带这顶架你也厉害啊，
2: 不一样，
0: 家己拢无好话
2: 来，能歌善舞哈，
0: 哎，翁代表，翁代表，来来这边啦，代表来这啦，来啦，来啦，老师老师过来，老师来，老师来，代表过来这哈，哦，感谢感谢哈，哦，来来来来哈，哇，哎，老师老师老师。哎，加了加了，哎呀呀！哦，老师过去探探这细条啊！
2: 哦，这一哦，
0: 啊，哎，我知啊，啊，屈指一算哈，所以讲哦，老师吼，你教这个学生，大家都非常用心啊，
3: 哦，
0: 拢真有才华呢，这啊，
3: 大家爱唱歌，
0: 啊，连音啊，你都开始在栽培啊，哈，
3: 哦，
0: 哦，啊，这又去了，你又发到了对啦，哈，
2: 哦，蛮高大，
0: 欢乐，免欢乐啦，医生讲也好，
2: 唱歌就好个啊，欢乐呐，
0: 哎呀，哦，哎呀，代表你。我代表嘛真好，就连个阿毛代表团是团来啦，
4: 谢谢。
0: 甲代表话拢出来啊，系啊，好不好？欢迎哦，欢迎哦，哈，谢谢谢谢啊，吴娜老师，哇，今天特别来探班，
2: 真的
3: 对啊，我非常感谢大力电视台哇，提供这么棒的一个节目，让爱唱歌的朋友啊可以来这边大展歌喉，
0: 系啊，
3: 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哦，
0: 系啊，一定来，正话今日是北部对南部呢，
2: 吼，
0: 诶，台湾头拍到台湾尾去
2: 啊，
0: 就这节目就是。哈，侪人哈啊，侪戏侪人看啦，好啊，大家拢来，拢来哈，啊，这就无分你我，大家只要爱唱歌哈，爱听歌来看来，啊，咱这节目算精彩了
2: 哈，
0: 哎，无外高，唔爱看上大啦，爱甲咱看哈，爱甲咱分享一下哈，哇啊，爱的爱香香的，打脸打脸，今日特别来呢，
2: 真的呢，
0: 哎来来来，你爱。

0: 香香当时
1: 讲过诶，
0: 你最新的是矮香香吗？最新的，
2: 对，
0: 最新的嘛哈，
1: 最新的。
0: 好啦好啦，继续给俺支持啦哈。好，谢谢哈。啊，代表你就给你讲真咧，你唔好讲凊彩应应咧。我嘛算民意基础的咧，你是搞嘿选举嘿选举爱这个咧，哈好爱给你来哈。啊，你有要给俺讲两句无哈，大玲姐嘿。
2: 来，我来看你娘。
0: 安尼啊，哦，那来甘心啦，甘心啦。
1: 谢谢，就好。
0: 好啦，谢谢。啊，恁今嘛嘛是爱看一下分数，好不好？
1: 对。
0: 来，哇，分数
1: 差不多咧。
0: 红队375。
1: 哦哟，赞哦。
0: 白队。
1: 324票，
0: 其实吼，阿龙拢赶快，
1: 就优秀，
0: 因为今日不多老师亲自绕伊拢车来，而且代表会听讲拢在连线，啊个虚会个连线，
1: 哎呦喂呀，太恐怖诶！
0: 所以吼，
1: 先拼先，
0: 咱差几票无差啦哈，阮老乡迄无差啦哈，哦嘛，最主要是讲恁吼，敢支持，敢收看，每礼拜六中昼12点。个四点哈，大力119有线啊，有线有线台就是119，全国定频麦克门都是台都是119 ，MOD 332，好啊，那是小刚跟 Penny 哈，每工拢有哦，四点跟六点哦，下波时啊，四点跟六点，这连中西哦，精彩台，
1: 第四台嘛有，
0: 哎呀，第四台，迄真正第四台啊哈，无线台嘛有得看，所以咱的大力电视台真正是讲无孔不入啦，希望讲甲上盖好的节目透过每一个平台，啊，讲我那无 MOD 嘛，无拢总无手机啊举起来，
1: 网络直播，
0: 大力直播，只要四小时完全拢免费的哈，爱听唱歌哈，来颁奖者哈，哎，这边有翕相嘿，哎，吴亮老师你代表嘿。来个你要怎样讲嘞？
1: 拍个照，拍个照。
0: 我跟咱红都明白哈，老师哈，哎，对，恁他这个应该是对哈。嘿嘿，去完未？去完
1: 未？哦，赞。
0: 时间来讲咧，当正牌就这样，哎，比较酷嘞。来，谢谢老师啊，
1: 恭喜。
0: 现在搁带这么大丁老唱歌爱唱歌来哈，啊，等于连刚我好大来跟传唱者呢，
3: 一定
0: 的哈，无我的秘密哦，无我是要变啊当钢变啊拿兵个。哎，跟你讲哦，哦，哎，连刚往你带队来了，哦，你买那拍摄起来对吧？哈，好不好？好，希望咱大家每礼拜六是12点到4点哈，一定要给咱收看哦，哈。啊，那是这个网络直播的哈，买啥哩？好 ，MOD 332，大力119，谢谢你们，好来，小刚，
1: 谢谢大家哈，所以。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段，一定要继续收看咱的红白交流站，所以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0: 欢喜，来放假唱歌，是邀请咱这个啊班官呢，班官的阿姐吼，阿菊姐啊，
1: 阿菊姐，
0: 你好你好哦。

0: 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你，感谢，感谢，欢迎收看咱的台湾，咱
2: 的歌，
1: 哎嘞。哎，真正，迄英文吼，英文吼，无读吼，有阵时啊，明明伫楼顶就哩哩答啊嘛，
2: 爸爸啦，
1: 哈，哆来咪发啦，
2: 但是这首歌上啰嗦啊啦，
1: 就安那啰嗦，
2: 一下要哆来咪发，一下要滴滴答答，一下要乒乒乓乓，哎呀，叭叭叭叭，
1: 袂当怪人，还是咱家己很慢。
2: 真的吼，啊，这首歌无代步一下紧要怎啊？
1: 唔是，无熟啦。我甲你讲，好佳哉，大家拢知影，我就是安尼。那无熟的歌，然后吼，迄字拢足歪，是怎啊？我就教我六小暗。啊，大波赛调。
2: 其实歌曲买单看出一个人的个性，这个人吼，词曲老师应该是急性。
1: 哦，急性。
2: 那一收紧啊。
1: 哦，真的吼。
2: 这词曲老师应该有那个比较急啊，一个性较急。哒哒哒哒哒哒。对啊，那应该是急性子啊，我感觉。
1: 哦，跳波的是人拢较急嘛。
2: 对啊对啊。
1: 切切切切嘛，都急的迄种。
2: 是是是，哎呀。
1: 啊，那电音那个都民歌。
2: 电音。
1: 乒乒乓乓。
2: 哎呀，迄个对啊。
1: 较流的啦，爱较流，一半甲讲就是，咱常常咧讲的电音虽然好听啊，我们最爱听电音的。
2: 真的吼。
1: 哎，真正有当时啊，电铃啊，走的时阵啊，你就想要起来调，哎，敢那坐袂调，你知道，脚床一直扑起来，一直扑起来，你讲啊，啊，不过你讲就是电铃差不多听过差不多第三首的时阵，你会感觉哦，
2: 哦，忝嘛，
1: 忝嘛，足重的，
2: 无想要动啊，
1: 无想，唔是，你会感觉心情一直恶化起来，
2: 是哦，
1: 乒乒乓乓，是乒啥啦，
2: 就开始对，有点烦躁，
1: 还有会烦躁，
2: 这首歌就要听 A 到真歌。哈哈哈哈哈！无
1: 够差啊，真正。哎，用 B 的安尼样。
2: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讲吼，作曲吼，作词的人拢足厉害。嗯。我点点，我感觉真正，哎，第一个情境之下哈，然后写迄个歌词出来，啊，当然每一个人的心态跟那个每个人心里的故事都会不一样。嗯，对。我刚刚有当下吼，哎，拄啊好有这个兴趣的时阵，写一下歌词，还是讲家己过去的代志啦，顶顶的看到的啦。人事物的代志，拢会当下里面刮出来的，就会让人家有共鸣。
2: 我觉得不错，
1: 真的，就像你的更新不一样款啊。
2: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像我一路上对唱歌的坚持，然后安尼一路上成长。
1: 真的，
2: 像那沈文成老师嘛，是伫咧台中的中港路，就下出五月十一的播。哦，是真的很有。
1: 哎，真的。
2: 然后迄天我去看伊演唱会，伊讲迄个分钟话，甲陈英杰唱的迄条，伊讲是伊伫咧回林机。上无聊哦，然后他就看到一个
1: 云，一朵云，
2: 云跟月嘛，哈，哦，对对对，就是想象嘛，哦，一个一，他去作秀，伫咧坐回林机，坐回林机场了后，一首歌写好，
1: 已经写好啊，
2: 写好啊，
1: 所以啊，真的，
2: 40分钟写好一首歌。
1: 所以我讲，我等现在请讲，那个情境真的很重要。那个情境，哎，当下几句歌真不简单。
2: 底下有时阵灵感来了，哎，就马上下笔了。
1: 真的。
2: 底下有时阵讲伊伫那个沈文成讲伊伫这个回林名店，马波抓个笔啦，

0: 他坐小飞机，他拿卫生纸写。
1: 哦，真的哦，先安尼小抄先下起来，
0: 卫生纸甲写起来。
1: 哇，这不简单嘞、啊！所以，我其实我对这种词曲的东西也是很有兴趣，嗯、但是扣这种问题吼，我都无法度。哦，咱的书，咱的家己会当用咱家己的心情慢慢来去写，一直改，一直改，
0: 对，
1: 改改感觉哎，足顺的呀、啊，吼、嗯，爱当啊做一个曲，安尼到庭来讲啊，哎，分享也好，或是啊、等待机会，
0: 对啊，
1: 把这首歌好好的去发扬光大。
0: 哎，真的呢。
1: 哎，其实每一个人拢有改伊家己的心中一条歌。
0: 哎，有呢。
1: 比如讲，若唱一条歌的时阵吼，都会想到当时的代志。
0: 回想，
1: 回想过去，
0: 就跟咱的故事啦。
1: 对对对对，嗯、啊，有个人是讲，哎、欸，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跟你讲，但是我不敢讲、嗯，但是我来唱歌给你听，啊、好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唱情歌好啊。
0: 比如讲，有一就侪人拢唱一挂，是你对不起我，还是讲迄、那个啊嫁唔到人安尼？对啊，
1: 真的。嗯、其实哈，我也跟你讲，比如讲以前哈，看我常常去 KTV 的人哈、嗯，啊，对，有一个查甫囡仔，一个查囡，但是他不敢表达。
0: 对。
1: 啊，迄查甫就唱歌超好听，然后就说：“哎、欸，我要送你一首歌。”啊，就把迄、那个迄、那个歌词安尼唱出来，迄、那个查囡就拍死，就害羞。
0: 哎呦，就这样。
1: 哎、欸，就这样子哦，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真的变男女朋友
0: 了，就在一起了。
1: 哎、欸、呀、啊，就在一起了嘞。上吊嘛是爱十波囡仔搞唱歌啦，
0: 搞唱啦。
1: 啊，你若讲无搞唱，然后要唱回听，伊嘛感觉伊嘛无想要听啊。
0: 哎、
1: 欸，连歌词都无爱不爱看这种。哎、嗯欸，所以每个人哈都会觉得说哈，哎、欸，要勇于表达。
0: 对，爱跟他讲啊。
1: 对对对对，嗯、啊，讲到这個、有阵时哈。啊，迄、那个情境，然后唱歌会叫你想到一个代志。但是迄天吼，我去啊办一件代志，就讲我哦，迪拜是不是卖人爱过好，爱过好，结果吼，我嘛是有一个情境，吼，我感觉汹涌呢，感觉哦，迄、那个感觉足感动的呢。哎呦！我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我是不是哦，迪拜要卖人，爱去办一寡什么过好等等。
0: 对。
1: 啊，你过好的时阵，你就会查一寡资料啊。
0: 对。
1: 哦，啊，这个时阵吼，这个承办人员就跟我们讲，哎，你的电话要留哪一支啊？
0: 对
1: 我就讲，哎、欸，我的电话就这么改啊，0933这支电话。
0: 是是。
1: 伊讲，啊，恁厝内底迄支电话，敢有要搁用使用？我讲，厝内底，哎，即卖人足少用家用电话，
0: 電話
1: 很少出，除非你们一直以来都是那一支电话。啊，我其实大部分的人，那就比如讲搬厝啦，还是讲啥，几乎都没有家用电话。
0: 对，
1: 公司行号一定有啦。嗯。啊，去讲吼，伊我都想想讲家用电话。嗯。我那足久无用着家用电话，我讲。哎、欸，家用电话是哪一次？你念给我听。一共22263875，我22263875，我是足早都无咧用家用电话，但是你这支电话，你甲我讲，你甲我讲，我抄起来。伊讲，啊，你唔是讲你无咧用啊？为什么要佫抄起来？我讲，因为这支电话是动车时，我大概吼，我出远门啊，创啥吼，我咧卡好我妈妈的电话。哎呦！这支电话是我当初是做细汉的时阵，我出外还是创啊，都是阮家有咧用的电话。以前那有行动电话，
0: 对对，
1: 以前完全没有行动电话。竟然这支电话，我伊向向讲，诶，伊甲我问讲，你敢有咧用家用电话？
0: 对，
1: 我讲没有，早就没有在用家用电话。
0: 对，
1: 伊讲安尼，恁这支出来底的电话敢有要搁用？我讲无啊，我讲啊，出来底的电话你念给我听，22263875，我讲。我抄起来，我抄起来，阿姨都一直跟我
0: 回想起来。
1: 对，伊讲吼，阿小姐，你都无要用，你抄起来要创何？我讲，唔是，这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一个数字。对，哎，都当初是我是创我啦，创啥拢会用啊，卡公共电话给我妈妈，
0: 就是这支电话，
1: 就是22263875。哎，我当下那情形，我感觉足感动的，你知道？哎，可以用勾起我的那个回忆，
0: 感觉又重回，找到亲人。
1: 所以这个数字对我来讲，讲哎，真的是，我不晓得当下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又难过又感动，
0: 又激动。
1: 结果但是那个承办人感觉我做好笑，伊讲啊，你都无要用，我抄起。
0: 啊，这是有纪念价值啊，每一个人
1: 有纪念的数字嘛，哈、
0: 啊。对呀、啊，我觉得很棒呢，哇。
1: 结果我怎讲，朋友听我朋友笑甲伊讲，你真正你的头壳过咧用，这都无要，这都无要使用，你都唔免阁抄起来。我讲无啦，我爱抄起来。

0: 结果伊就一直跟你甲我教讲吼，伊讲吼，一个人呐吼，就讲我家己一个人尔嘛，所以我嘛是爱为着以后吼打算。然后即卖就是讲你一个月吼，慢慢俭，慢慢俭去买一寡，就是比较有股息的东西
1: 啊。对啦，
0: 因为我对这种数字我直接受不了。结果伊在搞，伊讲你会啦，你有法度啦，就是干。

0: 一个好不好？我讲，所以你知影我真正做戆的吧？伊讲，你哪有法度安尼？我到今麦才知影你真正含万个型的。我讲，我真正听无。伊讲，迄种简单的问题，我甲你问一百个，你还搁听无？我讲，我真正无法度，数字高，我真正是无缘。
1: 是，
0: 真正。
1: 没有啊，但是吼，有时阵，慢慢的，小小的。因为现在也有那个定期定额可以用的，
0: 对啊对啊，可以
1: 买定期定额，比如说一个月靠一个五千，这样其实有时候这样累积下来
0: 也是很可观啦，
1: 是会长久下来是蛮有，
0: 对，是很可观。这阵是咧笑讲，是咧笑讲，伊跟我已经差不多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朋友，
1: 对，
0: 伊跟我二十年的朋友，一个长啊，一个长就怎讲，我真正数字观念有够歹，
1: 真的
0: 啊，数字观念有够歹歹。
1: 你讲二十年的朋友，你长个问，你叫啥名？
0: 一个怎样？伊就怎样讲吼？我数字观念那有遐多遐差着安尼啊！我讲我真正唔是假戆，我是真正袂晓诶。所以你看我点点，我若讲着数字，我拢做紧张诶。我真的是做
1: 含板诶。就那是你买物件找错钱，你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我不会去算。
1: 真的哦。
0: 哎呀，对啊。啊，人家甲我讲偌济，我都好伊安尼。我袂去，我不会去计算。
1: 是哦。
0: 我比如你讲啊，你去买一下物件啊，这一斤偌济？我知，我都该买，我都该买啊！
1: 一斤三十，三斤一百，你买买吼。
0: 三斤一百。
1: 系啊。
0: 一斤三十哦。系
1: 啊。啊，
0: 我
1: 都
0: 我无该买遐济。哦，
1: 因为三斤才九十啊，伊讲三斤一百。对啊，一斤三十，
0: 我跟你讲，我数字观念真正都歹。我有当时啊吼，甚至于有当时啊，我家己讲会袂记哩。起码是逐天拢有咧报电话会知啦，你若讲无咧报电话，你讲无讲，我的电话几号我嘛唔知，我爱看，我一定爱看。我打来公司的时阵最好笑的，人是不是拢因恁之后来的人吼，较无印名片，阮打开始在公司拢爱大家印名片对不？啊，都爱写电话号码，我今日搞我个电话号码拢写唔
1: 到，
0: 然后印伫名片面顶，然后但是咱去买只物件，比如讲，迄当阵靠咧台上舞台啊作秀啊等等吼，都爱去买衫嘛。啊，那我讲啊，你搞我改衫改改吼，啊只靠我，我摕名片互伊。
1: 叫伊拢卡袂动。
0: 经过一礼拜啊，两礼拜啊，我讲啊，即嘛是咧改什么衫，来改遐久安尼。啊，等我当去找伊，我当甲伊讲，小姐。啊，我的衫还未改好，伊讲小姐，我卡你的电话卡未通，我讲是哦、喔，啊，那哈奇怪嘿，我拢无接到你的电话，伊讲我都卡你的电话卡未通，迄个时阵我阁唔知影唔对哦、喔，
1: 对啊，對
0: 不知道我的电话是报错，不知道、喔，
1: 对，
0: 是有一次，我下线之后，哎，迄、啊、电话拨足久啊嘛哈，结果我下线之后，阮朋友拄好有看到我的电视，卡电话来甲我讲，因为伊知我的电话嘛。伊讲林玉玲，你嘛做下面呢？你电视台电话报唔对，你家己都唔知呀、喔？我讲啊，我电视台报唔对，我的电话电视台我的电话拢报唔对。伊讲你嘛喊去行的好不好？我讲哈，报啊久啊，不怪我无电话呢。
1: 哎，讲哎，那拢无断。
0: 那拢无人靠我，那拢无人靠我是咧安怎啦？吼，哎，真正你嘛喊去行的呢，我家己拢感觉讲我家己有够够喊的，你敢知影？
1: 不会啦，有时候就是这比较自然啦，
0: 真正的啦。所以我感觉
1: 讲无心机的啦，
0: 就有当时讲就是你叫我用它看，我是也看无法度啊。啊，有手我就最厉害啊。手咧学物件啦，把学做好啊，我长嘛教我
1: 手艺很好啊。
0: 对，手艺啦，对啊，就一人挑一项的。啊，长我就教阮朋友就一直笑一直笑，我讲啊，你卖安尼啦，我个脚无好，但是我把学做好，伊讲哦，卖卖把学唔免好，你爱读较好教。
1: 因为你读较好，把学才会好啊。
0: 伊讲哦，你唔免免，哎，读较爱好，哎，读较无好袂使啦，你较努力咧。我讲哦，卖啦，你就干脆吼，你若想要好报。趁钱，你就甲我直接讲安怎就好啊！
1: 哦，
0: 剩咧我拢无想要学，我无想要学遐济啦，读个字没落，你敢知影？
1: 对，我知。
0: 有时候不是不想学，是你根本就挤不进去。真的，像我之前我无做大力电视台时阵，我想去做别行。你敢知迄个单吼？当咧坐的时阵吼，我算迄少，我坐伫涂骹哭呢。
1: 真的哦。
0: 我真正哭呢。
1: 哇塞，安尼真的是
0: 我。 我真正唔知变安算，而且我阁是有电子计算机哦。
1: 对
0: 哦。一直试，一直试，咧重复一直试，我感觉讲我哪会拢会袂晓算安尼？安尼咁要起笑啊！哇！所以我。

0: 真的不适合，我真的不适合做做账的这个东西。
1: 做账
0: 哦，有关于做账啊，哈，金钱方面的这种的，我都无法度。所以我人看到我，感觉讲，我很适合管理啦，还是讲我很有亲和力啦。进前我觉得
1: 亲和力有啦。
0: 就是对亲和力是一定有
1: 的。一定有的啦。
0: 啊，即卖有一个哥哥就讲，玉玲，我感觉你做亲和力，我公司吼一个公司伫咧台北，
1: 对，
0: 你去帮我花，帮我做账，我讲哦，谢谢，都唔免一礼拜就到啊，无法度，我无法度，伊讲啊，你卖客气，你卖客气，我讲哦，真的真的无客气，无客气，无客气，真的是无客气，我无法度。
1: 真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才能跟长才，跟他诶这个。厉害所在无同啦，
0: 你若讲叫我变东变西，
1: 对
0: 哦，我变有诶无诶啦，
1: 吼，
0: 我真在都爱变诶，我都爱变些有诶无诶
1: 吼，
0: 啊，你讲即种脑筋诶转变较紧，吼，但是你若讲数字诶，要做小诶，即种我咧讲我真正无法度，所以我也很幸运啦，阮朋友拢讲你做幸运诶，
1: 对，
0: 你若碰到迄会甲你害，你就惨啊。
1: 今年呢，有可能都被挖很多钱。
0: 对，其实也有了，也有被挖，只是没有抢。真的，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还蛮受用啊。我感觉讲无所谓，可能外人就是较嘛，我较懂得放下。
1: 对啊。
0: 我较懂得放下，我感觉讲没有关系，可能是我以前，我可能是以前顶世人欠伊的，反正我们针对别人的时候，就是清清楚楚就好了。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就是无所谓。伊家己去担伊家己的罪过，安尼的。
1: 对
0: 对对哇哈。好啦，安尼开讲开讲啊，就是讲吼，总共一句就是讲吼，每一个人他有他的长短处。
1: 对啊，不要去看人无，卖去看人无，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啊，我嘛唔惊人搞笑，我的属性，我拢直接讲啊，我袂晓就是袂晓啊，像英文 A B C 到家己这种的啊，倒菜个啊这，我嘛袂晓看。
1: 对。
0: 但是我有在学习啦。基本上基本的 A B C D 吼，迄种我也要看。
1: 对。
0: 但是哦，小写我都阁袂晓啊，小写。
1: 小写的。
0: 就是 A 是不是小写
1: ？B 有小写。
0: 那个我就没有办法。对，所以就是慢慢来。
1: 记者也要巴拉巴巴巴巴，都叫我扒出来，我看到。
0: 对啊，
1: 巴巴嘛就困难呢，伊是 B A L 呢。
0: 所以你若只要看到好，咱唱什么英文呢吼，啊唱了唔对吼，恁都爱吼，啊卖搞我见怪，爱多多包涵这种诶。哎呀，所以像一般加上你讲风在哭迄条歌喎，
1: 风在哭春风最。
0: 哎呀，后边是不是有一挂唱讲英文的？
1: I'm just a miss my love。
0: 啊，对对，啊，我拢一直学袂晓时阵，我就一直讲啊，德宝哥，就讲德宝，等下英文去鼓励，帮我唱。真的没办法哈，谢谢你们大家的那个包容，然后感谢您大家哈。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1: 好，来，我来唱这个鹿港的七分妈妈恩等情底。
0: 好，咱这个沙浪的金凤姐姐来听美酒加咖啡。
1: 好，大寮三明大哥讲要听咱的见面三分情。
0: 中和的碧云姐讲要听白色的爱，细细好听，不去广东南乡。

宝彩姐姐，谢谢宝彩姐、嘉桦姐，谢谢兄弟姐姐丽娇姐、小丹姐姐，感谢大家，昆凌。

0: 丽玉妈妈、平富大哥、叶明大哥、大嫂、丽珍妈妈、钟林哥、雪儿姐，谢谢。来接受玉英姐的百年酒加咖啡。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感谢哦，感谢。来继续带来一首国语歌曲《美酒加咖啡》，邀请所有好朋友到前来欣赏，谢谢大家。

0: 现场大哥月香姐昆凌，嘉桦姐姐蔡小姐，感谢淑珍姐姐，感恩大家，谢谢。
1: 谢谢给小池阳来安排这首大寮的三名大哥纪念三分钟。
0: 谢谢，感谢来美红姐姐、宝彩姐、嘉桦姐、雪儿姐姐、昆凌，谢谢，感恩哦，燕珍姐、昆辉同学、陈峰大姐、淑珍姐、小丹姐姐、玉花姐、美香姐姐，感谢丽珍姐姐、蔡小姐、现场大哥，感恩哦，双弟姐姐、一二八的好朋友。

谢谢，感谢丽君姐姐、美静姐、淑珍姐、宝彩姐、一二八的好朋友谢妈妈，感谢康盛大哥、坤辉同学、严明大哥，谢谢美香姐，感恩哦。啊，那这里平富大哥、宝钗姐姐、淑珍姐、雪儿姐姐、谢妈妈。

薛唐姐姐，感谢玉娇姐、景芝姐，感谢哈，那这里一二八的好朋友，昏辉同学、红阿姨、美香姐、丽君姐姐啦哈，谢谢秀香姐，感恩哦，咱这里哦，严明大哥，感谢昆凌、淑琴姐姐。

0: 谢谢昆凌哥、淑珍妈妈、美香妈妈、叶明德哥大嫂、雅慈妈妈、淑妍妹妹、红阿姨、福成大哥、淑芳姐、那个双弟妈妈、文娟姐、一二八好朋友，感谢大家，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继续带来这首《白色 AI》，由蔡总共和频道点亮欣赏。气口的声音，用着我想起迄个爱人，分开也是伫个即种时，我煞袂记哩，留我的名，予伊，我来遮尼啊糊涂嘞，我来遮尼啊糊涂。

大哥大嫂红阿姨、昆凌大哥、景芝妈妈钟哥、秀气妈妈国南大哥、徐兄妈妈、刚生爸爸、秋满妈妈、秀

0: 大哥、丽淑姐姐、小丹姐，感谢大家的精神，今不管你念着拍摄来，赶紧的来。
1: 大家给我看麦啦，我当当一个刺青师呢。啊，当初伊来的时阵哦，叫我家己家己设计，啊，家己设计了，即马家己拍甲安尼呢，要收哦，好切灵活，大家给我看麦啦。
2: 真的是欠拍啦，哈，我叫你给我设计。
3: 哎呦我的妈！
2: 哈哈哈哈哈哈！
3: 哎呦我的妈！
2: 哈哈哈哈哈哈！你看我呀，之类的。
4: 哇，这有时阵吼，会再回味一下，真的很好笑。
0: 就是偶尔吼，这种今麦流行这种小短片，
4: 对。
0: 啊，都干嘛讲吼？每一个人喜欢的，或是其实有的人吼，那个笑点较低，
4: 他
0: 就笑个足欢喜的。啊，有人笑点较低，伊就会较悬的，伊就干嘛讲？啊，这是有啥物通好笑？
4: 哎呀，但是其实蛮趣味的。
0: 觉得对，蛮趣味的哈。啊，这当然趣味趣味啊。
4: 对。
0: 好，咱再感谢咱这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阿公阿嬤这段时间吼，啊，甲子兰、甲玉林吼，啊，搁甲阮玉县吼支持，
4: 是的，啊，
0: 感谢大家哦。
4: 谢谢。咱
0: 讲真是做汉的开讲，趁这个吼礼拜天，其实大家拢有阵时啊较有闲啦。
4: 对啦。
0: 会当卡电话起来开讲者，讲真是讲天讲地讲好些个本领，拢总袂要紧。
4: 对。
0: 先刷卡电话起来，甲阮子兰娱乐一下，好不好？
4: 谢谢。甲阮
0: 子兰娱乐一下哦，嘿。
4: 感谢。
0: 好，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的较热情的。我发现吼，咱大理电视台吼，咱这观众朋友，因拢做腼腆的，
4: 真的吼，
0: 哎拢嘿做
4: 害羞啦，
0: 嘿较会害羞吼，拢有拍摄空卡电话来开讲啊，你
4: 吼，对，
0: 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较热情的，尤其是吼默默的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从来没有跟我们聊天过嘞，
4: 对，
0: 你拜托，好，我跟你讲一下位置哈，04233803033，来就是咱的佳琪姐姐，
4: 佳琪姐，
5: 玉林，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七月十五我去白山墩，妈祖娘娘遐结缘，迄个五色线甲五色枝，我家亲手包个300条去结缘。哦，
4: 哇，就感恩呢。
5: 正边是要拍妈祖，阮查孙阿要拍妈祖对无？
4: 啊对。是，
5: 到一个去。
4: 去说台湾。
5: 哎，有比有在讲推拿，迄个老师吴老师哦。
4: 是。
5: 伫遐咧结缘又搁有哦，一人当一地。哦。啊！我拄啊好拜妈祖，我7:34坐到位白山屯妈祖娘娘拜妈祖，啊，顺便迄五色线拜五色珠，啊，买干结缘，啊，我都存两包，像一寡个囡仔的，迄阵买结缘，啊，拄着迄吴老师，啊，因甲我推我的手，我是为到14拜五色线拜到今嘛，啊，我正手吼，第二站拢足疼的，啊，我。巴拢会疼嘛，
0: 嘿，
5: 正手的第二声拢足疼的，迄扭的有做阵扭啊足疼的，你安怎？
0: 嘿，
5: 阿姨甲我讲，啊你这手骨是拢扭啊拢足疼，讲嘿，啊我讲啊无你甲我推看好无？伊讲是第二声疼，好，伊甲我用手骨的顶关，好无？是这骨轮我袂晓讲只，
4: 对，
5: 啊然后推的，伊甲我讲伊只拢顶酷酷噶，
4: 哎呦。
5: 闺女，哦，我睡个觉到我准备闪着出来，我讲老师话，今日较衰啦嘞，准备食
4: 片。侬就有省心的啦，
0: 对，省心的，
4: 真的。
5: 对，拄着桂林，爱甲我推推，是甲客人哦，是块油果鸟，哎呀，做得几好，互我六块，爱搁甲我打一杯，啊，我腰是95年，去北屯遐陈平路要甲一个阿嬷83岁过身要做。
4: 结
5: 果我有一个16岁，跟爸爸头去车到胃后边弄一个，我腰骨折。啊，我本来是爱开刀，啊，结果叫我莫开，我全无开。爱中国医生外现实的呢，所以我听啊听讲呢，拢不爱甲我谈。哎呦，
0: 安尼吼，啊，你家己爱保重呢吼，爱保重。啊，你即马安尼有较好就好啊，吼。
5: 伊甲我好啊，我搭台尔，我长得较好啊，我长做80几条尔，是80条，今麦做了，啊，今人敢发。
0: 安尼吼，哎，爱跟爱保重啦，爱甲保重者。
4: 对。
0: 哎呀，虽然咱吼，但是啊，咱要做善事，但是嘛爱看家己的能力。
4: 对啊。
0: 哎呀，因为你手已经白干咧，真辛苦啊，你嘛是爱休困就好啊，好不好？好，谢谢你哦，多谢你讲分享哦。
4: 佳琪姐，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
4: 好，妈祖佳琪啊。
0: 嘿，对，好，谢谢。 来，这位是咱这个
6: 宽容，
0: 宽容大哥大姐吗？
7: 喂，
6: 阿妈好，
0: 哎，阿姐你好，你好。
7: 啊、哦，我拢有咧看恁，啊，主人个进步足多，主人个唱歌嘛足好听，
0: 好好听哦。
6: 谢谢，唔
7: 该。啊，玉玲，你做够照顾这些新人
6: 咧，真的，玉玲姐就够提携我们这些后辈的。
7: 玉玲姐，伫大理真正足多人娱乐诶。
0: 哎呦，感恩啊，感恩，多谢您。
7: 今天好，我感觉你做好，你做
0: 好。哇，咱这个宽容姐姐哈，宽容姐姐，你是第一届上山呢？
7: 我第一届上山，我唔捌上山，我有上过。
6: 哎，为着咱安尼
0: 吼。哎呦，真正
6: 做欢喜。谢谢姐姐呢，感谢。
7: 下一次看到好东西，我会跟你们加油。
0: 哎呀，谢谢你，感恩你呢，
7: 直男加油，直男。嗯，
0: 对，谢谢你哦，感恩你哈，对，感谢感谢。
6: 啊，
0: 平安平安哈，谢谢感谢感谢。
7: 拜
0: 拜。好，拜拜拜拜。
6: 谢谢。
0: 啊，对，你看嘛，安尼拢有咧，给他默默的那个支持，但是拢唔捌到
6: 安尼，哎，
0: 对，安足欢迎你，感谢你哦，感
6: 谢
0: 你。
6: 谢谢。
0: 来，这位是咱的文燕姐姐哈。
6: 文燕姐。
0: 喂，
6: 还是大哥？
0: 文燕姐。
6: 喂，
0: 哎，那奇怪，安尼你顶卡。
6: Hello。
0: 可能哎，有当时啊，咱这电话淡薄怪怪
6: 哈。对啦，讯号。
0: 顶卡哈。
6: 对，文燕姐顶卡哦。
0: 谢谢，非常咱这感谢咱这阿姐，但是啊，拢吼默默的在支持，默默的在观赏。哦，但是伊就是心内底拢知影讲，哎，咱吼咱做节目啦，顶顶有诶无吼？
6: 对。
0: 啊，伊拢其实说真的，我拢常常讲一句话，咱台顶台卡就一个模样的好
6: 啊。对。
0: 因为有些时候，其实吼，咱这时段，因目色拢足好诶，你知道？
6: 是真诶，假诶拢看得出。
0: 我跟你讲，小细节就看出一个
6: 人，
0: 真的就是这样子哈。后来这位是咱这个小丹姐，
6: 小丹妈妈。
8: 玉玲，
0: 哎，
8: 阿姐，
0: 是
8: 吗？是吗？
6: 晚安，
8: 对，要打电话上来跟你们加油一下。
0: 哦，太好了。
8: 玉玲唱歌好听，然后直男唱歌也超好听。
0: 真的，谢谢你。
6: 谢谢。
8: 直男真的年纪轻轻的，然后唱那个歌真的是不容易，我都觉得他很厉害耶。
0: 对呀、
6: 啊。
8: 然后他可以从那个半夜叫到中午来，我最开心。
6: 谢谢。
8: 因为那时候半夜的时候真的是很想看，可是哦都被收工还是拉走了，嘿，对。
0: 哦，真的有点太晚了啦，
8: 嘿，他送不到那个时间，啊，所以那时候哈真的是要支持很无力，
6: 哎，
8: 所以他一下到中午的时候，我跟他讲说，质量太好了，我自己常常看了，对，
6: 好，
8: 加油啊，你们两个，
0: 谢谢小丹姐，感
6: 谢，
8: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
6: 拜拜。
0: 啊，所以吼，我说过吼，就是只要努力吼，一定是会有时间，会有机会的哈。
6: 感谢
0: 你大家啦，感谢哈。
6: 谢谢。
0: 啊，谢谢。来，这位，好，咱这位是咱这个天中大哥。
6: 天中大哥好。
9: 哥哥，嘿，你好。嘿，
6: 大哥你好。
9: 嘿。我是讲要啊，主人讲啦。
6: 是。
9: 哦，你的坚信不疑哈，我你啦诶。KTV 出来时，我就要来学啊啦！
6: 哦，谢谢庄哥，感谢。
0: 你即马就好先学起来扛啊啦！
9: 哈哈哈！当然啦。
0: 哎呀，你即马就爱哪唱啦，去个 KTV 哦，唱红听啊，
6: 高赞。庄哥就敢咱叫狗哎，真的。
9: 嗯，一唱单曲，一唱也袂歹。
0: 真正唱了好听，
6: 安讲
9: 真实嘞。
0: 谢谢
10: 好像有唱给一首歌，唔知有曲诶。
0: 啊，什么歌？
6: 哪一首歌？
10: 哎，梦与诗。
0: 梦与诗
6: 哦。
0: 梦与诗跟那是阿伯。阿
6: 伯。
0: 哎，梦与诗阿
6: 伯。对。
10: 哎。哎。大概。哦，没关系，慢慢来。
0: 你逐天看哈，逐天看，
6: 对，
10: 有啊，我有每天看啊。
0: 哇，太好了，
6: 这首我们有印象，你有点了。
0: 我梦与诗，我有印象到。
10: 嘿，那很久的歌。
0: 嘿，对，安尼
6: 早期的，
0: 给你安排哦，嘿。
10: 好，谢谢哦，
0: 感谢哈，感谢，
10: 谢谢你，
0: 谢谢，感恩，
10: 好。
0: 好，咱家的好朋友哈，感谢恁大家，啊，对阮的照顾啦，讲
6: 谢谢，谢谢啦。
0: 阮一个人等于哦，应付众人，但是有当时吼，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一件事情都很圆满。
4: 对。
0: 啊，那我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哈，你拢做好，你做温暖的，
4: 都可以体谅。
0: 做侪人拢会当体谅。啊，但是比如讲，阮个代志办了无好势，还是讲出什么差错啊，你拢会当讲啊，不要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4: 是是是。
0: 啊，就是不会说啊，那干嘛讲？有些顾客哈，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欸，阿奶就块代志阿做袂好，其实讲真是。哦，像我这算型，但是吼，咱这爸爸妈妈吼，伊拢对我足好，足照顾的。哎、欸，等到会甲我讲，哎呦，你啊啊，等到换因来甲我讲。
4: 等到伊会讲，啊，我有时阵嘛呢。
0: 所以像我嘉华姐姐讲，啊，你这个头壳够你用吼，你吼，你吼。
4: 我刚才是头壳伫身躯面顶的。
0: 今天我妈讲的，我妈头壳，我妈定在讲。
4: 面顶的白鸡炸出来。
0: 在面顶恐怖。
4: 倒登去。
0: 太恐怖呀！嗯，所以吼，每一个人他的吼都有他的长处短处啦
4: 吼。阿姨，你
0: 真正足感恩咱这爸爸妈妈照顾。其实开放这个开讲吼，你拢免想想这，你有啥什么哦生活当中的不如意啦，还是讲哈也开心的事情啦，也是讲要讲讲什么代志啦，希望讲我来当做一个改变，你拢会当吼尽量打电话起来咧。嘉华姐要起来搞啊，讲你这个大哥哥你用。
4: 来来来来，听看卖嘉华姐要讲什么。Hello， 嘉华姐。
0: 阿姐，你好，你好，
4: 阿嘉华
0: 是嘛
11: 做
0: 照顾人
11: 的，
4: 而且
11: 伊都
4: 太平
11: 咧。阿诶，子人咧唱歌
0: 做
11: 好听
4: 咧。谢谢嘉华姐。
11: 阿姐嘴讲，我讲水的啦。阮孙讲，阿姨吼，目睭拢唔白金啦。
4: 你讲，你孙讲我目睭拢无白金哦。
11: 对啦，我讲伊可能咧爱困啦。
4: 无啦，伊讲我挂银眼的时阵，刚刚目睭较细蕊啦。
11: 我等于尴尬一
0: 点。银眼吗？不会啊，我觉得你没有戴眼镜比较帅。
4: 真的、哦？
12: 嗯。
11: 哎呀，阿都笑啊！我讲无啦，人伊做烟斗的，
0: 伊做烟斗，其实我咧讲，伊做韩系的风味，你敢知影？
11: 我咧讲伊的嘴做事业啦。
0: 嗯。
11: 阿姨讲，阿姨都把酒都唔戴金。
0: 他是那种，他就是那种韩系的眼睛啊。
11: 哦。目睭。哎，韩国的啦。
0: 哎，韩国真的很像。
4: 今天吼。
0: 哎，真的。
11: 哎呀。好啦，安尼。
0: 好啦，再谢谢啦哈。
4: 谢谢嘉华姐，
0: 感谢你的包容啦。
4: 我以后目睭会戴黄金。
11: 好啦，好。
0: 谢谢啦哈。感谢啊！
4: 啊，咱
0: 这吼，咱这阿姐吼，正讲你若讲极其惯习啊吼，他就知道我们的个性，
4: 对对对，
0: 哎，就会互相照顾这样子哈。非常感谢，感谢您快点起来哦哈。
4: 感谢感谢。
0: 好，啊那是咱时间的关系，咱过来唱歌啦。
4: 好，我来唱一半心酸一半醉，咱的台南景致妈妈唱给你听。
0: 好，咱这个台北宝钗节带来一首《花香》。
4: 过来苗栗的昆凌哥，顶礼拜讲要听较水的梦哦。
0: 还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4: 谢谢，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钟哥、曹丽大哥、大姐、雅姿妈妈、舒燕妹妹、嘉华姐、燕珍姐、秀香妈妈、玉花妈妈、陈峰大姐、洪阿姨。

0: 秀，台南玉玲姐为大家安排鸡汤。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掌声来带来这首鸡汤，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台南欣赏。谢谢嘉桦姐，谢谢文祥大哥，嘉琪姐，宽容姐姐，雅慈姐，彩慧姐，谢谢菊珍姐，世良大哥，空辉同学，谢谢边城大哥，玉花姐，素珍姐。

谢谢佳琪姐、坤慧同学、钟哥，那你爸外爸爸妈妈、外公外婆、郑东大哥、坤宁哥、钟哥、宝钗妈妈、雪儿姐、月香妈妈、修秋雷大哥、佳琪姐，那你这里浮尘大哥，看不下。

0: 谢谢，感谢大家卡水的吧。来，顺便要来点歌点歌喽。雅思妈妈、丽美妈妈、钟哥、金峰大哥、树女妈妈、佳琪姐、方向爸爸、丽美妈妈，谢谢。
1: 大家请就先啊！这爸爸妈妈这个时间就是要来点歌，一直都唔捌点过歌，麻烦这卡电话起来啊！哈，04233803303，来点歌时间来啊！来来来来，第一位是咱的丽学姐，丽学姐，
2: 丽学姐好，
1: 丽学姐好，
3: 丽玲，
1: 哎，对，
2: 丽学姐好，
1: 你好，
3: 下午好，
1: 下午好。
3: 丽玲，
1: 哎、hey, ，
3: 你会不会唱两只蝴蝶？
1: 两只蝴蝶哦，哎呦，应该要请我来安排哈。
2: 两只蝴蝶啊？
1: 两只蝴蝶
2: 吗？
1: 啊？
2: 两只蝴蝶？哦，那是两只
3: 老虎。两只蝴蝶。
1: 你动作两只老虎啦。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2: 哦，两只蝴蝶。
1: 两只蝴蝶是那个萧敬腾
3: 的是啊？
2: 嗯，
1: 对吧？对，对，我知那条歌真好听，我再安排哈，再感谢你哦。
3: 好好，
1: 好，感谢，感谢，
3: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慧如姐。
2: 慧如姐好。
4: 我那是卡了水，我都还没卡，还没卡好你呢。
1: 慧如姐，后边有你的歌，后边有你的歌，我今仔有安排哈。
4: 好啦，好啦。
1: 啊，你要点什么歌？
4: 我唔免啦，免去点嘛啦。
1: 啊，无你，啊是你，无你卡电起来要，要创，就要跟我开讲。
4: 无我先问好一下，
1: 我要问好。
4: 我今日本来要去看主人唱歌，我都未赴啊。
1: 安尼哦。
2: 你讲脏啦。啊，你脏对脏，我伫家。
4: 多见后生，多见后生，新妇头拢转来，拢我本来要去。
1: 哇，未当去，
2: 啊不要紧，啊够机会，
1: 啊够机会，够机会哈。
4: 啊，主人，你伫遐唱歌，阮新妇都伫边个遐咧卖衫。
2: 哦，
4: 是伊咧开百货，开百货公司，开迄个卖衫迄个服装公司啊。
1: 哦，安尼啊，啊是查甫诶，查某诶。
4: 阮新妇啦，阮新妇会稳定
1: 啊。对啊，你卖查甫衫，查某衫。
4: 查甫衫卖你自己穿诶。
1: 哦，安尼吼。
2: 是是是是。
1: 哦，有时间你也行行诶吼。
4: 好啦
1: 好啦，感谢阿姐哦嘿。
2: 谢谢啊，
1: 好，感谢感谢，好好感谢。
4: 就是等下我诶歌。
1: 哎，等下有你诶歌吼，你等一下哈，好好。来，雅慈姐。
2: 雅慈妈妈。
1: 杨小姐来点歌，
5: 嗯，我点啊，容易点歌，这边较
1: 哦，心跟心不一哈，
2: 跟心不一，
1: 哦，感谢阿姐哦，感谢你哈，
5: 好，
1: 哦，谢谢谢，淑华姐 lucky 这个卡哈，桂兰姐嘛 lucky 啊哈，哦，拍谁哈 lucky 这个卡，高梅姐姐你好哦，
6: 哦你好你好，
1: 哎高梅姐，
6: 两位好，
1: 你好，
6: 我点主人的，点忘记我点八条，
1: 好来来来来，
6: 忘记在三斤，
1: 忘记在三斤啊哈，好，感谢阿姐来点歌哈。
6: 感谢好听啦，
1: 好听好听，谢谢谢谢哈，网气在三基，多谢阿姐哦嘿，
6: 好，
1: 感恩你哦嘿，好好，来丽珍姐姐你好哦，丽珍姐，
4: 你好，丽珍
1: 姐，阿姐嘿，
2: 姐姐，
4: 我听要点的话，天桥桥。
1: 天照叫，
2: 哎，
1: 天照叫，好，好，我当作你要听小酒话嘞。
2: 小酒
1: 话，天照
4: 叫
1: 啦。
4: 啊，对哦，小酒话我拢无听到
1: 哦。哦，天照叫先唱，
2: 哈。
4: 好，
1: 好，好，感谢啊，好，拜拜。来，佳琪姐姐你好。
2: 佳琪姐。
1: 哎，阿姐，哎，你好。哎。
7: 主人，阿是玉玲，你来唱。蔡佳玲的烧酒干无？
1: 烧酒干吼？
2: 蔡佳玲的哦。
1: 烧酒干。
2: 烧酒干。
1: 好，来给伊学起来，学起来哈。来学起来一下哈，烧酒干吼。
2: 好。
1: 好，啊，我再给你安排哦嘿。
7: 是，我要学，我今麦白等有迄出来，我才我得学。
1: 好，安尼吼。
2: 你讲更新不一样，安尼八月啦。
7: 哎呀，八月等来出来，我再来学，我较含慢。
1: 没啦没啦，慢慢来学。
2: 谦虚的啦。
1: 嗯，哎呀，慢慢来学哈。好，谢谢你哦。
2: 好，谢谢佳琪姐，
1: 拜拜拜拜。
2: 感谢啊哈。
1: 来，振东大哥。
2: 振东大哥。
1: 振东大哥，你好哦。
8: 主人，
2: 你好。
1: 你好。嘿。
8: 咱今日这个邓山吉他，好主人唱。
1: 邓山吉他，
2: 吓。
1: 什么人的歌？
2: 什么人的歌？
8: 大歌嘞。
1: 哈？
8: 真老的歌我唔知道唱唱的，
1: 唔知道唱唱，哎，伊可能有翻唱啦，反正就是邓山吉他就对啦。
8: 哦，我这个 有啦，以前你拿什么来？车把因唱过啦。
1: 好，安尼好，好，长山语打该学起来了哈。
2: 好，
1: 好，好，
2: 谢谢大哥。
1: 好，感谢振东大哥哦，嘿。
2: 平安哦，平安，
1: 平安，好，拜拜。来，五九六的好朋友，你好哦。
9: 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妈妈好。
9: 啊，哦，您连唱歌也真好听，我就爱听，我怎么看到爱听您唱歌。
1: 哎呦，谢谢你，多谢妈妈，妈妈你要打电话起来点歌吼。
9: 哎，
1: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9: 哎，醉心暖。
1: 醉心暖吼，哦，拄好这条歌我拢会晓唱哈。
9: 安尼也好。
1: 好，啊，再给你安排后礼拜，后礼拜哦嘿，后礼拜礼拜日咯吼，礼拜天哈，妈妈，感谢你哦，身体健康哈。
9: 谢谢。
1: 好，感谢感谢，好，来这，哎，盈玉。姐姐哈，
10: 哎，你好，我想要点歌，
1: 欢迎欢迎，
10: 是，

0: 看，我要跟你直接讲歌词就好，歌名就好了吗？
1: 歌名就可以的。
0: 好，我想要点一首《想出的人》。
1: 哦，想出的人。没问题，没问题。那下个礼拜天哦，嘿。
0: 下礼拜天哈。
1: 嘿，对对对。
0: 好啊，
1: 谢谢你哦，平安健康，谢谢你呀，哈。
0: 感恩。
1: 第一盖起来哈，
0: 第一次哎，好紧张。
1: 哦，谢谢你，谢谢，开接起来都未紧张啊哈。
2: 别紧张，别紧张。
1: 哦，对，其实哈，真正第一盖哈，你也感觉怪怪，啊，过来都未啊，开接卡起来哈。谢谢，感谢感谢，咱这好朋友打电话起来给我们点歌，打电话起来。跟我开讲，打电话起来跟我学咯，感恩感恩哈。
3: 哎，谢谢感谢大家哦。来自浪漫白之秋，跟心不移，坚心不移哦。我差六十个就要，搁跨两万三了哦。

0: 十条，十条。
1: 叫吹暖六十条了。
2: 对，结果吹暖十条，搁爱甲最后一句唱了。
1: 辛苦啊，辛苦啊！
2: 甘心不已甲唱了。
1: 你若无讲，其实阮听无呢。
2: 真正十条。
1: 厉害厉害吼！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切切嘞，邀请咱家己。

哲敏大哥、康生爸爸、七七八好朋友、秀春妈妈、德修小弟、金雄爸爸、彩虹大哥惠如姐、各位来美食的红阿姨、明雪妈妈、燕莲姐、文娟姐、满足妈妈双。

0: 谢谢有情人多一位，这是咱美玲的新歌，大家多多支持点阅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对来记得合唱的歌曲吼，为你话听我讲。
0: 是的。
1: 刷那个清风姐姐，一个人在爸爸妈妈

0: 谢谢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 十二、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3: 我开刀的时候，剩7点几了，
4: 7点几了，
3: 啊，给你买吃了，过来，各位检查比10点几，
4: 你也看非常熟，开拢升起来，对不对？
3: 无，啊，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4: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吼，
3: 真正有效啊，
4: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姐因家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每次听到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尼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道有这问题。什么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价值的。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哦，这欠血。有一种叫做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个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个吼，这个呀，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啊脚断手断刷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问题，足侪人头壳疼，莫名的头壳疼，唔知啥到底莫名其妙，唔知咧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无？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接受到这个感觉啊，这个血散无够，怎么头壳会痛，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交疲劳，我顶下神叨叨、软叨叨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情形，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佮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素素足水个，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即你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增加拢安尼默默歪过齿刷，啊有当时还鼻唇，有当时还鼻环，有当鼻滴嘞。你有即款状况个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毋敢甲你讲食3天5天，我要改变3天5天增加咱袂发嘞。我讲咱个观众朋友，你注意听吼，咱个红血球个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啊，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系。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患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个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系。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个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会皮肤喘啊，会走路会喘，心肝头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即个咱个蔡小姐因翁咧西游记，逐工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工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都 当场昏去啊！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工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那这样查甫在食啊，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到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了足好的哦。这个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 ，EPO 的助血啦。食血红素了，即嘛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苦累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嘞，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贝灵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的油脂吼，你的油脂无好，就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的，你有当时啊，都要去注这条、個，注意 EPO， 你要注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哈。啊，你要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平日若欠久，你心脏会颠倒，心脏颠倒，永远都无可能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细，颠倒一段啦，心脏颠倒的时阵啦，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你代志你就食力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你来跳，因为你的心诶，房间门关袂歹，你着心肝头着皮薄菜，你人着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着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压力，哦，你诶欠胃人啊，都搞感冒啊，啥物物件你着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个感染，甲这个免疫力足有关系哈。过来胃肠。食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食素食的朋友，这拢天然的哈，素食的拢会使食哈。你会当食这個血红素了后，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啊，佮有你的记忆，记忆吼，足侪人食了记忆歹，食了记忆歹正常的，但是问题是，卖互伊歹遐紧，互咱的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的人是安尼，血红素遮侪，啊，若贫血的人像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小可死，啊，佮来啦。长期间的病的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个咱的红血球是120天的寿命，欠少的时阵呐，伊的即个叶酸、B 十二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得形成，你就会造成即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即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若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啊，这女性朋友内底10个来的有2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济吼。所以你要食对，咱来食啥物呢？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個、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的。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若植物性的吼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即个用即个葡萄糖也，诶，即个做酸亚铁加即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即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即个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不啦，足侪人毋知，拢当做查某人爱食素不啦，查甫人食素不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种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這个咱即支产品连大巴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听我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甲放伫个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 让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的三 B 三 G 落去的，啊，这经期无顺的走人，手术过了后，啊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女朋友，你那饮食不均衡的，啊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药剂无好，你西药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这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哦，拢一定爱检验哦。官兵就知影讲啊，吃这足安全的哈、哦。这一罐六十粒，一天若吃一粒，就吃两个月。一罐卖2000块，两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这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哦，咱就互恁观众朋友大家吃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吃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小补，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都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哦，两盒，这到即马为止，两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两个月，两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互你吃免钱的，三盒卖你2000块，2000块哦，唔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吼，吃无效。原金体型，空管啊型换就好，这拢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两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一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两粒，65岁以下的吃一粒就好哈。这罐我送给你吃哈，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那卡出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还搁你艰苦，原金体型。0800-00919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得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喂，你我家人你好，你好，
0: 喂，
4: 要一组了，
0: 好，
4: 等我，我知你是咪，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精灵你好，精灵，
5: 喂，
4: 要一组哦，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要一组会员数哦，好来，67线给下者来，金章啊你好。好了，现在这算一组啦，你要在维力，你要要一组吼。维力，
6: 拜一
4: 嘛吼。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85线啊，下者来，你要来输出，你要要一组吼。好啦，高算金章要一组吼。
5: 啊，这唔是要金

0: 做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52串，你即摆电话足济，你来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来我三串，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1: 搞搞
0: 一组，一组55串来，效果有效啦，为你我家人你好，
2: 喂，哎，去，我一组，
0: 来56串，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好，哎，一组，
1: 好
0: 来我7串一组来，你好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我4串一组个下者来，你好，撤位，撤位。哎，一组车位再搁顶卡一个，来个何莲大姐，一组哦，啊，89串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哦，
1: 好，
0: 来八串，你要开心啦，开心，你
1: 好，嘿嘿，对，一组，
0: 好，87线来一组，87串来，我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哦，来70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火阳手吼，来69串，甲下者来，何成大哥你好，火阳手一组吼，来68串，搁一组啦，8串来，嘿，秋米啊你好，来一组火阳手吼，何来关，哎，我说73串，甲下者来，我你好啦，玉莲姐你好，火阳手吼，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着简单一句话，火若健康，人就健康。吃这天然阁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吃一粒，一天吃2粒，互你个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这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蔗，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上少会当吃一个月。你一天开无10块钱，你唔敢顾身体，无人我都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吃过，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啊，你只要愿意吃，你一定会感受到你身体的进步。我都加一罐让你试吃，你唔敢吃看卖啊？喏，你都大家会讲，你要放我讲，你都记底摆，你要放我摆，困未起，要放我困未起。你要常常有这款状况发生吗？千万唔通，咱的人生唔是用来开钱看医生的，咱是要让家己过到健康快乐的。来，0800-0019-19，5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来，你要金鸡啊，你要，哎，火阳手
1: 哦，
0: 57串一组，57串来平和啊，你要，火阳手哦，
3: 来啊，我，
0: 来58串，给他下者来，吴妈妈。嗯，火阳火阳手哦，来59串，搁下者59串来，哎，天才兄你好，
4: 嘿，你好，
0: 不要小红书哦，
4: 嘿啊，
0: 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信任，放心吃，吃无效，我袂甲你收钱，阿先啊你好，
1: 哎，
0: 要一组来61串，搁下者来，嘿，东坡你好，
5: 哎，
0: 好，来一组来62串，搁下者来，坤豪兄安怎，坤豪兄，
5: 喂，
0: 哎，安怎？
5: 困难咯，哎，主持啊，
0: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3串，主持甲对者，主持啦，阿妹啊，你好，阿妹啊，要一组吼，好来64串来，这个嘛阿妹啊，阿妹啊，阿五啊，你好，哎，凤儿姐，
1: 哎，
0: 你好你好，这你吃几年啊？这你吃几年啊？可能吃5年有啊吧？你这个会员数
1: 啊，无停啦，
0: 就袂歹啦吼。来，等我一下，63串，足济我的观众吼，吃这是拢无停过，恁莫停，恁若吃好身体健康，尤其吼，我即摆。上重要，甲你呼吁一下，若有伫西药剂的，捌曾经做过化疗的，捌做过化疗、做过电疗、捌开过刀的人，你听家用的话，血氧素一天吃2粒吧，足好用的来。嘿，子莹，你好，子莹。
1: 嘿。
0: 血氧素吼，67串，甲我下者来，你好，冰清大哥。
6: 啊，买一组。
0: 好，多谢你来，68串，查甫人吃这足好啊。洪中兄，你好。洪中兄，再搁顶卡一个，苏总，你好，苏总。来，苏总在这里，苏总你好，苏总你好。哎，你好，我家莹。不要小数哦，
1: 嘿嘿，
0: 等我接电话叫好来，啊，你要来我平妈妈，哎，要一组火阳素哦，好来，咱7串甲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7: 你好，
0: 一组哦，一组来，68串一组来，你好，哎，进化来了，这个顶卡，陛下你要一组哦，来，你好，小七，喂，
1: 哎，
0: 好，你要一组，好，等我接来，表甲下者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8: 你好，
0: 一组哦，好来一组，84串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哦，
1: 嘿，对，
0: 好来82串一组来，你好来，玉雄大哥要一组哦，
1: 嘿，
0: 好来79串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哦，好来78串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哦，好来77串一组来，你好，在维力你好要一组哦，维力，
9: 拜一嘛
0: 哦，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85串，下一个来，你好，来苏朱，你要不要一组？
1: 哎，
0: 好啦，9串，金章要一组？
9: 小齐、雪英。
7: 啊，一顿不要登记。
0: 一组四罐，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串，即摆电话足济，你来慢慢卡，认真卡来。你好，余太太，你好，一组，来五十三串，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
7: 嘿，搞
0: 一组，一组55串来，效果有效啦。喂，你好，家人，你好，
2: 喂，哎，去，我一组，
0: 来56串，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好，哎，一组，
7: 好，
0: 来57串，一组来，你好，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54串，一组个下者来，你好，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搁顶卡一个来个何连大姐，一组哦，啊89串吼，来你要我猜啊，你要要一组哦，好来88串，你要开心啦，开心，
3: 你好，嘿嘿，对，一组，
0: 啊87线来一组，87串来，喂你要建新大哥，你要要一组哦，来70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王姐，一组是灰羊手哦，来69串个下者来何成大哥，你要灰羊手一组哦，来68串搁一组啦，8串来，嘿球迷啊，你要。没一组会扬手哦，何来关？说73串，跟夏姐来，我今天来玉莲姐你好，你爱会扬手哦，谢谢。我讲恁拢内行人，恁就简单一句话，血若健康，人就健康。食这天然佮健康，无负担无排害，一天食一粒，一天食两粒，互你个血气有够循环也好，你就袂暗时啊困袂去，你就袂乌白想，你就袂安那，袂一挂即个老人忧郁症的问题找你。重点是讲你爱甘食，啊，今仔卖你这个介绍四罐卖你20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卖你500块，一罐上少会当食一个月。你一天开无10块钱，你唔甘顾身体，无人我就顾你，你顾身体。听家人的话，这个产品近万人吃过，大家吃，大家都饿了。啊，你只要愿意吃，你一定会感。

姐妹真妈妈彩绘阿姨，公主妈妈昆凌哥，郭妈妈廖妈妈妈，取得列中卡罗，谢谢。天仔大哥秀宇妈妈，秀莲妈妈，空位同学炳林大哥，小林姐，洪敏大哥，四一一好朋友，超哥大哥大嫂，明月。

0: 谢谢秀莲妈妈，玉妙姐，谢谢彩绘阿姨、富祖妈妈，感谢大家帮下哦，谢谢。哎，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准时收看。
1: 我点不是白点的宝贝
0: 哦，还有大家好，是秀美美的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星。
0: 大家早安啊！
1: 第一首歌带给大家这个比较卡比较卡高醉的歌曲，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来的。
0: 其实那个歌名有什么要叫这样呢？
1: 2831469469，
0: 四六九，
1: 这个是唯一一个一首歌曲有这么多数字的。不然你看一般的歌曲都是沙弥沙进哦，三月底的小雨只有一个数字，
0: 哦，
1: 这个是受敌那下贼。
0: 对啊，这首歌诶，这个蛮高追的。
1: 他来对的是有一种打情骂俏的感觉，虽然是互相斗嘴，但是这个彼此这个老夫老妻还是非常相爱着的。
0: 嘿呀，对啊，
1: 这种歌曲应该爸爸妈妈应该蛮喜欢的。
0: 嘿呀嘿呀，吼，像这种那个轻快又那个开心的歌曲。
1: 嘿呀，欧巴上西老高嘛，不然怎么可能讲西老高？虽然说这个俗啊，西比较较无遐尔文雅较好听。不过这个都是，只有你才会听得到，你那个另一半对你说的这种话，就是因为你们之间是很甜蜜的。
0: 对对对对，嘿，其实无恶意啦，但是吼，其实吼，听起来吼是非常的恩爱，是非常的恩爱的一对夫妻。哎呀，这首歌真够水啦，
1: 啊，来电就说哦，青春给你背了了啊，我的青春都送给你啊，啊，你是一个康熙，
0: 你个对郎照对哇，
1: 对郎照是可能是在坐火车过程当中有当下。这个有一些那个第三者出现吗？
0: 啊，对对对，
1: 哎呀，或者是，而且对象照，对的哦，这个
0: 对美女照片哦，是帅哥照片，
1: 对，一时诱惑，一时诱惑，
0: 但是哈，然后讲床头
1: 草，床尾和，
0: 就是头前冤家啊，床尾来这个，这是床尾来这个复合啊，那个，对，然后讲结果文嘛，对不？哦，所以说夫妻之间。拢是爱加减啊，互相包容。
1: 尤其是以前迄个时代啦，可能有的是靠这个相亲。
0: 哦，对对对，
1: 相亲
0: 啊，未了解对方的啦，
1: 还是别人介绍的。
0: 嘿呀，
1: 可能就会是闪电结婚。
0: 啊，对对对。哦，
1: 啊，闪电结婚就会变成说，有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挂问题，一些价值观，可能婚后，然后再来发现，再来出现这个问题就出来啊。
0: 对。
1: 啊，这个问题出来了，完了彼此双方要怎么去改观？要怎么去？
0: 爱在克林人嘞，
1: 啊，可能就是各退一步安呢。
0: 嘿呀，嘿呀。
1: 譬如讲，那个老公很喜欢出去旅行，但是太太有个无想要跑里头，像现在。大热天的，
0: 啊，
1: 那个太太说啊，我要去逛百货公司，
0: 我
1: 不爱去什么步道街咯，修路啊，对啊，两个人就是要彼此各退一步，那是不是可以傍晚的时候再来去走步道呢？
0: 哎，对对，
1: 然后
0: 中午的时候去百货公司呢？
1: 哎呀，对，
0: 就是
1: 两个人修瓜贴条彼此，不能说啊，我偏偏知道你不爱走步道，我就硬要整天都走步道，
0: 哎呀，我干嘛爱吼凶？
1: 对啊，或者说这礼拜我们去走步道，啊，下礼拜我们来去吹冷气。啊，让你吹个够，
0: 好凶，然后就是彼此要这个互相体谅，哎，对，这样感情才会长久嘛，对吧？嗯，
1: 好来，干嘛赶快呢？
0: 对啊，对啊，哈，来，今天是礼拜天的哈，再打给我这个阿弟好不哈？
1: 哎，
0: 这几天哈，因为天气非常的不稳定，
1: 昨天傍晚下午，
0: 像昨天白天哈，南部下的也是蛮大的
1: 那
0: 种，因为红台哈，这个红霞台风就从那个台湾的下方这样子往上去的哈，这样经过哈，所以说带来的水汽也是蛮多的
1: 哈，当然波啊。
0: 对啊，好呀，对啊，咱台中毛小夸我有点笑下下小雨。
1: 我讲你刚才无讲介多，因为我昨我规天嘛是咧外口，对我傍晚时候嘛徛下哦，好李家在，
0: 好李家，好李家在，
1: 我抱起了我的吉他啦，然后一挂物件哦，跟我弹起，然后弄保护加安尼。然后还好，没有什么。
0: 对啊，对啊，吼，这几天天气真的是会有点不稳定。 哦，所以大家啊，要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个雨具 哦，或者是看个气象哦，看有没有这个降雨几率会不会比较悬一寡、嗯、哦，咱在炸一下雨伞雨满嘞，嗯，你这个诶、欸，这个天气可能诶、欸，应该是到今天就差不多了啦，
1: 差不多，
0: 哦，今天差不多，那下礼拜开始呢，就是开始恢复诶，静静诶，热天安尼啊吼，诶、欸，开始热起来了，
1: 诶、欸，有够热哦，
0: 吼、欸哦，对，诶、欸，这个现在吼、哦、真的是天气越来越热，嗯，吼、哦，然后冬天越来越不冷了，因为路边寒，哦，啊那个夏天越来越热，
1: 因为有当下很冷，迄房间内底哦，烧风。烧红红，然后我当下那个冷气怕开，哦，好像隔很久，我才发现
0: 才开始冷下，冷却下
1: 来。哦，连那个日头安尼，哦，就热，有时候很难降温。
0: 嘿呀嘿呀吼，所以我们要可能说，如果出来都无怕，无开冷气的话，就是打开窗户让它通风啊。哦吼，较通风诶，
1: 对，
0: 啊，无吼安尼翕翕咧内底吼嘛是真热。
1: 哦，通风那个体感的温度就袂讲介多。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哦，你如果是这个热加这个哦关闭起来，那很像在三温暖诶。
0: 嘿呀、啊，
1: 很像在做什么
0: 去烤箱
1: 蒸汽室赶快。
0: 对对，尤其是冰刀那是，搁是迄落迄种铁皮诶吼，诶迄路热吼，诶、会更热哦，所以说我们要让家里通风哦，出来底吼，诶门窗啊拍开吼，会较通风诶。嗯，这样才不会那么热哦。这样
1: 你
0: 啊，这出来的物件才袂再给你的派，
1: 再给你的派。
0: 有时候哦，这样放在家里面，
1: 对
0: 啊。有时候虽然说没有晒到太阳，但是太高温了哦，就、啊、室温就管，比如讲三十度以上哦，可能你难道出来的有一挂物件哦，可能就会开始变质哦，会变质啊，就会。那饼啊，巧克力的，是面就克里下的一点跟油一样。
1: 那巧克力真假？
0: 对啊，
1: 巧克力热天有当下可能要放冷藏，
0: 很快就会融化了、嗯、所以咱呢，我是有的物件吼，可能要放冷藏啊啦。嗯。哦，啊不，
1: 巧克力有的会融起，
0: 这边再更派起哦，因为现在的天气，然后温室效应的关系吼、哦欸，天气真是一年比一年还要热，几当比几当更加热呢吼。无法想象我们如果诶、欸、再加个三十岁之后。之后的夏天到底会变成怎样？哎、欸，哎呀、啊，到底是会变成怎样？哦，哎，未来还不知道了，哦，未来更怎样？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呢，的是基于哈，做好回收，然后不要再污染那些环境。哦，麦克吼，那那这个那个生态呢，再继续受到破坏。
1: 哦，
0: 安尼那个高温哈就不会。这么快这么高哈、
1: 哦，这个减少碳的排放量，
0: 哎、嗯、呀、
1: 哦，像是有一些畜牧业，好、嗯、像畜牧业其实都是蛮容易制造这个碳的排放量，
0: 对对对，
1: 像这个牛的排泄物啊，嗯、牛的排泄物，还有尾流被做这个畜牧业，哦，我也是各位挂那个砍伐这个木头，
0: 哦对呀、啊哦，
1: 来去增加这个土地面积，哎、嗯，但是这个树木被砍伐掉。这个就会影响到这个碳的排放，
0: 对、啊，
1: 就影响碳的排放量。
0: 对对对，嗯、你对像好像台湾的汽车、机车越来越多，
1: 二氧化碳就会很多这样，温室气体。
0: 哦、你讲咱去外靠哦，拢是车，哦，拢是机车，全部拢是二氧化碳，都在排放废气、嗯。哦，所以说现在也有宣导说，哦，开始有请大家就是慢慢的去接纳这个电动车啊，
1: 电动车，
0: 然后用电。

0: 用电来这个发动那类这个气
1: 枪，是用爱发电、啊，用
0: 正常的电来发动那类气枪哈，安内哈减少那类排放量哦，减少二氧化碳的废气啊排放啊，
1: 是
0: 啦哦对，啊不你看那类全世界人家要追到、嗯、啊，每一个人如果都有一台车的话，哇那全地球都是车子，都是机车汽车呢哈。在几乎都应该大家都人手一台机车
1: 啦，机车我都拜可能嘛，有的人一个人两台，
0: 汽车是不一定啦，但是应该五个家庭里面应该至少有三个有吧，三个家庭应该有汽车啦，哦，按那个话这样子转台湾吼，真的是汽车机车王国呢，
1: 机车王超级，
0: 不管是放假假嘞，要去到位吼，全部拢是车拢挤满满了嘛，无停车位。
1: 哦，对，
0: 真的很难找。
1: 真的是有时候，当下那个节日出现的时候，你才知道哇，原来这么多机车，
0: 这么多车子。
1: 对，
0: 你要追哦。
1: 像是什么过年过节啦、双十节看烟火的时候，会有冰箱席，跟他们像怎样？怎么大家怎么机车？哪里来的？
0: 元宵灯会啦，
1: 是
0: 什么什么灰的吼？欢迎，
1: 那真的很可怕。
0: 什么六个十个回啊？都人都追。
1: 因为近景也是想要参与嘛，参与看人家看那个双十的烟火。想不到那没办法，连中央公园都
0: 连进附近进不去哈。
1: 对啊，我想说没关系，那我就停附近走一下路啊。我嘛无收在台湾铁
0: 呢，连机车嘛无位。
1: 你说这个走一段路可能就是一公里之后。
0: 对啊，吼，连机车都真的很难找位置哦。
1: 这是没有那块烟灰，
0: 拢摆足远的。
1: 对啊，所以就只能到小公。公园那边 望向远方这样子。
0: 哎呀、啊，现在又不能违停，你看这些检举达人那么多，对不对？我、又怕被检举，我、又怕拿罚单。
1: 对，因为其实连违停，连找到一个
0: 违停的地方都没有，
1: 连违停，但是有点稍微就是自己觉得，这个偏比较适合哦，这勉勉强强。只能说是勉勉强强啦，比如说什么 U bike 旁边 ，U bike 边啊那种小缝隙，或是对啊，因为光是人行道这马是大家拢在停哦，所以说那个实在是连一些你认为合理哦，比较偏向合理，但是也蛮不收塞，剩下的都是一些很危险的地方。
0: 今年呢，吼，真的是真的台湾吼，真的越来越难找到停车位，连买个咖啡也没有停车位，你看，再你看这个，哎，到底是边让好人做行李呢，吼，对不？啊，大家拢爱加中横啊，吼，真的是很麻烦呐、
1: 啊。哎呀，啊，这样子有的人就会建这个停车场来修机哦。
0: 哎呀，丢啊，吼，就是开始停车场就开始出现了。
1: 那个收费嘛，也不离啊管。
0: 哎呀，吼，讲到停车费哦，我真的是停到最，如果说以我开车告金帽停贵熊贵耶吼，应该是差不多。我小姐，你在台湾呐、啊？我们先讲台湾好了，台湾我停熊贵耶。应该一点钟有九十块，有的好像超过呢，
1: 超过嘿，应该有超过。
0: 我有停过最常见的可能80-90一个小时呢，一点钟得爱开你被砸高砸。
1: 就你去一中街啦，刚开始双十路还是什么路，我记得我什么两三点钟就200多。
0: 对呀、啊，停车费好贵啊，不够贵的啦，所以今嘛有的时候真的很不想开车出去，停车费真的很贵，然后停车位又很难找。
1: 哦，个金牌水，
0: 嘿呀嘿呀，所以吼，真的有时候，不然就搭个大众捷运，
1: 开车有好嘛，有歹呢，
0: 大众运输
1: 哈，有当时啊，一年内底你嘛无开什么车呢，
0: 对吧？该去用给修，
1: 真正是骑一台车呢，
0: 真的真的吼，真的是跟养一个小孩一样，
1: 骑家你坑你坑车坑里遐无顶无当。没顶没当啊，没有没有动，
0: 没顶没当，
1: 没顶没当。你看你一下踩在遐，拢没去给伊发动。哦，伊嘛是给你一个便当，两个便当安尼就给伊夹起。
0: 嘿呀，对啊。嘿呀，所以说大家还是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啦，吼。啊，无我给你开车吼出去吼嘛，是真麻烦。
1: 是。
0: 嘿呀，尤其是要去都市的话，吼都市的话，真的也很麻烦啦。哦，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因为昨天有看到这个新闻哈，那个小朋友喝了羊奶竟然出事了呢哈。你还记得小朋友那个小朋友有的会订那个羊奶哈，早上就会送那个热腾腾的羊奶，放你的到那个保利龙箱来对不？哦，给你插几滴啊，那个插去。然后听说那个云林哦，有验出这个带药性的羊啊，我那羊哦，这个哦毒物医生哦有跟。大家来这个宣导说哦，这个长期如果暴露在那里四季之毒哦，这个带药性可能会可能恐惊哦，这个得拍咪啊 哦，也有可能会害这个孕妇流产哦。哦，你看毒油事件之后，又开始爆出这个戴耀星事件出来了呢。哈、哦，这个婚礼呐、啊，有这个姓李的这个民众哦，养了八只的牛哈、哦，其中一只哈、哦，哎，这个屠宰之后哦，被验出有这个重金属戴耀星哈、哦，浓度超标哦，近两倍啊，能归呢哈。所以，而且他还冒用这个云那个云农畜牧场的这个名义哦，进行这个屠宰。哦啊、因为这个这个牧场、哦欸、本来是这个迦南羊乳这个乳源之一的、哦、导致有四公吨的这个羊乳、哦、被这个食药署要求说要预防性的销毁，因为四公吨的羊乳有多少啊？哦，哦颈椎呢、哦哦？所以说医生说哦，这个戴耀星具有这个遗传的这个毒性，长期低剂量的这个曝露、哦、恐怕会导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恶性的肿瘤、哦、免疫力异常、啊、或者是这个会有流产的问题、哦、所以说建议的民众然后避免食用容易累积戴耀星的动物的脂肪哦，要讲哦，吃吃那个推口啦吼，什么吼？这个油啊，虽然说很香啦吼，很香，但是它会残留这个戴耀星的吼哦，所以说嘛，这个建议咱的政府呢，针对咱其他油啊。哦，进行这个抽验哦，所以说你看现在要爆出了这个戴耀星哦，这个戴耀星在我们人体里面环境中哦，哎，这个半衰期哦，菌场致死量呢哦，为这个每公斤体重哦有十微克哦，如果在体内的那个半衰期呢为七年哦，所以说它会长期残留在我们的体内里面呢、啊、哦，因为那个戴耀星它是算是遗传性毒性会直接伤害我们的这个 DNA 哦，长期如果高剂量暴露的话，可能那里皮肤开始出问题、哦、皮肤病变啊，包括皮肤变黑啦、啊、或者是这个绿座疮、哦、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那里肝功能的这个异常。长期如果这个暴露在这个戴耀星的这个环境下、哦、会形成恶性肿瘤，免疫力下降，女生那个会这个流产，或者是产下这个畸形胎儿也是会有可能的哦、嗯、哦，所以吼、哦，咱今嘛，我叫熊熊说，小朋友有时候都会订这个羊奶啊，哦，而且现在吼、哦，哎，迦南羊乳是表示说已经有这个先预防性的先下架了，哦，无整里面拢是无问题，然、哦、后目前喝的哎这个都是有检验过了，所以目前喝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已经有先把这个。可能那一批时间的性感这个下架了哦，卖好出去哦，不要再让它流出这个市面哦。按、啊、这个至于这个屠宰过的那只羊啊，这个羊肉呢哈、哦，目前调查好像是没有流入市面呐、啊、哦，是不？但是哎、欸，之后还要再看有没有这个抽查到哦，抽查掉不哈？所以说大家哈、哦欸、目前是不用太担心哦，有吃到这个戴耀星的本。没有这个保护、哦、他们还会再继续的这个来抽查、哦、所以大家好、哦、这个诶羊乳啦，可能最近羊乳可能会有点缺货，会有点缺货哦，因为它那个下架了嘛、哦、四公吨的羊乳、哦、那所以说建议咱的民众、哦、少吃肥肉，少吃这个皮的部分哈，啊，还有内脏的部分，哦，啊，还有咱这个牛乳呢，尽量选择脱脂的这个奶制品哦，或者你家好平常要多摄取那些这个蔬菜水果，哦，这个健康的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这个谷物，哦，一些高纤维的这个几瓜食品，哦，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能够排除这些毒素。哦、你看像这个毒油啦，然后现在又爆这个戴耀星、啊、医生也是建议大家要多吃蔬果，
1: 对、
0: 哦、多吃这个水果然后蔬菜、哦、最主要的是这些植物呢可以让我们身体当越来越健康、嗯哦、可以帮我们排除掰掉我们这些毒素这样、哦哦、来以上我们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哦、所以大家这个蔬菜水果要多多的来做使用、哦、还有一些谷物、啊、比如说燕麦片、啊哦、或者是一些诶、欸，这个诶，米、欸、糊啦，或者是什么吼、喔，这些谷物吼、喔，都可以来做食用，吼、喔，来让人吃看卖吼。那来以上咱这新闻来分享大家吼，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时，要带大家做运动哦、喔，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7月26号，古历是6月13号。来重阳72岁，72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乡西南方，在神乡正东方，福神乡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91，祈福修造纳菜，技术开工。今日无时候的是月破日百事祭，独料91哇。仪式少许哦，来英雄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

0: 是好，
1: 来跳完健康操哈，谢谢大家哈，来继续要来啉茶喽哈，来喝个开水来。来补充水分了啊，来面陈点名哦哈，点名时间看在咱的空处理三三八，
0: 03032338，0303，
1: 哎，看大家有起床啊未哈，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起床了哈，那来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洪阿姨早安哦，
0: 洪阿姨，好，
1: 过来丽姐妈妈，
0: 丽姐的妈妈，
1: 仁武的秋兰姐，甜美阿姨，
0: 甜美阿姨，
1: 廖妈妈妈，
0: 廖万妈妈，
1: 大同的宝钗妈妈，
0: 宝钗妈妈，
1: 新庄的美娇姐，
0: 李阿姐，哦，
1: 玉慈妈妈，
0: 柳淑妈妈，
1: 还有那年富儿妈妈，
0: 武迪妈妈。哦，
1: 昭和大哥大嫂，
0: 昭和大哥大嫂，
1: 显章大哥，
0: 显章大哥，
1: 嘿，昆凌哥老大，
0: 昆凌阿兄，
1: 嘿，阿哥嘞，秀瑜妈妈，
0: 秀魂的妈妈，
1: 天仔大诶，
0: 天仔大哥，
1: 大哥早安吼，丽玉妈妈，
0: 丽玉妈妈，
1: 嘿，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洪阿姨早安哦，
0: 洪阿姨，
1: 哦，子丽妈妈，
0: 子丽啊，朱丽啊妈妈，
1: 嘿，阿哥嘞，

0: 三峡宝彩妈妈、哦，
1: 宝彩妈妈，哎，
0: 台东的慧文姐，
1: 慧文阿姐，
0: 哎，老大哈，彩慧阿姨早安，
1: 彩慧阿姨，
0: 哎，万环美慧阿姨，
1: 美慧阿姨，
0: 哎，老大好，大家都早安哦，哈，老大老大好，碧霜妈妈，
1: 碧霜妈妈，
0: 哎，老大哈，后来那呢这个点完名了啊，那边唱歌了哈，唱歌哈，那呢这个。玻璃的雅芳姐吼落雨声，
1: 好，再等呢，玉兰姐也帮你安排《忆难忘》，《忆难忘》。
0: 过来是新店嘉贞姐给你安排一首，你敢不敢？
1: 过来三明秋霞妈妈帮你安排《全日爱》。
0: 好，来四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小可宕机的对。谢谢秋桃妈妈、玉慧姐、洪阿姨、廖妈妈、阿段妈妈、昆凌哥、小林姐、大肚的姑姑、天才。

哎，谢谢落后香，感谢大家破声哦，谢谢秋儿姐、富竹妈妈、林婉大姐、雅文妈妈、红阿姨、碧霜妈妈，谢谢包彩妈妈、廖妈妈、坤宁哥，来给小孩安排玉兰姐、易难忘。

谢糖糖姐、美娇姐、碧霜妈妈、美惠阿姨、玉慧妈妈、郭妈妈、阿爸妈妈、廖满妈妈，谢谢小林姐、石美阿姨、公威同学、幼雪妈妈、四一一好朋友。

谢茂林大哥、林王大姐、秀宇妈妈、淑珠姐、秋桃妈妈。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来继续来安排嘉贞姐给你安排一首你敢不敢天才大哥谢谢阿段妈妈秀宇妈妈大寮玉华姐宝钗妈妈

茂林大哥，谢谢嘉贞姐，谢谢中虾哦，谢谢。坤辉同学，秋桃妈妈，23年好朋友。

0: 来，谢谢李干干，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子李妈妈、富文妈妈、素琴妈妈、玫瑰妈妈、大寮玉华姐、大肚的姑姑，谢谢贤美阿姨，感谢大家的欢声，来继续来安排三名的秋小妈妈来全日爱，
1: 来安排一首黎明歌的歌曲。全日爱，上我大哥，谢谢秋桃妈妈、红阿姨、慧玲哥、宝财妈妈、秋兰姐、美惠阿姨、贤美阿姨、红威同学、虎狸妈妈。

0: 向大家发声，谢谢阿香姐、糖糖姐、阿段妈妈、小林姐、秋桃妈妈、美惠阿姨、美娇姐，感谢大家发声，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四首歌曲哈，连续四首歌曲哦哈，谢谢大家哈，哎，看来大家都起床了哈，不过现在哦，越来越多了哈，开始慢慢的在。起床当中哎呀吼来啊，咱这个礼拜天的时间吼，要来播上咱的这个俗语的故事哦吼，俗语的故事吼，今天要来学对一句的俗语咧吼，好，咱来收看咱的祖先有智慧哦。
2: 越南、越北、越山水，广东、广西、广俗语，欢迎收看。

0: 家好，我是人家的国宝老伯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咱好多文化底，唔记。
0: 像他多唱一条向前行啊，吼，就是较少年开的台语歌。哦，欸，我感觉哦，还有少年来传承啊，老的有老的迄宝贝啦，啊，但是新的吼新潮流吼，老的老无知，啊，少年的新潮派新旧啊咧去传承，我感觉嘛是袂歹。啊，咱今讲这个马路，你敢知影马路是啥物物件？
3: 马路是咧涂骹的，我做只骹黑啊。
0: 哦，伊讲的是生物啦，哦，
1: 动物一些去昆虫，昆虫马路。
0: 哦，讲实在啦，哈，这马路不是好马行啊，伊是咱起码要那个
1: 礼让行人。
0: 行人，
2: 行人条款，
0: 我是感觉爱互相尊重啦，吼，啊，你爱礼让行人，哎，有的行人搁底下咧，搁底下进前退后咧，跳半步，哎，搁底下咧。那是不对的嘛，吼，慢慢讲矫枉过正啊，啊，大家就互相体谅，卖互看笑话。
1: 哦对哦，
0: 啊，你知影无？你感觉咧？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有你行遍天下，无你寸步难行，迄是啥意思？嘿，我猜。
0: 哎呀，你猜。
1: 嘿，有你啊，就会当快咧行，啥物都唔惊，对不？
0: 有我就会使你
1: 啊。哎呀，有你啊。
0: 你即个动作我是啦，迄个太上皇哦，啊是武则天。告你们啊，翠秋的喝怕感哈，这武力，这个力是斗力的力，啊，天力啦，啊，理由啦，理想啦，挑出力啊，啊，过来，行骗啦哈，骗步哦，啊，一遍擦，百世擦，啊，就是文音，吼，啊，那白话音就普遍哦，啊，这个走哦，走马灯，哎，走马的咖啡，啊，像这个帝国人叫做走路。不是跑哦，是走哦，吼，走咱台语念做走，吼走，吼啊，这个行啊，拼行，甲银行、行情、行人，这是文音，啊那白话音，行路哦，行一行数十名，吼一行人一行人一行人，吼行船，吼，所以讲哦，有你行遍天下，无你寸步难行。这句的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0: 阿伯呢，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4: 阿好鱼啊，真正实在吼，做人吼，嘛都要照道理来。
1: 你唔才无照道理行咧，我都无骂你啊，你佫敢讲我？
4: 骂我？你是我请你吃饭的人，你煞咧骂我？
1: 你讲吃饭，我迄天等你几暗，你都无出现，我到尾还佫家己买单。
4: 啊！迄间明明我伫包场，我拢无看到你人来咧啊！
1: 你是伫倒位包场啊？
4: 啊，咱遐嘛甲干一间卡拉 OK 尔。
1: 啊无，我问你，你是几点到的？
4: 我甲你约六点半，结果吼，我六点就去遐等你几波都无来。
1: 我嘛是六点就到啊呢。啊，我拢无看到你的人，你到底是约多一天？
4: 我已经甲你约十月七十一天啊。
1: 十月七十，我连发票都炸来啊咧！你甲看，十月七十迄一天，我伫遐等你，到尾也等无人哈，我甲你买单。
4: 哎呦，叫唔对呀啦！我讲的是旧历的十月七十，啊，你那是新历的十月七十啊。
1: 吼，迄人咧讲，有你走遍天下啦，无你寸步难行啦。像你这行的无讲道理，佫是要罢免？
4: 好啦，莫生气啊啦，是我家己哦，讲无清楚的啦，啊无，你听嘛，你安怎啦？
1: 啊无吼，阴暗你搁请一遍，你包场。
4: 好啦，快紧啦。
1: 我即届哦，要甲规庄啊头的人哦，拢带去，一下子讲啊，四金宝全部拢互你请。
4: 哈，啊这济哦。
1: 啊不是买啊买。
4: 好啦。
1: 啊，你们搁差不多。
0: 好，咱做人本底都爱讲道理啊，用理来作为生活的准则一个目标。啊，那是动物嘛是理哦，我有理，肉强食哦，拳头摸了较大鸡哦，伊就是有理哦。啊，咱是人啊吼，所以讲哦，那是讲一个无讲道理的人，就算讲哦，一个强大的武力哈，别人嘛是吼看口服心不服啦。有一天你想好都卖落水，那落水我找到机会吼，就给你蒸啊，给你变啊，给你弄啊吼。所以讲吼，这人吼嘛是要靠道理啦。哦，你有做得有道理，你的理徛会知哦，都不要紧哦。所以讲哦，一定爱以理来服众啦吼。安尼知无？
1: 知，但是哦，我感觉 讲道理哦，口气嘛爱好。
2: 老师讲，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身大，不是大声就有道理。
0: 啊，对了对了，啊，所以那你讲诶吼，都是有理，但是若无理的时吼，啊变作同款了。啊，你咧人会讲啊，你都因为阿法插队精锐，哎，变理唔对嘛。
2: 对哦。
0: 啊，所以讲这有当时啊，秀才遇到兵，有理会说不清呐。好，安尼知影无？
2: 知。

0: 好，谢谢，好，感谢大家哈。以上就是来这个祖先有智慧哦，哈，介绍大家哈这个俗语的故事，我来继续来唱歌哈，赶快来唱歌哈，咱的三首歌曲哦。
1: 秀奶秀香妈妈点的阿母的温杰，
0: 好，过来是综合玉慈妈妈来说点的英文歌哈，戴安娜。
1: 哦，不是 DNA 啊，
0: 不是，
1: 我都在跳着看变 DNA 啊，
0: 不是不是。
1: 过来李林的佩时节，我最爱人就是你。
0: 来三首歌，继续给他拍婆啊，好，谢谢。
1: 来，秀香妈妈，我给你安排一首妈妈的歌曲哦。来，秀香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阿菊妈妈、于珍姐、曾妈妈、玉华姐、景芳姐、雅慈妈妈、树叶妹妹、依琳妈妈、燕珍姐、玉超妈妈、廖满妈妈、阿段妈妈、玉慧妈妈、贤美阿姨、秋桃妈妈、丽修姐、糖糖姐。

佩慈姐、振东大哥、明纯姐、地震海啸大哥、洪阿姨。玉华姐、玉慧妈妈。

0: 谢咱们岛外文雄大哥、秀香妈妈、秀莲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当下大家播一下，谢谢大家。
1: 来，继续安排玉慈妈妈来说点播《英文歌》。Diana， 戴安娜。天才大哥昆凌哥、亚

0: 谢谢戴安娜，感谢大家的欢声，听快乐无挂曲。谢谢阿姨、玉昌妈妈，谢谢昆凌哥、曾妈妈、依琳妈妈、洪阿姨、玉慈妈妈，许多的掌声来继续安排佩斯姐所点播。我最爱的人就是你。
1: 来，轻快的英文歌过后，来一首《我最爱的人就是你》，佩斯姐你的歌曲。谢谢建林姐、佩斯姐许多的掌声，谢谢洪阿姨、秀香妈妈、阿菊妈妈、于正姐、玉超妈妈。锦荣大哥、林王大姐、秋兰姐、

0: 哥，昆凌哥，
1: 一双妈妈，谢谢振东大哥、佩慈姐、洪阿姨、女慧阿姨、一双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2: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来真的掌声鼓励吼，来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的时间哦，吼，卡在咱的控诉里338
0: 0323
2: ，来可以来上线来点歌了吼，就是来点歌哦吼，今天点是下个礼拜天唱哦吼哦，礼拜天来唱哈，咱来接电话吼，咱的昆凌哥早安哦，喂喂，昆凌哥早安，
3: 两位帅哥早，
2: 老大老大。
3: 哦，可以点那个2002年第一场雪。
2: 哦，可以，哎、欸、可以，没问题。呵，啊，那就是礼拜天唱哦，哈。
3: 好好
2: 好，谢谢哦，哈，拜拜拜拜，
3: 哈，再
2: 见。好，那咧，美娇姐早安，
4: 比较
5: 气。
2: 老炸老炸。
5: 哎，请齐明唱一首《大海》好吗？
2: 哦、大海好，没问题哦，哈。好，谢谢。
5: 哎，
2: 谢谢哈。啊？什么？
5: 五二。
2: 喂，我在点播。
5: 我有时候你们辛苦了啦。
2: 哦，不会啦，没啦没啦没啦，你蛮辛苦哈、哦，谢谢哟、哦、哈、
5: 哦，
2: 感谢哟、哦、哈、哦，再见，拜拜拜拜哈。那你请今天秀莲妈妈。
6: 好好，小宝，你两个好。
2: 老炸，早安哦。
6: 老炸。哦，啊，给他点一条，未当无你
2: 啊。哦，未当无你，蔡小虎。
6: 未当无你两个，未当无
2: 心啊。我嘛未当无你呢。
6: 哎呀，未当无你两个啊。
2: 哦，谢谢哦。感谢，感谢，感谢。
6: 七点。
2: 七点好 ，OK 好。
6: 拜拜
2: ，好。那呢，郭妈妈哦，
7: 郭妈妈，
2: 郭妈妈，早安呐、啊，
7: 好早，
2: 老炸老炸，
7: 啊，浪几条，浪几天呀、
2: 啊？哦，浪几天呀、啊？哟，
7: 浪几天、
2: 啊？好，哦，没问题，好，嗯，礼拜天给你请我哈，
7: 好是，
2: 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哦、哈，好，那呢，新埔的建宁姐，
8: 建宁
2: 姐，建宁姐你好，老炸，
8: 今年现在单三秒，
2: 哎来一秒。两秒，
9: 哎，我叫妈妈，
2: 你叫什么妈妈啊？
9: 那个
8: 黄彩
9: 华，
2: 啊，谁？
9: 汪正吉。
2: 汪正奇
8: 呀。汪顺吉。
2: 汪顺吉呀。
9: 嗯。
8: 是独家艺术吗？
2: 汪顺吉呀。
9: 嗯。
8: 是阿妹温情吗？
2: 不是呢，刚刚是伊
8: 妈去，另外一首妈妈
2: 去妈妈嘞，哦，我给你舞，好，我再帮你找看看哈，
8: 妈妈，
2: 好，再见，拜拜哦，哈，拜拜拜拜，刚刚是小时候唱的呀，好，细汉的时阵唱，好，那呢这个淑华姐早安，
10: 淑华姐，
11: 老大名，
2: 老大老大，
10: 淑华姐。
11: 我想点一首寒窑曲
2: 哦，寒窑曲好啊，好合唱的歌
10: 哦，做
2: 过我请我，
10: 对，
2: 好礼拜天唱哦哈，
11: 好，
2: 谢谢哈，谢谢淑华姐，再见，拜拜，拜拜呀哈，那呢，振东大哥哦，振东大哥你那耍哦，掉线了哦，那个卡机盖哈，那呢，振东大哥，
12: 振东大哥，
2: 大哥哦，老炸哦，
12: 没有，学猫叫
2: 啊，学猫叫哦。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训吗？
8: 没有没有没有，
2: 恭喜一训。
12: 对对对，
2: 好、哦，那你礼拜天可以请哈。
12: OK 啊，
2: 啊，礼拜天唱哈、
8: 哦，我们再来学一下。
2: OK 好，谢谢好大哥，谢谢你啊、哦、哈，再见，拜拜。好，再见啦，拜拜哟哈，那就叫几位啊哈，那伊丽妈妈哦，
13: 两位帅哥早，
2: 哎呦，伊丽妈妈，
13: 我要点心上红，
2: 哦，心上红哦，这像曲你知影无哈？
13: 我唔知，
2: 唔知哦，心上红哟，
13: 嗯
2: 嗯，哦，心相逢，好，我来找看卖哈，
13: 好，
2: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啦，好，拜拜拜拜，
1: 好，好来。那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哈，哎，然后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了进入了重要时间段哈，啊，咱今天哈，要来介绍这项物件，其实算是上新的啦，最新的这个产品哈，啊，等下看龙哥来介绍哈，其实哈，这哈真方便哈，只要一颗就很轻松方便哈，解决我们家里所有的衣服哈，那来那来进单元，谢谢。
1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0: 好，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4: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六个配方在里面。第一个咧，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定定咧流汗，安怎说哦，领口、袖口洗袂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咧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咧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咧，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咧这个紫色的配方咧，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有人讲哦，一流汗，哎，你啊衫就臭啊，啊明明看个就真新呐，啊一流汗就臭，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软薄的水吼来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嘛就侪人买啥买香香豆。
15: 嘿，
4: 你加偌济豆偌济，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0: 哎，100种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4: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安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0: 啊伊
4: 就
0: 无顺
4: 啊嘛。但是咱今天去主持人这里吼，妈妈你提来安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液在里面。我今天去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三工，等你五工哦，伊袂破。哈？
15: 什么？
0: 袂破咩事？
4: 哎，所以就这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规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但是今天伊厉害，
0: 做到
4: 咧，哎，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提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六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0: 那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4: 它就瞬间消失，
0: 会化解掉。
4: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呀，朱怡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啊，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把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休息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哈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呢，来，后面你看这个泡泡，
0: 好
4: 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干哪？你刚才就在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不开，洗不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你看到
15: 吗？
4: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喷一下，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跟我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挂那个豆嘞，
0: 不要再谈讲了，你莫啥嘞，
4: 今天。

0: 今天吼，那个豆吼，妈妈个豆过来嘞，领导的小朋友有没有煮的番茄酱？吼，姐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三。你也减一件衫，烫书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包走走出来。好、嗯，恁兜内底咧，若是讲哦，哎，阮兜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囥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咧，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顽垢哈，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咧。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那个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啊，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起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0: 有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2: 看我怎么做好奇？
0: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1: 来检查。几分钟哎。
0: 对啊，头前，哎呦，给你白苍
1: 苍，
0: 后壁给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哦、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嗯、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1: 是是
0: 哦，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
1: 是是
0: 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像口红、手指啊，一定知嘛。除了口红，啥一摊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啊。哦，还佫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咧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工地
2: 外靠
0: 啊？
2: 黑
0: 你是去对。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啊，你咧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哦、你就给它装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也、欸、可以啊，好、哦，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哦，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你就按下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对沙洗不掉啦，露不掉啦，哦，其实两用啊呢，
1: 瞬间清洁剂
0: 啊，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你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真简单，拎到一块桌布，安尼个一过对吧？哎，唔知讲拎到内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讲哦，手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鬼的清洁啊，好、哦，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顽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变啦？每次一包里都有几粒啦？
0: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回，
1: 加大了对吧？
0: 哎，但是价格哦，
1: 物件都有行情嘛，这外口是不像哎，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是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很简单，你像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只你讲的，这咱甲落落去，落落去了吼，伊这足紧就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咱会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像拄只有看到无？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堆清洁剂要怎？你会当用这吼、个，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像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喷啦，你弄落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擦擦油油，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组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个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不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袂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家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灶脚看卖。你去下间啊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芘的苯，苯都有毒性，伊就有可能造成 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侪洗衣粉内底拢有抗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个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也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呢，可以也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了够柔嫩。黄色的它是维持它的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有褪色去。啊，那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那那遇水快速溶解，就有这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香，洗起来闻到咧香滚滚。所以别安尼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粒粒，苏永了清气淡淡哦。那你撒口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那你炉具啊、加速炉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即拄着烧水效果搁较好，溶解力搁较紧，吼，搁会当吼你的这个厨房啊。光亮如新，啊，搁有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迄个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洁，跟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搁袂夹手，搁袂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一粒就当完成所有的这個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搁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白手，嘛免你啊较洗衫，阮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啊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如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2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有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2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那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过会到、想会到，这油污就对了。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哦，那搞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就要把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投币式的，你买炸直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哦，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哦。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条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吼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口市面上当然这里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就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芳芳安尼了，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芳芳俩，一摆倒啊倒一麦落，哎，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那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电话起来哈，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一粒卖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卖咧哈，来，电话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 一粒无到十块银啦，你洗一摆衫无到十块银，安尼开袂落哦。遮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银，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 0000 99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

0: 超过咱就卖，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甲咱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我就无送哦。0800-00919来，送你，一包送你啊，5包，一包免钱的，互你试用。用不好，还我5包；用了也袂歹，甲咱老伙继续用，甲咱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9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我的姐。
0: 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1000来啦，三帅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个夏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好来一组来65帅1000块啊夏姐来锦绣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得来嘉义你好嘉义。
2: 我要
0: 一组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帅个夏姐来你好阿香姐。1000块来等我姐来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接嘛。来等我姐，我来讲者。嘿阿伯吼，70岁以后拢到接起，我接袂完啊！来赶紧来，来你好阿家，你好一只来一组吼。好来52岁，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来1000块个夏姐哈，来喂你好嘉明兄。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来施总你好施总。好来1000块个夏姐我接耍来，你好我家，你好新朋友，连着这个定卡来，美玲姐你好。
3: 我
0: 少林哥来洗衣球来来，还有这丛林喵你好。1000块来等我姐，等你叫你哈，喂你要来小姐，你要小姐。
4: 好
0: 来1000块来用一组，用一组来来来，1000块俩卖唔敢开啦，这钱真足好用哈，喂你要加你要。来坐来等我姐来拿四双来，你要我加彩小姐。
4: 你好，给个
0: 咩？好来一组1000块俩，真正足少的啦，你要来，还有这廖大哥。
5: 谢谢你好。
0: 1000块来等我姐，廖大哥下6263来。一年姐，来一组来过，来四爽来，现在凡贵大哥，好一组来645线的，感谢姐645线来，你要来双宝六，宝双来一组吼，来啦啦啦，帅哥现在你要我加你要，李青姐，来等我姐1000块啊，现在你要来金秋阳你要，金秋阳你要来一组啦，高爽感谢啦，高爽来，为你要邓小姐你要，来1000块，来等我姐，你都电话夹起来，新朋友嘛赶快加入会员，趁一摆哈，今买1000块送你50块的点数，你等于开9.5尔，为了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姐来53组，啊下一组53组，来你要姚慧姐，你要姚慧姐，
6: 好又没有，
0: 一组，有点虚荣哎，等下来，1000块尔嘞，1000块嘞，一组180粒，1000块一条剩偌济？无甲6块，无甲6块银啦，洗衫，来你要管你话你要。
7: 你当是要啥？
0: 我甲问一下，等我一下啊，甲拜四就会到迄款。洗一摆衫唔免6块银啊！你搁唔晓好买来，林平你好，来买一组。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1000块来，你阿哥来，你好1000块。等我一下来，我7双来，你阿秋莲来，你好。
8: 我2双。
0: 2组来，我8双，先买先赢啦。1000俩一组1000俩啊，炸6包180粒来，你好我加你好。一组好，来一双一组来，你好林平你好。
9: 喂。
0: 好，来一组来65双，1000块啊，小姐来锦绣你好。
9: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得来，嘉义你好嘉义。
9: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双啊，小姐来你好，阿香姐。1000块来等我姐来，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然后来1000块来。
10: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6合1全新的吼，咱这个洗衣凝珠吼，这是上新的吼，免阁买遐哦一罐的吼，买做最罐的吼，只要丢一颗哦，安尼洗衫的时阵吼，安尼等一粒落去就好啊，吼，嘛免吼阁揢加刀安尼加。哦，哎，这个遇到水哈，它就会慢慢的溶解。哦，溶解来对吼，有这个6种酵素哈，哎，给你洗好清洗，各有加几个咱的香香豆哦，这个功能哦。好，那这边点刚做完嘞哈，看着那点位哈，咱这个是
11: 玉燕姐哈。
12: 嘿，我知道。
11: 好，要订洗衣球哈，你等我一下哈。
10: 好，来嘞，65线哈，来跟咱服务一下哈。哦，咱那哦点位哈，阿金卡这有限量的哈，咱这个
11: 阿姨，什么阿姨哦？
12: 我是一个，我讲你还没做会行。
11: 好，没做会行哈。
12: 系啊，
11: 哦好，安尼我跟你做伙行过哈，
12: 系啊好，
11: 好一起记哦哈，好，OK， 好，拜拜哈，拜拜哦哈，好，咱这个

0: 是五花妈妈遐吼，哎，妈妈你好，要订咱个洗洗衣球吼。
1: 我甲借问，我顶个有买胶原蛋白啊，有300块。
0: 哦，点数吼，你等我一下吼，甲你扣掉哈，你等我一下吼。来67线吼，67号吼，咱个金发大哥。
2: 哎，
0: 大哥要订洗衣球吼。
2: 对对对。
0: 好，要几组吼？
2: 好。

0: 洗衣球哈，
1: 对，
0: 好，要订一组哈，好，阿拜三给你收哦哈，
1: 好，
0: 好，好，再见哈，拜拜哈。那呢，惠美姐，
2: 哎早，
0: 哎惠美姐早安，要订洗衣球吗？
2: 一会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好，啊礼拜三收哦哈，
2: 好好，
0: 好 ，OK， 好，拜拜哈，拜拜哈。哎，你好，妈妈，
2: 哎，
0: 妈妈，嘿，
2: 三，我一组，
0: 好，要一组，啊要夹过吗？
2: 啊？
0: 要用夹的吗？
2: 看你安怎，
0: 哦，好好，安尼去给你，去给你摆哈。好，拜拜哈，再见哦哈。来，爸爸妈妈，咱这洗衣球吼，真正足俗的，吼六包，吼六包里面一包是30颗吼，就算你一天用一粒，吼安尼吼，安尼贵州的当买单用半单吼，可以用半年才花你1000块呢呢吼，
3: 1000块尔。好，那个瑞堂大哥，
4: 我要买。
3: 大嫂，你好，要订一组哈。
4: 嘿，
3: 好好，再你等我，等我一日，给你约时间哈。
0: 51线吼，过来看，好不急的吼。你看外口吼，即马香香都一罐偌济，吼那300-400块嘛哎嘛吼，啊洗衣精安尼一罐爱偌济吼，嘛是爱有诶，那较好诶五六七百嘛有吼啊。然后这样规组吼，会当去生半档吼，来看着咱顶杠转数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吼，谢谢。

我个弟兄来感谢大家听讲出门刷看看招水小宝和不雷控诉李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来东四的桂香妈妈帮你安排恋上一个人谢谢贤美阿姨廖满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狐狸妈妈叔叔姐

红线妈妈、樱花妈妈、昆凌哥、依琳妈妈、玉超妈妈、小林姐、玉慧妈妈、碧霜妈妈、阿段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0: 感谢大家捧下恋上一个人，谢谢小林姐、丽儿姐、唐航姐、依琳妈妈、丽梅姐、坤林哥、天仔大哥、阿段妈妈、月慈姐、富竹妈妈、美惠姐、玉竹妈妈、文正爸爸、玉超妈妈、郭妈妈。来，歌手安排金珠妈妈、刀马蛋、方胜大哥。
1: 来哦，今年有婆婆下一趴罗，给一杯酒冷的哦，抽两个人哦。

还谢谢彩儿姐、叔祖妈妈、仙米阿姨、廖妈妈妈、坤林哥、天才大哥，今日补抽拜五无抽到的，因为所以等等下要抽两个，好，所以今天是非常好的机会，来，帮我先继续个拍落去哦。

来，感谢大家的关心啊，谢谢大家。小兰姐，燕雪妈妈，淑清姐，大概林妈妈，秋菊妈妈，林梅姐，淑女妈妈，来继续安排雪莲妈妈，我会选择有关系的。

0: 谢谢刚才大家的花香，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哈，来到我们这个熊气球的大力观众委员家，今天要抽两个人，因为礼拜五档机了哈，所以咱今日来补抽一下哈，补抽一下那个礼拜五的部分哈。好，我们今天要来抽出两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大家很紧张哦，头壳快了破下开始骂出来哈，谢谢大家哈，那不念掉，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谢谢哈。来，首先先抽第一位哈，先抽第一位哈。来，准备倒数五、四、三、二、一，停！我有丰原呢哦，吼，丰原呢吼，台中市吼中原啊，丰原区的，是玉庙姐吗？是不是？
1: 玉庙姐，
0: 玉庙姐，你得奖啊！哈，来第一位玉庙姐，哎，阿伯伯伯，哎，玉庙姐，你得奖啊！你的回编是一二一三一一哈，一二一三一一哈，你的后三码是零五一。好，后三码是零五一哦，好，那玉庙姐哈，好，来这个时间开始在倒数了哈，来时间如果如果没有上线，那就也算一位哦，哈，那什么剩几位哦，哈，就是只有只能抽两个，
1: 游戏规则嘛是一万港换
0: 两届机会哈，哎哎，对，玉庙姐，你有在各类看电视无哈？看到咱的电话哈，控诉你三三八
1: 零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免紧张哈，还是看另外一支买单
1: 哦，叫我我叫，哎，对，
0: 拍火啊，这个来个重播落去就会当啊，哈，来剩下二十秒的时间。哦，这么难得的机会，
1: 记得剩拜个位啦，
0: 哎，对，剩拜个位哈，波抽位啦哈，补抽的哈，来剩下十秒了哈，哇，对啊，就这样错失这次的机会，好不容易今天可以抽两个人呢哈，好不容易呢哈，
1: 本来可以双响，
0: 对吧？三
1: 双响
0: 一双零，那就没办法哈，那就是第一位就是算是弃权了，
1: 至少等一下第二位要那个吧，
0: 哎呀，至少要来吧，
1: 至少
0: 不要跟我两位都没来，我真的是哈。哦，好，你这里要好的机会，
1: 哎呀，
0: 好，你加好的机会，然后来第二位，来五四三二一，停！哎，那怎么重复了？老师是不是宕机了？再不再一次？
1: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再
0: 哎，再宕机啊，宕机！
1: 过来几拜，因为那个
0: 叫人家都好，那叫人家都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停停停！哎，真的宕机了，不会吧？老师，你就直接给他停就好了，哦，直接好停起来就好了，连停都不能停，呵呵怎么了？当掉了，真的当机了。
1: 给老师排除一下。
0: 哇，哦，真的是当机了。
1: 那是
0: 想要抽两位，可以了哈，来再一次哦，五四三二一，停，好，来台哦嘛是台中的呢，哦哇，
1: 那么
0: 降落台中的哦，
1: 宜真杰，
0: 宜真杰哈，你是115083。一一五零八三哈，怡真杰，我刚好像还有看到掌声哦哈，是
1: 主要
0: 是赛酷威哈，怡真杰哈，来查看咱的电话哈，咱的电话来，咱这个时间已经在倒数了哈，怡真杰，如果你有在看电视的话哈，查看咱的电话，不会吧？两位都没有来，我真的是 key loss， 我对给大家这么好的机会，结果大家又忘记来领奖了，哎，真的哎，不会吧？不会吧？剩下三十秒的时间呢。咱台中的朋友可能较无闲嘛，今天是要创啥哟？台中要创啥？哦，来二十秒哦。如果真的没来，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哎，时间也差不多了，
1: 表兄未到，
0: 我们要下节目了哦。哎，那怡真杰哦，来了，你有得奖啊？哦，来存十秒。
1: 我们想讲其他的啊，可能会这个。
0: 我想说两个都可以送出去呢，结果两个都没有来呢。哈，我来五四三二一。停哦，那就好，啊，时间到了啦哈，我也没办法，我不得啊
1: 哈，也
0: 没办法。好，来我们要下节目了哈，为了之后刚才那给两天机会陪伴哈，来手机的坑里家好，那是就帮我们轮流放就好了。那是讲刷咖啡给小刚加油哈，今天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哦，金红杯哦，只要这样一颗丢进去就可以了哈，真的很方便哦，而且哈，只要一张哦就可以轻松的这个帮我们加油，还是讲我那些新朋友想要拍破我要来联名啊哈。

因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这个东西也家里也是非常好用哈。来，那我们的手机就在这里哈。那是讲哈，要继续讲加油支持哈，就看着咱的手机呀哈。感谢大家，人家今天不会碰好宝贝哦，要明天见，拜拜。

0: 个喜字好棒死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昌信哥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两
3: 次，还不够吗？
1: 昌信哥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哦，
2: 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
4: 因为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是中途倒哎，倒地来塞，咖啡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吧？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1: 今天原来只有
2: 你，对呀，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徐志豪，对不对？
2: 豪哥不在。
0: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义打，我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5: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在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
6: 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5: 伊是咧关房间诶，
6: 算讲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掠，哦掠狗诶，
5: 这，
6: 你是讲管理？
5: 管理，迄时吼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诶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贴
0: 画，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后》，我起来做伴，来是先生白先生，来同的月姐，啊来到顶来，我们来同齐到顶来，到顶真欢喜啊！刚刚来到顶
1: 安尼。慧珍姐、黎云姐、东山的慧珍姐啦，丽满姐、淑珠姐。